0: 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录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 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3: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4: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

0: 音。
1: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2: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的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4: 最早开始，
3: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5: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6: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3: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7: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3: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8: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9: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8: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五点，中心位于。

0: 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0。

0: 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青。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3: 这两天真的是要热了啊！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30度，低温17度，北风3级。
4: 到了明天周六的时间哈，高温升到了30度以上，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升到了34度，低温19度。
3: 到了周天呢，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就回升到36度了，低温22度，也是大晴天。
4: 这个秋老虎的威力还是这个挺猛的哈。
3: 嗯，
4: 这个明后两天，如果说在正午时间要出门或者说要外出的朋友，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啊。
3: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和地图了解到，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
4: 哎，
3: 但是今天毕竟是工作日，在像河滩快速路呀、西外环的北向南啊，车流量也都开始变大了。
4: 以及在本周前4天的早高峰哈，东外环的北向南就是长时间的拥堵哈。到目前为止，东外环的北向南还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哈。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啦。
3: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8月27号11时，新疆喀什两台66万千瓦煤电75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至此，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了1.5万公里，相当于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
4: 七月末，

0: 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 24.7%， 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 18.9 个百分点。
1: 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也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
0: 9月3号起，新海航祥鹏航空新开乌鲁木齐、和田、阿里航线，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周六。航线串联乌鲁木齐、和田与阿里，为旅客前往新疆南部和西藏阿里地区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1: 8月26号，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公布，新疆大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51项，批准经费5138万元。
0: 作为乌鲁木齐市级重点项目，百鸟湖万达广场位于经开区特屯河区通达街，项目主体封顶后，建设将正式转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底开业。
1: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34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早高峰正在热身当中哈，今天是周五，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了。
3: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0: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期，全力推进一批重点公路建设，方便各族群众出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近日，伊宁市第6座跨伊犁河大桥重庆路大桥桩基开钻工程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这个项目全长 1.73 公里，总投资超过5亿元，桥梁采用独塔斜拉桥搭配预制小箱梁组合结构，设计双向6车道，时速60公里。伊宁市交通运输局挂职副局长尼加提·埃尼瓦尔告诉记者，
5: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打通区域交通瓶颈，优化城市通行格局，便利群众出行，对提升城市功能、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省道239线五彩湾至吉姆萨尔县公路改扩建项目全面进入沥青铺设阶段，项目全长约89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互联互通的交通主干线。吉姆萨尔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刘小荣，
6: 将大幅缓解交通压力，通行时间将缩短40%以上。
4: 这段时间，拜城县西大桥改扩建项目也进入施工加速期。拜城县西大桥作为省道307线核心枢纽，也是拜城县城西进出的关键咽喉要道。由于原有老桥车道狭窄，高峰期拥堵，安全隐患突出，为此拜城县启动总投资1.2亿元的西大桥改扩建工程，优化现有路网结构，畅通城乡物资流通循环。拜城县西大桥改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秦永胜介绍，项目已完成进度的76%，
7: 所有桩基全部结束，较以前的施工进度呢提前了2个月，目前计划在8月底把右半幅桥梁全部架设完成。
1: 昨天，第7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总结第6批特培工作成果，发布第7批特培工作实施方案。请听新疆台报道。
8: 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由人社部、财政部等国家七部委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组织，是国家针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的一项特殊培养计划。计划分批实施，每批为期5年，每年均选派学员赴疆内外知名院校开展培训。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量管理科副主任、肿瘤三科副主任沙亚马哈提是第6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学员。2021

0: 年赴北京天坛医院进修，他告诉记者，
1: 在特培期间，我学会了神经系统肿瘤的先进的诊疗方式。2022年，我从特培返岗，前往沙车县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在此期间，我无偿辅导当地的职业医师，使职业医师的通过率从30%跃升到80%。在这期间，我用我在特培期间学到的为百姓做一些改变与付出。
0: 第六批新疆特培工作自2021年起至2025年结束，累计培养学员2000名，实现全疆14个地州市寒冰团、72个行业厅局全覆盖，汇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3个民族，其中地州市一线基层人才占比达67.65%。第七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计划将从2026年到2030年为新疆培养2000名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骨干，重点培养教育、卫生、农业、工程技术、文化、旅游等基础领域和支柱产业急需紧缺人才，适当向长期在南疆地区和基层工作、有培养潜力的专业技术骨干予以倾斜。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智能工程学院副院长丁日升，
2: 我们按照人社部第七批特培计划要求，进一步加大特培学员的培训，针对新疆节水灌溉，以人工智能赋能节水农业的发展，把我们比较先进的技术进一步在我们新疆大地上进行成果转化，落地生根。
3: 昨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补齐新疆果蔬产业科研短板，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助力开拓海外市场。请听新疆台报道。
4: 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是全疆首个依托龙头产业联盟打造的科创平台，汇聚了院士专家、高校院所、龙头企业三方力量，遵循企业出题、人才解题、市场验题的机制，为新疆果蔬产业提供专业化科创支撑。参与企业之一的新疆希尔丹食品有限公司将聚焦辣椒特色产业链，依托研究院开展全方位技术革新。公司董事长陈华，
5: 和各大院所进行合作啊，形成我们提出课题的需求，他们针对我们的课题需求进行研发，从而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4: 研究院前期已储备40项番茄、辣椒种植资源，3项填补国内种植领域空白，24项补齐面向中亚市场的专用加工品种短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11个城市布局2个海外仓、22个销售及储备网点，累计实现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带动上下游产业收入1亿元。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孙保国，
6: 我们针对新疆特色的果蔬资源的精心加工，我们来研发、来生产，让我们新疆的特色的果蔬资源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近期的目标呢，围绕着我们原来基础比较好的产业番茄资源的深加工，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
4: 研究院的成立也深化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果蔬产业合作。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铁米尔江·阿特巴耶夫，
7: 我们与中国新疆长期保持着良好的科研与产业合作关系，通过双方合作项目开展果蔬种子资源交换筛选，选育出适配新疆气候、品质优良的特色品种进行试种推广，同时也将中国优质果蔬种子引入哈萨克斯坦种植试验，将进一步深化中哈果蔬产业合作，为两国经贸发展、产业升级带来诸多利好。
8: 主播明俊卿，早上好。
9: 早。
8: 路况，北方高架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9: 嗯。
8: 主播明，你昨天晚上直播到几点？今天朋友这么早上班，不累不累啊？
3: 不累不累，这个能够在路上为大家疏堵保畅，
9: 嗯，
3: 保证各位的平安，保证各位的顺畅出行，一点都不累哈。
9: 对，重要的是呢，大家也通过这场直播了解到了在开车路上怎么样属于是
3: 非法改装，
9: 非法改装的、
3: 嗯、
9: 怎么样是属于不按规定操作的，
3: 是，
9: 所以说大家呢也能够通过这场直播学到更多，注意更多。
3: 我们在未来的时间也会联系到各区县的这个交警的交管大队， 不间断的开启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形式，各位朋友也可以来持续关注哈。
9: 现在呢，通过大数据的排行榜看到了有三条路的车流量开始变大了。一条是五星北路的辅路的北向南，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需要花费5分钟。
3: 另外一条呢，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
9: 团结路从金义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需要花费8分钟。
3: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1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1: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2: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9: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新闻。宁波沅江指挥部依托库车深厚的秋瓷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风光，全方位助力库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请听库车台报道。
13: 走进库车老城，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特色满满的文化街巷，特色鲜活的非遗体验，营造出了独具魅力的丝路风情。在宁波沅江力量的助力下，曾经老旧的库车老城街区如今已然蝶变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湖南游客龙敏：
14: 这个小巷很有情趣，你看那个门啊，墙壁上的墙饰啊，还有这些书都很不错的。
13: 针对老城过去建筑破败、文旅业态单一的问题，宁波沅江指挥部积极投入资金，参与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对百余座老旧房屋开展抢救性修缮，改造提升秋瓷小巷，打造青城巷、花帽巷等特色主题街巷，同时精准植入民宿文创、旅拍体验、非遗展销等多元业态，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秋瓷小巷商户不与左和热塔一二：
15: 老城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在家门口开店就业，收入提高，日子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3: 宁波市沅江指挥部还常态化开展文旅管理、民宿运营、文创开发等专项培训，建强本土文旅人才队伍，深化两地景区互访、业态共建、人才互通，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宁波市沅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晨：
16: 目前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秋瓷小巷2.0版、秋瓷博物馆、石窟专题展、棉花巷改造提升、独库 VR 体验等文旅重点项目落地，同时搭建两地文旅交流合作平台，构建游客互送、资源共享长效机制，联合开展定制化旅游线路，持续提升古韵秋瓷、丝路库车文旅品牌知名度与辐射力。
3: 确实哈，现在来全江各地旅游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无论在哪个地州城市哈，都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文旅特色。同样在咱们新疆呢，也有很多优秀的剧目。在8月24号的晚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演出剧目之一，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请听报道。
17: 这部剧根据真实故事创作而成，已开行10多年的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26、5827、5828、5825次旅客列车为舞台背景，融合民歌、手鼓舞及12木卡姆等元素，讲述了列车巴扎帮助各族群众销售农副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观众张娟：
18: 我就是新疆人，我看了以后非常亲切，特别关注新疆的发展和变化，看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享受着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17: 全剧通过12幕情景歌舞，把新疆丰富物产、手工艺品、民族乐器等介绍给全国观众，生动展现了边疆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赴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美好画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艺术团艺术总监黄金平：
19: 火车运送的不只是物资，是好日子，是民生希望。金色象征着金子般的人心与团结，各民族群众安稳团圆、安居乐业的幸福像金子一样宝贵。
17: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演员祖力皮克尔买买提：
20: 把新疆的热情与幸福传递出去，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生活。
17: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演绎了铁路人与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故事。剧场外，《幸福的金火车》已经成长为一个助农品牌。30多年来，铁路部门持续定点帮扶和田县，投入帮扶资金，派驻村干部。

0: 标，
1: 对，
0: 它其实就是非机动车标。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像自行车呀，电动车，
1: 嗯，
0: 你们都可以靠这条车道来通行。
1: 是，
0: 就是在右侧车道堵车的情况下，你可以变个道，然后快速的再驶入到右侧车道去。
1: 嗯，
0: 但是前提条件是在这条路的地面上它施画有非机动车标，
1: 对，
0: 才行啊。
1: 唐小雨说了，8:57了哈，现在在昌吉的各条道路也开始摩拳擦掌了。
0: 嗯，
1: 开始要早高峰的节奏了哈。
0: 嗯，欢迎您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需要再次提示一下各位，这会儿在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104段出口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是有三车追尾，
0: 嗯，
1: 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哈。
0: 后车提前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下道。
1: 没错，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周五早高峰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客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1: 从周三的时候就有人在盼说这个行李和猫咪什么时候来，今儿来了，对吧？
2: 心想事成了。
1: 这个但是呢，假期在眼前，但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哈，下周一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生就正式要开学了。
2: 你说这开学呢，不光孩子要迎接开学摸底考试，咱们家长也迎来一场隐形大考啊。
1: 没错，孩子们呢要考书本的知识，家长们要考情绪管理。这两天哈，在晚上的时候，很多家长们已经开始熬夜盯作业，收拾文具，可能家长的心态哈比孩子还要焦虑呢。
2: 这场家长考试第一颗心态，别一上来呢就吼娃娃
1: 啊，
2: 收心收心。

0: 给孩子两三天适应的时间，慢慢调整作息。
1: 第二科呢，考的是后勤，
0: 嗯，
1: 书包、校服提前整理好，别到了周一早上，哦，慌慌张张的，这个开学校门口车流量激增，送孩子尽量赶早一点，做到即停即走。
0: 第三科就是沟通了，别张嘴就问说，
1: 嗯，
0: 哎呀，你分数呀，作业呀，是不是
1: 啊？
0: 多听一听孩子对新学期的期待，
1: 嗯，
0: 少施压，多鼓励。
1: 所以家长们啊，
0: 嗯，
1: 要稳住情绪，孩子们才能够平稳过渡。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周一早高峰的时候想了解路况的话，别忘了锁定8月31号咱们开学第一课的直播，
0: 嗯，
1: 家长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来观看一下哈。
0: 不光是路况了，
1: 嗯，
0: 当天我们还有一些应急科普的知识，
1: 是
0: 和同学们在校园里啊、校门口啊、教室里互动的。
1: 嗯， 嗯， 嗯，
0: 那也祝愿孩子们新学期状态在线，各位家长这场开学大考咱们都顺利通关啊。
1: 昨天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这个家长就发了一个动态，说从下周一开始我就要进组了，
0: 嗯，
1: 我要演戏，演的是一个全职妈妈。这会路上的情况确实哈，跟前两天有一样的，也有不太一样的，
0: 嗯，
1: 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的介绍盘点一下。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要说一样的就是早高峰这个一定会来，
1: 是
2: 不太一样的就是今天的早高峰感觉比前两天要提前了，这可能也是和快开学的节奏相符合。
1: 嗯，
2: 这会儿呢，第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这个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的柯南高架的下桥口，现在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一个是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包括柯南高架的上下桥口，这几个地方都是会有一个缓行的这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东外环，刚才罗明儿提示了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然后接着从画面上来看，现在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从这个万盛大街的上桥口一直到西山路的出口，现在车流量也是在增加，行驶速度比较慢。但是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万盛大街的西向东
1: 堵死了，
0: 没错，
1: 对，
2: 嗯，没太看出来是哪一段路堵死了。
1: 嗯，
2: 如果听众还在的话，给我们再提供一下具体的信息，是在这个小绿谷这块堵死了，还是在这个万盛大街上西外环的这个路口这块堵死了？
0: 嗯，
2: 就再看看拥堵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就在这个隧道出口这块，现在行驶速度会比较慢，在隧道内会有一个缓行的路段。其他路段目前来看车流量还算是适中，
1: 嗯，
2: 就是不是特别堵。
1: 明白
0: 了。这样吧，今天你看虽然是周五啊，
1: 嗯，
0: 孩子们有大部分的同学还没有开学呢，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清爽的好周好
1: 好周五
0: 早高峰好周五。但是到了周一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说了，
1: 嗯，
0: 周一开学这个周末都不香了。
1: 杨毅说了，这几天的晚上哈，各小区里面可以用12个字来形容，
0: 嗯，
1: 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创造奇迹。哎呀，
0: 但是有听众也说了，说不一定能够创造奇迹呢。
1: 就是在周一的时候，不是有个家长说了吗？
0: 嗯，
1: 说他们家娃还有80%作业没写完呢。
0: 他说，嗯，这个作业写不完，
1: 嗯，
0: 写了两晚上，奇迹也创造不了了。说老师您好，
1: 哎，
0: 能不能看在我们都是949钢筋粉的份上，
1: 嗯，
0: 放我们一马？我们家小孩叫。我们就不念了，
1: 这名字就不念了吧，
0: 因为老师在听呢，
1: 啊，正在听节目的老师们
0: 啊，
1: 嗯，放一马啊。
0: 嗯，再来看一看万盛大街东向西，说车流量大，路已经堵了。
1: 嗯，
0: 那是东向西，那西向东的情况呢？刚才一早说西向东堵车的朋友，具体说的是哪一段？
1: 嗯，可以来跟进一下哈。
0: 嗯，
1: 黄先生说了，昨天早上堵车给堵怕了，今天早上8:40就出门了，
0: 太聪明了。
1: 从世界公园出发到人民路一路畅通啊，这会儿正在吃牛肉面呢。
3: 光明静心，早上
0: 早上好。
1: 好呀，
3: 这两天的路况真是且行且珍惜呀，等到31号小孩没开学，都不知道早上要几点出门了。
1: 嗯，
3: 真的是过了他们的一个好，他们过了一个完美的暑假，我们过了一个完美暑假不熟的路况。
1: 是
0: 是
1: 是，
0: 是的，
1: 这个，
0: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暑假的最大的福利就是拥有畅通的路况了。
1: 是，

0: 这位女士说的关于周一到底要几点钟出门哈，
1: 嗯，
0: 比较稳的话哈，就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八点
1: 八
0: 半，
1: 点半，
0: 你已经要在路上了。
1: 嗯，
0: 如果说
1: 如果说你们家和单位的距离不远的话，那你其实八点半也犯不着，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如果说通行距离要长的话，比如说要从城南到城北，或者说你要从这个东边到西边去，那可能时间真的要往前移啊，朋友们。
1: 对。来，我们继续看看，还有听众说到了在奥莱附近，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万圣大街哈，
1: 堵，对，
0: 确
1: 向
0: 实，
1: 东这是。
0: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哈，有小朋友，有家长，也有老师，老师来了，
1: 啊，
0: 刚刚说要放一马，那位家长，
1: 来，老师的口气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嗯。
1: 放不了一点点马，没写作业你就等着吧。
0: 哦，你这是老师吗？
1: 啊，这是贾老师，冒牌老师
0: 是，现
1: 啊。
0: 在老师都是那
1: 老师
0: 个
1: 是这样说
0: 和
1: 的，
0: 颜悦
1: 说：“
0: 色、和颜细语的。
1: 哎呀，放不了一点点马呀，
0: 嗯，放羊去吧。
1: 没写作业，
0: 啊，
1: 你就等着吧，
0: 你看
1: 啊，
0: 看，
1: 你就等着吧，啊。
0: 嗯，
1: 老师现在狠不起来了，已经。
0: 是啊，所以这个无论是家长、同学还有老师，在新学期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哈，都需要相互去适应一下、了解一下，对不
1: 就
0: 对？
1: 像我俩每天早晨那个点儿出门，因
0: 嗯。
1: 为特别畅通嘛。
0: 对，
1: 到了下周一，我俩都要提前至少20分钟呢。
0: 对，
1: 有一位听众说，好学校都，
0: 嗯，
1: 开学了
0: 是，
1: 啊，我也要好好学习了。
0: 这个乌鲁木
1: 好多
0: 齐
1: 学校开学了，
0: 好多
1: 我
0: 学
1: 也
0: 校都
1: 好好
0: 开
1: 学
0: 学
1: 习了
0: 了，
1: 啊。
0: 是啊，
1: 还有一位听众说，马上快开学了，小区里下午孩子都少了，估
0: 嗯，
1: 计都在家里补作业呢。
0: 哎呀，不是，大家能不能这个？现在孩子们都挺自觉的，其实是不是？他们该写的都写完了啊。
1: 行吧。
0: 小凡同学说，现在东外环的红山路出口这儿哈，
1: 啊，
0: 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是比较畅通的
1: 他
0: 哈。
1: 说今天南向北红山路出口不堵车，但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在缓行呢。
0: 现在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六道湾的桥面，就是灭火大厦这个地方，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车道都占满了啊。
1: 还有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
0: 嗯，
1: 在河南路立交桥的附近，车流量又开始变大了。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力德月饼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
0: 青萝
1: 萝
0: 卜
1: 卜组
0: 组
1: 合。
0: 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
1: 也会要
2: 开
1: 是。
2: 心路路通。
1: 你要是比如说代表其他的这个身份的话，麻烦请备注一下，不然这个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还是尽量少干
0: 这位
1: 啊。
0: 朋友说，我不是老师啊。
1: 刚才那个说放不了一点点马的不是老师，他只
0: 啊，
1: 是描写了他没写完作业小时候老师的状态，
0: 是是是，
1: 说根本不管，就是写不了一点儿。
0: 就这么犟啊。
1: 再来刷新一下，看一看何龙在哪里。
5: 差不多，我已经到幼儿园了。
0: 哦，
1: 啊，幼儿园开学
6: 谢谢
1: 了。
6: 你的路况
1: 啊，
6: 哟。
1: 幼儿园放假最后一个，开学最早一个吗？春风十里来了啊！
7: 青萝卜组合，早上
1: 早上
7: 好。
1: 好。
7: 西山高架东向西山隧道内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追尾。
1: 啊？
0: 东向西在隧道里面。
1: 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刚刚说东向西离104团出口那个位置左侧是有三车追尾。所以今天
1: 但
0: 这
1: 是
0: 个，
1: 一个是隧道里面，一个是出了隧道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今天这个东向西西山高架表现得不是特别淡定啊。走在路上的朋友，尤其是东向西的车友，听到有两起事故，咱们还是得慢一点和前车把距离拉大一点啊。
1: 王志远说了，我就最头疼寒假作业
0: 寒
1: 写，
0: 暑假作业了，
1: 寒暑假作业
0: 嗯，
1: 写作业了，从来没有写完过，
0: 啊。
1: 都是我帮老师检查。
0: 寒暑假
1: 啊，
0: 作业，
1: 然后轻松躲过了。
0: 哎呦，
1: 老师，哎呀，老师，
0: 咋回事儿？
1: 他太会演了，
0: 这漏网之鱼啊！
1: 真的是呢。
8: 对，是九，早上好。
0: 早。
8: 报个路况，从米东南路，在河
4: 北东路的 BRT 车站，由北向南的 BRT 右侧车道，有两车相撞，占据最右侧车道，过往车辆请避让。
0: 说到哈，有事故发生哈。这位朋友说，万盛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溪流葫芦的红绿灯这个地方堵车，堵车排队，通行缓慢。
1: 万盛大街的东向西，溪流葫芦，但是万盛大街过了骑马山隧道，他说也是东向西啊。
0: 嗯嗯，
1: 确实，大家呢，如果这会儿有机会绕，就先绕一下。
0: 对、
1: 啊、
0: 所以现在的万盛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
1: 一帆风顺。
6: 新萝卜组合，早上好。
0: 早呀。
1: 好。
6: 我在克拉玛依市白捡滩区
0: 哦，
6: 游龙路到克拉玛依一路畅通。
1: 嗯，
0: 白捡滩区往克拉玛依市哈，一路畅通。
1: 今天克拉玛依热呢，高温30度，
0: 嗯、
1: 低温18度。
0: 这会儿还是挺凉快的，
1: 中午别热着了，早晨别冻着了啊。
0: 嗯、克拉玛依那个凉皮儿挺好吃的啊。
1: 啊，克拉玛依凉皮儿？
0: 对啊，
1: 哪个地方都有凉皮儿呢，都好吃啊。
0: 确实
1: 啊，是吧？
0: 嗯。
1: 来看一下西山隧道东向西，说隧道里面没有事故，
0: 因为移开了吧？那是，
1: 他应该是还是104团的大概50米处的那个三车事故。
0: 大家如果说
1: 大家要搞清楚，隧道里面就是在黑洞洞的里面，
0: 嗯、
1: 那叫隧道，
0: 黑洞洞、
1: 啊。你别不，西山隧道现在有灯的啊、
0: 嗯，
1: 没那么黑了。进隧道还是要打开灯。
0: 这个进隧道之前，提前把车速降低，隧道内禁止变道啊。
1: 是我的车有问题了吗？
0: 嗯，
1: 广播声音比平时小了些呢。
0: 拍一拍，把那个中控台拍一拍。
1: 嗯，有听众还说昨天晚上夜茶是罗米吗？罗米
0: 还
1: 有小夜，
0: 还有明月哈、哦。我们这个夜间夜茶工作会不间断的开展，各位朋友也可以来持续锁定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锁定思路试听来详细关注和了解。
1: 哦、有些朋友那个车里面啊，就是。整个装扮的跟 KTV 一样是吧？
0: 我昨天晚上在11:45的时候，有一辆薄荷绿的这个改了色的一个车哈，
1: 嗯，
0: 它这个颜色是在背过暗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厢里面哈，真的跟俊群说的一样，跟 KTV 差不多，
1: 就差一个话筒音箱了，
0: 哎，
1: 嗯、
0: 而且呢又是尾翼，又是这个各种的膜贴着，
1: 哎呦，
0: 所以当时呢，新宿市交警也是对这位车主哈。进行了一个处罚，
1: 对，因为他这个可能也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了。
0: 是的，
1: 那我们来说一下，你在这个昨天晚上的夜检的时候，也发现有很多司机居然还不知道说要开灯，啥叫近光灯，然后远光灯怎么使用，
0: 嗯，
1: 包括说到这盏灯装不得，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对，
1: 就是夜间驾驶，你突然遭到对向的强光的直射，
0: 嗯，
1: 瞬间就是炫目，短暂的失明，
0: 是，
1: 所以你压根就看不清楚是不是有人横穿马路，
0: 嗯，
1: 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特别危险的事故。
0: 就是如果说对向的使用了远光灯或者特别的强的光的话，可能相当于你的对向的车辆哈，瞬间就闭眼了。
1: 嗯、对，
0: 一旦前方出现了突发状况，是根本来不及避让的。
1: 你们在夜检夜查也发现过这样的车主，
0: 有，
1: 就是他随便的去改了这个灯，
0: 而且呢
1: 对对、啊，
0: 很多车主呢，他把这个灯的这个位置哈，
1: 嗯、
0: 他调高了，
1: 嗯，
0: 这调高以后，
1: 他不是对路，
0: 对，
1: 他是对人了，
0: 他对着人了。
1: 哎呀，随意改动车灯的亮度属于违法行为。
0: 嗯、
1: 那么，非法改装这个灯光存在哪三大危害？我们来说一下。
0: 刚刚说，首先呢，会瞬间致盲，导致您对向的车哈、
1: 嗯、
0: 会会车的时候反应不及，
1: 就相当于你当时看到这个强光的时候是闭眼开车了。
0: 是的。
1: 第二就是感知力下降，
0: 嗯、
1: 误判的风险。还有一个呢，我们来说一下，还会增加车辆的负荷，
0: 嗯，
1: 埋下自燃的隐患。
0: 昨天在夜检夜查的时候哈、啊，有一位车主呢，在这个车上改装灯光以后，他加了8个灯，
1: 有
0: 擅自加了8个灯。
1: 嗯，
0: 交警说你这样改完以后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吗？那车主说，我看着那个师傅给我加的，那个线路走的特别的这个
1: 紧密，不是这样的。
0: 你只要改动了电路、它就存在安全隐患，
1: 它容易导致线路短路，甚至引发车辆自燃。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是有发生的。
0: 是、嗯、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0: 嗯、同时呢，机动车登记规定中也明确的规定哈，机动车所有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的品牌型号、发动机型号以及已登记的机动车外形和有关的技术数据。
1: 嗯，
0: 所以您车辆买回来在登记的时候是什么样，咱就把它弄成什么样啊、嗯、不要为了
1: 有一些你得要去车管所备案。

0: 办了。
1: 是的，
0: 比如说改变的话，
1: 嗯，
0: 我们来看看，说我妈家姊妹多，
1: 嗯，
0: 小姨家的娃娃和我同辈的弟弟刚三年级，
1: 哎，
0: 以前呢姨姨帮我写，
1: 现在我偷偷跟弟弟写，
0: 帮弟弟写、
1: 啊、
0: 三年了，他们一直没发现呢。
1: 哎呀，因为你们是一家人、
0: 嗯、然后你的这个弟弟呢长大了就会埋怨你
1: 啊，
0: 是吧，说那时候你错过了我自己写作业的机会，所以我学习不好。
1: 这个写作业这个事儿还是最好亲力亲为，好不好？哎呀，好。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暴露狂。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嗯。
2: 富昌大道昌吉往无人区方向，车流量不是很大，也没有造成拥堵。
1: 嗯。
2: 星期一呢，就要去浙江送孩子上大学了，有可能有十五天听不到两位主持人的声音，
0: 哦、
2: 也享受不到早高峰带来的快乐喽。
0: 嗯，假话，早高峰能给你带来快乐呢啊？
1: 嗯，快乐打引号吗？您这个到哪个城市哈、啊、你可以下载思路试听呀，对不对，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呢、
0: 这个就自愿选择吧。
1: 这个、
0: 虽然这波广告我们必须打一下，
1: 对，下载思路试听可以来听广播、哦、也可以来看电视、啊、
0: 恭喜恭喜，孩子上大学了、
1: 嗯、
0: 未来你的生活可安静了。河滩的南向北快到河北路右侧车道有一辆电动车带着一个人呢快速穿插、
1: 嗯、
0: 不能上
1: 首先
0: 快速路高架桥。
1: 首先你如果说摩托车在河滩上行驶不能载人啊。
0: 嗯。
1: 你要走河滩走辅道。在辅道上你也不能载人。
0: 嗯。乌昌辅道靠近卫星路路口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九点
0: 向南。
1: 二十分这会儿锵锵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
3: 西昌快速路现在有一个拥堵的节点，方向是
1: 东向
3: 西的方向。对。过出了隧道以后，在左侧车道是有车辆事故，而且我看到事故民警的车辆已经到现场了，就说明这个事故处理起来要慢一些。尤其是看到现在西山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整个隧道内是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会儿您从西外环或者西山高架桥进入到西山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要开始减速了，然后另外尤其是出了西山隧道以后尽量站中间和右边车道来通行。另外一个是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上沙和立交桥的右边的第二车道，也就是左边的第一二三第四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这个处理，我看两个驾驶员正在打电话，所以对后方车辆通行也会有影响。这个能看到现在米东南路这个路段东向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后方是有排队的，事故是在右边的第二车道，也是提前做这个注意避让。
1: 现在路上的车明显是多起来了哈，这个事故也在有抬头的趋势，所以提示大家在路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朋友们、
0: 计划走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今天这个点呢和昨天比起来要好很多。
1: 嗯，
0: 昨天是三股车流，今天主要是
1: 一股车流、
0: 从东外环北向南、就是北环高架过来的车比较多。
1: 是，
0: 那有一位听众说九四九告诉我，
1: 嗯，
0: 今年我从一名幼儿园家长转变为一年级新生家长，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给这位一年级的新家长啊？
0: 需要注意甲状腺。
1: 那个从这个学期开始、写作业之前呢可能就是母慈子孝，写作业的时候就是鸡飞狗跳，
0: 需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吧，
1: 哎、
0: 心态吧，
1: 对，
0: 让孩子们在宽松的范围开开心心愉快的开学吧，才一年级担心啥呀。
1: 有经验的各位家长、
0: 嗯、
1: 也来分享一下。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6: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7: 早出门，
8: 路是大家的；
7: 晚出门，
8: 你是路的。

0: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1: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2: 这会儿您选对路了吗？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出行心得哈。
3: 嗯，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吧，看一看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在拥堵排行榜排名第一位的是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16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
3: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10分钟。
2: 今天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哈，表现呢和昨天要好很多。昨天呢，从这个新一路立交桥，从苏州路立交桥过来就开始拥堵排队了。今天这个依然是在排队，但是通行的速度哈还能够保证在20公里每小时左右。
3: 西山路的东向西呢是有事故发生，现在排在第四位，需要花费8分钟，大家可以提前往中间左侧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2: 这会儿枪枪在路上又看到情况了，了解一下。
4: 哎呦，又来了。这是好多人不打算过周末吗？开车这么这个不
2: 着急是吧？
4: 对，两个事故都在机场快速路。第一个事故是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木材厂桥和阿泰高架合流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中。所以尤其是对这个木材厂桥南向北的通行影响会比较大。那个阿泰高架这边过来的车辆大概后方可能有一个200米到300米左右的排队。另外一个事故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小迪欧铺立交桥桥下的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能看到从昌吉往乌鲁木齐主城区方向走的车辆，在快到小迪欧铺立交桥这个位置时候，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后方也是大概有一个300-400米的一个缓行排队。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开车还是稍微的注意力集中一点，车间距稍微拉大一点，避免这样的无谓的这种事故的发生。
2: 是啊，你这个现在把车辞了，本来计划好周末不是说要上南山的呀，要周边去转的呀，车坏了怎么办？你说。
3: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有朋友已经支招了，说那位家长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压呀。
2: 哎，
3: 还有一位司机呢也提示了一下这位家长。
2: 他说呢，这个一年级的家长啊，首先呢自己要学一遍一年级的这些教材内容。
3: 你得要把过去自己学的一年级的知识啊全部抛掉，
2: 可能跟你学的那会儿不太一样了，
3: 完全不一样。
2: 是，
3: 其次呢是放平心态，
2: 哎，
3: 备好吸氧机和速效救心丸。
2: 哎呀，一年级没有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
3: 最后就是做好熬夜准备，
2: 这个叫
3: 一年级三大难关。
2: 嗯，
3: 一年级咋可能呢？
2: 真是没有那么夸张啊！
3: 啊，我跟你讲，好多家长根本就管不住一年级孩子。
2: 这位朋友说了
3: 啊，
2: 给这位家长一个建议哈，对自己好一点。他说我家呢今年是一个3年级一个1年级，我决定哈，还是对自己好一点，放他们一马也放我一马吧。
3: 嗯，对，就像刚才有个同学学生身份这样发生变化可是不行呢。
2: 是啊，
3: 刚才有一个家长不就说了吗，
2: 嗯，
3: 说哎呀，说实话现在根本就没办法去给孩子们去辅导了，因为打开这些作业都不会做，
2: 就是，
3: 而且他作业还不是一种种类，
2: 对，
3: 他是五花八门的。所以比较头疼啊。
2: 所以我们就是能够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学到这个应有的知识，回到家里面以后，这个应写尽写吧，那就好不好。
3: 西山的东向西走西山隧道，说建议在马料地街的这个路口出来，走辅道会快一点。
2: 就刚刚说东向西那个事故嘛，
3: 它是在主道嘛，
2: 对，在主道的最左侧哈，
3: 嗯，
2: 现在走辅道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5: 主持人晚上好，
2: 早啊。
5: 我看北向南向三重街出口的辅道这里有一个轿车，看轮胎爆胎在主道的。
3: 河滩的北向南，在三屯碑高架的这个位置地面路上啊，说是有一辆车
2: 爆胎了，
3: 爆胎了，
2: 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啊。
3: 开拓来，
5: 我是一名高三的家长，同时也是一名初三的这个家长。
3: 哦，俩宝。
5: 压力这块
3: 你是最大的。
5: 怎么缓解？
3: 啊，压力这段，把压力给孩子。
2: 今天来了一年级的，也来了高三的家长。
3: 嗯，
2: 怎么样缓解呢？
3: 初三两个呢，
2: 一个初三，一个高三。
3: 哎呦，
2: 这个确实压力比较大啊。
3: 你今天能有力气发这条信息，你很优秀呢，
2: 使出了洪荒之力。
3: 哎呀。母爱止步于一年级上期
2: 啊，
3: 上学期啊。
2: 他是来自初中家长的祝福，他
3: 说
2: 祝那位家长一切好，一切都好哈，一切顺利。
3: 送上这家长们360

0: 五个祝福吧。
1: 一年有365个祝福。
0: 幸福路到向阳坡一路畅通，但是到前面陶瓷厂的红绿灯就开始正常排队了。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路上咱们都要这个遵规守法，生活防纠纷，出行守交规，生产重安全。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在路上普法护航，学法明事理，守法享安宁。
0: 嗯，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带着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选什么牌子的呢？当然是有利德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
0: 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确实也积攒下非常不错的口碑。
1: 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不要前往河滩露营游玩，新疆汛期天气变脸特别快，一时晴天也可能突发山洪灾害。

0: 方说我家小妞3岁多了，9月份的就要上幼儿园了，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准备呢？
1: 这个幼儿园的家长确实也需要准备准备哈。
0: 你说我们距离上幼儿园那会儿过去好多年了，对不对？
1: long long ago了已经啊。
0: 那是很远很远的事儿。
1: 是啊。
0: 所以说现在家长们给点建议吧。
1: 嗯。
0: 我觉得幼儿园就是小孩子第一个有爱心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要跟其他小朋友能够和谐共处。
1: 打成一片。
0: 哎，对，这是很关键的。
1: 其实作为家长，如果说刚刚开始送孩子到幼儿园的哈，咱们要做到狠心打个引号，就是对孩子可能要稍微的狠心一点，
0: 就让他学会生活自理。
1: 就是你送到幼儿园门口以后，你不要说哎呀宝宝你要听话呀，
0: 给妈妈抱一下亲一下，
1: 别这样，你越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越离不开你。
0: 妈妈我想回家。
1: 是
0: 就完了，
1: 送到幼儿园门口以后赶紧转头走就行了，好不好？
0: 是这个狠呢。
1: 是，
0: 明白了。然后有朋友说呢，6字真言送给1年级的家长，莫生气啊，亲生的。
1: 哎，还有那句话就是那样说的吗？
0: 啊，
1: 孩子啊，
0: 嗯，
1: 好好学，如果实在学不好的话，中午多吃点。有一个好身体也是挺好的嘛。
0: 对，那时候叫托儿所。
1: 对。
0: 来看一下西外环的南向北拐到机场快速，就是左转进入机场快速，
1: 就是刚刚说那个木材厂和这个阿泰路交界那个位置，
0: 然后两辆车没啥问题，就是不走，
1: 轻微的一个误损事故，就待在原地不动弹哈。赶紧走吧，师傅，你看后面都堵一长串了啊！
0: 咋了？王源不服吗？说学生写一个月，
1: 嗯，
0: 老师直接一个字儿月。
1: 月了呀，就是。
0: 啊，就是月了，就是我从头看到尾了，中间可能翻得快一点嘛。
1: 对，人生
0: 删出了3级分而已。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写的作业，好不好？
0: 啊。你想嘛，你把孩子放在学校，老师再给你操心呢，啊，
1: 真是哈，
0: 你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9:32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关于周一开学哈，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早出门早出门，不然堵在路上了，当然您在周一早高峰出行路上别忘了听节目，也可以来看直播。
2: 新学期新首付，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3: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3: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

0: 看直播。
1: 这么跟大家说吧，现在其实车流量特别大的路段当属合昌快速路北段了。
2: 嗯，
1: 你要从卡子湾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都是在排队缓行呢。
2: 嗯，从河北路河南路到苏州路哈，这个主道辅道车道都是满满当当的哈。今天要给东外环的北向南点个赞哈，到目前为止东外环的北向南和本周前四天都不太一样，北向南还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就是在七变三那个位置有一小节在缓行哈。
1: 另外呢，小迪布立交桥下左侧车道的事故车辆还没有移开呢，大家提前往中间车道来变一下。
2: 收到了，有朋友说这个拥堵排行榜能不能来更新一下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0分钟。
1: 嗯，再看西山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1分钟。
2: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刚刚说啊，就是北段这一节需要多花24分钟。
1: 对，你如果要是走西山路从西外环过来的东向西方向，在靠近隧道的时候，你可以其实考虑从马料地街的那个辅道来走，它比较快，主道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排队呢。
2: 现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南护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下桥需要多花8分钟。
1: 再来看一下北环高架西向东，需要花费14分钟，主要就是芝山立交桥出来之后往北京路方向。
2: 现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也是在缓行当中，通过这一节也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了哈。
1: 小英在哪呢？
3: 刚送孩子到机场。孩子今年工作了，到青岛。
2: 青岛。
3: 我觉得为人父母这20多年来，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棍棒式的。
2: 棍棒式。
3: 因人而异吧。别去焦虑。养育孩子的过程很美好，也很痛苦。祝新开学的这个。
2: 这些欲言又止了，
1: 家长们，
2: 对，
1: 刚才说了，放平心态吧，每个孩子因人而异，
2: 每个孩子的性格也不太一样，
1: 所以你的这个管教的方式也是因地制宜的，
2: 对，因人而异的哈。
1: 来看一下，
2: 因材施教哈。
1: 对，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刚出隧道100米中间车道，
2: 有两车追尾，
1: 这
2: 换了个方向，
1: 西向东出了西山隧道100米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2: 收到了哈。
1: 啊，听一下这位听众。
4: 左转的车道，两车追尾。
2: 骑马山隧道。
1: 从万盛大街西向东。
2: 对，刚出隧道以后，红绿灯底下哈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啊。
1: 四平路南向北，从京江路到喀什路，哎，畅通的。
2: 还是能够在早高峰的路上发现畅通的路况哈。
1: 我们来说一下身边事儿吧，好不好？那首先说8月29号起呢，新疆直飞航线又多了一条，
2: 就是明天开始啊。
1: 那香港航空将开通香港往返乌鲁木齐直飞航线，由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
2: 每周有2班，这也是香港航空首次开通直飞新疆的航线。
1: 开航促销往返经济舱含税2702港元起，即日起呢，可以通过香港航空的官网、微信小程序等官方渠道来查询购票。
2: 这一下直飞以后省了不少时间哈，就不用去中转了哈。说完了飞机，我们来说一说火车的事儿哈。从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的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这个教师实施了积分优惠。
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来进行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在乘坐今年的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2: 这是普通旅客会员的2倍啊。
1: 那比如说呢，你普通的这个常旅客的会员，他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以获得5000积分。
2: 你要说积分，
1: 50元
2: 是，对，人家说积分有什么用？积分可以当钱用。
1: 哎，对了，5000元积分顶50元呢，别小看这
2: 50块钱。对，
1: 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你花1000元到站后，你可以获得10000元积分，那肯定是50+50=100嘛。
2: 对，
1: 所以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旗。
2: 正在听节目的老师们啊，今年9月10号开始到年底坐火车

0: 是被积分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说一瞬间，前面好几个听众说我们声音确实
0: 小
1: 了。像那位听众把他的那个收音机啊拍了好几下，可能
0: 也没拍好是吧？
1: 哎，声音小了咋回事呢？
0: 行，我们也和我们这个发射部门哈、来这个对接一下。
1: 一年级呢，其实主要就是拼音，教的时间不够长，得靠自己多练习呢。
0: 不光是一年级，其实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学习生涯当中哈，这个在教室里面学听是一部分，在课后自己的多加练习也是很重要的。
1: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在孩子还没有进幼儿园，都可以开始教他识拼音了，认字了。
0: 是，
1: 有些小朋友都可以看书了。
0: 对，
1: 我们那时候就纯玩嘛。这也不是什么嘚瑟，就是读书太少了。要是从三岁前就读书的话，你想，阅万卷书。
0: 对，
1: 啊，
0: 这位朋友说了，这个一年级不用太焦虑哈，他说一年级就是学，就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1: 嗯，
0: 然后慢慢，这个孩子们上道以后，也就不用家长过多的去操心操劳了哈。
1: 有时候得要顺其自然。
0: 嗯，
1: 终于要开学了，楼上每天半夜跑酷的那俩男孩要去学校，
0: 要去学校附近住了哈，
1: 因为他们在学校附近买了房嘛。
0: 对，
1: 哎呀，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哎呦，这楼上有俩小怪小怪兽是吧？
1: 我觉得也遇到你这样能够宽容的这个邻居挺好的。
0: 邻里邻居嘛，是不是远亲不如近邻嘛？是不是？
1: 但是如果真的是扰民的话，家长适当的控制一下孩子啊。
0: 是啊，这位朋友说，我倒是想体验一下神兽归笼的快乐哈。他说，
1: 两个一岁半的双胞胎儿子，拆家能力那不是说谁能控制住的，
0: 快了，
1: 日常血压也不是很稳定的，
0: 一岁半才是吧？还有五年时间吧。
1: 哦，五年扳着指头算，一天一天过也长呢。
0: 哦，一千多天
1: 了。所以他的微信名叫顺理成章。要不然你改成忍气吞声吧，
0: 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吧，那就啊。
1: 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家长角色扮演从生活中的管家、日常中的玩伴，转变成了学生中的书童、
0: 生活中的助理、
1: 闲
0: 暇
1: 时
0: 的
1: 玩
0: 伴。
1: 一句话，心态很重要，陪伴很关键。
0: 没错哈，其实，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们也在成长，也在变成熟。
1: 对，有一位听众说，平时我们车上的音量放8就够了，今天放到15，感觉都小了，我以为我耳朵完了。
0: 啊，
1: 他说他以为他耳朵完了。
0: 行，
1: 你不用去那个耳鼻喉科。
0: 嗯，
1: 今天声音确实有点小了啊。
0: 我们来反馈一下，好不好？

0: 这歌唱的啊。
1: 嗯，我们一起要感知成长的神奇。
0: 是，那宝贝儿啊，真是捧在手上怕摔落，含在嘴里怕化落，
1: 像沙子一样捏、捏太紧了。
0: 算了，不送幼儿园了。幼儿园老师，那对孩子的爱不亚于家长吗？
1: 其实我觉得，
0: 但小朋友们在一起呢，第一个他学会了自理，第二个呢，就是他学会了和别人如何去相处，
1: 哎，社交，
0: 这是非，哎，对，最后成个社牛，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对对对。
0: 9:42了，说这首歌要是在鸡飞蛋打的日子里，能唤醒点母爱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哈，
0: 可以呢啊。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快到南葫芦出口，在快车道左侧车道四车发生了连撞，
1: 大家注意一下哈。我们来关注两条施工的信息哈，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施工需要，近期京新高速乌昌快速路的互通立交桥，就是从咱们的天山国际机场的西进场往米东区的方向的匝道，将会在今天的14:00到31号的16:00临时的封闭施工。
0: 需要前往米东区的车辆，请沿乌昌快速往昌吉方向行驶，到中国彩棉北侧桥下去掉头，然后再驶入京新高速米东方向，
1: 前往茂祥停车场大光华学校的车辆哈，沿乌昌快速行驶至中国彩棉桥下掉头，进入 S112 线来通行。
0: 这是一条就是天山国际机场西进场往米东区方向的匝道施工临时
1: 封闭、
0: 另外一条是乌玉高速的施工，就是因为乌玉高速乌玉段 K66公里加270米往玉里方向的隧道钢棚洞设施呢受事故损坏了，所以在进行抢修。那这个施工的时间呢，管制时间是从29号的凌晨的2:00到3:00，就是半夜作业，
1: 就是上行乌鲁木齐南收费站至阿拉沟收费站，就是往玉里的方向哈，在明天凌晨的2:00到3:00之间有一个全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所以如果说准备要从乌鲁木齐往南疆、往库尔勒、往玉里的车友，明天凌晨的2:00到3:00避开夜间通行哈。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40031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5G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8: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谁曾经提醒你呢？
1: 嗯，
0: 我们呀，99提醒你下周一开学了，早点出门。
1: 这个青萝卜组合提醒大家，这会儿来到了周五早高峰的峰值状态。
0: 嗯，
1: 有三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
0: 首先是米东区的沙河中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20分钟呢。
1: 现在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3分钟。
0: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1: 以上的三条道路正在经历严重拥堵啊。
0: 这会儿看了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下呢，车流量开始释放了啊。
1: 是，
0: 但是西外环呢，主要还是有些排队的。
1: 北向南的方向，
0: 我们发现了，就是尤其是在上了桥，你要中间不是有个隔离墩？
1: 嗯，
0: 到了这个路段，有人要往右边变，有人往左边变吗？
1: 对，
0: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些车他为了变道自己方便，他停在那儿。
1: 嗯，
0: 他停在那儿找机会变，你其实可以慢慢往前走，因为都是虚线。
1: 对，
0: 你合适的时候再变呀。
1: 嗯，
0: 所以你看，就在那个分流处的后面。都堵得纹丝不动，
1: 就是有一个车辆交织的地方哈，
0: 嗯、
1: 大家注意一下。
0: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畅通，到美居物流园这个桥面上有些排队，
1: 嗯、
0: 到河滩下匝道处。孩子们要开学了，
1: 嗯、
0: 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了吗？
1: 对，入校之前都要去这个关注一下哈。
0: 但是别着急，
1: 嗯、
0: 每年呢是9月到10月是全年接种黄金的窗口期，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错。

0: 过了九月十月的话，那秋冬还能补种吗？
1: 可以随时来补种，无需要等到明年再补种啊。
0: 那儿童老人慢性患者接种有哪些特殊要求呢？
1: 九岁及以上的儿童，成年人每年只需要接种一剂，六个月到八岁首次接种的儿童需要来接种两剂，间隔不少于一个月。
0: 对，往年接种过的本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1: 如果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哈，也可以来正常接种，不会影响基础病哈。
0: 嗯，早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油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9点49分了，请锵锵再次来全面盘点一下此刻早高峰的峰值状态。
2: 哎呀，这个事故还是有啊。
1: 嗯嗯，
2: 这个一发生事故之后，这条路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拥堵的状态。第一个事故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红山公园之后，马上到华陵立交桥的中间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后车好像受损有一点严重，这个是一个微型面包车，看着这个发动机盖已经装变形了，然后这个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吧，因为后方大概现在有一个200米左右的缓行路段。另外一个事故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段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也是正在处理中，看起来受损这个还稍微有一点点严重，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现在克南高架西向东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现在从河滩五层桥一直到南湖路路段，现在西向东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除了这两个事故点位以外，河南路立交桥桥面上的东西双向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不管是往塞伯特方向走，还是往米东南路往会展中心方向走，在桥面上都会有一个拥堵。然后另外就是西昌快速路的东向西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仍然是一个拥堵的状态，从西山立交桥一直到隧道104团这个位置现在目前也是拥堵的。
1: 所以说这个江江也说到了哈，一旦在路上有事故发生，这整条路的通行能力都会大打折扣下降哈。
0: 嗯，还会受到违停车辆的影响，有些路段也会排队。
1: 嗯，
0: 好在有位听众说，苏州路的辅路东向西，天津路到昆明路路边违停车辆都被交警叔叔进行了这个
1: 协调
0: 处
1: 理
0: 啊，一路都是畅通的。
1: 昨天晚上和交警在夜间夜查的时候，确实在临近开学，咱们乌鲁木齐市交警哈，也是这个全员出动哈，对于学校周边，对于一些主干道违停的车辆，也都是在一个集中的治理当中。
0: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什么呢？张超，你在哪？
3: 9499。这个万山大街过了青马山隧道，桥上堵堵堵堵的厉害。
1: 万山大街、
0: 东向西，还有说福海路和赣江街的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
1: 就是在格林威治城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哈，红绿灯没有亮，大家注意一下。
0: 9点51分，关于大家关心的油价的最新走向，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今晚的24点，调价窗口将会打开。
0: 对，预计重新大涨啊，一箱油。货柜超14块钱，
1: 对，
0: 就是按照50升油箱来算，你加满的话需要多花14到15块钱。
1: 今天
0: 那也就是说每升大概是在2.8到3毛钱。
1: 就是今天白天的时间，如果说要加油的朋友，加油啊！
4: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7: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 早间的9点53分，今天是周五哈，这个周五的早高峰可能说比相较于本周前四天要来的稍微晚一点，因为这会儿哈还处于一个峰值的状态。
0: 对，有一些路段呢今天没有昨天堵，比如说东外环北向南，是因为昨天太堵了，
1: 对，
0: 好多人堵怕了就绕了。
1: 没错，
0: 看来还是有绕。

0: 的路的，来说一下西山高架双向东西双向左侧车道说都有事故呢，
1: 大家注意一下哈，西山高架
0: 来笑盈在哪儿呢？
2: 上车就进九十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出了紫金山隧道向东下北京路的口子严重拥堵，
1: 严重拥堵，
0: 小朋友对这条路很熟悉啊，
1: 对这个对于家门口的路都挺了解啊，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东外环南向北也是畅通的，
1: 南向北也是畅通。这位朋友说今天这个喀什东路植物园包括北京北路这儿确实很堵车哈。
0: 前两天我们节目中一直说本节目是由吴越
1: 花园城
0: 冠
1: 名播出的哈，
0: 盛大开业冠名播出嘛。
1: 今天这个商场盛大开业，昨天晚上我们的夜间夜查就在这个门口，确实现场已经布置的是非常的热闹了哈。
0: 所以说今天要去这个新开的这个花园吴越城的朋友，你们就把车停到远端的停车场走过去吧，
1: 对，
0: 锻炼身体了，
1: 那
0: 儿已经交通压力从现在开始估计全天都会大堵车呢，
1: 没错。
0: 再来刷新一下，北京路堵到新天润了，还有说进屋方向快到西外环的出口，在机场快速的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刚刚发生的哈，这两个司机呢正在这个车跟前在理论当中哈，现在这个机场快速北向南的方向流量也很大，希望这两个司机师傅哈能够快速的交流沟通完毕之后拍照迅速移开现场吧。
0: 最近在我们的早间开心路通呢事故当中，其实总会有那么一到两起的或者是更多起，就是小轿车和这个电瓶车之间发生的碰撞，在祥云中街和科创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小车和电瓶车就发生了事故，已经开始堵车了。
1: 我们都说要各行其道，是不是？咱们的非机动车在有非机动车道的地方要走非机动车道啊。9:55，这会儿朋友们你们走到哪儿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一下你们出行的感受吧。有朋友在问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哈，这两天的乌鲁木齐的天气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而且明后两天高温将会重回到30度以上，明天乌鲁木齐的高温34度，周天的时间高温升到了36度哈。
0: 还有就是看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都是以晴转多云和晴为主，没有小雨啊，所以说准备出游的朋友了解一下，你要是去吐鲁番，吐鲁番的温度高温今天是37度，低温26度，
1: 挺凉快，没有没有到40度以上嘛，对不对？
0: 真过分，这还叫挺凉快啊！
1: 这个对于吐鲁番来说，这个37度确实挺凉快的哈。
0: 再来刷新一下，说沿河路由南向北是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暂时没有排队。
1: 还可以哈，马上到9:57了，我们还是要问一问这会儿在路上的每一位车友，你们离单位还远吗？如果远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
4: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1: 这会儿有没有已经听了我们节目顺利绕路成功已经抵达目的地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选对路那种惊喜的感觉哈。
0: 但是有朋友听着听着睡着了，比如说导播间的鹏程这会儿呢正在闭目养神呢，一会儿他马力全开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交通热线了。
1: 对，这个在路上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全天的各档节目哈。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再次提醒各位哈，现在西外环的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快到西外环这个口子那儿，路的最左侧是有事故发
0: 生
1: 的哈。
0: 河北路西向东一路畅通，咱们明天再见吧。
1: 周末快乐，
0: 拜拜，
1: 拜拜。

0: 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5: 10点01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热线。各位好，我是彭程，还是先来关注最新路况。连线到的是枪枪，来帮我们盘点一下。枪枪你好。
6: 哎，彭程好。那个第一个要说的是河滩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因为这个路段从大丢普里窑桥一直到这个木材厂桥这一段路，在左侧车道连着有两起事故，就是在刚刚发生的。那这个后面这一起事故呢，是靠近大丢普里窑桥，然后接着再往前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接着左侧车道还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这也造成了现在从大丢普里窑桥到木材厂桥北向南的方向出现拥堵排队。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这个尽量的这段路走中间或者右边车道来通行。另外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从这个城北主干道到喀什路立窑桥这段会有一点堵，拥堵原因是右侧准备右转上桥的车辆现在会有排队，所以如果您要是直行的话，就尽量的往中间或者左边车道来占道来通行。然后河南路立交桥现在桥面上的东西双向整体车流压力比较大，会有一个拥堵和排队。然后另外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下北京路下河滩的出口都是会有一个排队，还是车流量偏大。反方向的东向西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这道路也是需要有一个车流的释放。还有就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缓行路段还有接近1公里左右，也是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那反方向的西向东之前是在南湖桥面南湖路段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也造成了现在从河滩五层桥到电信公司下桥口到这个事故点位这块，现在目前这段路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5: 好嘞，感谢枪枪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还有最新路况发现，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先来带着各位通过大数据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沙河中路还是比较拥堵的，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由北向南，目前的通过时间需要花到15分钟。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由东往西走需要花12分钟。还有呢，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由东往西需要走8分钟，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由东向西需要走14分钟。此时此刻的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需要走10分钟。杭州东街现在呢，这是东往西的方向需要走9分钟的时间。还有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

0: 北向南需要走7分钟时间。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如果您这会儿正在听节目，发现了这个道路通行设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走这个路啊，您有一些更好的通行的建议或者是意见，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樊先生先打进电话了，想感谢一下啊。你好，樊先生。
1: 啊，你好。
0: 您好，您
1: 我想感谢那个有个出租车司机，那个车牌号是新 A 零 P 零三七。
0: 新 A 零 P 零三七。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司机师傅怎么了？
1: 哦，那我22号那天我搭他的一车，完了以后我走到那个全聚德呢，长江路全聚德。
0: 嗯。
1: 我下车嘛，当时有电话，有临时有事，我一个手夹我就放在那个侧面了，里面也装了10000多块钱，完了我其他好多证件都在那，当时我就直接下车了。
0: 嗯，
1: 下车了以后呢，我就走了，回头呢一发现，哎，我的钱夹子咋没带？结果我后面就从那个支付平台，微信支付平台里面以后慢慢联系到他，以后给他打了电话。
0: 嗯，
1: 人家快的就给我送来了，说他把这客人送完以后在中山路就给我送来了。
0: 哦，
1: 我当时给他给钱，他也不要
0: 啊，
1: 说啥都不要，就说你就给个出租费，
0: 啊，
1: 就是放空过来一个费用，
0: 啊，放空过来的钱，对，
1: 啊，就这样子，他啥钱都不要，我觉得特别感谢他，我说哎呀，你这样子，
0: 嗯，明白，
1: 那个啥，啊，
0: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车的车号啊，是新 A 零 P 零三七，师傅贵姓？你问了吗？可能还有早班晚班的。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啥东西，我看，因为我从他的头像里面看到一个叫宋学胜监督电话，什么4044
0: 哦，
1: 6303362
0: 啊啊，也许姓宋，
1: 啊，
0: 是吧？
1: 也许姓宋，但是我不知道，嗯，是白班。
0: 就是樊先生，你看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估计这位司机师傅他其实特别有心，因为后边这个乘客可能是乘客发现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司机师傅他自个儿发现的。就赶紧帮你收好了，所以才让这个钱夹他没有丢啊，在车上就没有丢，所以他也很用心啊。好呢，好呢，樊先生，那确实很感动，也帮您挽回了这个不小的损失，10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很多的这个卡片，你丢了要补的话也都很麻烦啊。
1: 对，
0: 嗯，好呢，樊先生，那您的这个感谢信息我们收到了，也帮您播出了。那这位师傅，心，
1: 我想主要是还有啥？
0: 那您说。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出租车公司的，
0: 哦，
1: 啊，完了，我想着，哎，去公司
0: 去感谢一下他，
1: 对，
0: 啊，这简单呀，那你不是有他电话吗？
1: 他不说啊，
0: 哦，都不说是哪公司的啊，
1: 啊，
0: 那这样吧，我们也帮您问问吧，我们这个车号新 A 零 P 零三七的，看有没有。认识这个师傅的，知道他这个是哪个车队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说了之后呢，我们就给您这个回过去，或者是您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听得到，我们也帮您打听打听。
1: 好，谢谢啊。
0: 好嘞，樊先生，没事，
1: 好嘞，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嘞，
0: 也感谢樊先生这一大清早就给我们传递来了这么温暖的一件事儿，感谢新 A 零 P 零三七的师傅拾金不昧。把这个樊先生的手夹给他保管好，里边有10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很多张这个各种各样的卡帮他收好，然后呢要感谢，要给他给这个额外的费用。那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呢就说只要个空跑过来的钱就行了，其他的感谢的费用是分文不收。那各位朋友正在听咱节目的，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新 A0P037 的这师傅他是具体是哪个车队的。那我们的听友樊先生特别想再次到这个车队当中表示一下对于这位司机师傅的感谢。司机师傅也很谦虚啊，连这姓名都没有告诉这个失主樊先生。接下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福海路便利站的路段发生了一个车和行人的之间的交通事故，这个是宋先生给我们传递来的及时信息。大家开车在路上正在听节目的您，每天上下班的这个道路，您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经常走的这个路上的会有交通设施出现了问题故障，

0: 者是您所走这个路啊，经常会有大面积的排队拥堵，您觉得是因为它这个交通指示不合理所造成的这些情况，都欢迎各位能够将您所发现的跟交通有关的事儿呢，来跟我们一块儿反馈反馈，我们一块儿来这个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拨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好友比拉利师傅说，直接去泰山街出租汽车旅游公司表扬一下就可以了，对司机呢也有很大的好处啊。刚才这位樊先生意思就是找到相关的车队，比如说看他是什么什么什么车队啊，去这个车队里边去好好的表扬一下。珍惜时光说，能不能帮忙给看一下四道岔此时此刻堵车的原因？来吧，这就需要我们前方的各位千里眼帮我们反馈一下四道岔这个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指尖沙说037是公交公司七队的车，刚才这个车号是新 A0P037 啊，他说是公交七队啊。行，那这个我们也给樊先生反馈一下，看四组。哎呦，这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说是公交七队四组的司机师傅。行，那我们把这信息赶紧的反馈给樊先生，让他去这个公交七队四组找一找他要感谢的这个司机师傅。来看一下李先生有一个反馈的事啊。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您要说哪个地方？
2: 那个温泉西路南一巷那条路呢，进去后有个小区是山水人家。每天到了下午以后呢，就是人回来以后，他就把那个车就停在那个巷子旁边靠墙就停下了。那个巷子本来就很窄，有的时候就停了以后车就没有，大一点的车就特别难走。我就说那边还有好多自建房。他车停了以后，一旦就是那里面要发生一些紧急事件啊，或者是连救护车都过不去，只能通行一个小车有的时候。
0: 您是住在山水人家？
2: 我在山水人家旁边也是自建房。
0: 哦，
2: 有的时候我们那边山现在过去以后，一旦出现紧急事件，消防呀、救护都进不去，
0: 都难走这路，
2: 没办法走啊。
0: 你看您这个周边呢，有这个温泉西路南一巷、温泉西路南二巷、塔山十巷，那你的意思是车他们一般会靠在这个南一巷的位置？
2: 对。
0: 南一巷，
2: 这个我前面也跟水区交警队反映过几次，而且里面呢，再往就山水人家，门口停这些车呢，基本上都是山水人家小区的，人家小区里面交费嘛，正好那条路呢，南一巷正好又是个断头路，就把这条路整个就当成停车场了。
0: 哎呦呵，那其实这样对山水人家的住户，对于你们旁边这些住户来说都不安全，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谁都进不来。
2: 是
0: 吧？那山水人家这个小区它其实规划的话，这停车位也是有的，也是够的，
2: 里面有
0: 啊，也是
2: 包括里面还有原来修的，还有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像停车库，
0: 都有
2: 一些这个小的停车库，但是后来都被原买了当成这个库房了啊，但是院子里面的停车位应该是够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
2: 啊，
0: 资源是充沛的，只是大家可能为了省钱吧，
2: 哎，
0: 就把这个公共道路当做停车场来使用了。确实这样的话很自私啊，也不安全，不管是对于自己小区来说，还有僵尸车，
2: 对，
0: 在南一巷
2: 僵尸车停在那，他有个货箱嘛，小货车有个货箱，有的人过来开上车过来，在里边拿些东西，他然后又走了，把那个车就放着。
0: 我把那车当库房了，意思是？
2: 是。
0: 哎呦，那就是说这个车的车主是在的，只不过他把车就一直撂这儿当库房用的。
2: 对。
0: 好，明白了，明白了。那您说的这个违停的这路段呢，确实它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

0: 只是需要我
1: 你
0: 们
1: 其实
0: 交
1: 单
0: 管
1: 侧
0: 部
1: 停
0: 门
1: 车
0: 去
1: 都可以，
0: 啊，
1: 他现在是两侧都停，
0: 两侧都停，哦。
1: 就剩中间窄窄一条小路，你单侧停车，大家都其实都还好过一些。
0: 嗯，那您觉得就是，把这个周边的路先给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这只是一时，时间长了可能大家又会把这车停的两边都是，所
1: 对
0: 以
1: 对对，
0: 如
1: 因为
0: 果
1: 那是
0: 说，
1: 个断头路，
0: 如
1: 所
0: 果
1: 以大
0: 说
1: 家，
0: 加一个护栏之类的，有没有效果呢？
1: 有这个我可能还不太专业，不知不不不能
0: 啊，一
1: 不
0: 般
1: 太，
0: 像这样的窄路的话啊，清干净之后呢，再次停上的概率非常大，因为只要交警一步过去执法。那大家一看，哎呦，松懈了，又会继续把车停这儿，所以会往这个中间呢放一盘护栏。那这个车它上下如果是这个错车，它就错不了。它要停的话，就直接堵死一条道，它就不会再停了。有可能是这样最终解决啊。
1: 应该是吧。
0: 嗯，明白。行了，李先生，那您说这个路段呢，我们先反馈给，这应该是属于，
1: 水区。
0: 水区交警啊，去这儿先看一看。啊。好呢，李先生，那也感
1: 好的。
0: 谢您给我们的提示，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1: 好，谢
0: 啊，
1: 谢。
0: 好嘞，行，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李先生。
1: 好，谢谢
0: 嗯，
1: 啊。
0: 那当然在这儿呢，也要先跟各位这个朋友们说一说，特别是家住在山水人家小区或者是周边这个自建房的朋友，咱们停车要停得规范一些啊。这事儿呢，我们也会赶紧反馈给辖区的交警，去现场去看一看，去进行现场的执法作业。那就像他所说的啊，这个路呢，虽然说它是一个断头路，但是它仍然是承担着非常重的一个，交通的作用。你比如说山水人家小区进进出出的，包括旁边的这个自建房的进进出出的，走呢是能走，但如果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像特种车辆它进不来，那等这个时候您再去处理的话，那可就一切都来不及了。所以为了我们的这个出行，为了生活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有保障，大家停车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继续来刷新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这个路况啊，好友 AC 说到的是西泉街的由西向东，这堵的是一动不动，是怎么回事呢？想知道一下。四道岔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堵得一动不动啊？还在问这个事儿。那前方知道的车友可以继续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哦，反馈来了，说是因为有这个特种车辆在通过啊，所以可能需要一个短暂的时间，等这个通过就好了。

0: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当中大家给发来的消息啊。刚才反馈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的这位朋友，他说因为我们是一个组的，你看这不巧了吗？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这都是也许这个缘分特别的大啊，这一下就找到了一个组的司机师傅，所以赶紧也把这个事儿呢反馈给樊先生。您所要找的这个感谢的司机师傅呢，我们给您找到了，他是公交公司7队4组的一名司机师傅啊。继续来接听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杨女士，您好，来说说看，您所看到的位置是在哪儿？
2: 就是东站路，然后往那个城北主干道走的时候，那个方向中间在那个众和公司门口，它设立了一个红绿灯，在应该是近期才打开的。它现在不是没有开学吗？我们这个开学期间就已经很堵了。结果他这个就是放假期间他打开了，打开之后我发现比平时通行的速度明显就变慢了，就是如果要是开学了之后我觉得会更加有影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妥善的方式解决掉。因为他不开的时候我们还好，就是通行还算快，他开了之后反而变慢了，
1: 反而变慢，
2: 我应该讲清楚了啊。
1: 我明白了。
2: 我
1: 想跟您再确定一下位置啊。你说的是东站路，就是城市之光，万科城市之光那个地方的口，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条路。
1: 那个红绿灯管的是哪儿的车？东站路，还有哪儿？宁波街还是哪儿？
2: 宁波街。
1: 管的是东站路和宁波街那个丁字口吗？
2: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丁字口。
1: 明白了。
2: 就是我可能表述的没有那么清晰。
1: 好嘞，那咱们锁定这个位置了。你说这个灯咋了？之前是没开是吧？
2: 对对对，之前是没有开到。
1: 之前大家就丁字路口咱们就看着过。
2: 对对对对，自觉通行就可以了。然后开了之后，因为现在还是暑期嘛。就开了之后反而变慢了。然后如果要是开学了，我认为会更慢。本来
1: 那会儿车就更多，我估计这儿还有个什么
2: 对对对
1: 什么小学，好像是。
2: 对，小学好像是没有
1: 啊。
2: 那条路上
1: 啊，但是你说上学的话，这个城市之光的这个住户出来也就更堵了。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本来这条路就很容易堵，就是那个金星花园和那个和平家园，就是那条东站路，因为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那条路，所以我对这个感受非常的明显，
1: 是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灯怎么一开反而还堵车了呢，是吧？
2: 对对对，因为我想到临近开学了，如果要是开学之后又是冬季，马上就要冬季来临，我害怕会更堵，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想反映一下。
1: 其实这个灯打开的话，毫无疑问是对于东站路和宁波街的各位朋友来讲，这个通行会更加安全一点。因为你像以前万一谁没观察到的啊，这有问题。
2: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开了之后呢，可能通行效率会降低一些，大家可能还需要适应。那您觉得啊，现在这个是灯控不合理呢，还是干脆就把这个灯给它灭掉？
2: 哎呀，我觉得灭掉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啊，就像以前一样。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常年走这条路的。因为我只要是工作日，我都是走这条路上班。就是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2: 比，我当时还在想，
1: 就是、
2: 我说这是
1: 啊，
2: 为什么会把这个灯打开了？怎么打开了还变得更堵了？所以我就因为马上开学，我说试着跟咱们就联系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合理的。
1: 对，但按理说的话，按理说丁字路口有红绿灯，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2: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嘛。
2: 对对，
1: 但可能以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条路它的这个车流量还没有那么大啊，大家觉得这会儿可能还起不到这个什么作用，或者是就以黄闪的形式来代替。现在呢正常开启之后， 大家的这个通行安全有了更大的保障，但是呢通行效率可能会下降一些。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咱们也不能就是一下把话说死，说彻底把这个灯就让它像以前一样的给它不亮给它关闭。可以让交警去现场看一下，根据实际情况吧，比如说早晚高峰哪个地方的车它会更多，一定会比以前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影响降到小一点，当然这方面提个降小了之后呢，安全性是提高的，所以我们看能不能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吧。既然已经启动了啊，咱们从安全从通行效率两方面咱们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最综合的这个结果。
2: 哎，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想着咱们能不能保证安全通行的情况下也提高一下这个通行的效率吧。
1: 效率是，
2: 要不然他会堵得更厉害，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本来平时就很堵，所以我看到这个现象了，想着跟反映一下。
1: 好嘞，明白了杨女士。那这也是您经常走的路，发现之后就及时反馈，为了这个周边居民咱们都能够顺畅的上下班嘛，是吧。
2: 哎，是是是，
1: 好嘞，也谢谢您的这个热心观察。那您说这个路口呢，我们跟辖区交警反馈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折中
2: 的
1: 方案。啊，
2: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2: 哎，
1: 好，再见啊，杨女士。
2: 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好，再见啊，
2: 拜拜啊。
1: 确实像杨女士所说的这个路口呢，之前我也走过啊，回忆了一下，好像确实那阵走的时候它没有红绿灯啊，你就观察的差不多就行。看着这个对象，比如说我从宁波街左拐上东站路，看着对象没车啊，就走就行。但现在这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毕竟它是一个这个丁字路口，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咱们分波放行会更加的这个

安全一些，那现在就是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吧。那大家看看啊，正在听节目的有没有住这附近的，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高先生就说了，这位女士所反映的东站路这个灯呢，这个灯是控制东站路加油加气站出口车辆和这个特变都市花园小区的车辆，说这个灯呢不能关啊，关了可能会有危险。还有8912的朋友说，因为这个丁字路口那儿开了一个物流园，里边进出的车特别多，所以呢才把这个灯打开，要是把这个灯熄灭的话，那个路口就会乱成一锅粥。哦，是因为最近这个周边还有新开的一些单位啊，这公司，那如果关闭之后可能会更加的拥堵。新宝说那个灯开了都快俩月了啊。好，那这个路口呢我们就跟辖区交警去反馈一下吧，看看交警部门是怎么说。既然能够选择把之前不亮的这个灯重新给它点亮，肯定是因为它有更大的这个效果啊。继续来刷新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有不少的车友呢是都堵在了四道岔这个位置。那现在的一个好消息啊，来自 ROMAN 说到的是，目前这个地方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因为前期积压了很多的车，大家在这儿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现在已经是畅通了，但是积压的这车呢咱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放行，稍等一下。还有马军也说了，宁波街对面是东站火车货场，是这个重合的货场，它这里边会有很多的那种大货车呀之类的，所以说这个灯建议还是不能关闭。确实我们还是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折中的方案啊，给这个配时能不能科学合理的去调整一下配时。三个电话25519492561949仍然是畅通的空线的状态，想要来反馈这个道路交通设施问题或者是通行建议意见的各位朋友，可以在现在呢拨打2551949和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跟你一块聊聊看。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热线，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继续来刷新我们热线当中大家的信息。下一位是张先生啊，他说会展大道这儿的事儿。你好，张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说说看。
1: 我反映是这个会展大道这个旁边一个会展大道南向，六馆一心和这个大成尔雅中间这条巷子，这个大成尔雅门口这牌子。我觉得只要是工作日，每天都有车在这停。而且我给交警队也打过电话，这每次比如说交警过来，他们贴一次条或者是发一次短信，他们车开走了，过一会儿，然后或者到早上贴完条以后，到下午然后又停一排车，每天都是这样。
0: 嗯，
1: 我给他们反映，我说这个实在解决不了吗？

0: 要不就装个电子警察呢？
1: 明白了，您说的这个路我们再确定一下啊，是在、
0: 哦、
1: 六馆一星旁边，这个是会展南路东一巷，还是凤起街北一巷？
0: 不是会展南路东一巷，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个是东一巷、
1: 啊啊。明白了。那你说这个，它其实就是六馆一星那个，
0: 就是
1: 那个门那边
0: 进车这个口。
1: 哦，那我明白，就晚报大厦它那个旁边嘛。
0: 对，晚报大厦的进车口。
1: 啊，进车口那会有一溜，就停到像那个会展大道那个口那儿了，快，大概那儿我估计能停个可能十几个车，十几个车那一小节儿啊。
0: 每天能停十几辆车，就一直在那儿停着。你然后，而且你像错车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往这个会展大道方向走，已经错车的时候已经错到对方的车道上了。
1: 哦哟，那就是拐到会展大道，你要避开那口子上的车。
0: 它本身就是个两车道。
1: 对，然后呢，还有进那个晚报大厦的好多车，你要是在那儿一错的话，就挺麻烦，就堵一块儿了。这个地方，
0: 而且他们交警队应该经常来，但是。治标不治本，每次来了以后，车开走了，过一会儿车又停下了。
1: 那这个地方您的建议就是看能不能有一个抓拍的探头。
0: 对啊。
1: 啊，让他们别停着，因为啥呢？这边不是它属于一个商业写字楼嘛？那好多朋友就可能觉得，哎呦，方便就把这个车就停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像在会展周边，像这样情况挺多的。你说这个会展南路东一巷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财富中心。财富中心这门口这条路，
0: 财富中心我知道啊，
1: 这附近也是都是这样啊，这些写字楼旁边都喜欢把车停路上。行，那您说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跟辖区交警反馈一下，先是第一加强这个执法的力度吧，咱们频繁的去看一下。
0: 我觉得你直接就给他们反映，直接过来，直接贴条子，不要给他们什么警告或然后那个。
1: 现在按照规章制度是得先来提醒。如果这个在规定时间之内没有挪走，这才能进行处罚，这个是规章制度啊，所以他们肯定也是按照制度来办事。但是您说这个办法加装探头啊什么的，这个可能时间还会比较长，这个层层的去审批上报再弄可能会慢一些，所以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快一点的，比如说在这儿摆个锥桶啊，类似于或者放一个提示牌。
0: 我觉得也没用，像他们那种你看看锥桶，他说不定人下了把锥桶给你往那边挪一下，然后
1: 挪走
0: 又接着呢啊！
1: 哎呀呵，明白，那就
0: 因为这个问题，我向交警都反映过两次。
1: 那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0: 他们处理就过来，然后派人过来，然后
1: 派人过来，比如说反馈了过来，我们把车清走，然后又继续了。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我记得在。他们这个大成尔雅这个门口就近的这地方，他不是有他们公司的保安嘛，其实保安经常也会在这个门口执勤啊之类的，看如果有
0: 问题。但是你执勤道路上
1: 能不能提示一下？
0: 不，道路上执勤你提示我不听啊，关键是对不对？你不
1: 是
0: 执法者呀、啊、
1: 对，也是，这道路毕竟也不归他们管。
0: 对啊，你不是执法者，你只是建议我开，我不开你又罚不了我款，对不对？
1: 有道理。好吧，那您说这个事儿呢，我们继续先跟交管部门反馈一下吧，跟水区交警说一下，看这个地方
0: 是。你着重给他们提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反映过好几次了，就我都反映好几次了。每次都是过来，然后比如说一个骑警过来，条子一贴，然后过一会儿车开走了。然后到下午或者过上一两个小时，
1: 又停慢
0: 了。一查子车又停下了。
1: 是。好嘞，那您说这个，看我们能不能加大一下执法力度吧。如果连着处罚多少天，那经常会停这儿去，估计也就是那一批，其他人要进到大成尔雅，包括晚报大厦办事的话，人都会停那地库，地面也都有车位的。
0: 对，地库有车位
1: 啊，地面也有车位，而且车位还挺多的。
0: 对、
1: 啊。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先跟交警说一说看，看能不能加强一下执法的频次啊。
0: 好的，麻烦了。
1: 没事，好，再见啊，张先生。
0: 好，再见，
1: 再见。说到在这个六馆一星周边违停的啊，像刚才他所说的会展南路东一巷和会展大道相接的这个口，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在这个文化公园和领航天辰，包括奥龙三棵树，包括这个财富中心、新耀天都小区周边这一圈的这个道路，违停的车辆呢也会比较多。当然这些路段呢，我们依然会跟交管部门来反馈啊，进行这个加大力度来巡查。

0: 让违停的这个车辆尽快的驶离。在关注各位朋友跟我们一块聊交通信息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路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盘点此时此刻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朱立德兹，你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两条，普通国省道有一条，分别是 G30 线连霍高速伊犁往乌鲁木齐方向金河服务区南区，因服务区进口路面养护施工作业，对该服务区的南区进口进行了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28日的12时30分。G3012线土河高速高桥收费站路段因维修施工，对此路段的高桥收费站出口匝道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通行方案有前往高桥的车辆可通过 G3012 线和硕匝道收费站或者是和硕主线收费站下高速，高桥收费站入口可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9月23日的20:30。S101 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31日的20:30。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S237 线怒拉轰至昭苏路段因天气好转，道路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解除了该路段的双向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全江大部分公路沿线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219 线的马扎至界山打板段， G216 线的民丰至黑石北湖段， G3015 线的霍吉尔特至铁长沟段有八级左右的偏东阵风，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8 线的英苏至若羌段， G216 线的塔中至民丰段， G315 线的应急沙至若羌段，上述沿线局地伴有沙尘天气。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朱立德兹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有路况发现，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将您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当中。再来看一下好友小方框给我们发的消息。
2: 49949，想在这儿再呼一下各位司机师傅们，不要再开车玩手机了。那个河南路本来就快速路，您在那玩手机40码在跑。
0: 40码。
2: 我以为堵车呢，那超过去一看，拿着手机盯着那里看手机呢，也不知道什么消息这么重要，多危险啊！这样子。
0: 是，河滩快速路上玩手机，然后车速40公里每小时，哎呀，一般这堵车啊，大家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是不是前方又发生什么追尾事故了？怎么这个车走这么慢？特别是在城市快速路啊，哎，好不容易过去一看，哎呦，你就想不到最前面一个车在那玩手机，压着速度，这真的非常气人啊！所以这位师傅，如果您下次，见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咱们就毫不留情的，能不能把他的车号说一说？这个不仅是提示他，当然呢，也要提示这个更多的喜欢在这个快速路上玩手机的朋友，咱下次别这样做啊。继续来刷新一下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朋友是谭先生，他有一个事儿想反馈一下。你好，谭先生。
3: 哎，你好，949。
0: 你好，您说。
3: 你好，主持人。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海虹东门那条路上的交通问题。
0: 嗯，这儿咋了？
3: 他这个东面不是发的有临车位、临时停车位吗？
0: 啊，
3: 临时停车位基本上就给他们那个里面的这个商家就占领了。这个他们白天把自己的小车停到了停车位上，晚上换成他们送货的车停到那条路上。我建议就是把这个临时停车位取掉。
0: 取掉。
3: 啊，对，他就基本上就是他们商家停的车，白天是停他们出行的车辆，晚上他们就换成他们的面包车呀、啊，就送货的车，靠在那位置上。

0: 明
1: 基本
0: 白
1: 上
0: 了。
1: 都是他们站着他们的位置。
0: 那这个路边临时停车位，它影响交通吗？如果
1: 影
0: 是，
1: 响呀，它就是两条道，它的这边没办法，车本来那个地方的车就比较多。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临时停车位其实并没有方便可能来这儿选购的朋友，可能全都是被他们自己人给占
1: 对呀，他白天替他们卧车，就出行的车辆，他们就结果到那儿以后，完了以后白天上班来了，就把他们的那个面包车啊、送货的车辆开出来，再把自己
0: 明
1: 私家
0: 白
1: 车倒进去，
0: 了。
1: 基本上就给他们就占领了嘛，
0: 那这个临时停车位收费吗？
1: 不收费，
0: 也是免费的车位，
1: 对啊，
0: 反而没有方便来的这个周边的顾客，是让他
1: 对
0: 们
1: 啊，这顾
0: 自
1: 客
0: 己
1: 进去
0: 用，
1: 就得交费啊，顾
0: 而
1: 客。
0: 且啊，而且，还占用了这个道路，您是这个意思？看能不能
1: 对
0: 给
1: 啊，
0: 它
1: 对，
0: 取消掉？
1: 啊，对，就建议把它取消掉。还有就是贴条子，
0: 现在就
1: 他
0: 会堵车吗？这个地方？
1: 堵车，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现在东门，他们就是桥这个靠东门这边不是修到用那个库房嘛，冷库嘛，他们那个送货的车就是里面的那些工作人员弄的那个三轮车，就是横穿这个马路，太影响交通了，这个。
0: 明
1: 根本
0: 白。
1: 就不没办法，我建议就是他们没了，就是往下面解决，就是从这个下面用这个在下面挖个隧道，这样子过去不影响交通。
0: 挖个隧道。
1: 对，就是过这个隧道嘛，就是那个人行地道嘛，这样子
0: 地下
1: 不影
0: 通
1: 响。
0: 道，
1: 对啊，
0: 好，您
1: 他
0: 看
1: 们
0: 啊，
1: 自
0: 像
1: 己的
0: 周边
1: 话。
0: 这样的这些地方呢，确实这些商户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这运输的需求，可能就用什么三轮车呀、板车呀这样的东
1: 哎，
0: 西去运
1: 对，
0: 东西，
1: 横穿，
0: 很危险。
1: 对，他们就根本就不管你，只要有风过来就插进来了，就你没办法。而且上面有个摄像头，一听到刚停下来，那个摄像头就告诉你，你有违章停车了，马上短信就来了，这样太影响我们这个行车了。这个要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下面就是挖个那个人行，这个。
0: 您刚才说的意思是，咱们作为正常通行的车辆，可能有时候被他们堵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摄像头就把你抓拍，认定是你就违停了。
1: 对，就是这样的。
0: 这个倒是很迅速
1: 太特别迅速，刚还没走，短信就来了。
0: 啊。明白了。那当然，这个是可以申请复议的，
1: 是申请可以复议，但是不是说每个月只有几次嘛、两次嘛？我们经常从那儿买东西，知道吧？
0: 就
1: 我一
0: 就
1: 期、
0: 经
1: 二
0: 常
1: 期、
0: 被
1: 三期
0: 拍
1: 都
0: 到，
1: 得往那边过。
0: 好，明白了。
1: 还有一个就
0: 那您
1: 是，主
0: 说，
1: 持人，我就是反映这个小哥的问题。小哥，这个他们在这个就是来就是单向两车道，顺向两车道嘛，他们骑在中间这个线
0: 中
1: 上。
0: 间的实线。
1: 对，就你不现在不没办法判定他是往左还是往右，他一直就骑到这个视线或者是两条道路上线上。哎呀，这个真是现在他们是出了事，他们是弱势群体。哎，他们在这路上，他们是强势群体，知道吧，主持人？这个小哥怎么还有看手机，还有两个人骑行的，特别特别多，在路上横穿行的。哎呀，这个小哥真是太难伺候他们了，
0: 置自己的这个安全于不顾之地啊，就站在这个
1: 对，
0: 中间车道玩手机的，
1: 玩手机，你现在
0: 其实，
1: 真得跟到他后面走，他靠边了以后，你才得往
0: 对，
1: 前
0: 其
1: 骑，
0: 实
1: 结果
0: 按
1: 后
0: 理
1: 面的，
0: 说，骑行电动车的话，你是要靠路的这个右侧行驶，而且
1: 对
0: 遇
1: 呀、
0: 到了
1: 啊、对
0: 红
1: 呀、啊，
0: 绿灯
1: 他就
0: 斑马
1: 坐直
0: 线，
1: 线，
0: 得推行，这些都是基本要求。但现这些他们根本不管不顾，
1: 根
0: 说的
1: 本
0: 是，
1: 不管，只有靠着跟到他们往边上走了以后，或者是拐弯了哈，左拐弯哈，右拐弯以后才能走。后面的车就是颠的喇叭打起来，他不知道前面情况嘛，知道吧？
0: 明
1: 哎呀，
0: 白。
1: 这个小哥真是太
0: 当然，
1: 难伺
0: 关
1: 候了。
0: 于这个小哥骑电动车这个事儿呢，乌鲁木齐交管部门也是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整治，但是现在还是在属于慢慢见效的一个过程当中吧。因为这个安全意识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得明白。
1: 他们在主街道上可以，特别尤其是这个没交警的地方上，他们任其他们咋样骑，咋样来就咱样子快，快咋样就来，就这样子。
0: 明白了。那这样，咱们再。

0: 再确定一下，你说的希望能够把这个停车位取消的是哪条路？
1: 就是海虹靠东门嘛，
0: 海虹靠东门，
1: 哎，对，最
0: 东
1: 向
0: 门，
1: 由北向南这条，这个路上，
0: 由北向南，月湖路。
1: 啊，对，就由北向南嘛，就都靠东面这个东门这个位置。
0: 啊，好
1: 后
0: 嘞。
1: 来你们有人反映过，
0: 嗯，
1: 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骑这个三轮车就拉货的，就往这个海虹一期里面拉货的那些人，哎呀，跟那个小锅一模一样，这个。
0: 嗯，明白了。那在这个周边呢，还是得加强整治啊。月湖
1: 啊，
0: 路包括泰山街，这边去看看能不能实现吧，能够把你说的这个地方取消。取
1: 他们
0: 消之
1: 以前
0: 后，
1: 这
0: 咱
1: 边
0: 们
1: 没
0: 把
1: 有
0: 道
1: 修
0: 路
1: 这个库
0: 给，
1: 房，
0: 嗯。
1: 没有修仓库，还好多。但是他们现在靠东边又修了好多冷库嘛，
0: 嗯，
1: 又从里面提货过来，哦哟，来回穿插，简直是没办法了。就在那儿提呢，上空中那个摄像头就电话就来了。
0: 嗯嗯，
1: 嗯，
0: 明白了，
1: 哈
0: 好嘞，
1: 哈，
0: 明白明白。其实你看啊，这都是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吧，因
1: 对，
0: 为他这个路边停的车把这个道路占了，再加上来来回回穿行的人，包括小哥，会造
1: 啊，
0: 成堵车。那咱们去这儿买东西的朋友堵在这儿之后，哎。我不就是被堵在这儿了呀，然后这抓拍短信就来了，这都是一系列的啊。好，那就按照您的这个意思，我们去看一看，啊，看能不
1: 你们
0: 能。
1: 可以去看一看，我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
0: 啊，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好
0: 好
1: 的，
0: 的。
1: 好
0: 当
1: 的。
0: 然，我们相信这情况肯定是存在，要不然谭先
1: 嗯。
0: 生也不会专门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说。包括您看啊，在微信上也有人支持你这边。王师傅就说了，就叫月湖路，我也支持把这个停车位取消掉。你看，因为大家也可能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吧。但这个事儿呢，还是从长计议，要从更加全面的地方去考虑。
1: 可以理
0: 当
1: 解，
0: 然，我
1: 可
0: 们
1: 以
0: 去
1: 理解。
0: 现场得去看一下啊。
1: 对，他那个我再重复一遍，就是白天听他的私家车，晚上就听他们的那个面包车送货的车，听到了，他们基本上就把他们位置占了，来办事的人只有听到里面去交汇去啊，就这样。
0: 哦。对，然后所以作为这个来买东西的顾客，咱倒觉得不如，那反正也要进去交费，那不如大家都进去交费，你还能让我这走得通畅一点，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么道理。他本来就两车道，来
0: 是，
1: 回四车道，他基本上就占了一条道，
0: 嗯，
1: 停到那个地方了。
0: 好的，好，明白了，谭先生，那您说这几个事儿呢，我们都收到了。第一个是取消这个停车的，看能不能实现。第二呢，是让这周边的这个走的时候，咱看能不能修一些什么类似于通道这样的，然后就是周边加强整治，让小哥骑车在这儿也能规范一点啊。嗯，好，明白，谭先生，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嗯，好嘞，再见。那谭先生所反馈的海虹周边这事儿啊，就在他说的这过程当中，不少的微信听友都跟他保持一样的想法啊。这边五号街角就说了，哎，这师傅说的对，海虹东门那边呢，它比较混乱啊。还有这个刚才那个王师傅也说建议他给能取消掉。还有这边鼎毅说这说的不全对啊，因为交警叔叔每天都在那个地方进行整治。也是有警力在这儿的，还有这个比拉利师傅也在说能不能帮忙反馈一下，红海路，这叫红海路，每天晚上都有炸街的机动车，半夜2点钟、凌晨5点钟，每天都有，特别的气人啊。这段时间乌鲁木齐交警是对于这种改装车呀，包括炸街车呀，进行一个专项的整治的行动。那大家如果经常会，听到哪个路段有这样炸街的，您可以把这路段也发送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上。那比如说昨天晚上，主持人罗明、小叶还有明月，他们三个就是在路上跟交警一块在现场执法，查处这种改装车，包括改了这个车辆的外观的，包括排气的，包括灯光的啊，这一系列的车呢，进行现场的执法作业。那像大家所说的这种。改了排气炸街的这些车呢，他们有时候比较隐蔽啊，可能也是到了比较晚的时间人才会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各位朋友也给我们反馈反馈，经常您是在什么路段听到有这样的车会出现呢？我们跟交警进行一个联合的直播，到时候去现场看一看这些车啊。还有天山雄鹰也说了，支持把月湖路的这个路边的停车位取消，太影响交通了。 还有这边奔跑说海虹门口的电动

板车横穿马路运货确实危险，也影响行驶的车辆。啊，看来好多朋友都跟这个打电话的师傅有一样的心声啊，都在跟我们说，跟谭先生一样。所以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发现，也可以发送到949的这微信平台当中，或者是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看我们如果很多朋友都能够有跟您一样的这个想法，我们看能不能把它当这个问题解决。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继续来接听我们热线的下一位朋友，薛先生，你好。
3: 哎呀，我有个事情问一下，我那天开车，前天下午七点左右，七点二十了，我从迎宾路，我走上海路回家嘛，走到那个路上，那个前方也就行驶缓慢，我走到那个厦门二街那个路口那，大家因为说大家都行驶，前面可能红灯都停下了，我这样缓慢行驶，等会我回家了以后把车停好了，我冲那他回家，我一看短信，咋来了个短信说我违停，我们都在路上这样行驶走的呢，就那个迎宾路到上海路，上海北路就一段到那个校园路就这一段，他给我发了个违停，我一看三分钟，然后就是我刚从那个路出来嘛，下面二街，我说我又没停车呀，大家都缓慢行驶，这就给我给了个违停，说你赶快把车驶离，说的。我就想反映这个事，这个违停属于是
2: 设备误判了，
3: 可
2: 能是设备误判了。就像刚才咱们打电话的上一位谭先生，人家不是堵在海虹这儿吗？就也收到这个违停的信息。但是是因为堵车所造成的，其实并不是咱们故意而为之，所以像这样的事儿呢，你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可以申诉去处理的。比如说你把那个交管1213 APP 你打开之后呢，里边有这个违法处理，然后选中这个违停的这个信息，然后进行申诉陈述和申辩。然后你就上传一些这个资料，包括你的这个事儿跟他描述一下。
3: 我估计因为说我下班回家吃完饭以后，晚上我刚好我又到专门在这条路上走了个来回，我看了一下，因为说我就在跟前住的呢，我就一看上面那个探头上面有个牌子呢，违停抓拍，我们是大家都是缓慢行驶的，你现在给我给了个违停，没停车呀，大家都慢慢走的呢，就像你说的可能是误判，对吧？
2: 对，是的，这个东西它可以申诉掉的。就刚才我说这个操作步骤，然后呢你填写，你说明你说呢这个违法记录时段呢本人的车正在行驶，是因为堵车可能造成设备误判，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佐证的证据，比如说你要是有行车记录仪，你把你这段给它放上去。这样。
3: 那啥已经消除了，他说尽快驶离。
2: 已经消除就没给你记是吧？
3: 对，他也不是说违法处理，我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是多了，是不是有这个到时候也算违法的话，冤的。
2: 这倒没有，因为他们现在处理违停也是有个流程的，先提醒嘛，提醒你时间长了你不驶离，他再给你算上
3: 贴条，
2: 对，他再给你扣分算上。所以他这是有流程的，包括你刚才一开始拍到也就可能属于误判了，也让你驶离，然后下次再拍你不在这儿了，那就没事儿啊。
3: 好，
2: 这是两步，好吧？
3: 谢谢啊，
2: 没事儿，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徐先生。
3: 好，
2: 哎，
3: 谢谢，
2: 不客气，好，再见啊。幸福是你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朋友想好了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立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像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呢，它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
4: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好多都在说这个海虹的啊，说海虹有一次也是正常排队，稍微一停就收到这个违停的信息了。虽然说是可以申诉，但是呢，他收到这样的信息还是心里非常的紧张啊。包括去这儿可能买东西的时候，心里都在嘀咕这个事儿。我买东西花100块钱，违停再花100块钱啊。
1: 人生路漫漫，沉浮在岁月的荏苒，那是
0: 往事如歌说，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也很对，美团电动车呢，当然也不只是美团啊，就好多骑电动车的这个小哥，就横冲直撞的马路中间随意穿插、逆向行驶、闯红灯这些，他们都有。所以说希望能够继续的来严管。那关于电动车的这个事儿呢，乌鲁木齐交警也是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不断的整治，不管是从这个小哥的他们的这个外卖站点进行培训也好，还是线上的处罚。包括呢，对于他们的这个处罚，他们还有一些类似于积分啊，你这个分扣完了之后呢，就不允许在一段时间内啊，再进行这个作业等等，进行这些处罚，一直在努力啊，但我们得静待它的效果了。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可以享受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在全疆各大门店呢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2: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节目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被陪伴各位度过的交通热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菊萍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各位一会儿见。

0: 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不慌不忙向远方，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就在今天已经到星期五了，一周的时间过得真快，所以在周末时分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享受阳光，摇下车窗，深呼吸，你会发现空气也是如此的清新。但是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路上还有几条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如果可以提前规划您的新的行车路线。现在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要多花4分钟左右的时间。最堵的呢是在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目前车行速度呢在28公里左右，比平时要多花13分钟。还有天津北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15公里，比平时要多花11分钟。西山西街的辅路西向东车流量也比较大，目前呢要比平时多花4-5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四平路、仓坊沟北路还有苏州东街辅路车流量比较大。在路上如果您还有其他新的路况发现，欢迎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随时发送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给949打个电话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949。我是菊萍，接下来欢迎大家共同和我进入到说法节目，今天在星期五为您送出的法官讲案例。我们继续有请资深法官和大家面对面，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小额素材的那些事儿。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纠纷需要解决，如何短平快地解决它，面对它呢？来听听法官给您的建议和分析。大家有提问和咨询，也欢迎随时留言到949微信或者是热线里。

0: 啊，东子看到你的路况了，早上好啊。说现在西山的四道岔西向东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导致连霍高速上的车呢下盘桥下不来，目前很多的车已经堵到了高速路上面了。他说前面是有事故吗？西山四道岔西向东的方向，四道岔呢一直车流压力会比较大啊，现在前方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有朋友在对向车道知道的话，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2: 法官讲案例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特别有请的法官是来自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牛晨晨法官。我们先请牛法官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牛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我叫牛晨晨。
2: 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直播间。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众提到啊，说一想到打官司就觉得挺耗时间的，跑好多趟，流程比较复杂。但是在生活当中呢，确实会存在不少的一些纠纷，比如说欠钱不还的、物业费的，还有劳务工钱的，以及买卖纠纷啊。金额不大，但是维权的事儿呢，就觉得很闹心，时间又害怕长。像这种情形，可能也比较适用于小额诉讼，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小额诉讼程序呢，它是指的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给付类的民事案件。我们实行的是这个一审终审制，也就是说专门针对事实简单、金额不大的金钱纠纷开辟的一个快速打官司的一个通道。那它的核心呢，就是快立、快审、快结，能够降低这个咱们老百姓维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那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案子都能够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这个呢是有相关的这个法条进行规定的。
2: 也就是说对于刚才您给我们的介绍，小额诉财、它主要呢就是快，核心就是快立、快审、快结，
3: 对，
2: 是这样吧？
3: 对。
2: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在维权的时候降低了我们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那还有呢，在路上很多听友都传来信息了，说四道岔这儿啊就是车多，大家别急，慢慢走，四道岔这儿车多。早上好，秀儿，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其实说到了有关于诉财的事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经历过，但是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牛法官您强调到了一点，小额诉财呢它是一审终审。
3: 对，
2: 是这样吧？
3: 对，
2: 就是我们不能够再上诉了吗？
3: 这个一审终审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案子经过我们一审法院审理过，审理之后做出了这个裁判之后，这个案件就已经生效了，你不能再通过上诉的途径再去继续维护你的权利。那但是这个说是不能够上诉呢，但是不是说就没有这个救济的途径了。如果说在这个对判决结果确实不服，如果说确实认为咱们这个裁判是存在错误的，那可以在这个法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那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再审呢，它不是二审的上诉，它是属于一个审判监督程序。那我们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也会明确的告知当事人，如果说是用小额诉讼程序的话，那实行的是一审终审制度。
2: 那日常呢，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啊，日常生活里哪一些纠纷比较适合走小额诉财，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举几个例子？
3: 比如说这种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就比如说这个老百姓之间相互借钱了，比如说我借你钱了，然后比如说有这个打的有欠条，然后也有相关的转账记录。那像这种的话，它只涉及简单的这个金钱给付，它不涉及这个确权呀、人身关系啊，案件也比较简单，这个争议不太大，像这种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再比如说就是说这个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呢，如果说这个合同履行完了，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东西这个货物已经交付完了，但是这个货款没有支付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这个卖方来主张这个货款呢，它也是属于这个仅限于金钱给付，它不涉及这个合同的确认是无效还是可撤销，不涉及合同的这个效力的确定。 只是简单的金钱给付的话，就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老百姓涉及到的涉及民生类的案件，比如说物业费了，暖气费了，这种的其实都是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
2: 对，一说到这个物业费啊，

0: 因为八月份的时候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很多听众朋友说我也已经仔细的看过了、我的很多权利呢我现在要主张、那可能像这类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物业费水电费甚至可能包括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是不是都可以适用于小额诉财？
1: 对，如果是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如果说已经有相关的这个部门对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认定，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仅仅涉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的话，那也是如果说标的没有超过法定的标准，也是可以使用小额诉讼程序的。
0: 你会发现通过刚才牛法官的解读之后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绝大部分的这个纠纷矛盾或者说维权的事儿、其实都适合于小额诉财。因为标的额不是很大，是这样吧？但是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质量，甚至是会影响到您的心情。那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这样生活当中的琐事儿，需要寻求一个帮助解答，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有请呢牛晨晨法官和大家面对面。朋友们可以把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还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今天在说法节目的法官讲案例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牛晨晨法官。我们也看到有听众在提问说，刚才牛法官说了这个小额，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钱？朋友借了我10万块钱，能够走小额诉财吗？
1: 是这样的，对于我们的这个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呢，它是有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民事诉讼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是如果这个案件的标的额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0%以下的案件，法院是可以直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那目前按照咱们新疆的最新标准呢，是50,690元以下的案件，我们法院是可以直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那如果说这个标的额超过了这个50%，但是在2倍以下的，那如果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他们同意使用小额诉讼程序，那双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的申请，那法院也可以来使用小额诉讼程序。那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他的这个标的额在10万块钱，那虽然说已经超过了这个50,690元的这个标准，那但是在如果说在2倍以下，就是比如说加上这个利息啊，所有的金额在2倍以下的话，双方当事人都同时向法院提交申请的话，也可以使用小额诉讼程序。
0: 也就是刚您提到，就是在5万块钱以下的啊，事实很清楚的适用于小额诉财。
1: 对，
0: 5万到20万之间的，超过了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5万到20万之间，只要双方都同意，也可以走小额诉财。
1: 对，是。
0: 像这种情形，是不是民间借贷比较多？
1: 对，民间借贷，比如说这个，事实非常清楚，比如说我确实就是借了这么多钱，然后当时打的也有欠条，我也有相应的转账记录。那只是针对这个还款的这个时间，双方发生了这个分歧。比如说被告方说我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还款能力，那原告方说那我现在就是要这个钱，我也着急要用钱。那诉到法院来了之后，那确实案情也比较简单，双方没有太大的争议的话，那如果双方提交申请，我们也是可以使用的。
0: 好，还有东子告诉我们说，西山四道岔西向东堵车的原因是桥下有道路交通事故啊，说交警刚刚到达现场，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最右侧车道，所以西山四道岔这儿西向东有堵车。前面还有听友说啊，常规的这个堵车，还有听友提到了说四道岔没有事故，但是东子有一条跟进的信息说有可能大家在停走走的时候呢，跟车间距保持的不够啊，或者说一走神儿，结果就追尾交通事故发生了。在路上呢打起精神，在路上呢我们也为您做好服务。就像今天我们有请了牛法官做客直播间，说到了跟每个人可能都密切相关的有关于小额诉财的事儿。那么在这儿我还想请问一下牛法官啊，如果案子不大，金额也比较小，但是是不是也有不适用于小额诉讼？

0: 材的、
1: 嗯、
0: 有吗？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咱们民诉法也有相关的规定，下列这几类案件呢是明确规定了是不能够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那首先第一类呢，就是这个涉及到人身关系和财产确权类的案件，就比如说我要确定这个双方到底是这个什么身份关系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财产到底归谁所有啊。再一个呢，第二类就是这个涉外的案件。第三类呢，就是需要评估鉴定或者是对于这个诉前的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案件，那像这种呢，一般它这个异议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第四类呢，就是这个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因为在如果说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呢，那我们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案件查明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是不能够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再一个就是。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案件，提出反诉的意思就是说原告把被告诉到法院了，然后这时候被告呢，他不但认为说这个钱我不应该给，反而这个原告应该给我给钱，这个就属于反诉、
0: 嗯、
1: 那就证明双方的这个分歧是比较大的，争议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是不能够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
0: 嗯、
1: 在这几种情况下，即便这个金额再小，我们也不能够适用小额程序、
0: 嗯、我看到有听众问这个抚养费能不能适用于小额诉材、嗯、抚养费
1: 如果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关系已经确定了，经过法院判决已经确定了，只是简单的说是这个抚养费的给付问题的话，是可以适用小额程序。
0: 嗯，那如果是变更抚养费呢、嗯、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众提到了说有增加的、嗯、还有减少的抚养费的，像这种情景可以吗？
1: 目前来说我们法院受理的这类案件一般是没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0: 嗯，就是变更抚养费不行、
1: 嗯、
0: 但给付确定给付的时候是可以的。
1: 如果只是简单的给付。嗯，
0: 那么小额诉材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您就给听众朋友介绍了、
1: 嗯、
0: 说很快是这样吧、
1: 嗯、对。
0: 那多久能够审完呢？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判决结果了呢？
1: 按照我们法律目前的法律规定呢，我们的这个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一般是在立案之后两个月内审结，那如果说有特殊情况的话，经过我们院长的审批最多可以延长一个月。那但是一般普通的民事案件，比如说如果是适用普通程序，它的这个审理期限是六个月、
0: 嗯、
1: 如果是简易程序的话也是三个月内审结。但是我们的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相当于是它属于简易程序里面的一种，它比这个普通的简易程序案件审理的这个周期更短，它就是两个月之内审结。
0: 嗯，
1: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案件立案之后立马就可以直接开庭直接做出判决。即便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那在立案之后呢，我们也要经过这个法定的送达程序，向被告方送达起诉状的副本或者是开庭传票等等这些诉讼材料之后，也要经过这个庭审程序，然后才能够根据庭审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然后做出判决。它只不过是这个整体的周期比普通的案件要短一些。
0: 嗯嗯，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小额诉材呢它可以在两个月内审结、
1: 嗯、
0: 但最快的您审的小额诉材的有多快？有吗？
1: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
1: 对
0: 啊，
1: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案件量也是非常大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可能确实案情不是特别复杂的案子，我可能在开完庭当天我的这个判决就已经写出来了，但是后面可能要经过这个阅核呀审批呀盖章等等，就是我们可能一周之内就能把这个案子结掉。
0: 嗯嗯、
1: 啊、
0: 这真的是短平快的。
1: 嗯嗯，
0: 是这样吧？
1: 对对。
0: 那走小额诉材的时候它的这个诉讼费是不是会比较便宜？我看也有人问到这个事儿啊。
1: 嗯，这个小额诉讼程序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小额诉讼程序它是属于简易程序里面的一种。那如果说我们普通程序的这个案件受理费是有法定的这个收费标准的，那我们的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是按照普通案件收费标准要减半收取的。
0: 嗯，那现在还有听友朋友在问啊、问到的这个问题呢是说有关于在出行路上的通行的事儿，还有发来图片说分享一下生活的看到了大家的图片和留言。那我们今天呢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小额诉材的事儿，有关于民间借贷呀，有关于大家在物业服务费呀、还有物业费的缴纳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可能适用于小额诉材。 如果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类似的疑问和提问，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有请的法官来自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牛晨晨法官。在此我们还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最新路况。我们看到天津北路、长春中路、河北东路、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都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如果大家有急事儿，可以提早绕行。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来，说法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的提问和留言。冷阳，
3: 主持人好，刘法官好。
0: 你好。
3: 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给别人借了钱，然后这个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事了，借了很多年了，至少三四年了吧。
0: 嗯，
3: 他是借了3万块钱，然后一年之后要回来了10万，又过了好久要回来了5000，然后对方的这个家长啊帮忙又还了5000，比如说现在还剩10000没还给我，这都已经3、4年嘛，4、5年了。没有借条，只有这个银行的这个转账记录，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0: 只有银行的转账记录，而且这中间还陆陆续续还了，应该是3笔啊，自己先还了10000，然后还了5000，借钱的人的他的父母呢也还了5000，现在还剩下10000，但这能不能够就形成一个证据链，或者说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事儿呢是3、4年前借出去的钱。牛法官。
1: 给这个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啊。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案子，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您也提到了说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那我首先就是想提醒这位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咱们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诉讼时效是3年的时间，所以咱们得注意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诉讼时效呢，它是有这个终止中断的法定情形的。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借款人主张了这个权利，有明确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你向他主张的这个权利，那这个时候从你开始主张的这天开始，这个诉讼时效是中断的，那就是从重新开始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然后针对您说的这个证据方面，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没有打这个欠条，然后只有一个转账记录，那从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目前您的这个证据并不是特别的充分，不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呢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这个您要看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实际情况看有没有通过，就即便没有打这个书面的欠条，那有没有通过微信或者是这个电话对这个借款的事实进行过确认。您可以去收集一下类似这种相关的证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来替他还这个钱的时候，有没有备注说这个钱是还的是什么钱是替谁还的钱，是这个就是本案的借款，还是说是你们之间有别的其他的法律关系，就比如说有一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是还的是这个货款还是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借款。
0: 那现在李先生电话在线吗？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您电话进入到直播间，您请说。
4: 哦，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在2022年，就是疫情那年的时候， 给这个人借了，我们一个认识的人借了有个20万，
0: 嗯，
4: 然后呢他答应当时给我办个事儿，但事没办完他就要还给我，当时写的是有东西，最后这个事儿确实没办成，20万呢最后陆陆续续反正还了我十。

0: 8万，现在还剩2万块钱。2万块钱呢，在这个就是这2、3年的过程中，我们是一直电话，他是一就换号了，他在没给我给过号，但是我们在微信上这所有的聊天记录，包括他的还款的这些东西，我都有。然后现在就是还是这2万，我的意思我就想咨询一下，现在我如果说诉讼他的话，这个现在是能不能行？还有就是我侧面了解，他是在外面可能那个阶段，他承诺了一些东西，外面反正我认识的人也有，也是以这种方式从他们那儿借的，有这种钱也是没有还完。
1: 就但是他陆续在从2022年到现在2026年陆续在给您还嘛，
0: 对，
1: 是这样
0: 上个月
1: 吧？
0: 他还了一些，
1: 哦，上
0: 上
1: 个
0: 个
1: 月
0: 月
1: 还
0: 还，
1: 还了。
0: 对对。
1: 那您不想再等下去了？就觉得这一点一点的还，像挤牙膏一样的，就想现在吗？
0: 我感觉他是不是在以这种方式再去拖一些事情？就是我不太了解这里面是不是他对这个东西法律上的东西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了解？
1: 您
0: 他
1: 害
0: 就
1: 怕
0: 每
1: 过
0: 没，
1: 了诉讼时效，是
0: 对，
1: 吧？
0: 他每2、3个月1、2个月他就给你还个，就是因为后面剩的不多了嘛，2万多，他就2000、3000、1000，就是这样子，1、2个月就是还一点，1、2个月还一点。
1: 刘法官，按照您的这个审判经验来说，其实还好是吧？还在陆续在还是吗？
2: 对，确实这个情况还算是比较好，因为他主要是您在这个，他是通过微信给您还款嘛，只要您有这个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在这个通过微信给您还的这个钱，就是您本案当中主张的这个钱的话，目前来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有效的证据啊，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他只要再还这个钱呢，您就不用担心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他在还钱的过程当中，他每还一笔钱，这个诉讼时效就会中断。就是重新开始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
0: 还有一个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说我现在有他的电话，但有他的身份证号，我没有他身份证复印件，这些没有。我这个要是起诉他，因为现在我也查到有这种线上的方式，我就说线上他是要快一点，还是线下的可能会更快一点？因为他是6501103嘛，还是03的沙区的这个身份证号，我就是线下就是不是到沙区的法院去直接到那去申，怎么
1: 起
0: 说
1: 诉
0: 就是
1: 吗？
0: 告他？哎，对，起诉他嘛。
2: 这个看您个人情况。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基层法院如果要立案的话，通过这个线上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下的方式也可以。线上的话，就是您可以通过这个您的手机直接扫描这个添加法院的这个相关的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诉讼服务平台啊，然后添加这个
0: 那个我已经了解到了，就是如果说线下的话，它是沙区的话，就是6501103，我是只有身份证号，我是没有，还有他名字，然后有他一个当时给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他，剩下的没信息了，
2: 您看这样，那目前按照您的情况呢，您可以先准备一个诉状。诉状当中呢，我们是要求这个要有明确的原告和被告的身份信息，那就包括您自己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您的身份证号、您的住址啊、您的联系方式。然后这个被告如果说您目前还有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的话，您可以把他的这个身份证号先写到这个诉状上面，被告信息栏当中。然后包括他这个目前您现有的这个联系方式也可以先写进去。然后这个可以，我建议您可以到这个沙区法院线下的这个诉讼服务中心去，咨询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立案的条件。首先就是您的要准备这个诉状，然后您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还有您现在手上目前现有的证据，
1: 好
0: 行，
1: 吧，李
0: 就
1: 先
0: 是
1: 生，
0: 在大区，就是在西北路那儿是吧？
1: 对，是的，在
0: 哦，
1: 西北
0: 好
1: 路
0: 的
1: 口
0: 好的，
1: 啊，
0: 哎，
1: 那您
0: 好。
1: 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李先生的这部热线让我突然想到，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也会有请那咱们执行局的法官做客直播间啊。像他这种情形，真的还算是非常好的，经常还，陆续的在还，是这样。但是
2: 确实，
1: 他说是什么状况啊？毕竟还有2万呢，想起诉对方，想起诉对方也是他的这个权利，没问题的。
2: 没问题，
1: 好，那现在有听友呢在提问当中是这样说的：“说法官你好，我的车停在小区里，让一个上小学4年级的孩子故意给划了，损失呢是600块钱左右，调监控调到了，之后呢也去派出所报警了。报警之后呢，民警啊带着那家的孩子和大人过来看什么情形，看了视频，视频里有明显的孩子划伤我车的这个动作，但是孩子跟那个大人好像商量了，说现在不承认， 就说了，扶了一下我的车，就这感觉，扶了车没划伤。说这个孩子和这个家长的态度也不太好，非常的恶劣。现在呢，调不成了。像我这种情形，可以走小额素材吗？他想问。600块钱，就是现在呢，调取了监控，看到这个孩子有划这个车的这个动作，但是现在孩子和家长不认，数额不大，只有600块钱。说孩子只是摸了车，没有划这个车。那像这种情形又该怎么办呢？能走素材吗？
2: 就是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您的这个案件情况，如果是您要诉讼的话，您的诉权肯定是能够保证，但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可不可以赢，这个几率有多大，因为这个个案呢要看您的这个举证的情况，就包括您说已经有这个视频了，但是这个视频能不能够就是清晰的能够反映出来说这个车上的这个划伤、这个划痕确实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在视频出现当中那个明显的那个划伤的动作导致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您的这个损失的金额的确定，就是您的这个金额是这个600元是您自己评估的这个金额，还是说您的车已经修好了，我当时确实花了这么多钱。那如果说您的这个车已经修好了，那这个相关的这个支付的凭证，然后包括这个维修的记录也要保留好，这个也是咱们这个举证责任当中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像这样如果真的是这孩子划伤了这个车，作为他的家长监护人是有赔偿责任和义务的。
2: 对，
1: 是这样吧？
2: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确定通过这视频能不能够明明白白的看清楚说明白。
2: 对，这个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案子呢，他的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咱们原告方的这个举证责任的问题，就是到底能不能够充分的证明确实是这个孩子划伤了您的车。
1: 这个很重要，就视频能不能看得一清二楚。
2: 对，这个是一个咱们在举证过程当中首先应当举证的一个问题。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为您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牛晨晨法官。我们来听热线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部热线呢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您请说，刘先生。
4: 哎，我就想问一下，本来一个无经济纠纷的一个证明，然后对方写的我们双方签的字摁的手印，然后他把这个证明呢又拿上篡改了，篡改了以后就变成我欠他的钱了，然后他起诉了我，然后当时呢我拿了一堆证据，然后我反诉了他，那个法官也让我反诉，然后我反诉了他。反诉他以后嘛，现在个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他给我退还钱，给我退还钱呢。完了以后，一审判决书也注明了，那个他篡改的那些文字是他后续加上去的。像这样的话，我应该怎样？下步我应该咋样做？因为他又不服判决，他又上诉了，你知道吧？
1: 那您去应诉就好了呀，刘先生。
4: 我去应诉。我知道，我二审已经也开完庭了，我就等着。像这样的话，我能不能再起诉他呀？
1: 您起诉他什么呢？
4: 他这个篡改证明这些的。
1: 篡改证明，您想起诉他？
2: 您的这个篡改证明，您的这个篡改证明已经经过法院的审理，对于这个是否是篡改的，然后具体的这个责任应当怎么承担，已经由法院做出了判决。只不过咱们目前来说，这个一审的判决还没有生效，它只是要经过这个二审的程序。那目前就是按照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咱们二审已经开过庭了，那我建议您就等咱们二审的判决就可以了。
1: 刘先生。
4: 那你的意思是像这样的话也起诉不了他了？
2: 那您我想问，就是那您要诉他的话，您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1: 对啊，
4: 我的诉讼请求就是让他我的误工费以及我的那个交通费以及我的打印费那些东西，像我就是说本来是个 证明都写好了，无经济纠纷，他突然间。

0: 他篡改了一个证明。
1: 对，那所以在一审法院的判决当中不是已经认定了吗？对吧，也做了笔迹鉴定了，是这样吧？
0: 没做笔迹鉴定，是他、是我们俩在一审当中争吵中，他自己承认的。
1: 哦，他自己给说
0: 的、
1: 哦、自己也承认。那这人很奇怪啊、
2: 您看是这样啊，
1: 您不激动刘先生啊、
2: 您看是这样，就是至于您刚才说的在诉讼当中产生的这个费用给您造成的损失，那我认为您是不是在这个案件在一审过程当中，您刚才也说了您也反诉他了对吧，那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案件过程审理过程当中您反诉的内容呀。
1: 嗯，
0: 没有法官，您没明白我反诉他是啥，是本来是他应该是给我还钱，给我一些钱，他把这个证明一篡改掉以后就变成我欠他的钱了，是这样子的。
1: 嗯，所以你就主张的是还是他欠钱嘛，是这样吧，然后一审的时候你也胜诉了，现在对方呢提起上诉了，是这意思吧？
0: 哎，对，
1: 嗯，那你其实刘先生还是需要等待二审的结果吗？
2: 嗯，对，目前我们建议您还是先等待二审的结果，看这个二审法院对于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如何认定的，然后经过二审法院判决之后呢，这个案子才能够生效，然后根据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您再看您就是进行下一步您的这个是进行诉讼是另诉还是怎么去主张您的权利。
1: 嗯，对于刘先生您来说了，在二审的时候呢，您也提到了，或者说也是可以看到他承认是自己篡改的对吗？
0: 对对对
1: 啊，那就好嘛。
0: 一审判决书上已经注明了，已经注明了，他当庭承认他那段话是他后续加上去的。
1: 嗯，那现在刘先生就等二审的宣判吧，好吧？
2: 嗯，
1: 刘先生。
0: 好的。
1: 嗯，那您热线我们听到这儿，刘先生讲述到的这个对方的情形啊，确实，很奇怪。是这样吗？也承认说这就是我后加的，当庭的时候也承认了。不知道在你们所审理案件当中，像这种情形也有见到吗？
2: 其实这种情形其实并不罕见，在、
1: 不罕见啊。
2: 对，在司法审判过程、实践过程当中，其实并不罕见。有很多这种情况。这个在刚开始的，比如说哪怕还有一些案子，甚至是原告在他的向我们法院提交的这个诉状当中，因为要这个阐述他的这个起诉的事实和理由部分，他的这个事实理由部分和当庭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他自己本人的陈述情况都是不一致的。对，
1: 那有的时候其实黑的白不了，白的也黑不了，
2: 对，
1: 是吧？说着说着也许有些人就露了马脚，用另外一个谎言得弥补前一个谎言啊。那现在还有听友叶子在提问，他说我想问法官一个问题，小额诉讼需要哪些材料和证件？
2: 小额诉讼程序呢，如果说您要立案的话，那首先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您首先最主要的就是您要准备一份诉状，这个诉状的内容呢，其中第一部分就是包括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身份信息就包括这个准确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以及这个住址，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您的明确的诉讼请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个事实和理由部分，就是说您为什么要主张这个钱，您主张这个钱的这个依据是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您的这个身份信息，如果说有被告方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有身份证复印件，那也可以向法院提供，这样也方便法院去确定被告的身份进行下一步的送达，这样也可以有利于提高咱们的这个诉讼效率吧。
1: 嗯，
2: 然后再一个就是您作为原告要起诉的话，要有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的啊，您要把您手上这个现有的证据的复印件可以先向法院提交，原件您可以先自己保留，然后在正式开庭的时候再向法官出示。
1: 嗯，刚才其实在我们接热线回答听众的提问的时候呢，很多听众也表示了说我的证据就是微信、微信里的这比如说聊天呀、微信里的转账呀，像这样的证据在确定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如果说咱们没有其他的证据，只有微信聊天记录的话，那如果说是想有更强的这个证明效力的话，那最好是要保留咱们这个微信的原始载体。什么叫原始载体呢？就是我现在把手机打开，我把这个微信打开，比如说我和咱们主持人之间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我先打开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它就在我的这个微信里面。并不是说我当时截了个图，然后我把这个照片存在了手机里面，这个照片和这个咱们所说的微信的这个原始载体它是两个概念。那如果说是微信的话，那原始载体它的证明效力肯定是比单纯的一个打印件或者是复印件它的证明效力是要更高一些。
1: 有这样的情形啊，说我现在只有照片了，原始的一些信息和

0: 的聊天，我全把它删了，有吗？
1: 也有这种的啊，有很多这种的，
0: 有、
1: 就是、
0: 有啊，
1: 对，来开庭了，所有的证据全是复印件或者是打印件，要原件什么都没有，都找不见了。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也要看情况，就是有些案子可能被告方他对于这个虽然原告方他没有出示原件，但是他对于这个复印件或者是打印件的真实性他是认可的。
0: 嗯嗯，
1: 啊，虽然他没有见到原告，啊，确实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就是我跟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就是真实的，嗯，不是说原告去这个伪造的证据，像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
1: 啊，
0: 有没有这种情形啊？有遇到过吗？就是，大家有这种利己心理啊，把对我有利的话都留下，把不利的话我全把它删了。
1: 嗯，
0: 有这种修改的这种当时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情形，
1: 也有。就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比如说咱们俩之间的对话，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利，
0: 嗯，
1: 我就把它删掉，删掉之后呢，然后我当庭再向法庭出示。那这个时候其实那所以我们在庭审过程当中为什么要举证，就是一方当事人要举证，那另外一方当事人要质证呢？质证就是让对方当事人来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证据是不是真实的，首先要对于这个真实性来发表意见，就是说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确实是不是真实的，
0: 嗯，
1: 还是说就是原告伪造了一个聊天记录。
0: 嗯
1: 啊，然后
0: 就您手上要是也有手机的话，你看我和他的聊天当时是这样的情形。
1: 对，
0: 啊，
1: 我可以对比一下，或者你也可以对于这个完整性来发表意见，你说你看哦，我那你看我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我当时说了这句话，那他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没有这句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原告方出示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他的这个举证的这个证明效力就会大大的降低。
0: 啊，明白了。夏天你好，看到你的留言了，说现在西山旭阳路大堵车，西山的旭阳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谢谢夏天你的分享。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 400-313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太喜欢这两天乌鲁木齐的温度了，但是今天我们看一看打开气象预报之后呢，说今天温度有升高啊，但是还是晴朗的，高温在30度，低温17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5到11度，塔城晴转多云，31到16度，伊宁晴转多云，35到16度，伯勒晴转多云，29到1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0到18度，奎屯晴转多云，31到15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1到15度，昌吉晴转多云，31到15度，哈密晴31到17度，吐鲁番晴37到2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5到20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2到1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3到19度，喀什多云34到21度，和田多云33到21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0度，低温17度，北风3级。中秋佳节将至，大家开始呢着手要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安全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了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牛晨晨法官来听热线了。下面要听到的这部热线呢是穆先生的电话。穆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啊，让您久等，您请说穆先生。
2: 长话短说啊，就是我23年的时候我有一套房子毛坯房，然后我要卖，最后我朋友说不行卖给他，然后我们两个就口头协商，然后就首付25万，就是全款就是25万，我当时付了25万，然后原价原卖给他，然后后面这个案件由他来打。
1: 嗯嗯。
2: 最后他给我给了20万，剩5万块钱欠了没给。
1: 嗯。
2: 然后款他一直打呢，最后打了2年。
1: 嗯。
2: 到今年1月份开始一直都不打了。
1: 嗯。
2: 然后半年没打款，然后我一催他就说没钱打，不行就把房子卖掉去。然后这样微信上也打字这样说了，最后我就。把这挂到平台上了，挂到平台上以后正好有人接手，有人要呢。
1: 嗯。
2: 谈了价格是，最后我给他一说，他说这个价格不行。
1: 嗯。
2: 太低了，又不卖了，又不卖了。我说那钱咱们我和对方都把这个定金合同都签了，你现在又不卖了，最后他就起诉我了。
1: 嗯。
2: 他说我这边把房一房二卖了，然后最后起诉第一审法官判的是。就是我把他打的钱还有给我的首付全部要退给他。
1: 嗯。
2: 这样下来我就觉得我这边太冤了，因为我半年我这边征信也逾期了，最后这个钱还是我打上的。
1: 我问问您啊，穆先生，在您的讲述当中，您提到说这个对方给您付了20万，但是对方还在按揭还款，那现在这房子不应该在对方名下吗？
2: 因为我们。当时谈完以后一直没过户，因为当时要
1: 没过户怎么贷的款呢？抵押贷款吗？
2: 款还在我的名下吧。
1: 是你在还款，这等于说这房子现在在你的名下，还是你在还款？只是你朋友每个月把钱打给你，是这意思吧？
2: 对。
1: 啊，那是呀，那就等于说您还是房主吗？你的房子是按揭房是吗？
2: 对。
1: 那现在因为这个对方半年没还款，您自己也没往这个银行里打款。
2: 对，
1: 这确实影响到您的征信了，因为是您名下的这个贷款呀，是不是啊？
2: 对。
1: 那现在您的意思呢？
2: 现在意思，我现在能不能，因为我们俩当时写的合同就说，不管甲方或者乙方谁违约的话。

0: 啊，就是批出对方10万块钱嘛，就。
1: 那就等于说，像穆先生您的这个情形呢，现在是刚刚一审结束吗？
0: 时间长了，也就几个月了。
1: 几个月了，你对一审的结果不满，你也没有上诉，你是认
0: 没
1: 同
0: 上
1: 了这个
0: 诉，
1: 结果吗？
0: 我现在想的是重新起诉，行不行？
1: 重新起诉。
2: 穆先生，回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啊，您的这个案子已经经过了一审法院，而且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上诉期内，您并没有上诉到这个上级法院。那目前来看的话，您这个案件其实是已经生效的。那如果
0: 对。
2: 说您现在要再另行起诉的话，那我想问一下，您要诉的是什么？如果说也是和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判决主文当中的这个款项是同一个款项的话，那如果您另行起诉的话，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重复起诉的这个风险，啊，
0: 我现
2: 这
0: 在
2: 个
0: 起
2: 建
0: 诉
2: 议
0: 主要就
2: 您
0: 是，
2: 的这个案件情况呢，听您说的这个应该也比较就是稍微有一点复杂，我可能在线上没有办法给您做这个详细的解答。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关于您对这个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内容，因为我刚才也听了您的这个，这个对于案件的这个描述，就是在这个您和这个对方的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您把这个房子是又卖给了另外一个案外人，是吗？
0: 对，这个是我们两个都是，他给我说的，要是他打不上款了，然后这个房子现在趁着就卖给别人。
2: 那您看，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房子虽然说是你和这个对方达成了口头协议，这个房子由您来卖给对方，那这个合同还在履行过程当中，然后并且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那根据咱们法律的规定，这个不动产呢是以这个过户登记为基准，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在咱们的这个房产部门登记的还是在您名下的话，那您还是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啊，
1: 这房子
2: 在
1: 还
2: 这，
1: 是您的，
2: 对，
1: 穆
2: 所
1: 先
2: 以
1: 生。
2: 在这个时候呢，您把这个房子又卖给了这个案外人的话，那这个您要考虑一下，您在这个履行合同过程当中的这个，也确实是存在这个一房二卖的情形的。
0: 但是第一审判决下来就是说，不存在一房二卖，因为我们当时他说的是这个房子你现在卖，就但是我卖完以后，他就说这个是。
1: 就等于说，穆先生，现在这房子还在您的名下，所以呢，您拿了您朋友的20万，现在法院的一审判决当中，让你把20万退还给人家，是这意思吧？
0: 对，现在我的意思是，我这边因为我们两个当时写的合同是谁违约，就是我觉得是他现在已经违约了嘛，他已经半年没打款了嘛，这就存在违约嘛。
2: 那
0: 再一
2: 个，
0: 个
2: 我
0: 我
2: 想
0: 和
2: 问一下穆先生，您的意思是，您现在是要针仅仅仅是针对这个违约责任想起诉对方吗？
0: 对。
2: 那您的这个违约责任在这个已经生效的一审判决里面有没有做认定呢？
0: 没做，他也没提这个话，我也没提。
2: 您的这个情况，我建议您拿着您现在手上现有的这个书面的证据和这个法院一审的已经生效的这个判决书，做一个线下的咨询，好吧？
1: 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像这种情形，就是房子我要卖给别人，但始终没有过户，而且还存在着用自己的名字来进行，比如说还款呀、贷款呀等等，这中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吧。
2: 对，确实是。所以这几年我们为什么法院的这个案件量逐年在不断的增加，就是咱们老百姓现在这个维权的意识感觉在慢慢的增强，这确实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或者是订立这个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个风险的把控还是不够到位。就是我们接到很多案子，当时这个诉上来之后，就是什么证据都没有，然后这个问的这个案件情况，就是，一说就是我们之前都是这么干的，但是你如果说你要诉到法院来，那我们是不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那我们是不是要符合法律规定？那法律上面没有规定这种情形说，你就应该怎么样去主张你的权利啊？
1: 那我们现在再来听到的是这位听友"思路先锋"的留言。你好。
3: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给大家报一下路况。
1: 您说。
3: 合川南向北，从这个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走的辅道，有一个老爷爷骑着三轮老年代步车在辅道上

0: 开始，大家过来坐我们车辆，注意避让，注意避让啊！
1: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秀儿也提到了一件事儿，她说现在我的案件进入到二审了，那现在交过了诉讼费，就等待通知，是这样吗？
2: 对，这个如果说二审的诉讼费已经交的话，那就证明二审法院已经立案了，已经立案受理了你这个二审的案件，那等待咱们二审法院的这个传票开通知您开庭就可以了。
1: 有听众提到了说，如果是小额素材，开庭之后才发现案件很复杂了，这时候又该怎么办？能够不走小额素材吗？起诉了，已经走小额素材的这个程序了，但是又变复杂了，这时候该怎么办？
2: 在这个一般在开庭之前，如果说是当事人发现，当事人觉得这个案件不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可以向我们法院提交书面的申请。那我们法院也会进行审查，如果审查认为您的这个异议是成立的话，那我们也会主动的这个变更程序，变更成简易或者是普通程序。那如果说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案件，不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那法院也会主动的裁定将这个案件转换成简易程序或者是普通程序审理。
1: 在小额素材案件当中会调解吗？调解。
2: 一般小额诉讼程序我们现在目前是这个先行调解，如果说当时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话，那我们会先做一个调解工作，那如果说达成调解协议，那可能这个案件就不用开庭，在开庭之前我们就可以出具这个调解书，这个调解书也是立即生效的。如果说调解不成或者是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话，那我们就开庭进行审理。那开庭审理过程中，开庭审理之后呢，我们法院会做出判决。那这个调解书和判决书，它是都有这个强制执行效力的。
1: 还有学伟，他是一条路况，他说机场高速东向西，在老机场的入口处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希望大家注意路上安全。谢谢学伟的介绍和提示。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其实我们还是想请问一下牛法官，因为今天我们会发现大家的提问当中有民间借贷的，有房屋买卖的，这可能今天节目里没物业的，但是前两天我确实接到了有听众在节目里面的物业的留言，就说他这物业费没付一年多，物业公司要起诉他。他说他能起诉我吗？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在小额素材案件当中都非常的多见常见？
2: 对，因为一般这个物业纠纷呢，他的这个物业费其实金额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可能很多的这个物业纠纷案子都是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的。
1: 那在节目最后呢，有关于立案的时候大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给朋友们一些提示吧。
2: 首先呢，就是在这个立案之前呢，咱们作为原告来说，要准备这个充分的这个证据啊，要先向法院提交这个诉状呀、身份证明和这个证据。然后再一个呢，就如果说咱们这案件适用是小额诉讼程序呢，一定要听清楚咱们这个法官告知的关于一审、终审的这个关键的风险点。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觉得这个案情复杂了，一定要在开庭之前呢，及时的向我们法院提出书面的异议，那我们法院也会进行审查。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各位当事人，就是不要觉得这个案件标的小就对于这个案件不是那么的重视。有些可能标的虽然小，但是这个法律关系也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1: 对，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出行路途当中有要注意的，在生活当中也要做有心人。还有沈晨告诉我们说，河南路和天津路交叉口现在呢在晚间的时候呢有炸街的，说希望交警部门能够来实时的关注，而且通过监控设备来查到这些违法车辆。收到你的讯息了。到这会儿呢，我们看到路上还有好几条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包括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目前堵得有点厉害啊，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红彤彤的一片，比平时要多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说法节目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

在阳光明媚的周五12:02，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1广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周末就在眼前了，如果说各位在周末的时间还没有计划好怎么样去度过的话，稍后这一个小时可以来锁定我们的会生活节目，这个地方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可以让您周末两天过得非常的充实，这个地方也可以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具体是什么样的福利，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稍后时间会揭开神秘的面纱。今天节目一开始哈，还是来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那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路木齐呢有多条道路在经历缓行。今天呢，由于在这个植物园附近哈有一个大的商场开业，就是五月花园城开业哈，所以导致了在整个的植物园的周边都是有拥堵和排队的。现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在严重拥堵，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6分钟的时间。现在在北京路哈，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河南东路有一直从这个铁路局往植物园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这一节的话需要多花11分钟。现在西山西街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慢通行，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缓行，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团结路的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哈，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1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九四九，为生活
1: 正在直播。
2: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九四九会生活，带您热爱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刚刚也说到了哈，周末就在眼前了。那周末可能朋友说要出去逛一逛，去这个购购物，或者说周末的时间想要给自己的爱家一个变得更加好的理由。那今天中午的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哈，就给大家一个理由。那这个地方可以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变得更加的温馨。那这个地方究竟在哪儿？来，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3: 这个地方呢，就在苏州路和天津路的交汇处，美猴王整装家居贸。
2: 哎，今天是周五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2: 再次有请到了美猴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做客直播间。在这个周末，美猴王是不是也很多这个店内的活动啊？
3: 是的，那我们随着时光来到了8月28号了，那明天后天呢，也就意味着咱们整个八月即将画上句号。
2: 对，
3: 那美猴王呢，也在最后月末的时候呢，给咱们九四九的听众以及呢近期啊有装修需求，哪怕是半年、明年、一年内有装需求的业主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福利。
2: 很多的福利，尤其是在周末的时间哈，
3: 对，
2: 在这个。展厅里面，
3: 展厅现场
2: 有很多精彩纷呈的活动。
3: 对的，针对于我们的旧房，我们有专属的套餐、优惠福利。针对于呢改善房，就是我们所谓的新房子，也有专属的福利。针对于期房，我们有专属的咱们保价的活动福利。
2: 也就是说，无论您是现在拿没拿到房子钥匙
3: 啊，
2: 无论您的房子是这个。
3: 新房旧房
2: 2000年左右的
3: 啊，

0: 而是刚刚拿到钥匙的这个新房，
1: 对，
0: 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周末的这个活动。包大概呢，这个周末的活动哈，还是这个咱们美猴王店庆的一个活动。
1: 对，延续店庆，刚好呢恰逢我们的月末。那月末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每个企业咱们都很清楚，都会有
0: 冲业绩，
1: 冲业绩，这是一方面啊。第二呢，也是为咱们949听众呢，真的是谋福利。
0: 是，
1: 就在上周三，我周二、周三我来过一次。在周五的时候，罗明说你明天就要来一趟呢，因为马上周末了。我说第一呢，我说我可以带着满满的诚意。第二呢，可以给咱们所有啊，所有咱们这个有需求的业主，一年内啊，不管是新房、旧房的业主呢，今天你只要听到节目来到我们的展厅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打通50749909999的听众，我们最高呢可以立省100平的房子，在62000左右，62000元。
0: 这是给您真金白银省下来的。
1: 对，
0: 如果说你不报名要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你就要多花60000多。
1: 对，但今天呢我们只有10个名额啊，只有10个名额，拨通50749。能获得哪些呢？就是我们的计价方式啊，很简单，每平米呢是899元和1099元。这里面呢，从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全部包含在内。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给您做了八重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咱们这个给咱们专属949的听众给了咱们的主材升级礼。主材升级哪些呢？你像类似于平时我们都要额外收费用的，你家里面房子想落地效果更好一点，装轻奢风呀，装法式风呀，装奶油风，那咱们第一个就瓷砖和地板的升级。瓷砖的话呢，可以免费通选啊，600/1.2米的墙砖。听好了啊，是750/1.5米的地砖。900/1.8米的大板砖。
0: 这个为什么刚刚马总要强调这个600/1.2米的这个墙砖呢？就是一般这个砖呢，可能在别的家里面贴在地上。
1: 对。
0: 这个给你弄墙上去了，
1: 弄墙上去啊，也是考虑咱们落地效果，因为咱们和949是第一呢是咱们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第二呢马辉呢也来到直播间里呢，一直可能很多人听过美猴王，那作为美猴王的这个掌舵人，我更加呢想去给咱们业主给一些专属的福利，这个砖的话呢，我们连铺贴带咱们每份带收交，应该在100平方的房子在7000元左右，我们在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专卖店里面我们都看过，每片砖的价格呢，900/1.8米的砖，罗明应该在个230左右，
0: 对，
1: 一片砖，你像100平方的房子，可能铺900/1.8米有一点点的，可能这个不太美观啊，那你房子越大的话，那140/150/180的房子都可以选啊。
0: 你贴那个大板砖的话，
1: 很漂亮。
0: 你第一是漂亮，第二感觉你们家的面积好像又变大了。
1: 是的，因为在家里面，因为砖第一个呢，咱们踩在脚下是每天可以，真的是可以这个能看到，所以体验感的话呢，咱们效果会更加一些。
0: 对，
1: 这第一个。木地板的话呢，有些人装一些像奶油风格，对不对？中古风格啊，中式风格，偏一点这个稳重，哎，成熟一点的这种风格，那可以选我们的木地板。木地板的话呢，是生活家这个实木的木地板，100平方的房子，我粗略算一下呢，免费升级价值4000元，我们可以让你免费使用。当然了，你在客厅和卧室，咱们客厅铺瓷砖，卧室铺木地板
0: 都可以，
1: 也可以，也可以。还有呢，就是我们厨房和卫生间里面的咱们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呢，定制蜂窝大板的集成吊顶。这个集成吊顶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多业主啊没有太多的概念。第一，从美观性，从环保性，那当然从价位上也要高很多。
0: 是。
1: 今天的话呢，拨通电话的业主，我们免费使用咱们定制的蜂窝大板的吊顶。还有呢，就是厨房里面。厨房里面的话呢，从普通的橱柜免费给你升级定制的高定橱柜，像我们的博士高定、那个塔塔，还有呢咱们的欧派、索菲亚都可以选择，菜盆呢也给你升级，大概的价格呢应该在3000元左右，那还有哪些呢？就是咱们卧室的门，卧室的门的话呢，免费给你升级成塔塔高端静音木门，4堂门、3堂门，因为你几个卧室，我们给你升几堂，
0: 家里面几个门就
1: 给
0: 你包几个门，
1: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有了好的厨房、卫生间里面呢，还差一些洁具。洁具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科勒你听过吧？
0: 对
1: ，Total， 像那种大品牌，美猴王用的全都是品牌。在这个基础上面，今天我用我们大圣奢装，我们高端的、高定的咱们的洁具呢，今天我让你免费使用。你只要拨通报名热线50749，50749，这六大主材，价值应该在个26000。 到3万区间，
0: 这是主材的升级。
1: 对，这真金白银啊。
0: 嗯嗯，
1: 你可以到我们展厅里面三楼去看一看，就是正常的和咱们升级的有哪些区别。
0: 嗯，
1: 但只要通过咱们949报名，

0: 不管你家里今年装明年装，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让你免费升级。
1: 嗯，
0: 这是第一重，
1: 这是一重礼。
0: 对，第二重呢就是所有的辅材类的。
1: 嗯，
0: 辅材类的美黄呢一直呢都是用的大品牌，我们不希望呢咱们埋在墙内，咱们用一些低价廉价的，那也是给自己找事儿。
1: 对，你装好了以后，你万一有什么问题，你不得重新砸开？
0: 对，你像辅材里面有哪些呢？像咱们水管、像线管、电线。
1: 嗯，
0: 我们的电线呢用的全都是德国宝格雷的，就是抗阻燃的电线。
1: 嗯
0: 啊，你可以在咱们展厅去看一看。那包括呢网线也是咱们德国宝格雷的超六类网线。
1: 嗯，
0: 我们用的全都是进口品牌。
1: 嗯，
0: 包括呢咱们的腻子粉呀、乳胶漆。我们主材、辅材、辅材类的呢有个六项升级，价值10000元，价值10000元。
1: 这是辅材，
0: 辅材类的。
1: 刚刚主材是20000多，
0: 两万多，
1: 这个是又是10000，
0: 对，
1: 30000多了。
0: 对，你不管是80平方还是180平方、200平方，你房子有多少，我们包多少。
1: 应该这个房子面积越大，省的越多吧？
0: 省的越多呀。
1: 嗯，
0: 你光瓷砖的话，我们100平方的房子，连铺贴带升级带人工费用，
1: 对
0: 啊，这都是有费用的，业主们。
1: 嗯，
0: 你们很多人讲的话，买砖一定是包铺贴吗？
1: 嗯，
0: 但没有看砖的型号和规格，
1: 对，
0: 还有那个美缝呀、收胶。在美虹网买你这些所有的产品，我们全包含在内。
1: 明白
0: 啊。第二重、第三重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工艺升级。
1: 嗯，
0: 那工艺为啥要做升级呢？美虹网的206项的营造工法工艺呢，让业主啊都能看到，都能拿咱们的这个手机全程能录音、能视频看到。但是今天的话呢，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工艺升级。
1: 嗯，
0: 最简单的类似于家里面的厨房，包括呢我们整个的一个叫咱们的八爪鱼，咱们中央极限盒工艺。
1: 嗯，
0: 就厨房里面单管单线，我们不存在于这个厨房里面卫生间里面有哪个地方需要咱们后期的检修。
1: 嗯，
0: 你要重新把墙砸掉，对不对？找不到原因，我们这的话呢就类似于咱们一个中央极限盒，让后期检修更方便。
1: 就是哪一根管子是管哪一个线路的，
0: 对，
1: 都分得很清楚。
0: 对，你的这个类似于我们的开关插座，咱们这个在这洗咱们的这个镜前灯，对不对？
1: 嗯，
0: 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像吹风机，哎，这一条哎赶紧短路了，单管把这个插线盒取开以后呢，这个线可以抽出来，
1: 哦，
0: 可以很方便的换。在集成吊顶上面呢，就咱们的整个的一个咱们的这个极限盒，就单管单路检修起来很方便。
1: 明白。
0: 这是我们美黄呢在咱们家装里面啊，家装里面你们首推出来的咱们中央极限盒的八爪鱼工艺。
1: 嗯，
0: 包括呢像类似于像天地对缝啊，全房的地砖的美缝，全房的这个收胶工艺。
1: 嗯，
0: 包括呢门套矫正工艺，我最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门套矫正工艺。
1: 嗯，
0: 就是咱们所有家里面的这个门套呢，咱们以前装的时候都会做一些类似于像发泡胶的填充，
1: 对，
0: 对不对？后期的时候呢，我本身给你升级了咱们高端的比较重的啊，叫实木的咱们的静音木门。
1: 嗯嗯，
0: 静音木门比较重，长时间的开合，家里面老人小孩他容易咱们的这个门套容易变形，
1: 容易松动。嗯，
0: 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咱们在这个门套上面全部做了咱们这个基层咱们整个的一个矫正处理。
1: 哦
0: 啊，我们不会说拿发泡胶呀给你打一遍就完毕了。
1: 嗯，
0: 所以能做到整个墙面的严丝合缝。
1: 嗯，
0: 整个的门的抗静音，我今天给你静音了，我们的门咱们的工艺都会做升级。
1: 明白
0: 啊。咱们这个工艺升级的话呢，应该在个10000元左右。
1: 又是一万。主材辅材加工艺已经四万多了。嗯，
0: 最核心的呢就是我们咱们的服务升级。服务的话呢，今天我们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不管是在乌鲁木齐啊、昌吉、五家渠，包括巴钢啊，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的业主，
1: 那南山也行吗？
0: 南山也可以。
1: 嗯嗯
0: 啊，我都可以呢，我本人给您做一个这个验房、量房以及呢整个咱们这个设计的服务。
1: 嗯，
0: 我们设计呢是60元起步到200元不等。
1: 嗯，
0: 因为怎么讲的话呢，我们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人群都有专属的设计团队。
1: 对，
0: 今天的话呢，今天拨通报名热线的听众50749的听众呢，设计我是给你免费设计的，
1: 免设计费。哦，
0: 咱们60平方的话，100平方就6000元。
1: 对，
0: 对不对？那我本人的话呢，我不是说我有多大的这个能量，但是我有很大的能力。
1: 嗯，
0: 我希望业主朋友们呢能把房子交给我的同时呢，我给你来去监管，给你安排咱们的监管团队、验收团队、施工团队，哪些工种、哪些瓦工、木工、釉工，我来给你调。
1: 嗯，
0: 我来给你安排。那目的是什么呢？我就让咱们949听众享受咱们这10个名额的特权。
1: 嗯，
0: 这是我能给您做到的。还有呢，像我们的云监控，包括呢每年的2次上门的这个保养，以及呢10年的免费保修，水电的终身免费质保。
1: 嗯嗯，
0: 这个呢也是价值呢在个10000元左右。
1: 嗯，
0: 10000元左右，这是第四重升级。
1: 对，
0: 第五重的话呢，就是家里面的有了硬装啊，地面、墙面、顶面、乳胶漆、石膏线，包括吊顶、推拉门、菜盆、龙头全包含在内了。
1: 嗯嗯，
0: 没有哪些呢？没有软装加。

0: 具，没有软装家具，
1: 你
0: 就是899，
1: 坐的地方
0: 对没有的，
1: 躺的地方没有。
0: 今天我们家具啊，咱们的成本家具呢，就是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美皇严选的高定家具，成本是25800。今天我们针对于949听众呢，我拿出10个名额，这十个名额呢，可以享受呢15800，
1: 一万五千八，
0: 减10000元的现金，
1: 又是一万块。
0: 就是家里面的软装类的啊，除了这个没有这个床垫啊，床垫的话呢，美皇也有啊，美皇也有，在周末的时候呢，949听众啊。床垫单独找我，
1: 又是一个惊喜
0: 啊！没有，咱们是明天后天到店的客户啊。
1: 好
0: 啊，那个还有哪些呢？就是咱们的定制类的了。我们美皇呢，橱柜呢，全部是包含在内的。
1: 对，
0: 衣柜的话呢，酒柜我们是按平方收费的。我们原价呢，就是咱们成本呢是 H E N F 的，像欧派、索菲亚是899每平米。是投影面积啊，投影面积每平米899。我们现在前20平方，咱们给到499，也就意味着直接减了8000块钱。
1: 是，
0: 100平方的房子也就在这个20到25区间。
1: 对，
0: 啊，你做的多就25平方，差不多在15到20区间，
1: 够用了，
0: 够用了，
1: 每
0: 平米呢499元，这咱们给的这个定制类的专属，以上呢是咱们的7重，那第8重哪些呢？就是明天咱们业主朋友们还是在后期进店的时候呢，第一。进店的话呢，我们有精美的礼品，一个小礼品啊。那咱们签约牵手的话呢，我们会有什么呢？砸金蛋赢免单的活动，赢免单呢可以获得哪些呢？底线就是500元，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不同的家电啊，还有呢最高呢可以获得30000元的免单大奖。
1: 你如果说手气好的话
0: 啊，
1: 砸出来一个免单30000，
0: 免直接工程款减30000。
1: 你看看，
0: 这是咱们给的8重礼品，最后一个咱们哪个还有呢？咱们的竣工礼，今天凡是通过949报名的听众，我们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不管你的房子是80平方的老房，还是咱们的180平方的新房，美皇没有任何的这种择优的对待，竣工您家里的第一顿饭由我安排，我们的私厨给您做一顿乔迁宴。你邀请家人、邀请朋友到家里面看看新房。咱们之后呢，这个在同时再小聚一下，
1: 搓一顿。
0: 你家里面呢，你什么都不用管，我只需要你家里面的一个
1: 燃气灶
0: ，连锅碗瓢盆、连筷子、连酒杯都不需要。
1: 明白？
0: 我们所有东西全给你配齐。美皇联合了我们5星级的私厨，给您做一顿上门乔迁宴。
1: 也就是说，从您装修房子的最前端到交付完了以后，你这个聊伙饭
0: 对
1: 都给你想明白了。
0: 但仅限今天咱们949这个有需求的业主啊。报名的话呢非常简单啊，只需要拨打场外的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告知我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会记录一下你啊小区面积。回去以后呢，下午2点钟我回到公司以后呢，我来和你联系。每一个房子每一个业主呢，我要跟您沟通一下。沟通完毕了以后呢，因为你的房子是什么时候装，我要排一下我的工期，排一下我的工序，我来给你做量化服务。
1: 明白了。刚刚马辉马总说到了一个点哈，可能大家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哈，听到装修房子有两个名词可能不太理解。量房，还有验房。
0: 对。
1: 这是什么公司？因为很多朋友说装修房子嘛，那我就把沙子、水泥、木工那一排排砌好了就弄就行了呀。量房是量的什么？验房验的是什么？
0: 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咱们先讲验房吧。因为咱们买房子以后呢，不管是新房子还是旧房子，谁都对房子或多或少都要找不太专业。家里面旧房子里面的暖气、门窗，对不对？家里面的楼层采光风格，我要帮您做一次深度的验房服务。
1: 对。
0: 那新房子的话呢，那肯定每个开发商他们这个品质都是很好的。那在过程中，那单面楼层如果家里面的这个房子有类似于像这个这个墙体空鼓，对吧，完毕了以后呢，有这种墙面，有这种那个开裂，
1: 是
0: 包括窗户的密封性啊，我们呢针对于咱们949听众，我拿出来一套呢，咱们叫健康量房服务。什么叫健康量房呢？就是把全房我给您做一个深度的体检，
1: 给房子来体个检，
0: 房子体检。
1: 嗯，
0: 那买旧房子，那肯定是它的这个生活配套设施应该周边很完善。
1: 对，
0: 但是它的周边如果说真的特别好也不行，因为我本人就非常的讨厌我楼下有个学校，我为了孩子上学，那没办法学，有学校。每周一我们是公休的，每周一早上的时候8:40大喇叭就开始响了，9:20升国旗，
1: 对，
0: 哎，11:20做那个
1: 广播体操了呀，
0: 广播体操，我都已经很清楚了。我虽然已经离开学校很多年，我为啥知道呢？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家里的生活。

0: 周边的配套了。
1: 明白。
0: 但是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你家里面的这个分贝，我们给你做一个每个房间做一个检测，
1: 就是关于这个密闭性
0: 噪音
1: 啊，噪音，
0: 噪音。
1: 嗯，
0: 很多人在像类似于咱们住到外环、河滩周边，
1: 对，
0: 那该怎么解决？我们做整个的一个检测，检测完毕以后呢，给您出具咱们整个的一个检测报告，给你给咱们一个合理的规划和建议。
1: 哦，
0: 门窗，咱们包括咱们的起居做哪个房间？
1: 嗯，
0: 那光线也是一样的。光线的话呢，很多人讲我家里面开光开间很好，很亮，亮就好嘛，
1: 很通透。
0: 三楼和十三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后期的软装搭配和整个后期的整个的一个风格，选什么样的砖，选什么样的门，选什么样的地板，软装怎么搭配，我们对光，我们通过从水，通过声音，通过呢咱们的光线，
1: 嗯，
0: 我们来去检测。
1: 明白。
0: 后期呢，我们通过咱们的材料，咱们的这个型材材质呢，来做整个后面一个软装硬装的一个落地。所以说我们的量房呢，不是单纯的量一个房子。
1: 你人家说量房不是量个尺寸吗？
0: 我们是量业主的心。
1: 哦，
0: 量业主的心，就是我能给你把房子量完以后呢，给你出具一个体检报告。
1: 嗯嗯，
0: 通过声光水气材色形风，
1: 嗯，
0: 材是材质，
1: 嗯，
0: 啊，色色彩，
1: 嗯，
0: 那个咱们的整个后期整个的一个规划，
1: 嗯，
0: 啊，包括咱们后期有一些类似于一些整啊讲究一些，
1: 嗯，
0: 啊，这个比较讲究的吧，
1: 嗯，
0: 啊，就是咱们的风啊，就是这个水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嗯，是。
0: 所以咱们在直播间里面呢，也是有一个免费的量房和验房服务啊，
1: 嗯。
0: 如果说你的房子在拿钥匙前想做一次美猴王的深度的量房体检，
1: 嗯，
0: 也是免费的啊，也是免费的。你也可以呢拨打我的报名热线，我今天呢也给出十个名额，
1: 嗯，
0: 专门呢你不管选不选我，选不选美猴王都可以啊。您的房子只要在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
1: 嗯，
0: 我都可以承接给您做一个免费的量房。第二呢，就是免费的验房服务了。我会由我专属的验房团队拉了一个行李箱，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验房空鼓锤，
1: 嗯嗯，
0: 啊，咱们的水平仪，咱们所有的验房的一些咱们的这个工具，给你专业的验房。
1: 嗯嗯，
0: 验完房子呢，告知您房子有哪些优，哪些缺，我们怎么样建议改。
1: 嗯，
0: 您也可以呢自己选择身边的朋友，你也可以呢找到美猴王，
1: 嗯，
0: 我们的验房量房是免费的。507-499-507-9999。
1: 这会儿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哈，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今天直播间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猴王招商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过了哈，在周末的时间，诚邀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或者说家里面有房子要装修的朋友，不妨到美猴王招商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嗯，
1: 绝对有惊喜在等待各位哈。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之前呢，对家里面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但是可能装着装着就发现，怎么感觉这个想象与这个现实还是有点差距呢啊？就是大家比如说俗说的哈，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渠道能够了解到装修的一些风格特点，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停留在比如说手机上，
0: 手机上
1: 停留在这个短视频当中，
0: 对，
1: 停留在照片上，
0: 嗯。
1: 但是肯定是想要真正的看到一些实景的话，其实挺困难的。就即便在市面上哈，有很多的家装公司也会有一些样板间，
0: 嗯，
1: 但是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
0: 是的，
1: 就可选性不高，
0: 嗯。
1: 但是美猴王呢，因为我知道在整个的二楼有一个非常大的，而且也是种类非常多、风格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样板间的展示区，
0: 是的，
1: 就是能够让大家让每一位这个业主哈，啊，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哎，我家里面就要装这样子的，
0: 嗯，
1: 我所见即所得，
0: 所见即所得。其实刚刚罗明提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业主，包括我本人，在选择一些购买产品的时候呢，有个叫比较焦虑、比较纠结，
1: 哎，是，
0: 甚至于叫选择困难症。
1: 嗯，
0: 我觉得这不是叫选择困难症，其实咱们最核心的点的话呢，就是我们都很清楚。房子是我们一个大件，
1: 对，
0: 花80万、100万，甚至于200万买套房子，
1: 嗯，
0: 花10几万装修，
1: 对，
0: 我凭啥见面之后就要把这个几十万的装修款交
1: 给
0: 你，
1: 我
0: 给
1: 你呢，对，
0: 交给你，
1: 嗯，
0: 这背后呢，当然通过一些这个媒体的宣传，
1: 嗯，
0: 相互来的选，到底选什么样落地会很纠结，
1: 是，
0: 其实这点的话呢，我们就是发现业主有这种困惑，
1: 嗯，
0: 我们才成立了15000方的家居帽。这个家居帽的话呢，你说装修公司300平方也可以做。3000平方也可以做，
1: 对，
0: 就是我们的体量呢，已经从我们的15000方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实际展示的，还不算我们的办公环境，
1: 是
0: 办公环境还有3000多平方，
1: 对，
0: 所以我们为啥这样做呢？就是罗明讲的，让业主担心的问题呈现到咱们业主的眼前，
1: 嗯嗯，
0: 第一个就是落地效果，就是咱们看得特别好，我家里合不合适？
1: 是
0: 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在乌鲁木齐每一个区域，咱们跟咱们的地产开发商都有深度的合作，
1: 嗯。
0: 不管是广汇还是和瑞房产，
1: 嗯，
0: 还是咱们的这个兆龙房产，
1: 嗯
0: 啊，以及呢咱们的秦基房产等等等等，很多地产的话呢，我们提前呢进行了咱们户型的采集，
1: 嗯，
0: 采集完毕了以后呢，我们做了整个一个数据的分析，针对于年轻人的婚房，
1: 嗯，
0: 针对于像我们这种改善型住房，
1: 有老有小的，
0: 对，还有四代宅的业主，
1: 嗯，
0: 甚至于有一些大平层比别墅业主，
1: 嗯，
0: 我们在今年成立了大盛奢庄，
1: 嗯，
0: 就是不同的人群背后呢，还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1: 对，
0: 现在100平方的房子。都是无非就是多一个卧室，
1: 卧室吗？
0: 对不对？
1: 对，
0: 少一个卧室的问题
1: 是。
0: 但是这背后呢，楼层采光背后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把这些房型的共性点在我的样板间里呢展示出来了。
1: 嗯，
0: 就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刚需性的年轻人的婚房，
1: 嗯，
0: 年轻人婚房那咱们都很清楚，可能条件怎么讲呢，都没有类似于啊所谓的特别的这个满足于。看到的，我们就以实用性和功能性和色彩搭配，
1: 是
0: 我们有专属的咱们的这种年轻人婚房，
1: 嗯，
0: 你像原木呀，像现代奶油，像简约，
1: 嗯，
0: 对不对？那还有类似于买125到140区间的业主，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选什么风格，
1: 嗯，
0: 我就告诉业主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二套房子甚至第三套房子，
1: 嗯，
0: 在120以上的房子，我建议你以轻奢，
1: 嗯，
0: 哎，以潮奢啊，以这个现代，
1: 嗯
0: 啊，在如果说年轻人一点的话呢，像这个现代法式，
1: 嗯，
0: 很流行。那买了四代宅140、150，
1: 嗯，
0: 那我们就不建议买装的太那个怎么讲，不是简约了，
1: 嗯，
0: 那有一些个性化的了。
1: 对，
0: 买到四代宅的业主，那第一呢是改善品质，
1: 嗯，
0: 那第二呢也要把整个功能做一个深度的落地。
1: 是，
0: 我们从咱们的智能，从咱们的新风，
1: 嗯，
0: 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整个一个咱们的动线来做规划，
1: 嗯，
0: 那我建议你选一些像是现在目前流行的一些这个宋式美学，
1: 嗯嗯，
0: 啊，包括呢咱们的这个一些偏一些中古，
1: 嗯嗯，
0: 这种风格。那很多人讲的话，怎么现在慢慢的没有是欧式了？
1: 嗯，
0: 现在的欧式呢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偏一些小法式，
1: 嗯
0: 啊，那么咋听不到一些那些
1: 美式啊，
0: 原以前的乡村，
1: 嗯
0: 啊，包括了一些这个中式，
1: 嗯，
0: 有中式，我们现在呢就是新中式。
1: 对，
0: 我的样板间呢有14个，就是根据不同的人群，
1: 嗯，
0: 我们有不同的房型，我们的风格呢全部都是当下最流行的。
1: 嗯，
0: 你到我样板间里面看完以后，你就对房子你会有很多的期许和期待。
1: 是，
0: 你可以第一呢一比一照搬我的样板间，从硬装到软装。你也可以呢把我们的一些风格某一个角落，比如开放式厨房，
1: 哎，
0: 比如开间，
1: 嗯，
0: 比如四代宅的阳台，你看完以后呢，你后期啊你就拿着我这个参考，
1: 嗯，
0: 去对比去。
1: 是，
0: 人家一看，哎，这是个专家。最起码的你不会让别人去叫忽悠你。
1: 对，
0: 所以我们做样板间的目的呢，第一，我们把当下乌鲁木齐所有的房型做了深度的研究，
1: 嗯
0: 啊，基本上乌鲁木齐有的房型我们没有一比一啊，就是说你就是比如说我就是秦基一号院的啊，102的房子，我没有102，没有标标准准的，
1: 嗯，
0: 但是你秦基一号院里面整个一个户型宽厅的户型啊，你的这个比如说某一个卫生间较小该怎么来规划，
1: 嗯，
0: 我们全部做了整个深度的研究，
1: 嗯，
0: 所以说我也诚挚邀请大家呢在月末周末的时候呢到我展厅看一看，两种报名途径。第一个呢，有参加我们这个月末咱们整个的一个返场活动，
1: 嗯，
0: 可以最高获得呢6万多元的现金优惠。
1: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不管新房子旧房子，想体验我们免费量房、免费验房的服务呢，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507-49，告知我的专属的这个服务人员，你是哪个小区。一定告知我是949的听众。
1: 对，
0: 我在北京时间14点钟的时候呢，我会跟你联系，
1: 嗯，
0: 我给你做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最终的价格呢咱们来谈。
1: 明白了，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哈，听了一个尾巴没有听到头，到底是6万的优惠是哪些内容的话，稍后时间我们会再请马辉马总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天如果说报名成功的朋友能够拿到什么样的优惠，但是现在赶紧拨打507-9999 507-9999。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一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

0: 电视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那本周呢，前半段就是在周一到周四哈，确实温度比较适宜，高温的都在30度以下。那从今天开始哈，这个秋老虎重返了哈。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的高温将会节节攀升。今天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0度，低温17度。到了明天周六，也是一个晴天，高温升到了34度，低温19度。到了本周的周天，依然是晴天，高温升到了36度，低温22度啊。所以周末的时间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带着孩子、带着老人要出去逛一逛的朋友，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温度这么高，有一个地方挺凉快的，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全家在那个地方度过一个愉快、温馨、和谐的周末，这个地方就在美猴王。
3: 是的，我们有15000方的家居帽，
2: 嗯，
3: 我们有专属的停车场，
2: 嗯，
3: 那您带着爱人、带着孩子，你不用担心。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有专属的儿童区，
2: 嗯，
3: 儿童区呢，我们有咱们的幼稚老师进行整个的一个管理啊，
2: 嗯，嗯，
3: 那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在为咱们业主也准备了咱们的简餐，
2: 还有饭吃，现在
3: 还有简餐，
2: 哦，
3: 因为我们这次12周年店面升级的时候呢，一楼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规模的升级，
2: 嗯，嗯，
3: 我们每一个呢就专属的 VIP 包厢，
2: 嗯，
3: 您进店以后呢，不用担心，第一孩子。第二个呢，不用担心中午的这个吃饭的问题。
2: 嗯
3: 啊，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展厅里面呢，刚刚罗明讲过的，一楼呢是咱们接待大厅，
2: 嗯，
3: 二楼呢是所有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样板间呢，不是说你家里面咱们这个书房部的样板间，
2: 嗯，
3: 是我们根据乌鲁木齐所有的主流户型研制出来的，咱们整个的一个房型，
2: 嗯，
3: 优缺点，每一个空间改造都能让您在家里面后期有一些这个建议，
2: 嗯
3: 啊，样板间你可以1:1落地，
2: 一方面样板间可以看，
3: 嗯。
2: 样板间你可以坐，你也可以躺，
3: 也可以，
2: 你都可以试，
3: 可以，
2: 对吧？
3: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软装、所有的定制、所有的眼疾所见的
2: 都是搭配好的，
3: 全部都可以买走，
2: 嗯嗯，
3: 全部都可以买走，
2: 嗯。
3: 很多业主说，我就要这个一模一样的，
2: 就是样板间，
3: 原
2: 我1:1克隆复刻过去
3: 没有问题，
2: 也可以，
3: 也可以，这咱们可以能做到叫1:1，
2: 就是不存在那种什么。图片
3: 买家秀，
2: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3: 没有软装类的、定制类的、家电类的，包括咱们所有的这些所有东西，全部叫眼疾所见，都可以1:1落地还原。
2: 这是2楼的样板间
3: 啊。3楼的话呢，我们就是有所有的材料，有主材，有辅材。
2: 嗯，
3: 我们整个3楼的话呢，有个2200平方，这里面呢有我们的瓷砖、地板、洁具、木门。还有一些辅材类的，辅材类的就是埋在墙里，像我们的乳胶漆、腻子粉、电线、网线，还有一个呢叫工艺工法间。
2: 哦，
3: 这个呢工艺工法间呢，就是很多业主看的材料特别好，最担心的还是一些隐蔽工程，
2: 嗯嗯，
3: 改水怎么改的，改多高，几遍防水，
2: 嗯，
3: 对吧？用的什么样的这个材质？
2: 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工法间里面，能够就是还原施工的现场。
3: 从进门的成品保护，
2: 嗯，
3: 我们进门的话，从电梯入户开始要做保护，
2: 嗯，
3: 我们怎么保护的？要告知业主
2: 哦，
3: 你家里面是不是这样保护的？你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直接从我们的间里进行。
2: 我记得是在一些哪个小区看到，就是美猴王教室，因为它是一个橙色为主，
3: 对，
2: 是吧？
3: 对的，
2: 就是从这个外这个入户门，
3: 从进电梯出口。入户门地面墙面我们全部做保护，
2: 哦，
3: 这是我们能做到，
2: 嗯，
3: 还有呢就是像那第一个界面剂，就刷界面剂的好处，咱们新疆本身冬天冷夏天热，
2: 对，
3: 防止后期有这个冬墙面开裂的情况，
2: 嗯嗯，
3: 啊，包括改水改电防水怎么做的，
2: 嗯，
3: 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的这个工艺工法间里头所有的工艺流程全部都能看到，
2: 嗯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叫我们有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叫美猴王的 AI 智慧塔台，
2: 这是啥意思呢？
3: 就是装修可以数字化，装修可以呢咱们的这个 AI 化，
2: 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3: 也可以这么讲，
2: 哦，
3: 就是我们所有的施工流程全脉络呢由我们中央系统的塔台进行监管，嗯，从开始的量房开始我们又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了，
2: 嗯嗯，
3: 量房以后3天出方案，
2: 嗯，
3: 15天内落合同，
2: 嗯，
3: 7天以后开工，开工第一天改水，完了之后7天以后防水验收，嗯，每一个工序全部时间量化，
2: 哦，
3: 你后期不用担心要干嘛，我们给你给一个时间轴，
2: 也就是说这个美猴王家装的公司装修的时间它是控制死的
3: 标准化的，
2: 哦，
3: 不管是80还是180，

0: 内锅的话呢，第一呢，我们有自有工人，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人不是一个张师傅一个榔头走天下，就是他可以改水，他可以做木工、做油工，啥都可以干。
1: 嗯，
0: 我们所谓的万能工种，以前的时候我们很钦佩这种万能工种，
1: 哇、哦，这啥都会。
0: 在美皇不允许
1: 啊，
0: 水电工就是水电，
1: 木工就是木工，
0: 就是木工，瓦工就是瓦工。你干完这家以后呢，三天以后这个活完毕以后呢，去下一家。
1: 哦，
0: 就是我们有这个系统性的排序，
1: 就是术业有专攻嘛，
0: 术业有专攻，
1: 就跟咱们现在在乌鲁木齐大街小巷吃那个美食
0: 一样。
1: 你做拉条就是做拉条子的，你做抓饭就是做抓饭的，
0: 是的，
1: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第一个呢，能保证工期；第二呢，能保证工艺的落地。
1: 嗯，
0: 就是美皇有206项咱们营造工艺，
1: 嗯，
0: 就是这个木工师傅，今年我们升级的咱们这个墙面的咱们的这个一些处理，
1: 嗯嗯，
0: 咱们铺贴工艺，你不能你木工也干，油工干瓦工，就是我们今年升级的，咱们刚刚讲的瓷砖对缝呀，
1: 嗯嗯，
0: 咱们的天地对缝呀，包括矫正呀这些工艺，
1: 嗯，
0: 你这个瓷砖师傅，你瓦工师傅要学会的，
1: 嗯，
0: 工艺每家每户要一样的，
1: 对，
0: 可能贴不到像这个桌面水平，
1: 嗯，
0: 但是我们是有要求的，第一遍、第二遍，瓦工就是瓦工的，木工就是木工的，
1: 明白？
0: 咱们能做到咱们这个监管，
1: 嗯嗯。
0: 所以说，在我们三楼的话呢，我们全程1000多家在线工地，实时我们都能监控到，
1: 能看到。
0: 在我们现场，你可以轻轻的触摸我们的100寸的电视，
1: 嗯，
0: 你就看到类似于像我们，比如说正在今年交房的像秦基、雅兰苑。
1: 嗯嗯，
0: 几号楼几单元在施工什么阶段，
1: 嗯嗯，
0: 你想看哪个地方的，我们随时让你在线看。
1: 也就是说，我其实如果选择美皇的话，我不用一趟一趟往这个工地跑。
0: 你不用跑，你在家里呢可以实时监管你自己家里的啊，
1: 是
0: 你自己家里的整个改水、改电、工人有没有人、着装情况、
1: 嗯嗯、
0: 现场有没有这个抽烟、
1: 嗯、
0: 有没有不文明行为，
1: 嗯嗯，
0: 这都是我们美皇整个的一个严管体系。
1: 明白了。
0: 所以在三楼。四楼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年刚所谓的大宅别墅、嗯、
1: 大盛奢庄，
0: 是的，你如果有大宅有别墅、嗯、也可以呢拨打507-49，
1: 嗯，
0: 我们针对于大平层大盛奢庄可以为您服务、嗯、五楼呢就是集合了我们所有的软装类的
1: 家电类的
0: 家具灯具窗帘、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类似于像旧房改造的业主窗户，
1: 嗯嗯
0: 啊，包括呢改暖气，我们在展厅里面叫逛一个店搞定一个家。
1: 你看从一楼到五楼已经梳理完毕了、嗯、所以大家可能这会儿在脑海当中哈、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晰的一个概念，
0: 是
1: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概念变为现实，就需要您一步到咱们的展厅当中。当然您一步之前先打这个电话507-9999，刚刚买号码总说过了、
0: 嗯、
1: 其实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你可以随处看到美猴王的身影，
0: 对的。
1: 但是如果说你不打这个电话的话，你进电视美猴王会对每一位到店的客户都会有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你如果打完这个电话以后，60000多，师傅们省60000多。
0: 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罗明章讲的时候呢，我劝也不是劝啊，就是诚挚邀请大家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1: 对，
0: 拨打个报名热线507-49，你就告知我们的专属工作人员小区面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你一定要说你在听949啊。
0: 对，一定要949的，因为我每次会碰到很多类似于我听了呀、
1: 啊、
0: 我听了，我知道你和罗明讲
1: 我没报名啊，
0: 但是我说实话实说，我们还是以这个报名为主、啊、
1: 因为这个报名以后他的这个整个的公司的后台会有记录。
0: 对的，
1: 你口说无凭啊，现在对不对？
0: 对，我们所有东西呢还是要做到有迹可循，
1: 是
0: 能获得哪些呢，在最后的时候大家再做一次最后的一个收官。
1: 大家听好哈、啊、
0: 因为马上呢临近我们这个月末，那对于美皇来讲的话呢，也是在月底月末咱们业绩冲刺的最后一个阶段。
1: 嗯嗯，
0: 您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还是期房，都可以呢先拨打报名热线先报名，在每平米呢就是899元和1099元的基础上面，我们包含了全屋的硬装，里面有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品牌的话呢全都是一线大牌，瓷砖是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我们的这个定制呢像塔塔、欧派、索菲亚，那洁具的话呢像我们的提派、像我们的这个惠达，这一次还升级了我们的 TOTO、科勒、贝朗，
1: 嗯，
0: 市面有的大品牌我们展厅全部都有，能最高获得那就8万-10万有可能啊。
1: 嗯嗯，
0: 但是的话呢我们100平方为例啊，在62000元，100平方可以最高获得62000元。
1: 嗯，
0: 第一重礼的话呢就是新品主材礼，主材升级原价呢我们是28000，像全屋的瓷砖，像我们的这个751.5米的地砖，900.1米8的地砖可以让你做免费升级。
1: 嗯，
0: 包含了铺贴以及美缝木地板的话呢，生活家的实木木地板免费升级，像这个厨房和卫生间里面的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免费升级。
1: 嗯，
0: 厨房里面的整体咱们高定的橱柜菜盆 免费升级。

0: 那卫生间里面免费升级全智能的马桶，
1: 嗯，
0: 还有那个卧室的木门免费升级高端静音这个榻，咱们的木门，
1: 嗯，
0: 最后一个呢，洁具呢免费升级高定的像 Toto 科勒贝朗的洁具，
1: 嗯，
0: 100平方的房子为例，在个26000到30000区间，
1: 这是主材的升级，
0: 主材升级。第二呢，就是辅材升级。辅材里面像埋在墙内的水管、线管、电线、网线，咱们具有蓝天使可以指引的乳胶漆、腻子粉，价值11000元。
1: 嗯，
0: 这第二重升级。第三个升级呢，就是工艺升级。我也讲过了，那美护王的大圣奢装的工艺，今天呢，我们免费拿出来十个咱们大圣奢装的工艺，像全屋的美缝、收胶、天地对缝、门套矫正，以及厨房的八爪鱼工艺，
1: 嗯，
0: 价值10000元，我们呢免费升级。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服务。今天拨打50749909999的听众，我们会有线下免费的验房、免费的量房服务。同时，今天在这个949听众选择报名成功的，第一呢，设计免费。
1: 嗯，
0: 我们的每平米是60起步，100平方就6000元。
1: 对，
0: 我们设计是免费的。那同时给您出效果图，让您心中有数再开工。还有呢，免费的验房，免费的一年两次上门保养。水电呢，终身质保，这个价值10000元。
1: 嗯，
0: 第五重就是全屋的这个软装，软装里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的成本价格呢是25800，今天呢只需要15800。
1: 嗯，
0: 你去顺便看看我们成本价格啊，材料材质怎么样？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美鸿王莫干山定制、欧派定制，包括呢我们的索菲亚定制。HENF 级别的原价呢是899，现在前20平方只需要499。
1: 嗯，
0: 100平方的房子80平方直接减8000块，
1: 省8000。
0: 对，还有就是窗帘，成本价格2599，现在呢1599。
1: 嗯，
0: 还有灯具，成本价格呢是2599，现在呢1599。
1: 嗯，
0: 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的进店礼，进店我们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进店礼一份。
1: 嗯，
0: 签约的话呢，我们砸金蛋里面呢会有免单大奖。
1: 嗯，
0: 我们从500元到3万元不等。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咱们乔迁。
1: 嗯，
0: 家里面的这个亲朋好友到家里面来，第一顿乔迁宴，美护王呢安排我们五星私厨上门给您做一个乔迁宴。
1: 嗯，
0: 所以说在最后的3分钟内啊，能拨通我们50749的听众，50799999，你就告知工作人员，不管是今年、明年还是一年内有效。
1: 嗯
0: 啊，价格的话呢，我们保到您交房。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909999。
1: 我觉得周末的时间就明后两天哈，已经如果说报名成功的朋友，咱们就趁热打铁。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到店面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0: 对，
1: 刚刚马总也说过了，明后两天去现场还有更多的活动呢。
0: 你只要提是949的听众，
1: 对，
0: 我明天后天我都在现场。
1: 嗯，
0: 都在现场，
1: 所以赶紧拿起电话拨打50799999，50799999啊。也感谢马总能够在周五的时间来到我们会生活的直播间，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美猴王的陪伴之下，在949的陪伴之下，让各自的家都变得更加的温馨，更加的美好。稍后时间是由杨洋带来的美食每刻，带领各位来搜寻美食啦，一会儿见。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1: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2: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3: 美食派对

周五的午间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午间的时光，各位可以把及时的路况和今天的美食情报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了。中午准备吃点什么，您是在家自制的美食即将上桌，还是在计划着和同事出去拼个饭局？马上都周末了，有没有想带着家人朋友也在这个周末要去周边转一转？那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有您反复去过的农家乐，环境好，菜也很实在，很美味，有特色，而且是价格性价比很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互动。当然这会儿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也和您一起刷新一下。这会儿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拥堵，在杭州东街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行驶缓慢，有排队。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行驶缓慢，也在排队。还有泰山街西向东，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以及杭州东街西向东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车流量都是非常大。还有在城南看到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大湾北路南向北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这会儿呢都是排队缓行。在路上不管是堵点还是您在美食街区周边方便停车又不用排队的美食餐厅，都可以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到微信平台吧。

0: 话。这会儿呢，我们也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朋友们也在准时上线和节目来打卡留言了。那此时此刻，如果您想加入到每时每刻的互动，同时除了节目之外，也有美食餐厅和您的探店日常，包括在家的这个美食制作的过程，都可以分享给949。可以回复一个关键数字2到微信平台，您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不分时段在线互动，把您拍到的美食特色的图片、视频，还有就是定位，还有推荐的特色这个小店呢，都可以分享给更多的听友。这会儿立夏也在跟我们打卡，说打卡啦，也在收听节目。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食信息，各位可以继续推荐和分享啦。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的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当然除了精美的伴手礼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更多的美食情报也需要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刚才也说了，马上到周末，是不是要带着家人朋友到周边去转一转？不管是农家乐里的柴火鸡、烤全羊、土豆大盘鸡，还是摘菜钓鱼带孩子玩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美食每刻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环境好、菜也美味、性价比高的农家乐。可以把您经常去的地方加上名字和大概的位置还有特色推荐给我们，您的每一次推荐可能就是这个周末大家的快乐据点。其实说到周边特别近的地方，石人沟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去那儿打卡，就在水墨沟区的东部，也是在天山北路博格达峰脚下，距离市区大概20公里，开车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避暑啊，在秋收去采摘去吃农家

0: 乐的好去处，所以周边呢也错落有致的分布了很多咖啡、餐饮，还有田园农庄、露营营地，有很多免费的自然景观点位，所以大家不必长途的远行，就可以收获历史人文、山野风光、农家美食，这也是周末休闲、家庭出游、结伴出行的特别好的打卡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您一起梳理一下，周末如果去了农家乐，有没有好吃的美食，还有这个性价比很高的餐厅，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刷新和推荐。这会儿大家的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听听各位走到哪儿了。
1: 主持人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一路上车啊，骑自行车都心急啊，累，回家吃一个麻辣豆腐。
0: 哦，感觉心情很好，今天是一路畅通，中午要吃一个麻辣豆腐，是不是？这是哪家的小炒？当然各位在路上准备吃什么，特色餐厅性价比比较高，味道很稳，尤其是中午比较费米饭的这种美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了。那这会儿我们也继续和各位一路陪伴，刷新一下高德地图大屏的最新路况。这会儿看到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还是在逐步的增大，还有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行驶缓慢，还看到太原北路南向北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车流量也是很大，北京中路在汇佳时代的位置，是不是大家也准备要去排队拼个饭局，这会儿南向北车流量还是很大。那更多的路况别忘了继续分享，我们也和您一起梳理一下美味的导航。那这会儿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看看朋友们的自制美食也已经上桌了啊。这会儿呢，老老发来了，今天中午这应该是自己炒的美味啊，我先来点开替大家尝一尝看一看，感觉这应该是白菜炒的肉丝儿，还有非常清爽的苦瓜，再来了这一份，这应该是炒的豆角，把这个豆角切得非常碎，然后跟肉丁炒在一起，这真的是非常费米饭的下饭菜。今天的快手午餐就是这么的营养美味。那此时此刻大家如果也有自制的美食上桌了，别忘了和我们一起来跟进一下。这会儿一路向东跟我们刷新了最新路况，他说刚才紫阳湖中路和赛里木湖路的交叉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事故，这会儿呢事故正在靠右的车道，没有影响别的车主直行或者左转。那如果您经过了紫阳湖中路和赛里木湖的交叉十字路口，一定要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这会儿事故呢占据了最右侧车道，您可以直行或者是正常的左转。还有刚才立夏跟我们说，哎呀，刚刚听那个听友说麻婆豆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东篱的麻婆豆腐，3块钱一份拌米饭，嘎嘎香。就是我先举个小手哈、啊，就是我觉得真的东篱，不管是经开区还是在德惠万达，都是性价比之光。很多朋友们中午同事们的拼饭局，一定会选择就近的。如果没想好吃什么，那东篱就是不踩雷。他家的麻婆豆腐，还有砂锅炒的这个凉粉儿，再加上他家的糖醋里脊，哎呀，随便几个小菜，还有土豆丝儿，都是特别美味和下饭的。那这会儿您的午餐是怎么计划的呢？也可以像我们的听友一样，把您的美味餐厅打卡信息赶紧发送过来吧。继续在每时每刻期待着您的留言。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沉浸式和您一起发现享受美食的快乐。这会儿子间骑行也在给我们打卡，美食每刻中午准时聆听。那今天路上的各位路况情报员们，东外环啊米东南路的观察员是否已经上线呢？别忘了和我们一起来打卡留言。刚也说了，这个周末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这个农家乐，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刚才有朋友就给我们推荐了，说去食人沟必须要尝一尝那儿的芦花鸡。哎，你说的不会是这个福记嘎老汉芦花鸡烧烤，他家人气挺足的。除了这儿有芦花鸡，还有其实在食人沟现在的这个环境特别美，不光有河谷，有草甸，这儿还聚集着咖啡、西餐和田园农庄。所以除了这儿，我还听说食人沟有石溪园林火锅，好像也挺热闹。再就是在这儿呢，半山繁花，其实很多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尤其是和姐妹们在周末的时候也喜欢去食人沟看看花，赏赏美景，透透气。所以这儿呢也有塔吉美兰特色餐厅，挺受欢迎的。这儿有很多新疆的特色菜，包括挺打卡，还挺出片。还有就是朋友们也跟我们留言推荐了，说黑二哥阿妈庄园，去他家打卡尝一尝特色菜。哎，这是我们搜罗出来的人气咖啡和特色美食。那有没有好吃的农家乐呢？有。你看之前听友们也给我们推荐过，包括我们也实地去打卡过，在食人沟其实有田园农庄和农家乐挺多的，像城里城外度假村庄园，还有红湾银河生态农场，还有沃尔曼农家乐，还有一个人气比较高的就是望野集有机农场。你听上去就是觉得这儿既可以采摘，又可以吃饭，还可以出片打卡。很多亲子家庭去了就是在这儿遛娃啊，可以感受亲近自然，还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和家人一起放松一下，结伴出行的优选近郊目的地就在食人沟。当然今天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农家乐特色餐厅，包括在市区当中的美食，各位也可以及时的打卡。中午没有想好吃什么，您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美食每刻帮您导航，来和您分享您就近的美味餐厅。看这会儿正说着呢，立夏就跟我们接龙了。他说，说到食人沟，那有一家烤全羊，烤肉烤全羊，有没有吃过？就是我觉得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一家？我想问一问啊。他说有一家就是烤肉烤全羊，活羊自己挑，而且是人气特别足，味道非常不错。你别说食人沟周边啊，除了有很多的烧烤，其实那儿有特别有名的，就是在葛家沟这个位置有这个风干肉抓饭。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家，就是门口挂满了好多这个已经提前做好的这个风干肉，它晾在这儿，等到今天中午的两点多，也就是两点多钟的时候，差不多第一锅的风干肉抓饭就要出锅了。今天有没有能赶上第一锅的朋友们也跟我们来打卡晒一晒啊。那这个周末准备去哪儿呢？今天的美食每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周边近郊可以打卡的美食，还有就是您这会儿在市区当中和同事们准备拼饭局，或者刚出高铁站机场准备拎着行李箱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美味特色，都可以把您的美食收藏地分享给我们，分享给九四九美食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今天中午有自己带饭的朋友们准备跟我们晒一晒吧。看到百川这会儿也跟我们留言了，说今天值班就是自己带的自己做的饭啊，给我们晒一晒，也祝大家好胃口，他要开吃了啊。今天中午炒的是豆角，还有肉片和青椒，应该是很下饭的，也是准备了非常松软的米饭，再给自己来沏一杯热茶。今天中午的午餐是简单又美味营养，我感觉是啊。那也祝您用餐愉快。这会儿各位在家里头正在自制美食的，是不是也已经上桌了，都可以在每时每刻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还有这会儿立夏也说了，哎，对对对，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葛家沟往石人沟方向走，可以找到说的这家烤全羊店啊。那也期待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真的是既美味又过瘾的烤全羊。还有这会儿九月首座说了，哎，单位的实习生都离开了，回学校了，感觉现在吃饭的搭子都没有了，中午吃什么呢？给出个主意吧。那请问您在哪个位置？就是虽然这个饭搭子好像少了，可是美食搭子应该还有吧，比如就是你喜欢吃的那几道菜和你喜欢的工作餐的这个宝藏餐厅，您的位置在哪儿？我们也给您找一找适合一个人吃的美味特色。当然如果这会儿您在新市区金江路也是一个人没有想好吃什么呢，那我们就给您推荐在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这也是在很多朋友们去尝过之后给我们点赞留言的美食，来自北海风味，就是鲜粉上铺满了您可以随便选的现捞现煮的活海鲜，比如说鲜嫩的海参，还有就是脆甜的鲜虾，还有就是非常有嚼劲的花甲，再或者是来上清甜的螺肉，搭配上最新鲜的鲜切牛肉，现捞现煮，

0: 也有汤底是鲜海鲜和牛骨现熬的，没有任何添加剂和味精的清汤，然后呢再就上筋道的米粉，所以吃起来就是既营养又清淡，而且没有负担。一个人吃其实也挺不错的，您可以导航鲜粉之家。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可以值得分享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到每时每刻。是朋友也来了，中午好，欢迎大家的准时打卡。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和我们继续分享美味啦。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看到福安这会儿给我们留言说他就在我们单位门口啊，您是在团结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吗？他说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您直接看到我们的对面啊，有一排就是中天斐丽骏府小区的商铺，这一排可以说是您随便挑一家都可以，不但有美味的大盘鸡，还有新疆的特色餐厅，就是汇集了拌面烤包子啊，薄皮包子、抓饭啊、辣条子，各种各样美食，烧烤都可以找一家。还有呢，就是有餐厅是哈萨克族风味，可以尝到巴尔萨克小菜、奶茶和风干肉抓饭。您现在就在这个对面的中天斐丽骏府啊，您向您的这个背后左手边的位置看，我已经看到您给我们拍来的这个打卡信息了，就在您站的位置左手边啊，往这个公交车站再往旁边一些，这个定位精准吗？直接过去，在这个门前的商铺全是聚集了美食餐厅哦。还有这会儿Mrs. Song 来了，他说推荐一个抓饭，就是西域夏牧场的抓饭，非常好吃啊，说的是不是也在食人沟？感觉很熟悉啊，这个位置。那也期待中午如果路边有好吃的，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来打个卡。Somewhere 说了，在中午呢，尤其是在新疆犹豫不决吃什么的时候，您就吃拌面，不知道吃什么拌面，那就点过油肉和滚辣皮子。你看看，这就已经给我们了一个特别完美的答案啊！这个是不管吃什么，你就闭眼吃拌面，在我们路边随便选一家美食餐厅，只要是有正宗的拉条子，你就选这个过油肉拌面。当然之前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反复推荐过不同位置的好吃拌面馆，这会儿大家在哪儿也可以把您的位置发送过来，好吃的拌面馆给您来美食导航。更多美食分享在每时每刻，期待和各位一路分享美味啦。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各位是不是也在计划着中午吃点什么？那不管您的定位在哪里，或者您要跟我们推荐性价比更高美食也特别味道稳定的餐厅，都可以和我们继续留言。当然在美食商圈周边的路况，还有这会儿特色餐厅门前停车的情况，各位也可以和我们及时的提醒一下。您的一条路况和美食的推荐就可以让没有吃上饭的各位呢少绕3公里了。那这会儿如果您在乌鲁木齐站或者是机场周边，也在送亲朋好友或者是刚刚出站，很多朋友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或者说今天就要离开，那在这个转弯的几个街上有哪些地道的美食推荐，也欢迎各位分享给我们刚出站的旅客朋友。那这会儿周边的停车情况和这个路上的路况，各位也可以及时打卡。我们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呢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在杭州东街东向西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这会儿显示非常拥堵，在植物园的位置，因为听说今天有商业综合体要开业，是不是在这儿停车还是比较这个费劲儿？那过往的朋友是不是都去商场打卡了呢？还有在北京中路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这会儿在汇佳时代的门前车流量也是很大，是不是也有去商场要吃美食的朋友，这会儿跟我们来说说周边的停车情况吧。还有天津北路北向南，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医院桥下的辅路东向西也是在排队，还有东大良西街北向南，这会儿呢在往富力湾方向，还有就是往天山万科方向，是不是朋友们也在准备吃午餐了？看上去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周边的美食情报和停车情况大家别忘了和我们分享哦。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会儿米东南路观察员小凡同学来了，他说哎呀刚刚听歌都忘了回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过油肉拌面加两串烤肉。你看看这就是最百搭的，刚才朋友们说没想好吃什么就吃过油肉拌面，来两串烤肉又是更美味了。这会儿桑威尔也来了，他说中天斐丽郡府的背后在南湾街祖母绿餐厅，环境好味道也很棒哦，所以刚才在我们单位门前的福安，这会儿如果你在纠结说你说的这一排哪家好吃，那不如就听我们的听友推荐，去中天斐丽郡府的背面南湾街的祖母绿餐厅绝对不踩雷，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几十年老店了，我小的时候就吃，当时那个时候还是在这个南门附近哈。那各位也可以把美味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听听看。
1: 上课就行行上课就要报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米粉啊，大家没吃过，在米泉的米铺里，米泉的米铺里有一家米粉特别好吃，大家吃米粉特别好吃，他们家名字叫阿汤爆灶粉，他们家地址是米东区米铺里，他们家的名字店名叫阿汤爆灶粉，他们在集体开了一家店啊，他们在集体开了一家店，在新疆的米泉民族餐厅，大家去尝一下特别好吃啊。
0: 好的，我
1: 尝尝特别好吃，那米粉特别好吃，大韩民族的米粉特别好吃，他们家还有天津麻辣烫呢，麻辣烫呢。
0: 哦，谢谢宇航给我们发来的这段语音，就是我就一直在听到米谷里啊，米谷里特别好吃的这个米粉，就是它的这个名字是阿汤还是阿康，就是感觉你发语音的这个环境稍稍回音有点大，如果可以的话方便的情况下给我们来条文字，把您刚说的推荐的这一家再精准定位一下，这会儿如果在米东区的各位就可以直接导航去尝尝你刚才说特别好吃的这家，好像多位听众呢都给我们推荐过在米东区的米谷里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米粉。还有这会儿雷鸟也来了，今天中午他的位置是在天山区新市路啊，他来打卡了，看看他吃的是哪家餐厅啊，麦和穆德快餐，看到有过肉拌面，各种各样口味的拌面啊都很下饭的，还有炒面炒揪片子，还有木须馄饨和汤饭，还有就是纳仁奶茶包子，哎呀他家的这个感觉是从早餐到晚餐都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会儿中午他点的就是一份爆炒揪片子。 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今天雷鸟也是从这个在外面跟我们打卡，之前他都是家里的烹饪高手，每天中午都是营养美味的午餐，今天分享的也是。刚才一帆风顺也说了，就是刚那个迷谷里的米粉店没有听清楚名字，那我们的宇航方便的话，把您说的这家店名再以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来刷新一下吧。
2: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3: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4: 老板加个面。
3: 收听美食每刻，
2: 今天中午
5: 加个面。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949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可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那这会儿每时每刻也为大家的午餐时间来美食导航，当然路上的路况导航有尽头，但是美食的导航绝对不会停。这会儿东子也说了，中午好，赣江街和骑马山交汇路口的这个红绿灯没有亮了，目前这个路口没有堵车，大家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观察通过哦。也谢谢您的提示，我们来及时的反馈。在赣江街和骑马山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红绿灯出现故障了，请大家一定要观察通过，有序的通行。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听听记。
1: 建设路上有一家也开了好多年的拌面馆，脱心拌面，味道也是攒劲的很辣
0: 啊。在建设路上，您这个脱训拌面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谢谢您的留言，就是喜欢吃这样开了好多年口碑特别稳的啊。还有朋友们刚才也在留言，就是说到那个米谷里的那个米粉，还在想说它叫什么名字，待会儿我们再帮大家查一查。说到了周末的时间，朋友们也在继续跟进啊，说如果去食人沟有哪些好吃的，帮我们也搜罗了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芦花鸡啊，福记嘎老汉芦花鸡招牌烧烤，他家就是农家散养的芦花鸡，肉质紧实，而且搭配上香豆饼蘸汤汁，也是特别地道的农家风味。还有就是园林鲜牛羊肉火锅啊，园林鲜牛羊肉火锅就是刚说的这个石溪园林火锅，它是庭院间的，所以环境也还挺好。再就是去尝一尝农家柴火鸡，可以在铜博湾度假村、黑二哥阿妈庄园，还有慢火慢炖的走地鸡大锅炖，所以适合多人的聚餐。所以山野的烧烤还

有山野的下午茶，大家也可以在石人沟去找一找。其实这儿还是挺出片儿，最好就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5点以后呢，日落前后，其实光线是比较柔和的，大家也可以在这儿出片儿，看看日落，赏赏风景。更多的美食情报，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语音和文字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收到。各位也可以继续打卡，把您的路况也可以刷新一下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0: Z2002671，新耀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3: 悄悄摇着树下，或是睡着的小鸟，阳光很好，猫和小草和怪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和大家一路分享路况和美食的提示。这会儿呢，小小沙说刚才那个帅哥就是宇航说的啊，米粉店就是在米谷里，店名叫阿涛暴躁粉。吃了之后是不是比较辣，但是也不会暴躁，依然会觉得很享受的美食啊。谢谢您的提示。还有这会儿法特也来了，他说机场高速南向北在老机场的出口开始拥堵，原因是在中间车道呢有追尾的事故，这会儿呢还是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路况，我们再来听听语音消息都走到哪儿了。
1: 刚才那个报的叫米谷里的那个叫阿涛爆照粉
0: 哦，大家都去打卡过，看来味道很不错哦。
2: 你好你好，949广播，主持人你好，曝光一辆车号，一个出租车，新 ADT0816， 他变道，他从我旁边超过去，就紧贴着我的驾驶室的另一侧的门直接超过去，然后变道，速度特别快，把我吓了一跳。我觉得这种行为特别的不文明，也不礼貌，而且还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0: 嗯，
2: 我希望他能以后注意这种行为，还是个红旗轿车的司机。
0: 好的，我们也提示各位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啊，开车见素质，那各位还是要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刚才子间骑行也给我们刷新了一下，这会儿的中午已经吃上饭后水果了，他说吃葡萄吃西梅，哎，这确实是这个时节新疆特有的新上市的水果，都是富含了维 C 还有就是膳食纤维，所以每天不但有美食的这个加持，还应该有水果的点缀，也让我们的生活多了很多的滋味，尤其是在新疆尝一尝这个时节最新上市的一些美味水果。哎，刚才说到了这个水果，其实确实这个季节水果扎堆上市了，有蓝莓、桃、杏、苹果，有的时候就犯愁说吃甜的水果是不是怕血糖飙升呢，那不吃又感觉很馋，到底哪些水果能够放心的吃，怎么吃才会不影响血糖的稳定呢？其实还是提示大家，不管是吃水果还是这个平时的一些饮食，还是尽量少吃用新鲜水果做的深加工食品，比如说蓝莓当中就富含花青素，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胰岛素抵抗，对稳定血糖有好处，但是不要去多吃一些像这个蓝莓干啊或者蓝莓酱呀这样深加工的食品。还有就是深加工的食品呢，经过脱水加糖的处理之后，它的含糖量就会成为新鲜蓝莓的6倍，所以这样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再就是桃子，其实也适合控糖人群来吃，虽然桃子吃起来甜，但是实际它的升糖速度很慢，一次吃上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就可以了，当然建议你还可以带着皮一起吃，当然不是那种毛桃啊，你可以把它洗干净，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其实都是在桃皮当中，比如说油桃和那种脆桃，它能够帮助缓解糖分的吸收，但是注意就是避开吃

熬的罐头或者是陶腐这类深加工的食品，它确实会额外的添加大量的糖分。还有就是杏子呢，其实果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吃多了它特别容易引发胃部的不舒服，所以也要控制一下摄入量，当然还是少吃一些杏干或者是罐装的蜜杏啊，就是这种感觉腌制过的甜的，因为它的糖分也特别高。还有就是吃苹果，苹果其实一年四季都适合吃，它也是基础的控糖水果，那吃的时候也是注意不要多吃或者多喝一些榨成汁的，还有就是这种苹果脆片，它也是经过加工之后呢，膳食纤维会破坏，也会影响升糖的速度。所以有时候选对水果的吃法其实也是很关键，尤其是安排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这个吃过早饭之后过一会儿呢，然后在午餐之前，又或者是在这个晚饭之前适量的吃一些，也会稳定血糖。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安心的享用鲜果的美味啊，不要过度担心，当然还是要控制好食用量，选对时间，避开深加工制品。更多的美食提示，我们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路分享和陪伴。那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期待和大家一路分享最新路况，还有您的美食心情啦。

0: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1: 949美食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有一条 YY 发来的说，想问问大家在西北路周边不要太远的地方有没有好吃的自助素拌面。自助素拌面啊，我知道有一家特别好吃的自助拌面，就是塔城办事处的自助拌面，您可以直接导航一下，就在沙区河滩北路529号，您直接搜塔城办事处啊，这儿的一楼就是中午的美味自助拌面，荤素搭配都有，有十多种炒菜和九种小菜，性价比特别高。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专门的跑一趟去那儿吃，环境和服务都很棒，您可以到塔城办事处去尝一尝啊。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这会儿呢，后知后觉说在连霍高速往京新高速方向走，匝道口附近有个半挂车掉下来了一些腻子粉，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谢谢您的提示。在路面行驶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车速，注意您的车辆上面拖的一些货物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况可以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稍后和您一路陪伴，一路畅通。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6: 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6: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7: 一路畅通。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节目一开始呢，各位朋友也可以持续的把您在路上的最新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那当然今天

0: 那目前的车流量和人流量情况怎么样呢？
1: 现在这个车流量和人流量都非常的大，在这里面主要是两个点，在咱们北京路南向北，在新联路这红绿灯这进入咱们北京路辅道的车比较多，然后咱们横穿这个红绿灯这个人行道横穿斑马线上，行人也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节点。
0: 那
1: 然
0: 您
1: 后
0: 说，
1: 另一个就是说，咱们进入咱们那个小区的车辆都需要进入咱们辅道，所以。咱们那个需要回家的朋友，就是进入咱们锦州东路，可以从咱们友朋街、天津路进行绕行一下。
0: 您给出了绕行的路段。如果说居住在此处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友朋街、天津路来绕行。这个喀什东路五月花园城今天开业，那知道这个外面有公共停车场，那目前停车场的这个停车的位数量如何呢？
1: 停车场在咱们那个五月花园那个江南里，它地面停车场有380个，咱们五月广场它的停车场有咱们1500个，现在五月广场还可以持续进入。五月咱们这也是我说第二个点，咱们来咱们那个五月广场的市民，咱进入五月广场停车场入口的时候，好多人都在咱们那个江南里的那个入口来进行排队。实际上再往前200米是咱们那个五月广场的。停车场入口现在还可以持续进入地下停车库，就是还有很多的位置，不要在咱们那个喀什东路上进行排队，往前走就可以了。
0: 明白了，两处地面停车场都可以来停。那目前呢，五月广场的地面停车场的车位呢是比较充足的。那第三个问题问问您，周警官，在这周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呢这个可能在这个江南城这块的停车场停不进去，周边道路也是禁停路段，对不对？
1: 对，
0: 禁停路段呢，能否说一下离得最近的有哪些路段，可以做个提示吗？
1: 咱们这个在咱们这个北京路、喀什路，其实都是咱们那个禁停的区域。因为这个，本身在咱们这个工作日这周边，咱们植物园周边，它也是那个车流量、人流量都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是禁停。然后喀什路，它的咱们那个五月广场的停车场入口都在喀什路上两个，然后喀什路如果要是停车，会严重影响咱们这个通行，所以喀什路也禁止停车，咱们北京路也是禁止停车的。
0: 明白。那现在正值中午的时间，车流量、人流量在这周围呢还是比较大，能否预计一下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时间段会持续到今天什么时候吗？
1: 可能咱们中午过去之后会好一点，但是晚上可能咱们那个。很多人下班之后还会来咱们这个这个五月广场，可能会在夜间还有一个较大，持续较大，可能到11点，晚上的23点、24点，可能都会有较大的那个车流量和人流量
0: 明
1: 在
0: 白
1: 咱们
0: 了，
1: 这个区域。
0: 周警官，感谢您。是否还需要有一些温馨提示和补充呢？您这块儿。
1: 也希望咱们这个广大市民朋友来咱们这个五月广场可以乘坐咱们的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在咱们这个植物园周边，这个五月广场周边，咱们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比较完善的。咱们地面的那个地上的，咱们的公交车站、北京路上的、喀什路上的，都比较完善。在咱们地铁 B 口出口就是咱们的五月广场的A 口的入口，所以乘地铁 BRT 1号线、4号线，咱们都可以。
0: 好嘞，感谢您，周警官。那如果说有最新的路上的路况情况呢，我们来再接着连线，好不好？
1: 好，
0: 好，再见，周警官。刚刚通过跟周警官连线啊，今天喀什东路五月花园城开业，所以呢，目前车流量、人流量比较的大，同时地面停车场呢，在江南城附近的停车场呢已经饱和了，可以选择到五月广场的地面停车场，还比较充裕，所以也提示要前往和以及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当然，最新更多的路上信息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整点路况呢，我们依旧来盘点一下吧。目前呢，看到在今天周五，尤其中午这个时间节点呢，各条道路通行情况的压力还比较大。首先看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每小时，拥堵路段。接下来呢，看到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在喀什东路附近，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

0: 喀什东路的南向北的这一节啊，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也看到很多听友在问，为什么机场高速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堵啊？看到大数据分析是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这一节东向西的路段，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当然，如果说有朋友在这儿啊，也可以帮我们来看一看机场高速堵车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是前方有事故发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原因告诉我们。再来盘点到的是杭州东街的反方向，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太原北路呢，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继续来盘点到的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这一节飘红路段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同时呢，也看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的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也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天津北路的双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的南向北以及北向南，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最后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今天中午的这个路面通行的情况呢，哎呀，飘红路段比较多，所以各位朋友呢，可以把最新即时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午间的一路畅通依旧由田宇陪伴各位，节目已经开始，各位也可以来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看到木槿就在问啊，机场高速这车流量很大又很堵，堵了很长一截儿啊。同时呢，冷血来了，他说老机场出口往新机场那个方向匝道出来呢，发生了事故，所以呢，现在清障车正在拖移车辆，可能也会造成后方车辆的排队和拥堵。所以如果朋友们您在这条道路上通行当中遇到了堵车，别着急，很快就恢复啊。同时呢，刚刚盘点到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再次也提示吧，今天在北京中路、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的目前通行指数飘红路段，因为今天喀什东路上五月花园城开业，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多啊。当然如果说您开车前往要停车，推荐各位前往五月广场的地面停车场，为啥呢？江南城地面停车场300个左右的停车位目前已经饱和，但是五月广场的地面停车场还是有充足的停车位。还有呢，就是在喀什东路周边的一些路段呢是禁停路段，也提示各位吧，不要把车停在不该停的位置。当然如果说有朋友在这周边啊，也可以送来最新的即时路况。午间的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我是一颗糖，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等待各位的最新路况以及节目开始时的签到互动打卡，同时也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今年的三伏天呢长达了40天啊，较去年呢多出了10天，也被大家称为是加长版的三伏天。那加长版的三伏天结束之后，这温度呢的确感觉到了凉爽了不少，这早上晚上出去的时候呢，穿个薄外套才觉得不冷啊，露着两个胳膊的短袖哎，还觉得有点凉。但是呢，虽然早晚的温度比较凉爽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有高温天气了，因为还有一波出伏后的秋老虎。那很多朋友也会问，那什么时候会有秋老虎呢？又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处暑节气也已经过了，到入秋，新的一个秋季季节又会有多久呢？那在8月23号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那处暑呢，意为暑气渐退，秋意将至。处暑和初伏，在我国有些地方的天气呢，由盛夏的闷热转向了清秋的凉爽。但是呢，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和第二个节气处暑 都不能算为真正的入秋了。按照气候季节的划分标准呢，一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呢稳定降至22摄氏度以下，

才会在这个气象学意义上被定义为入秋，所以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入秋啊。那处暑到入秋又需要多久呢？其实呢，各地都有所不同。北京市气象局分析，北京观象台在1961年到2025年间，处暑日和气候入秋日的气候观测数据发现，每年处暑后呢，平均仍有8天的气温会高于30摄氏度，距离稳定入秋平均呢再需要等待16天，而在这个过渡期呢也在不断的拉长，越靠近距今比较近的年份，那等待秋凉的时间就越长。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季延长了，秋季推迟了，那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气候变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所以入秋还没到来，秋季没到来，但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关于秋老虎，又有人问啊，秋老虎什么时候出现？哪儿会出现秋老虎？处暑呢，不等于这个暑气就消除了。三伏呢，虽然已经过去啊，但是呢，秋老虎呢依然会在一些地方出现。气象学说的这个秋老虎呢，指的是立秋或者是处暑之后短期回热的一个天气现象，主要出现在这个处暑节气之后。多会出现在8月底到9月。那我国地域广大，南北方出伏后的降温节奏也各不相同，也意味着这气温呢会经历一波忽高忽低的不稳定。那视线回到乌鲁木齐城区，那这一周的前半程呢可谓是秋高气爽，晚上睡觉不盖被子呢还会被冻醒的节奏，但是温度要来一波大反转了。如果今天出门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应该会明显感觉到，此时此刻来到了正午，今天正午的温度呢比这一周的前半程的那几天，昨天呀前天呀，相对来说要热一点，有没有这种感觉朋友们？在今天的周一到周四的时间段呢，中午的时间呢，各位都纷纷打卡了仪表盘的温度，没有超过30摄氏度的仪表盘。但是今天各位仪表盘的温度显示多少度呢？有没有超过30摄氏度？各位也可以带上您的点位和仪表盘的温度，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看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城区的各个不同的位置温度有多高呢？我是一颗糖，你是什么？刚刚也说到啊，温度要来一波大反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8月28号上午的10点05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8月29号到9月3号，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局地45摄氏度以上。此外呢，在8月30号到31号，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所以呢，秋老虎来正在来的路上啊，所以也注意在正午的时间防暑降温以及用火安全。

所以今天相对来说呢，也期待各位带上点位和您仪表盘的温度来看一看这波高温是不是已经到来。因为今天中午的时间呢，体感温度相较于前两天来说啊，的确有点热啊。期待各位的互动打卡签到。

看到很多朋友纷纷来打卡签到啊，安永盛就说我在八楼的位置，仪表盘温度显示29摄氏度，的确呢，比前两天大家发来的仪表盘温度要高一点啊，前两天呢都没有超过30摄氏度的。看到福安来了，哎呦，超过30度了啊，仪表盘温度显示30.5摄氏度。福安，你在哪儿啊？什么点位？哪条路上？可以来发一发。看到白桦林也来了，仪表盘温度这个数值啊，让我找了半天，在右上角，这显示的是30摄氏度，对吗？您在哪个位置？各位呢，在发送仪表盘温度互动之时啊，可以把您所在的那条路段叫什么名字，一同分享过来。看到赛赛来了，他说我在八钢转盘这儀表盘温度。

0: 度显示28摄氏度。通过这个时间段正午的时间啊，温度显示呢的确今天呢要比前两天要热了，所以呢高温可能在路上，秋老虎已经在路上。前两天我还在琢磨呢，我是不是得把我衣柜里面的那些卫衣啊，入秋的漂亮衣服拿出来，然后整理一下，把夏天的漂亮衣服收起来，因为觉得早晚温度还是比较凉，尤其前两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感觉这小风吹过来在阴凉地下啊，这个还是有点冷。但是这今天温度，哎呀，又热起来了，这秋装还是再放一放吧。继续来看各位的温度分享，小马哥说在南门附近啊，又目前看到的最高温度32摄氏度。同时呢，也看到这位听友在沙伊巴克区红庙子街道融合城附近啊，仪表盘温度29摄氏度。又看到了一个最高温度啊，在迎宾路上面仪表盘温度32.5摄氏度。哎，迎宾路目前堵不堵呀？也可以送来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啊。福安说我在阿勒泰路30摄氏度，我一路前行走到了平顶山东一路的这个路口这儿啊，仪表盘温度31摄氏度啊。当然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互动打卡签到，把您所在的点位以及仪表盘的温度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看一看这波的秋老虎的高温，哎，是不是到路上啦？同时呢，刚刚聊到关于这个换装啊，季节变了之后呢，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服装嘛。秋季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喜欢穿卫衣或者是一些薄的运动外套或者是夹克外套，男士呢喜欢穿这种帅气的薄的皮衣嘛，对不对？立夏就说，说到这个秋季衣服，哎，我回想了一下，我咋没有秋季衣服啊？他说我一般就直接从短袖唰就变成穿上羽绒服了，换季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直接从羽绒服变到了短袖，也没有春装。哎呦，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好像只有一个夏天和冬天哈。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啊，这个可以给自己置办两身这个秋装，感受一下秋天的氛围啊。同时小兔子也来了，他说田宇你怎么一个人上节目，杭志连方大姐都去哪儿啦？下周就回来了啊，这周有别的工作安排，就只剩孤零零的田宇，不过依旧把欢乐送给各位。继续来看各位的仪表盘温度和互动打卡签到，石欢就说我在机场呢，29.5度。同时看到老朋友无问东西啊，他说我这儿的温度30摄氏度，但是您在哪儿哦，在庐山街呢，看到了庐山街点位啊，30摄氏度。也欢迎各位来继续的积极打卡签到以及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同时呢，仪表盘温度今天有没有变高啊？我还前两天盲猜没有30摄氏度以上，那今天的最高的点位的温度呢显示有32.5摄氏度，所以这今天有点热啊。那说到这个季节交替，有些朋友呢会觉得，哎呀，前两天有点冷，我穿厚一点，然后今天穿又变热，哎呀，穿厚了身上容易出汗。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温度它不太稳定，但是这个时间呢也是流感高发的一个时段，流感疫苗及时接种呢，也可以极大程度上来预防生病。那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问啊，这个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疾控专家呢也详细的解读了关于流感疫苗接种时间和科学防护，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每年的九月到十月呢是全年的一个接种的黄金窗口期，所以如果说有计划来打疫苗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把这个疫苗流感疫苗打上，这样的话有能够很大程度的来 预防流感的发生。而且呢，在人体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稳定有效的保护性的抗体。那乌鲁木齐流感流行高峰时间呢，集中在11月到次年的3月份，所以呢，提前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爆发前呢筑牢免疫屏障。所以越早接种，防护期覆盖的秋冬流感流行的时间越长，保护的效果也越好。所以如果说有每一年会去接种流感疫苗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去接种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在9到10月的这样的一个全年的接种黄金窗口期来去打。当然呢，有些朋友可能工作忙或者是忘了，哎，错过了9到10月的这个黄金期。就有朋友问啊，说这个秋冬的时候还能补种流感疫苗吗？那当然也可以随时补种的，无需等到来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儿童、老人、慢病患者需要接种流感疫苗，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和注意事项？9岁及以上的儿童、成年呢，每年只需要接种一剂。那6月0到8岁首次接种儿童的需要打2剂，那中间间隔的时间呢不少于4周。如果说往年接种过流感疫苗的，本年接种一剂就可以。当然，如果说比如说像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的这个慢病的患者啊，稳定期的患者呢，也可以来正常的接种，不会影响自身的一些基础病。还有呢，就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急性发病期的人群，建议痊愈之后再来接种。所以呢，季节变换之时呢，温度也会不太稳定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也给到大家，也希望呢，如果说您觉得凉，适当的来加衣服，觉得热，等身上的汗晾一晾之后，再来减少衣服啊。刚刚说到了各位分享的仪表盘温度点位信息啊，最高温度呢停留在了32.5摄氏度。那有位朋友啊 ，Mr. D 就打破了这个记录啊，他的仪表盘温度呢显示33摄氏度，但很可惜呀，您没告诉我您在哪儿，把您的路上在哪条路，哎，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我是一颗糖。西部青年也来了，他说我在植物园五月广场28摄氏度。哎呦，那您在植物园的五月广场这附近啊，能否来共享一下您看到的这附近的车流量、人流量大不大呀？停车场停车方便吗？因为呢，在喀什东路五月花园城今天开业，所以从早上呢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周边的人流量、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有一定的堵车。而且呢，在停车场的位置有2处，一个是在江南城，一个是在五月广场。五月广场的停车场的停车空余的车位数量呢目前是比较充足的，那江南城呢目前是饱和，所以有去到这附近的朋友们，不要在江南城的路口停车场的入口位置再排队等待，可以选择前方200米左右处的这个五月广场的地面停车场或地下停车场来停车。温馨提示给到大家。同时呢，也看到大众啊，这位朋友发来的仪表盘温度30.5度啊。各位呢，在发送温度的时候呢，也可以把您所在的位置点位信息可以来发送一下，因为不同的点位、不同的位置啊，它的温度呢不太一样。XIK 说，米东区30度喽。看来今天的温度呢普遍啊，最低目前看到29摄氏度，然后呢大多数已经超过了30度了啊，所以这个温度呢，诶，热起来了，这就是这一波季节交替的时候的秋老虎啊。看到燕子，他说我在友好南路仪表盘温度显示28度，友好路双向畅通畅通，收到，感谢。还看到了傅玉涛也来了，他显示仪表盘温度，哎，27摄氏度，在8缸呢，哎，这温度还挺凉爽的啊。当然，各位朋友除了分享来您仪表盘的温度以外呢，也可以把路上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同步的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听听萌琪琪来了说了什么。
1: 机场快速从乌鲁木齐到昌吉，在那个乌鲁木齐欢迎你那个大牌子下，不到100米，3个车都坏了。
0: 哎呦，
1: 再往昌吉方向，前面一直在堵，刚才一个拖车过去了，感觉前面应该有车过，现在特别堵。
0: 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在乌鲁木齐欢迎您的大牌子那儿啊，有

0: 车辆坏在路上，而且还是三辆。同时前方呢堵车原因，杰米开始也跟大家说啊，这个有事故的发生，拖车到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各位如果说也在这个路上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跟进一下现场处理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呢，通过高德大数据看到，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这一节呢，还是一节飘红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有堵车，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更多最新的即时路况，各位也可以来持续的发送，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把您的仪表盘温度和所在点位信息呢同步继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您正在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中午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田宇。那一路畅通今天的实录互动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盘点城区内不同区域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前三天呢，我们一起来盘点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天山区范围内以及昨天的沙依巴克区范围内啊，中学有哪些以及周边的道路，让大家在这个孩子们开学之际能够更加熟悉周边道路、学校的点位在哪儿，极大可能呢在您出行路上避开这些上下学高峰期的拥堵时刻。那今天实录互动呢，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起来互动答题一下，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那在中学的周围又有哪些道路呢？各位想一想，也开始答题吧。期待各位的互动答题以及路上的即时路况，还有您所在点位仪表盘的温度是多少，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5: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4: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5: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2: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互动信息。你好，
3: 沙区友好这边33度。
2: 哎呦，在沙耶巴克区友好附近啊，33摄氏度，那我愿命名为此时此刻啊您这儿的最高温度了哈。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看到蛋宝来了，他说我在昌吉呢，昌吉温度29摄氏度。哎呦，我看到了一个安全隐患呀，朋友，蛋宝朋友，您这个中控台这下方放了一个打火机呀，赶紧把它换个位置啊，这很危险。虽然现在也是不是盛夏的时候35摄氏度以上啊，但是中午的这个阳光还是挺厉害的，而且仪表盘温度29度。您这个打火机放在这个操作中控台的这个位置啊，如果说车里长时间没人，车又在温度阳光的照射下停放着，时间久了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赶紧把这打火机拿走。你看啥都逃不过田宇这火眼金睛啊。同时呢也看到胖手指来了，他说我在花田小镇附近，不堵车，仪表盘温度30摄氏度。当然今天实录互动呢也已经出题了，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题目啊，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分别在哪些道路上呢，或者是您知道的这道路啊，这个学校周边的容易上下学时间比较堵啊，或者是这周边离得比较近的临近道路啊叫什么名字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0: 同时继续来听昨日重现。
1: 主持人中午好，主持人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机场在做由北向南垃圾船的这个出口过来一点，有一辆咖啡色的 SUV 前引擎盖打开，打着双闪在路边停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发生故障了吗？怎么回事？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说到机场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对不对？我们再来听听具体的点位。
1: 主持人中午好，主持人中午好。机场在做由北向南垃圾船的这个出口过来一点，有一辆咖啡色的 SUV 前引擎盖打开，打着双闪在路边停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发生故障了吗？怎么回事？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感谢您的温馨提示啊！机场高速的北向南，在路边呢有一辆打着双闪的 SUV， 应该是故障车啊，所以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来避让一下。同时，重日在线是否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您走的机场高速车流量通行情况怎么样呢？送个路况呗。同时呢，实录互动，各位也可以来继续答题，路上的最新路况呢也可以继续来发送，以及您所在位置的仪表盘温度啊。看到瑞欧家具啊，就说是在这儿发路况吗？是在这儿发信息吗？当然，

0: 它的仪表盘温度呢显示的是27摄氏度，点位是在西山九鼎市场。蛋宝说啊，他说哎呀田宇让你发现了，但是这个打火机呢这个没有气儿了，说没事儿啊，那你也拿走呗。我跟你讲我可操心了啊，放那儿只要车里有这种打火机它就是有安全隐患，咱拿走是不是安安全全平平安上路嘛。看到小兔子啊又邀请田宇下节目上他们家吃好吃的去呢，哎呀攒着吧，攒着到有哪天有时间了啊，一次性的到你们家逮逮的吃上一顿好不好。继续来听昨日重现。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机场高速南上北，北上南。
0: 嗯，
1: 目前我总是昌吉往乌鲁木齐到这个大地方黑胶转盘。
0: 嗯，
1: 目前看是双向都畅通，双向都畅通。
0: 哎，感谢您啊，谢谢您的路况。那前面呢有听友在说，机场高速呢是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啊是有堵车的，也不知道现在是否恢复了畅通。那各位呢，如果说有最新的即时路况呢，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实录互动呢说到的是乌鲁木齐水墨沟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分别在哪些道路上。看到第一个答题最快的朋友啊，老朋友司机马尔科，哎呦妈呀，直接给我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呀，这盘点的非常细节了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两个吧，打开一下大家的思路。司机马尔科说到在这个水墨沟区范围内啊，有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没错，说是在这个南湖西路。而且呢，这周边的一些主干道道路呢，有南湖西路、南湖南路、安居北路、安居南路，以及河滩快速路的河滩北路啊。各位，你们觉得对不对呢？同时呢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水墨沟区范围之内呢还有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会展校区。所以我们在答题的时候啊，有一所学校呢它可能有多个校区，多个校区呢在不同的位置，各位呢也可以来做一个区分，继续来答题。那说到的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会展校区啊，各位来想一想它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呢？期待各位的最新即时路况以及互动答题。我们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资讯啊。刚刚提到了关于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间，从9月到10月，因为天气转凉了之后，早晚温差开始大了，正午的时间会觉得很热，有些朋友呢会穿得凉爽一点，但是呢一到晚间，很多朋友呢开始吹自然风，晚上睡觉的时候窗户都敞着嘛，凉快舒服，很容易一冷一热容易感冒生病。而且呢流感疫苗的爆发期呢也在慢慢的到来，所以如果说要接种的话，可以选择在9到10月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除了这一点以外啊，各位呢有没有疫敏体质的朋友们？如果有，举个手好不好？为啥说是不是疫敏体质啊，容易过敏体质？因为呢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开始显现了，就是过敏。秋季过敏的高发期呢主要集中在8月到10月，正好就现在这个阶段当中啊。其中呢8月下旬到9月上旬呢是为这个过敏发病的一个最高峰。所以您是不是疫敏体质呢？最近在这个季节交替之时，有没有一种不舒服过敏开始显现的这种情况呢？如果有的话，各位也可以来互动说一说。那继续跟大家来科普分享一下啊，到了立秋之后呢，随着秋季杂草花粉大量释放和一些霉菌的活跃度开始释放，过敏的症状呢会明显的增多。我就发现啊，身边很多盛夏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没什么不对劲的，但是最近呢我的朋友就开始打喷嚏，然后这个眼睛开始流眼泪，然后甚至呢有一些鼻塞的情况。其实呢这就是季节换季之时的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刚刚提到了有两种，一种呢是杂草

0: 炒花粉，还有一种就是霉菌的活跃都会导致过敏。主要的过敏源，比如说杂草花粉当中是致过敏的一个主力菌。为啥呢？花粉的颗粒比较小，而且重量是特别轻，极易在你看不见感受不到的情况之下随风飘散，导致过敏，而且这个过敏性是比较强的。现阶段呢，就是花粉过敏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其实很多人在说，是不是我的这个体质差了，免疫力低了，哎，导致过敏。我们稍后继续来说。现在呢，接到了求助，万女士，我们来听听怎么了。你好，万女士。热线稍后我们再继续来接听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万女士求助说车辆亏电了。具体的位置呢，在国泰大酒店的附近，是一辆白色长安，车号新 A2-H32， 车上呢没有勾电线，想要求助一下，是否周边有好心司机能够帮忙这个接个电啊？再来说一说，万女士车辆亏电在国泰大酒店的附近，白色长安，车牌号新 A2-H32， 车上没有勾电线。来呼吁一下在路上的各位好心司机，如果说您正好在国泰大酒店的附近，不妨去帮帮万女士来勾个电。万女士的手机号码13999888367，13999888367。同时呢，实录互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答案啊。言之说，这个东二环正安街交叉口边边是新世纪高级中学，哎，对不对呢？没错啊，那除了这个在水墨沟区范围内的中学还有哪些？其实也很多，各位呢可以来想一想，查一查，看一看，来把答案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那刚刚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季节交替之时过敏开始产生了，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的这个过敏，一发生之后呢有不同的症状啊，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同时呢，怎么样来预防过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过敏，我们一会儿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说。实录互动啊，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持续发送。
1: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看到有位听友啊，叫小五哥，他有个疑惑，各位呢也可以来帮帮忙，给提提好的方法。他说到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他说，他的妈妈呢是一名车主，今天呢有车辆呢停在了他们家车前面，而且呢，是不是没有留这个移车的电话，联系不到挡在他们车前面的这个司机，能够挪车让他们正常离开行驶。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前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第一，您停车的时候如果实在是没有空余车位，你要短暂的停在这个别人车前面，可能要挡一下别人啊，这是实在实在没办法，而且你离开的时间会很快。这种情况下，那您的车上一定一定要留这个移车电话，就是车主联系方式。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您把车停在停车位上还是非停车位上，会挡到别人出行，一定都要留移车电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处理的方式方法，可以跟小五哥来说一说。田宇给您一个建议，您打开交管12123，上面有一个移车板块，您可以填写信息之后提交，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方式让平台尽快联系到挡着您车的这位车主，让他尽快移开。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辆车的这个挡风玻璃处啊，看一看车主是否留了移车电话，可能不太醒目啊，可以来试一试。如果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听到了这个事儿，有更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分享一下。实录互动依旧在进行，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区在水墨沟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安永胜答得很好啊，他说有19中在南湖西路，31中在温泉西路，32中在八道湾路，50中在南湖二期院子里。哎，但是还有啊，各位留一些答案给到各位啊，继续来答题。我笑我是我狂也来了，他说田宇中午好，新客栈啊在这边的仪表盘温度显示29摄氏度。同时呢也看到有朋友也在分享，通过12123交管12123手机 APP 来提交移车服务啊。然后呢您在提交的时候呢，要留下这个挡在您车前面的这个车牌号是多少，拍几个挡住您车的视角的照片提交上去，处理的速度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快的，可以来试一试。还是那句话，温馨提示各位车主朋友，一定要在车前挡风玻璃或者是醒目的位置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继续来分享路上的即时路况以及实路互动啊。娜娜就说，诶，聊到过敏这事儿，说我们家儿子开学了，这几天正在军训，第一天喝牛奶拉肚子，第二天吃带鱼过敏，眼睛也红肿了。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个情况啊。相信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就像田宇自身来说，我以前对金属不过敏，但是突然有一年我开始对金属过敏。就如果说这个金属挨在身上，除了银或者是金啊，其他类的金属挨在身上挨在皮肤上就会起红疹，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那继续聊到过敏话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关于花粉过敏，很多人呢也会觉得我以前不过敏呀，现在过敏呀，会想是不是免疫力低了，不是，而是乱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其本来原本无害的花粉过敏这个反应过度了，加上呢现在人的这个作息规律不太好，压力也比较大，影响着免疫的这种稳定状态，所以呢容易诱发过敏或者是过敏加重。也许以前过敏没有那么严重的症状，不会那么不舒服啊，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就像很多家长朋友会发现小朋友突然在某一个阶段过敏了，建议及时的就医，去查询准确的过敏源，然后在日常生活饮食作息上面来进行一个调整是最好的。留下春印的嘴， 同时呢，也看到冷战说，哎呀，说有一个好吃的这个杂粮臊子面在八道湾附近，具体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啊？有没有各位朋友知道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想让我真的
0: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答题。我笑我吃我狂说，十九中在安居南路和客西街这边，八十七中在丽景街。哎，看大家答题啊，对于水墨沟区范围内的中学，好像对于十九中来说是比较了解和熟悉的啊。继续来看到朋友的互动答题 ，AT 说，在水墨沟区范围内还有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三中学，它的新校区啊在水墨沟区的渔春路西二巷，也就是康荣路啊。哎呦，这答案给的太全面了啊，一个学校的完整解读都给我了。

我们来跟大家也盘点一下吧。刚刚大家答到的基本上都对啊。同时呢，还有乌鲁木齐市第53中学位于八道湾路和七道湾路的这个区域，北边呢有红光山路龙胜街，南边呢有龙胜街七道湾东街，西边会展大道，东边八道湾路红海路。所以呢，这周边呢一到上下学的时候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除了这些呢，还有第60中学，还有第64中学，都是在七道湾南路附近，还有86中学呢位于华园路和六道湾交叉路口的区域附近，还有87中学位于华园路和会展大道附近，91中学呢位于南湖北路和六道湾路附近。同时呢，还有95中学，那乌鲁木齐是第19中学会展校区啊，也叫95中学，位于路段呢就是七道湾北路和红原南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啊。那当然还有几所啊，跟大家来简单的提示一下，比如说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温泉校区，哎，它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呢？朋友们知道吗？除了这个呢，还有乌鲁木齐市第23中学官员校区，哎，在哪儿呢？其实我说到哪个校区啊，周边路段呢，其实已经给大家这个开卷答题了，各位来答一答吧。等待各位的互动答题的时间之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那今天的8月28号周五了，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同时在今天晚上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那预计呢是要涨价啊，上涨一箱油呢可能会贵超14元。根据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预计上调360元每吨，折算后上涨的区间呢是在2.8毛到3毛这个区间。如果说加满50升的汽油，预计会多花14到15元。当然时间还没有来到今天晚上的24时，最终的调整情况呢以国家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所以如果说您的爱车要加油了，咱今天24时之前啊，该加咱就加一加吧。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呢，现在也开始报名了。如果说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等工作，可以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着各位报名。报名时间呢截止到9月4号，期待各位的加入。

关于水墨沟区范围内的学校有哪些啊？刚刚跟大家来了一些小小的提示啊，看到很多朋友纷纷发来的答案啊。AT 这位朋友给我发一张图片说，这是乌鲁木齐市第23中学官园路新校区的样子，真不错。那这所学校周边有哪些道路呢，朋友们？比如说，它北至哪条路，南至哪条路啊？西至哪条路，东至哪条路呢？同时也看到冷战啊，给我排列了一个学校名单儿，在水墨沟区范围内，很多呢也是刚刚朋友们答到的，说到的是第53中学在七道湾南路嘛，64中呢在温泉西路，同时呢他也说到第50中学呢是在安居北路，还有91中呢是在昆仑东路，点个赞吧。那临近开学呢，很多朋友啊，这个家长朋友呢，觉得哎呀，小神兽要开学了，这挺好。很多小朋友呢，也开始要调整作息了。我就发现啊，以前在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晚上遛弯的时候，就会发现院子里也好，公园里也好，有很多的小朋友这个跟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玩耍。但最近，小朋友的身影越来越少啊。有2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在奋笔疾书的补这个暑假作业。第二个节奏呢，就是要调整作息了，是不是啊？我笑我吃我胖，我真的要生气了。小小的玩笑啊，他说我错过了什么呀？天，珊珊，你来的真是猝不及防。

忙啊，我是田雨。好了，周五的时间呢，马上到周末，各位今天的心情也一定美美哒。小小的玩笑，欢乐也送给各位，也欢迎各位听友准时来收听节目。时间来到了14:57，我们快速的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看到在今天乌鲁木齐站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6000人，突破了一个小小的中午时间段的峰值，需要942辆的车辆。各位司机师傅，下一个时间段呢，15:00到16:00到达旅客人数4000人，需要556辆车辆。同时呢，今天周五到站的旅客也比较多，提前预告下午的17:00到18:00到达旅客人数5900人，需要720辆的车辆。还有一个峰值呢，是在傍晚的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8500人，需要697辆的车辆。这是今天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中午的14:30到15:30到达旅客人数2988人，需要498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段的人数会比较的多，15:30到16:30到达旅客人数3225人，需要538辆的车辆。同时呢，在晚间的22:30到23:30呢，旅客人数3901人，需要的是650辆车辆。下一个时间段呢，需要746辆车辆。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最后呢，我们快速来看一看今天乌鲁木齐城区的温度。的确温度上升，今天高温30度，低温17度，明天周六高温34度，低温19度，后天周天的时间呢，高温36度，低温22度。所以秋老虎来了，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下一个时间段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朋友们。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16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了解到的天津北路啊，从河南东路到北京北路的南向北是22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是30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能够一起关注体育，关注更多内容啊。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龙舟首次入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队姑娘们不怕晒黑，只想夺冠；中国男篮世界杯预选赛战胜卡塔尔队；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赵欣彤、肖国栋、常冰玉晋级四强。关注强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看到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了，说嘉哥下午好，周末快乐，打卡签到，欢迎欢迎，也欢迎每位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此刻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健康，对吧？很多朋友说这一周啊忙啊忙忙忙是主旋律是主题啊，那当然了，有些朋友呢这一天当中通过手机办公啊，或者说休息调整啊，或者说在手机当中来了解更多信息，或者再或者说玩玩手机当中的游戏，占比是在一天当中是比较多比较大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少用少玩手机，少玩手机呢其实就是在养气血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研究指出啊，黄帝内经指出，这个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长时间盯着屏幕呢能就是最直接伤害的就是肝血啊。那么视物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等问题呢往往是肝血不足的信号，而夜晚刷手机呢，屏幕发出的这种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啊，而且呢会打乱阴阳平衡，此时本应该是阳气收敛啊，这个阴血滋养的时段，熬夜玩手机呢就会直接耗伤肝肾精血，导致第二天会有点精神不济。此外呢还有呢，就是刷手机呢常常会伴随久坐，一坐就坐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以上了。以中医常说啊，脾主肌肉，那么久坐呢会导致脾气受损，肌肉失养，脾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则气血生成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手机依赖者吃得不少却仍然面色不佳，四肢无力啊这样的症状。所以建议呢设定咱们有这个无手机时间段，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三餐时咱不碰手机，专注咀嚼，脾在至为思，那么吃饭的时候呢分心会影响这个消化吸收，建议啊包括还有睡前一小时关闭所有的电子设备，可以用阅读纸质书代替刷手机。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快要到周末的时候，让自己啊也给自己一个无手机时间段，或者说给自己一个休闲放松的时间段，让大家能够很好的养养自己的气血啊。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哎呀，这周末到了，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呢？啊，或者说这会儿的路上路况，咱们也可以来畅聊一下。有些朋友呢是打算呢这个周末好好的去安排，跟朋友们一块儿去就近的运动场馆啊。啊，不管是组队打羽毛球，还是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等等啊，都可以丰富来一起讲一讲您的安排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了，说嘉哥下午好，周末快乐打卡签到，也看到了，放一只羊啊。这位朋友在说呢，说鲤鱼山路有一些冤往下走，快到家家乐路口的那个红绿灯，这块呢现在调的只能过三辆车一次，啊，这是一个交通建议。这样，您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已经记录了，也会给我们的这个记者以及我们的交通热线的主持人来进行信息信息介绍，让大家呢能够看一看这方面能不能调整一下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对于一些交

0: 建议意见的，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上午10点到11点啊交通热线节目啊，都可以反馈，我们同时来进行记录，来反馈给比如说相关的交警部门啊，希望能够快速的方便大家能够出行更加顺利。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体育内容，对不对？说到体育，咱们一定要了解到体育的知识点嘛，是不是？今天体育教区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所以说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说说今天说到的是珍珠球以及民族式摔跤。那么珍珠球，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说实话嘉贺听的比较少，知道的内容也可能不是非常多，确实应该咱们一起关注和了解一下。珍珠球啊，珍珠球呢是极具特色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啊，那么也是从生活当中演变而来的一个特色竞技运动。那么很多人呢形象的把珍珠球呢称作是移动篮筐版的篮球。那么和篮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固定篮筐，那比赛当中呢队内专门的接球手手持专用的抄网，可以在场内自由移动跑动接球，进攻队员呢将球投进抄网即可得分。那么全程的攻防节奏灵活多变，走位啊是非常的灵活的，既考验队员的传球配合精准度，也比拼队员的跑动速度和场上的战术意识，观赏性极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民族式摔跤啊。其实它和普通的自由式摔跤呢不同，不同在于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一大类传统摔跤项目的统称，是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的核心大项啊，就其中包括蒙古族的博克，哎，维吾尔族且里西，还有格北嘎等多个独具地域民族特色的摔跤分支。最有意思的是呢，每一个分支的比赛规则、站姿、发力方式、获胜判定标准全都不一样，有的看倒地姿势，有的看背部着地，有的只需重心失衡即判胜负。就相较于现代竞技摔跤呢，民族式摔跤保留了各民族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啊，规则古朴，对抗纯粹，力量感十足，也是最能够展现少数民族力量文化的经典项目。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珍珠球和民族式摔跤，你了解一些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开启了，对不对？在本时段呢准备了4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答案。今天猜到的依旧是体育运动项目，看一看大家能不能够很快速的找到它呢。依旧呢在本时段我们的15点到16点的节目当中啊，准备了4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一起探讨交流，哎，我们来一起找一找，看一看你对这项运动项目了解有多少啊。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它来了，它呢不受场地大小的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够闲暇随对手啊，就随手对局娱乐。第一条线索是它不受场地大小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闲暇随手对局娱乐。所以说通过这个判断，通过这个交流，你认为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呢？来吧来吧，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说一说还有哪些项目啊，在你所想到当中它这个线索是符合条件的，说一说吧。如果说您刚刚调频到949，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在微信上方您给我添加搜索949，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线索是它不受场地大小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闲暇随手对局娱乐。 接下来呢，我们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一起关注更多内容。关注到的是自治区十五运季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解到的龙舟首次入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队姑娘们不怕晒黑，只想夺冠。8月27号呢，喀什凤舟队鼓手米日阿伊麦麦提热伊木说啊，说集训两个月呢，戴着帽子防晒霜是用了两三瓶啊，可喀什凤舟队的姑娘们呢还是被晒得很黑。哎，他说呢，皮肤呢已经就是这个不在意这个肤色啊，就盼着快点能够见识各地州市代表队的实力。他说我们一心就想拿冠军啊。那么今年呢，龙舟凤舟首次呢是进入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与龙舟相对应，船为凤舟，就划船者呢均为女性。那么8月30号呢，比赛呢将在喀什市东湖公园举行。那么喀什大学大三学生董媛媛啊，是位运动爱好者。那么学校发布这个招募凤舟运动员的消息的时候，他立刻报名体验。就是他这个开始训练的时候，他就说一条船上的12个人都在拼命用力，但船就是不走。哎呀，教练就让我们停下来，每人一只单人划艇啊，逐一打磨动作。那么喀什凤舟队呢有15名队员，可比赛呢只需要12人上场。刚开始呢，虽然知道啊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参加比赛，但我一上船就开心，就拼命练吧，终于如愿以偿。那么米日阿伊呢当鼓手之前呢，他说要先做2周的划手，只有了解了船桨和水才能够做好鼓手。那么划船呢最难的啊，他说不是力气，是节奏。10几个人呢，只要有一个人的桨入水晚半秒，整条船啊就开始晃了。那么教练的办法呢是让他们先闭着眼睛划，靠听鼓点和呼吸来找齐节奏。刚开始啊就是乱七八糟啊，有人滑得快，有人滑得慢，船在水里扭来扭去啊，就在表示啊，说我的职责呢就是稳住全队的节奏，指挥大家统一划桨。发现队员节奏放缓时，就及时提醒大家，剩余赛程不到100米，咬紧牙关，保持节奏，全力冲刺。啊，米日阿伊呢也是在说啊，说当所有人就是这个船桨同时入水同时出水，船一下子就轻快起来啊，这2个月的训练，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被具象化了。那么喀什已经连续3年举办龙舟邀请赛了，今年6月的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呢有61支队伍参赛。那么在这一次比赛上脱颖而出的选手呢就成为了喀什地区参加自治区十五运届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的选手。那么喀什龙舟队总教练刘凯在说我们很多运动员呢接触龙舟也就3到4个月啊，他说不少人呢也是在这2-3个月里面啊是集中训练才学会了游泳，但是他们都很努力，他说我们一定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关注龙舟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更多啊运动项目。那么说到更多运动项目，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说到了，它不受场地大小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够闲暇随手对局娱乐。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有哪些？咱们一起讲一讲吧。看到有朋友在说电竞比赛是不是啊？永胜在说飞盘对不对呢？世鹏在说有点像乒乓球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畅聊，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关注更多内容，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路况当中，杭州东街也是排在榜单的前列。比如说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15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的北向南是22公里每小时，中亚北路从安岳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信息传递到949交通广播。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的第一条线索您还记得吗？它不受场地大小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闲暇随手对局娱乐。看到呢，这个不可说再说，说足球、羽毛球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解锁，一起来说一说，讲一讲。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自治区15运季第11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马上项目赛事精彩不断。8月27号呢，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马上项目赛事在库尔勒市东归赛马场火热开赛，非遗展演与激烈雕羊赛啊，赛事呢是轮番上演。那么赛场掌声喝彩声是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那么赛事现场呢，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姑娘追啊，也就是克孜库瓦尔精彩亮相。其实我们呢是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策马入场。那么赛程的前半程呢，男女骑手是并肩徐行啊，是尽显礼仪温情。那么后半程呢是扬鞭追逐，灵巧躲闪，人马默契配合，将传统的民俗的灵动韵味与人文底蕴完美呈现。那么当日下午呢，紧张激烈的雕羊赛事点燃全场氛围。那么作为兼具力量、速度、智慧与协作的传统竞技项目，比赛当中两队骑手呢是策马疾驰，奋勇争先，马蹄扬尘，骏马嘶鸣，骑手们呢是俯身疾驰，精准夺羊，突围拉扯，攻防转换，瞬息万变，队员默契配合，灵活战术布局，奋力角逐每一次机会，充分展现草原儿女果敢坚毅、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那么经过激烈比拼呢，两场雕羊赛事结果出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代表队以6-1是战胜了和田地区代表队，那么喀什地区代表队呢以8-1是力克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代表队。那么本次赛事生动展现了新疆传统马上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既弘扬传承了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充分彰显了各民族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解锁的是第二条线索，请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是他不受场地大小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闲暇随手对局娱乐。第二条线索是没有时间以外的体能消耗啊，较量在于预判推演，全程呢不存在肢体交锋。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两条线索，第一个呢是他不受场地大小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闲暇随手对局娱乐。第二条线索呢是没有时间以外的体能消耗，较量呢在于预判推演，全程不存在肢体交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能够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一起来找答案啊！很多朋友呢，其实讲着讲着感觉就感觉好像离答案越来越近了，有些朋友呢可能在想，哎呀，这答案到底是什么，还是先不讲了，这最后呢等第四条线索出来之后再给答案。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战术不一样啊，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响应，给出你的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内容啊。了解到的是，中国男篮世界杯预选赛战胜卡塔尔队。8月27号呢，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中国男篮呢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赢得第二阶段比赛开门红。比赛一开始呢，两队是展开了激烈的拼抢，双方比分呢是交替领先。经过两轮换人调整之后呢，中国队是逐渐掌控比赛节奏，在首节后半段是打出了一波连得12分的攻势，将分差拉开。那么上半场结束呢，中国队以47-36领先。一边再战呢，中国队依然保持着更高的投篮命中率，内外线进攻多点开花，牢牢掌握着领先优势，并将分差逐步扩大，最终呢以83-57大胜卡塔尔。那么大胜卡塔尔队之后呢，本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五人得分上双，杨汉森呢是拿下全队最高的15分，贡献了9个篮板和1次助攻。胡明轩呢是获得了12分，廖三宁和赵佳毅是分别砍下11分，那么胡金秋是得到10分。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赛后表示啊，说赢下这场比赛对中国队而言十分重要。他总结说啊，说球员们呢在保持执行力和专注力，防守对方反击快攻，保护前后场篮板球，以及控制比赛节奏等方面的表现出色，这是赢下比赛的关键。此前的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第一阶段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那么在 F 组6支球队当中排名靠后。那么此次呢，客场对阵卡塔尔队呢，是中国队在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对于

获得世界杯正赛资格而言至关重要。据了解呢，中国男篮在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啊，将于三个窗口期分别和卡塔尔、黎巴嫩、沙特阿拉伯队进行主客场交手。第一阶段全部战绩累加进入第二阶段，按赛制 EF 两个小组的前三名以及成绩最好的小组第四名呢，将获得世界杯正赛资格。卡塔尔呢，作为世界杯东道主，自动晋级，不占用世预赛产生的出线名额。那么在8月31号呢，中国队将在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和发挥，再接再厉。再来提示一下啊，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诚邀每位朋友您的分享互动，来一起说一说，找找答案。第一条线索是，他不受场地大小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闲暇随手对局娱乐。第二条线索是，没有时间以外的体能消耗，较量在于预判推演，全程不存在肢体交锋，大家来找找答案了。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都能说说路况，包括您的周末精彩安排，我们也来一起讲一讲。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看看大家的信息。文学啊，这个杨学文在说啊，说象棋，还有呢，周瑞在说国际象棋、中国象棋，还有南城旧象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你好，
1: 棋类游戏象棋
0: 啊，有点像象棋是吧？世鹏在说，哎，又感觉是象棋了啊，这是我最爱的呀啊。还有不一样答案吗？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赵欣彤、肖国栋、常斌玉晋级四强。8月27号呢，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27号是迎来了四分之一决赛，常斌玉、奥沙利文、赵欣彤、肖国栋晋级四强。赵欣彤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计时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一。晚间的比赛当中呢，赵欣彤以2-0领先尼尔罗布逊。第三局呢，罗布逊抓住了赵欣彤的失误，扳回一局。最后呢，赵欣彤继续发力，以5-1战胜罗布逊。那么赛后呢，赵欣彤计时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啊，这个赛后呢，被问及登上世界第一的感受时呢，赵欣彤说啊，说心情挺平静的，也很开心，要成为最顶尖的运动员，他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下一个目标，他说粉丝、球迷啊，这个可能希望我拿大满贯，或者说更多的冠军，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过程啊，最重要的还是去享受台球的快乐。那么日常比赛中呢，这个常斌玉呢，开场便以2-0领先贾德·特鲁姆普，那么第三局呢，特鲁姆普是扳回一城。之后呢，常斌玉是火力不减，连胜三局。最后一局呢，是轰出了单杆132分，以5-1率先获得半决赛的入场券。那么赛后呢，常斌玉坦言啊，说对胜利啊有些意外。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开局2-0领先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可能赢下这场比赛，心态上呢有一点波动。好在最后调整过来了。谈及对手呢，他说特鲁姆普呢是我的榜样，能够战胜他，对我提升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马克·塞尔比与罗尼·奥沙利文的对局当中呢，塞尔比以2-0领先，奥沙利文随后连扳两局将比分追平。第五局呢，奥沙利文做出斯诺克，使得塞尔比解球失误，被迫认输，以3-2反超。那么第六局呢，塞尔比是扳平比分，此后呢，奥沙利文是火力全开，是连续轰出单杆80分和129分，最终呢以5-3战胜塞尔比。那么谈及半决赛的对手常斌玉呢，奥沙利文说，常斌玉啊非常有天赋，有望成为中国这一代最优秀的球手，因为他的技术非常全面。常斌玉呢也在此前的采访时表示啊，说奥沙利文是自己最想致敬的偶像。那么另一场比赛当中呢，肖国栋迎战3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威廉姆斯。那么肖国栋呢首局出现失误，先丢一局，但随后两度扳平，并且实现反超，并以70-57拿下关键的第八局，最终呢以5-3是战胜了威廉姆斯。那么在今天的半决赛当中呢，常斌玉对阵奥沙利文，赵欣彤和肖国栋会上演中国德比。

0: 大家一起关注。
1: 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时间来到了15:46啊，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晴天，温度是30到17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转多云，31到15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1到15度。奎屯呢是晴转多云，31到15度。克勒玛依晴转多云，30到18度。博乐晴转多云，29到15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5到16度。塔城呢是晴转多云，31到16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5到11度。了解到哈密晴天，31到17度。吐鲁番晴天，37到2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5到20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2到1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3到19度。喀什多云天气，34到21度。和田的是多云天气，温度是33到21度。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30到17度，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4到19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6到22度。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啊，请听内容请解锁。第三条线索是开局，棋盘上空无一物，对局过程当中啊，才逐步把道具布置到盘面之上。这是第三条线索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开局棋盘上空无一物，对局过程才逐步把道具布置到盘面之上。所以通过第三条线索，我相信大家的答案会愈加清晰，是不是？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解锁一下。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看到最美的时光再说，在线能收听广播吗？当然了，当然可以了。您在车载可以调频到949啊，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进行关注。同时呢，您的手机端您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我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的信息资讯啊。同时呢，我们全天节目您都可以听到并且可以回听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和关注一下，下载一下啊。看到这会儿呢，文俊在说昌吉33摄氏度啊，收到收到。周瑞在说围棋啊，倩儿也来了，欢迎。他说呢，围棋加贺，云卷云舒变强在说锁定围棋，还有呢，张扬在说围棋，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宗介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好，
1: 是不是五子棋啊？
0: 是不是五子棋？是技能五子棋吗？看到小韩在说五子棋吗？还有世鹏在说，哎，答案最终应该是围棋啊，加贺。接下来我们来解锁一下第四条线索啊，第四条线索是棋子本身没有强弱啊，最终比拼的是谁掌控棋盘上更多的交叉点位啊，棋子本身没有强弱，最终比拼的是谁掌控棋盘上更多的交叉点位。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咱们能够想到的，一起讲一讲啊。再来说一说，我们再来讲一讲啊，说到的是第四条线索是棋子本身没有强弱，最终比拼的是谁掌控棋盘上更多的交叉点位。欢迎大家来一起解锁一下。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啊，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混双项目。8月27号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WTT 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啊，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那么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上面，沙头组合位居次席，排名第。

第一的是韩国组合林中铉以及申玉彬，将是二人卫冕之路上的主要对手。王祖钦和孙颖莎呢，还将各自参加单打争夺。包括此外，中国队的组合林诗栋、黄友镇呢，将出战男双比赛。女双项目当中呢，国乒选手王曼玉和蒯曼联手出战，石勋瑶与威尔士选手贺熙组成跨协会组合的参赛队伍啊。那么在去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面，中国队包揽了五个单项冠军，所以也希望啊，这个沙头组合能够有好的发挥，同时也希望啊，我们中国队的其他的这个球员运动员能够有好的表现，有好成绩。看到有朋友在说万圣大街的执行绿灯是一直亮着的，收到收到啊。还有看到这个小王在说围棋吗？小韩说啊，说跳棋，跳棋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围棋。为什么是围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它不受场地大小严苛限制，既能够赛场竞技，也能闲暇随手对局娱乐。这个呢，比如说有很多大量的运动棋类项目都是满足条件的啊，像球类棋类呢都是可以休闲也可以竞赛。那么第二个线索呢是没有时间以外的体能消耗啊。这个较量在于预判推演，全程呢不存在肢体交锋，排除摔跤、球类、竞速等身体对抗的项目。那么第三个呢是开局棋盘上空无一物，对局过程才逐步把道具布置到盘面之上，摘除开局棋子就全部摆好的棋种啊，比如胜于围棋啊等等，或者包括还有象棋、棋类等等啊。那么棋子本身，刚才说的剩余围棋部分、抽象棋类等等，那么棋子本身呢没有强弱，最终比拼的是谁掌控棋盘上更多的交叉点位。别的棋依靠的是棋子等级，擒杀对手核心棋子获胜啊，以占领交叉点位定胜负，那这锁定的不就是围棋吗？对不对？所以最终答案呢是围棋。你看看你今天答对了吗？挑战成功了吗？再一次恭喜以上啊，我们很多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积极互动和响应，恭喜大家今天挑战成功，成功攻擂。时间来到了15:56，也再一次感谢大家啊的这个积极响应，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啊每一天都能够了解更多的知识，了解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都能够收获更多啊。感谢您的锁定，我是嘉贺，祝各位周末快乐。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边走边听，咱们路况、天气、心情都传递过来吧。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先来插播的是一条这个提示信息哈，张先生的姐夫突然一下身体僵硬了，目前正要去铁路局医院，现在呢是在北京路北沿的绿地城附近啊，车牌号是新 ATJ602， 提示一下，车牌号是新 ATJ602， 是一辆白色的宝骏510的一个汽车哈，白色的宝骏510的汽车，目前打开双闪了，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哈，让出一条生命通道。这个是张先生的姐夫，目前是身体僵硬，要去铁路局医院。目前呢，正在北京路北沿的绿地城附近，车牌号是新 ATJ602， 新 ATJ602， 白色宝骏510，请各位要注意提前的避让一下。
4: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点60分快乐时光。
5: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3: 这时间过挺快的哈，这8月28号了已经。这眼看着暑假要结束，暑期生活呢就要没剩几天了哈。那除了其实同学们需要来适应一下之外的话呢，老师们应该也得要适应适应的哈，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假期综合征了呢？但是哈，你说不同科目的老师他们在堵车的时候哈，来探讨一下他们会如何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相对无聊的时光呢？有朋友呢发信息说，语文老师会观察一下路边的街景，会即兴造句，看风景，写小散文。化学老师呢会观察尾气排放的化学变化，以及空调制冷的原因，去分析写化学式，这是哈。那么英语老师呢，看到路标呀、一些路牌呀、广告语啊什么的，会把这个英文默默的翻译成中文。有这么翻译的吗？就是英语老师他不需要刻意翻译哈，应该看一眼就能够翻译过来了，自动的，对吧？那么生物老师呢会留意一下路边的花花草草，给他

24，就是把这四个或五个数字加减乘除以后呢，等于24，就是24点游戏。哎呀，这个方法其实不光是数学老师是吧？咱们每一位听广播的朋友们，是不是一会儿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呢？好嘞，互动之前不要忘记路况信息及时分享一下，拥堵排队缓行随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呢是星期五哈、啊，那么是不是晚高峰来的没这么快没这么早，但是出现拥堵的话及时分享一下。我们看一下目前克南高架，大概在六道湾五层桥桥面这个拥堵哈，由东向西方向，现在拥堵长度大约1.5公里，而且堵得还挺厉害的。那么反方向我们看了一下呢，从南湖北路一直呢是到六道湾五层桥路段，由西向东，目前拥堵长度也将近快1公里了。哎呦，那这个位置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哈、啊，这个克南高架的拥堵原因，请把路况信息及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再看到的是在西外环北向南方向，大概呢是从融合城路段哈、啊，这万盛大街开始，一直是到西山路立交，车流量偏大，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加缓行。北向南方向目前看了一下哈，缓行加拥堵长度超过了1.5公里。有及时绕行一下，再来看看目前呢，这个是在，确实是在。这是哪儿啊？稍等一下哈，是融合城这边，融合城美郡，4期的位置哈、啊，由西向东出现了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哦还行200米。各位都开始说哈，就是不管是哪个科目的老师，包括每一位司机师傅们，都有属于他们独自的堵车时期的打发时光的一些这个经验哈。然后呢，这个是这个丽莎，她说试了一下，做了一个24点的游戏，说前车车牌号呢是6230这四个数字嘛，然后呢加减乘除一下，还给我们做了一个图片出来，哇，好厉害啊，这个用心了用心了，正好呢是6+2，应该有括号对吧？6+2括号再乘以3。那不等于36吗，朋友？你在哎，不对，哎，哦，8，对，不好意思，我算错了，是6+2=8，括号是吧？8×3，38=24，哎，可以哈、啊。我们是朋友啊，说数学老师估计啊，无时不刻的都在观察每辆车的车牌号码。有可能是吗？这么累哈，这下班就休息休息吧。向阳而行说，目前柯南高架由东向西超级堵车，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刚也看了一下，确实拥堵，长度大约1.5公里。如果您知道拥堵原因，请把路况及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看了一下，目前看到的是队尾哈，堵到了锦绣山庄的位置了。大概呢就是已经到了七坊街那个楼的位置。你看看这个拥堵长度还挺长的，对头呢是堵到了大概是，我找一个这个地标建筑哈，就是那个弧形的中国人寿大厦那个路段是堵车的起点。如果您知道拥堵原因，请把路况及时分享一下。是否换一个姿态生活说，喀什路现在什么情况？堵不堵车？哦，喀什路好长呢。您是在喀什东路还是喀什西路啊？我们来扫一眼哈，我们看到哦，喀什路是在植物园路段显示双向拥堵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商场那儿今天开业嘛。这个五月花园城目前整个你看天津北路双向拥堵，喀什东路就是植物园和这个五月花园城之间双向拥堵啊，都堵林干了啊。看看还有呢，是托尔逊师傅说算费用打发时间。算费用怎么算费用？能够算多久？堵的时间太长的话，这费用那得算多久啊？如果算得很长的话，那时间那岂不是就是一笔巨款，是不是？好嘞，欢迎子健骑行以及安师傅。

0: 来打卡签到，那么更多路况可以随时分享一下哈。这个还有朋友也发信息说，数学老师会算一下距离有多远，以多少码的速度能够避开下一个红灯。您是数学老师吗？哇，这个不光是数学课哈，它还含了一些物理的一些内容嘛，这速度嘛，对不对？你知道吗？可以可以，挺厉害的哈。那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先帮数学老师做一些简单的24点的游戏，您数学怎么样？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24点游戏呢，大家应该小学都做过，是不是啊？随便给四个数字，把这四个数字呢串接一下，中间您可以用加、减、乘、除，加括号也可以，对吧？连接起来以后呢，使等式，结果等于24。听着难，但是今天第一个题目放了一点水，就是不难哈，就是其实都是属于是，哎呀，怎么说呢？先不提示了吧，就是您可以先自己试一试，好吧？给四个数字，请把这个四个数字啊，用加减乘除连接一下，使等号后面等于24。请问，9993，这四个数字怎么样可以加减乘除下等于24呢？9，9，9，3个9，然后再多了一个3，3，9，到底怎么加呢？来吧，答案可以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啦。
2: 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

0: 看一下穆师傅的路况哈，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柯南高架的拥堵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快下南湖口子的位置有车辆的事故，那目前呢拖车啊把车拖走了已经，马上就可以畅通了，请后方车辆耐心等待，有序通行。那同时呢，如果您还堵车的时候啊，不妨可以把咱们的数学题算一算，24点游戏，9993，把这四个数字怎么样加减乘除一下，使结果等于24呢？9993。
1: 大的池套住幸福，跟我用拍子可跳舞，就很满足。
0: 这个题目其实简单的哈，然后再提示的话呢，就更简单了，就中间其实不需要用到乘号或除号，用加和减就够了。这个题目小朋友可以试试哈。
1: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

0: 家说：“大家中午好啊！说，请问一下，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是什么情况呀？我看了一下拥堵啊，从丢普立交到木材厂立交之间，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了。这块拥堵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车流量偏大，还是因为有事故呢？如果您知道的话，请把路况随时告诉我们。继续把路况、拥堵、排队、缓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我们看了一下呢，在柯南高架桥下，一直是到了，这个是西红路桥下。目前的车流量偏大，排队长度大约600米。我们还看到各位的信息哈，我们不是出互动了吗？我们是朋友啊，他说，我猜呀，这韩帅呢，每天无时不无刻的，再考虑一下第二天节目该出什么互动题目吧。哦，你太懂我了，我们是朋友，我们真的是朋友，我们是好朋友。确实会考虑一些题目的形式啊、内容啊、网络热点啊、生活常识啊、冷知识啊，是吧？就是就想着法儿的出题嘛，对吧？得要常换常新，是吧？他说现在呢，这个高德地图软件呢是可以提前预判一下速度和能不能通过当前红绿灯的，所以说不需要费脑筋算时间了。哦，确实哈，科技改变生活，是吧？他还说了一下这个9993这四个数字怎么样可以变成24点啊？这太简单了，真的很简单。你看啊，我就不一一念了，好不好，朋友们？看看这是小飞呀、啊，易师傅啊，还有呢是赵师傅。哎，语音我们来听听看啊。
1: 3+9=24。
0: 太简单了，是吧？3+9=27，-3不就24吗？然后呢，小韩同学说打卡签到哈，然后呢是加减乘除都必须用吗？不用，那太复杂了，太复杂了，简单点吧，吓一跳。安师傅他也答对了，包括呢，我们是朋友，微笑蒲公英以及7秒的记忆，这鱼这是哈，来八月，
2: 9+9+9，再减3就是24。
0: 哇，恭喜回答正确，哈哈，好聪明啊，都一个一个的哈。这个还有呢，武师傅，他说呢是有点费脑细胞，还是玩我的小摆件吧。这个题目还费脑细胞，这个你的数学老师是，哎呀。但是看了一下你的摆件还挺有意思的哈，它是一个可以互动的小机器人吗？眼睛是屏幕，可以显示小爱心，感谢对我们的释放的爱意啊。还有呢，这个是蓝师傅啊、王师傅、导航者3A、老酒不醉，以及呢李师傅、换个姿态生活、等等哈，这个朱师傅、赵师傅的语音又来了，听听看。
1: 9+9=9，
0: 是除还是乘啊？我没听，没太听清。如果你九乘个九的话，不太厉害了吗？99就81了，是吧？生活加地板说9+9+9=3，还有括号291+18+3，那是21呀，朋友，21呀，不对，不是24啊。这生活加地板，您再算一算啊。还有悠然打的也是对的。
2: 9+9+9=3，不就是27吗？
0: 哎呦，感觉好聪明的样子呢啊！
3: 主持人，
0: 哎，
3: 9+9+9=3
0: 啊，简单了，你都说简单了哈。既然各位都觉得简单了，那就咱们要出一道稍微难一点的题目了，请听题。来吧，算一算，2、4、6、7，中间加减乘除您都可以随意去搭配一下哈。2、4、6、7，怎么样把它组合一下呢？顺序可以调整一下，中间加一些符号，加减乘除之后等于24呢？二，记下啊，四，还有六，七，找规律。24结果啊，其实也不难，但是呢，提示一下，需要用到乘号。

这个题目难了一点是吧，突然一下没有动静了哈。题目是24点游戏，是就给四个数字，然后呢中间加减乘除结果等于24，刚不是算了一下吗，就类似于啊99993，就是9加9加9减3等于24。那么2467咱们怎么样可以加减乘除下是结果等于24呢？其实也不是很难，找规律凑整数之后呢就很巧，因为这个题目呢是我们提前设计过的，所以说难度可控，因此呢各位不要想的那么的复杂，一定要简化简化再简化。

0: 哎，到底是谁把题目答对了呢？看看微信消息啊，这个呢，哇，现在的信息你看一下就过来了，对不对？来听听听看，于师傅，于师傅啊，
1: 4×7+2.6。
0: 哎呦，我得算一算，4×7+2.6。4×7=28，哦，哎，对的，可以，哎，是的，是的。那看来其实这个思路不止一个，对不对？那是我想简单了，也可以稍微的再复杂化一点。感谢于师傅的参与，你看给了个新的思路，对不对？还有呢是星宇，
2: 2×7+6+4=24。
0: 你看这个简单点，2×7+6+4，你看4+6凑个10，2×7。2×7=14，14+10，那不就是等于24吗？这个题目啊，答的其实更多朋友用这个方法，答的是多一些的哈，因为简单一些。
2: 2×7=14+4+6=24。
0: 你看看，一般是这么算的，对不对？然后呢，还看到有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答的现在基本上哈就开始跟风了。这个，微笑蒲公英答的也是。对的，而且给了不止一个答案，很棒，非常不错。但是呢，给您提一个小小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是等于，不是冒号。您是2×7+6+4=24的话，就符号用的不够精准，对吧？毕竟啊，咱们节目呢是一个特别就是严谨的节目，是吧？还有，来70后，谢师傅，
2: 2×7+6+4，2×7=14+4=24。
0: 啊，好嘞，好嘞，感谢。方块也发信息了，4+6+2×7。这个是您发信息啊，说报个路况吧。他说目前机场高速右侧车道有个面包车坏了，因此呢出现拥堵情况。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哈，他说报了路况又不读，确实刚才信息比较多，我们及时再跟进看一看吧，好不好？目前我们看到呢，这是在机场快速从地沃坡立交到木材厂立交之间依旧是有拥堵情况的，因为呢是车右侧车道啊，一个面包车坏那儿了，导致后方排队，拥堵长度目前是2公里，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同时呢安全文明行驶。如果您刚刚出机场的话，咱们建议绕行吧。看看咱们可以走这个西进场也行，这东进场也可以。走东进场进市区，那可能要经过河滩，对吧？河滩看到的是在喀什东路立交北向南有轻微的缓行，之后呢到了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有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之后呢在柯南高架桥下一直到华林桥路段呢北向南有轻微的缓行，大约600米。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桥下一直到柯南高架之间车流量偏大缓行，距离呢大约2公里。好嘞，感谢您的更多道路出行变化。这个是文静，
3: 新 ASE9432，东外环快车道，车窗靠边头。
0: 哎呀，这个不应该，确实不应该啊。安全文明行驶，咱们上车得带个垃圾袋，对吧？咱们就是包括呢上车的时候文明行驶，转向的时候呢该怎么办呢？这转向的时候啊，必须要打转向灯的。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7: 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8: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好嘞，上车就听949，更多道路变化及时来分享一下7秒的记忆。
9: 7+4+6，
0: 七加四，
9: 二乘七加四加六。
0: 哎，没错，是这样的。答案呢已经公布了哈，包括你看雪豹啊，托尔逊师傅啊，还出个新题，说四个九怎么等于二十四？九加九加九减根号九，哦，好厉害啊！一个比一个厉害哈。四个九怎么等于二十四？包括微笑蒲公英啊，还有呢是朝晖，以及小方块，还有呢是这个是马师傅、真人师傅、小韩同学、星宇，尾号呢是8421的这位朋友赵师傅。
2: 四七二十八，减去六减二，还有四二十八减四的。
0: 哦，哎呀，费心了，费心了，赵师傅啊，哈。
2: 刚三个九一个三那个题，给你反应过来吗？
0: 啊，对对对，反应过来了一进哈，铭记。
2: 四七二十八，然后加二再减六。
0: 哦，这确实哈，包括你看这个小蛋呐、阿尔菲呀、这个还有呢是深蓝，你看答的都挺厉害的。行吧，咱们这个题目呢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我们的音乐游乐场。
8: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的题目呢确实啊是也是费尽了脑筋想到的题目哈。这样，这个题目呢跟一个乐器有关系，题目是这样的哈，请听一下哈，就是我们会给大家呢来播放三段小提琴的声音，就是一个人拉了三个不同的小提琴哈，您来猜猜看，这三款小提琴哪个价格是最贵的啊？听三段一样的乐器，旋律也是一样的，而且还是一个人演奏的，但是呢，这三把小提琴的价差是很大的，中间差了很多钱其实哈。那么您来听听看吧，到底哪一个小提琴是价格最高的呢？来，预备开始，先请听第一个。哎呦，来，第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来听第三个。其实如果说大家对小提琴有了解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细节部分来分析一下这个小提琴到底的材质啊、用料啊、效果是什么样的，就能够听出来好和坏，对吧？刚才这段旋律呢，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低音部分、有中音、还有高音部分，通过这个高中低音三个部分可以来区分一下到底它们谁优谁劣啊。三把小提琴，哪一把的价格您认为是最高的呢？可以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雪豹说我认为是三号，然后呢托尔逊师傅啊，他说我选 C 第三个，感觉呢他比较丝滑啊，丝滑。7020答的是第二个，为什么是第二个呢？能不能把就是一些您的听觉感受和答题的原因告诉我们，哪怕您说就凭感觉那也行啊。赵师傅，第二把小提琴是不是最贵的啊？您是不是也是用了咱们的一个常规的筛选的方法技巧，就是掐头去尾法，就选中间那一把是吧？听乐器要听细节呢，因为拉小提琴是同一个人，曲子也是同个曲子，所以说这个技巧上的话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哈，咱们就听细节。因此这会儿呢您可以想判断一下您的听力如何，把音量适当的放大一点点，我们再听一遍。三把小提琴哪一把品质最高，价格也最高呢？第一把来。对，听高音部分哈，来第二把。看高音，来第三把。

是不是能够发现一些判断的方法呢？高频部分的那种清亮感不刺耳，低频部分的那种比较扎实的中音和低音的表现，不知道您能否听出来哈。有人还说呢，第一把是二胡还是第一把它是小提琴啊？怀疑它是二胡，这真的是哈，二胡我拉过之前是吧哈。行，咱们看看哈，我们是朋友说对小提琴不了解哈，老办法掐头去尾选二把。朱师傅打的是第三把，另外呢小韩打的是第三把，换个态度生活打的是我觉得二比较好，一不行，一听就感觉不行哈，担保是吧。然后呢回收旧衣服，他说我选择二选项， ZS 星宇答的呢都是选的是第三把。来公布答案了，胡师傅说的是第二把，音色清晰，都挺清晰的其实啊。云中之风答的是 C 选项，那么恭喜答 C 的朋友，你们答对了。第一把琴呢是一把就是没有什么品牌的琴，它就是一把普通的小提琴，就练习琴啊。它的用料呢是云杉木和枫木制作的，琴弦呢就是一般的这个钢线嘛，钢线琴弦，价格大概是300块左右吧，练习琴。第二把呢是有名字的，名字叫做诗韵，价格1390元，它呢也是有云杉木和枫木造成的。然后呢琴弦呢是尼龙弦，拉弦的这个板呢是碳纤维的，哎，所以感觉啊就是音质会更加的紧实一些。那么第三把呢是价格13900元的瓜奈利1743大炮这个型号，它呢使用的是四川优等的枫木，拉弦板呢是金抛的乌木，那么琴弦呢是多米南特。这个多米南特指的就是一个奥地利出品的就小提琴琴弦的品牌跟品牌和这个特质哈，材质呢用的也是尼龙合成芯，因此它的整个的音色啊，高频的泛音部分呢、啊、整体的就是共鸣会更加的优质一些，因为广播听它肯定有些损失嘛。真正的好的小提琴远近去听的时候呢，音质都是能够有一个比较高的统一的一个质感的哈。既然咱们今天听到了小提琴的声音好坏，下面我们让各位呢来继续的开开眼，洗洗耳朵，来听一听找了好久找到的一段全世界最贵的小提琴的声音，对比一下，看看这个琴音质怎么样呢？哎，这个音色哈、啊，真的是很难得去找到的音色，最贵的小提琴。

怎么样？据说呢，这把小提琴的这个价格啊，大概在1.6亿人民币左右哈，1.6亿呀、啊，朋友们，这就是世界上最贵的小提琴的声音了。它呢是1717年由琴师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你看，300年过去了，音质还是一级的棒啊，是吧？咱们也算是长了见识了，听到了最贵的小提琴1.6亿。有人说再听一下，行，我们再洗耳倾听。

不错不错。哎呀，听得有趣是哈，质感不一样哈。那还是咱们得猜歌啊，得互动啊。那今天的题目哈，就是用刚才的选项一的练习情来拉一段旋律哈，请各位来通过这段旋律猜一下歌曲的名字，怎么样？准备一下哈。听完了那刚刚那小提琴之后啊，咱们再听这个题目的话，就觉得略显心酸了一些，有些磕碜是吧？来，我们听听看哈，来听旋律，小提琴演奏歌曲，猜歌曲名字，请把歌名打到公屏上。

哎呀，真的是哈、啊，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就突然感觉什么呢？终于了解了哈，理解了什么叫做只听个音儿哈、啊，就是只能听个响，就是这个效果啊。即便是听了响了，您能把这个响声的旋律猜出歌名吗？如果能，请现在可以把歌名现在就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这个歌是什么歌？是一个很知名的歌手演唱的歌曲，中国风的歌曲。歌名三个字，您能够听得出来吗？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句号啊，他说这个头像是蓝天白云，说请问一下是这样发信息吗？是的，是的。我看这个朋友啊是2019年关注的我们，但是到现在为止的就还没怎么参与过节目，是不是？哈哈，以后得多多参与一下，好吧？是这样参与节目的，您的声音和文字啊，我们能看到。您可以把刚才的歌曲的名字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过来了。托尔逊师傅说，刚的歌名叫做《红尘客栈》，周杰伦。那么您猜对了一半。星宇也说了一下，星宇说这歌呢是周杰伦的《菊花台》，你看三个字对吧？也不对，您也答对了一半，就是歌手是对的，但是歌曲名字容易混淆是吧？包括他的一些中国风的系列，《菊花台》呀，这个什么，还有那个那个歌，《发如雪》呀，这些歌。那么请问一下，这首旋律到底是哪一首歌呢？

九月说这歌名应该叫做青花瓷，也不对，青花瓷也不对，菊花台也不对，发如雪也不对，到底是什么歌呢？哎呀，你看一对比之后吧，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是啥乐器是吧？刚都听过了1.6亿的小提琴了已经是吧？那这样吧，咱们就公布答案，听原版歌曲，你看是吧？如果您知道这歌的名字并且会唱的话，可以把歌声现在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这歌怎么唱您会唱吗？歌声来一起发送过来吧。

0: 位公布答案吧。这首歌的名字其实都不用公布哈，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兰亭序》，您答对了吗？我们看到这个南天门答对了，小童答对了，崔师傅答对了，还有鞋带啊，李师傅，小韩同学，以及呢星宇，张师傅，还有呢是 SAG 十一答的都是对的，《兰亭序》，捞金大叔答的也是对的哈，这个风云中之风答的是七里香，不是七里香，我们是朋友答的是周杰伦的明明就，明明就不是这个歌嘛，明明就是《兰亭序》呀。
1: 周杰伦的《兰亭序》。
0: 没错，就是这歌《兰亭序》。那这歌都听到了，对吧？然后呢，请大家现在开始跟咱们节目继续跟进节奏，开始扩展互动一下了。怎么互动呢？看哈，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啊是无关风月，我提序等你回，当中选一个字当今天的关键扩展字吧。怎么选呢？那就第一个字吧，好不好？这个可能估计各位可能也没有想到哈，为什么是这个字呢？因为无关风月，我提序等你回，无这个字很关键的哈，所以说就请大家现在呢想一想，考虑考虑，寻找一下您自己的歌库脑海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曲歌名儿或是歌词当中有无这个字，就是没有的没有哈，就无啊，无关，无关风月，无没有的意思哈。有无的歌曲您知道哪一些呢？如果您想到的话，可以现在把有无的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提示一下，咱们先抛砖引玉哈，比如说这首歌曲《无名之辈》，看《无名之辈》。

0: 哎呀，有些时候我发现说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为什么呢？我感觉好像是我想复杂了。我就是乍一听到无字的时候呢，没有线索跟方向啊，但是我刚刚说完题目以后呢，大家把答案纷纷的都发送过来了，而且基本是比较统一的。什么歌呢？
1: 无所谓。
0: 无所谓，哎呀，这个歌你看我都没想到，是不是啊？百密一疏啊。那么行吧，那么这会儿呢，如果您不仅能发文字哈，如果能发语音更好了，您可以把您想到的带有无字的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一下，用声音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无的歌，还有无什么呢？无所谓，无名之辈，无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哟，这明天星期六哈，升温了哈，看一下吧。这个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17度，高温30度，北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1到25度。塔城晴转多云，16到31度。伊宁晴转多云，16到35度。伯乐晴转多云，15到29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8到30度。奎屯晴转多云，15到31度。石河子晴，13到33度。昌吉晴转多云，15到31度。哈密晴，17到31度。吐鲁番晴，26到37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0到35度。阿克苏晴转多云，19到32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9到33度。喀什多云，21到34度。和田多云，21到33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17度，高温30度，北风3级。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先开始报名了。那么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啊，那么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了29个岗位的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上车就听949，4:4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更多道路变化及时分享。我们看到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大卡签到哈，光明路由西向东，目前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啊。这会儿大家问说河滩啥情况啊？河滩提示一下，由南向北方向，从龙泉街开始一直拥堵，堵到了克南高架的桥下方的位置哈。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看看拥堵长度超过了3公里，这个区间什么情况？如果您知道的话，赶紧提示一下大家。那么如果您打算走河滩的话，由南向北方向建议呢，您绕行一下东外环，目前东外环和西外环可以完美避开这一段3公里的河滩拥堵路段。看一下咱们的互动环节哈，咱们就是有互动的哈，请大家演唱一两句歌词里、歌名中带有无的歌。无啊，它是一个说什么拟声词行不行？乌拉拉那种的，乌拉拉拉火车底，那也可以吧，就是同音都可以。无啊，无无无误吧，好吧。 如果您想到有相关的歌曲，请把歌声现在继续用语音演唱方式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是 J。
8: 我无法实施共同的愿，
0: 无法。

0: 啊，哎，可以呢，可以呢。哎呀，太丢脸哈，想跟没跟上哈。来，燕子周师傅。
1: 无所谓。
0: 哎呦，
1: 你会爱上谁？
0: 绝望了的，
1: 这
0: 样、
1: 这个、可不可以？
0: 啊，可以。非常好，非常好，无所谓。这你也是第一个唱无所谓语音信息的朋友哈、啊。来，赵师傅。啊，对对对。酒干倘卖无，哎，李师傅说的是无人知道。无人知道这个歌还真的怎么唱，能不能给我们演唱一下哈、啊？包括李师傅、东浩也说酒干倘卖无，心愿。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看无能为力啊！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轻语心愿啊，不错。这个墨染说心太软有呢，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哦，那句他说有说。你无怨无悔，无怨无悔，你看看两个无字，太厉害了哈！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哎呀，今天为什么都是发的语音信息呢？小童发的是无名的人，雪豹说无字牌，一无所有，无所谓啊。霹雳娇娃答的也是无名的人，这个 S O E 说的是望月，是雾里哦雾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谁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这个雾雾雾雾哈，一下子歌曲库就丰富起来了。云中之风也说了一下这个雾里看花，水中望月。Jerry 也说的是无名的人，回忆打的是杨坤，无所谓，谁会爱上谁？这一下看得好开哈，这一下，这个还有呢是。小蛋蛋发的信息说的是这个无羁是肖战王一博演唱的歌曲，还有呢爱乐团的死而无憾，以及陶喆的无缘，陈粒的无声无，以及姚贝娜的爱无反顾，哦，无的歌啊，看出来了，您这是 AI 的吧，是吧？还是豆包的，还是百度的，这反正是啊，歌都还挺小众的哈。那么刚经过提示以后，大家是不是能够想到一两首您知道的会唱的带有无字的歌曲呢？请把歌声可以继续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哎，这歌有无吗？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啊，独一无二。哎，各位七零八零后们，刚才提到的独一无二，大家有没有想到另外一首就很适合咱们年轻时候听过唱过跳过的这首歌呢？独一无二，来一起动起来朋友们。开车的话好好开车哈，安全第一，好吧。

0: 感觉了，
1: 哦，好的，小刚的歌曲。
0: 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
1: 哦，好呢，鞋带。有人说过您的声音有点像小刚的音色吗？因为一开始听的时候啊，感觉好像，不太像啊，甚至不知道您在唱啥。但是呢，

0: 发现您的尾音一些唱法跟小刚本人是有些相近的地方的啊。可以可以，不错。小韩本家，
1: 远行漫步走了无法回头，
0: 无法回头，
1: 我要如意装作无所谓。
0: 我有这个可以呢，无法回头还无所谓，那真的是哈，这是看穿一切了。空山
1: 问地是独惆怅，云深夜未央。
0: 年轻朋友，这是啊，零零后吧。
1: 是雨水等过往，醒来了怎能当梦一场。
0: 嗯，哎，好听的。
2: 这是王一博和肖战唱的《无尽》。
0: 哦，好听好听，可以，你看一定是年轻朋友，对不对？但是呢感觉好像略有点生涩和紧张，是新朋友吗？你看看啊，哇，空山，我看您是目前我看到应该是关注我们前十的朋友，您是2012年11月关注的949，这转眼14年过去了，朋友您还没有发到100条消息呢。以后得多参与啊，你看年轻的朋友唱歌的时候确实感觉有更多的希望感在里面啊，虽然说略显生涩，但是呢是好听的，对吧？李师发路况说目前在二环仓房沟枢纽连货的位置啊，两个车的事故，一黑车一白车，这白车都翻了，涉嫌受阻，提前减速大家严注意一下哈，在这个二环仓房沟枢纽这边连货这个附近两车事故，白车翻车了已经，涉嫌受阻，各位要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车辆，事故车辆。来，这是小韩。
1: 远行了你走了无法回头，
0: 无法回头啊，
1: 我要努力装作无所谓。
0: 刚是不是唱过这歌了已经啊，唱过了一遍了哈。还有人说阴天，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哎，这个歌哪里有无呢，阴天。

0: 好天亮。
1: 真的哈，挺心酸的，是吧？当时的时候呢，没这个感觉，但现在咱们就是可以代入的感受一下哈，自己因为情伤哭了一晚上没睡觉，到第二天早晨眼睛红肿着，还要面对微笑的他。哎呦，哎呀，小韩同学说，看看我啥时候关注的呀？小韩同学关注949的时间是2024年的8月15号，2年了，哎，刚刚2年时间，笑看人生。

哦哟，一无所有唱的也是，感觉是对的啊，不错不错。哎呀，感觉很不错，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哈，到了4:59，今天为时一个小时的边走边听告一段落了。大家呢，如果您参与节目了没有播出的话，表示抱歉，那就欢迎各位啊，在每天下午的4:00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之后呢，是由主持人建军带来的不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最后呢，祝大家周末开心快乐。哎，还有人说王菲的歌有呢，哎，王菲的匆匆那年，我们再听听看。

0: 牵、
1: 哦、无挂也无牵，有无两个无字，
0: 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
1: 还有朋友说节目最后的来首今夜无眠吧，啊，有无这个字呢，哇，真的是太好了哈。行吧，咱们最后呢祝各位周末开心快乐，四点钟，每天四点钟哈，不要忘记收听949的边走边听。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又到周五了，这周过完，不知道你有没有捕捉到生活里的那些细碎小温柔、小温暖。出门下楼，保安大哥淡淡的点头打了个招呼，挤公交有人悄悄往后蹭一蹭，给你腾出一块落脚地。工位上忙到昏头，同事顺手给你续上一杯水，算不上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可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举动，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衬得舒服不少。感谢愿意随手散发温柔的陌生人，也夸夸疲惫归疲惫，依旧愿意好好待人的自己。周五快乐，好好迎接周末。

0: 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0: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心愿便利贴分享给所有的正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啊，期待这个周末大家想实现的愿望都能够实现。这个便利贴你想贴到哪儿呢？欢迎子健骑行朋友说，天南地北建军最帅，这都不是什么秘密了啊，现在好久不见啊，确实周一到周四四天的时间，健健老师说天南地北军哥最帅，你回来了吗？哥你又去哪儿了呢？去哪儿潇洒去了？去看想看的风景，想见的人吗？那想见的人不一定想见我呀，是不是？把你的讨厌摘几片送到天。来吧，还是老规矩啊，大家伙可以继续来发送微信文字语音，分享身边的那些让你感觉到温暖的事儿。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哎，我们聊聊好不好，让我们的电波充满温度。阿慧姐姐来了，哟，确实有段时间没见了啊，她说哎呀，我来打卡听你的节目了，开场歌好听，有激情活力，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今天的第一声谢谢要送给巴楚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的名辅警。8月26日，一名群众突然晕倒，家属哭着报警，民警火速赶到，警车开道，一路绿灯，硬生生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命。8月26日上午11:58，巴楚县公安局110接警台的电话骤然响起，电话那头，卢女士的声音带着哭腔：“快救救我丈夫，他突然晕倒了，怎么都叫不醒。”新城派出所的民辅警没有丝毫耽搁，火速赶往现场。到达后，看到艾某倒在地上，面色苍白，意识不清，身体伴有抽搐。民警一边安抚家属情绪，一边俯身查看患者状况。急救人员赶到后，立即展开初步救治。为确保艾某尽快得到救治，民辅警迅速开辟紧急绿色通道，

警车拉响，警笛在前方开道，急救车紧随其后。一路上，沿线警力协同配合疏导交通，过往车辆纷纷主动避让，一条生命通道迅速贯通。到达医院后，艾某被送入抢救室，经全力抢救，目前已恢复意识，生命体征平稳，成功脱离危险。得知丈夫转危为安的那一刻，卢女士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紧紧握住民警的手，声音哽咽：如果不是你们来得快，一路护送，后果呀，我真不敢想。谢谢你们，是你们救了他的命。谢谢巴楚的民辅警们，警笛响起的那一刻，就是百姓心里最踏实的声音。

0: 天空说上首歌叫啥来着，叫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君行天下来了，说呀，周五快乐，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呀，最近一切都顺利安好吧？嗯，从植物园南门杭州西街一直向东到嘉兴街，右转上文光路，左转到紫玉真城，是一路畅通的。对，这两天主持了自治区总工会的一场活动，工会杯的职工技能竞赛，周二周四两天，所以周一周三要彩排，这不周五就回来了吗？喜欢说伊隆半岛这里马路上有三头驴，距离奥体500米。哦哟，谁家的驴驴子啊，怎么就跑出来了呢？大家经过这儿注意安全啊，我们要互换一下啊，这是没拴好还是从车上跳下来了？钢蛋儿，钢师傅你好。
1: 上车就听牛皮了，上羊班听一下王子后，大王炯炯一下子保王后，炯炯回来了吗？机场快速由南上北，出方向由老机场出口到防护中心这个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策勒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安威尔·图尔孙尼亚兹。8月16日，在乌鲁木齐飞往于田的航班上，一名72岁的老人突发严重缺氧，情况危急。安威尔医生听到广播后，第一时间冲了上去。8月16日，春秋航空 9C6927 航班从乌鲁木齐飞往于田，飞行途中，一名72岁的女性旅客突发身体不适，出现口唇及面色发紫、呼吸窘迫等严重缺氧症状，情况十分危急。乘务组第一时间进行初步处置，并迅速通过客舱广播紧急寻找机上医务人员。听到广播求助后，同机出行的安威尔医生起身前赶往旅客身边，他迅速对患者病情进行专业评估，准确判断为急性缺氧状态，配合机组人员启用机上应急供氧设备，为老人实施吸氧救治。经过及时规范的急救干预，老人呼吸逐渐平稳，口唇和面色恢复红润，缺氧症状得到明显缓解。在整个施救过程中，安威尔始终守护在老人身旁，与乘务组密切配合，持续监测生命体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直至航班安全降落。飞机停稳后，他又主动与地面急救人员完成详细交接，确保后续救治无缝衔接，才放心离开。春秋航空专门发来感谢信，面对赞誉，安威尔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能，无论在哪里，只要患者需要，我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谢谢安威尔医生，万米高空之上，你伸出的那双手，就是患者最安心的依靠。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啊，夏兰说建军又出去法了几天回来了吗？对，这几天都在国际会展中心四号馆，没有到别处去，迎着清晨的朝阳，抓住夏天的尾巴，感受阳光和朝气，然后捕捉空气中的那股灵动和清雅，感受生命力的充沛。朋友说，我的心愿便利贴要贴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中，愿那些默默做好事儿、做好人的人和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警察们，哎，你们辛苦了，为你们点赞，谢谢。

0: 来了，好久不见，来打个卡。
1: 就在这一瞬间，
0: 雪豹说，哎，第一次把这首歌曲听出这样的感觉来，嗯，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拿的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净说东二环明华街往温泉路高架方向阳光景城那个门口啊，高速上散落了很多砖土用，这个太危险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健健老师说，那你这也是劳累啊，军哥瘦了没有？最近瘦成啥了都开玩笑呢。昨天主持完发了个朋友圈，然后超微信朋友圈超评论了一个郎才女貌，我回复豺狼虎豹，就是永远吃不饱的状态啊，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瘦下来，那种皮包骨头，为了上镜好看。

0: 我刚说完，我们的导播赵坤就直接跟我说，我太惭愧了，我刚才吃了好多东西，你说完之后我瞬间脸红了，我要瘦。好，加油，享受的朋友们要坚持住，有毅力。
1: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
0: 说说吧朋友们，四天没见了，你们还好吧？有发生一些让你感觉到温暖的事儿没？有的话来我们聊一聊，不管大事小情都可以。话说这里有些人走了独库公路，然后去了赛湖，现在走到哪一站了呢？

是的，蛙哥小王，最近天气凉快一点了，但是下周呢又有高温返场了。咱平时在外面干蛙哥的活的时候呀，开挖机的时候要多注意天气变化，好不好？健健老师说，我最近都不敢吃了，胖到60公斤了，伙食太好了，是不是？胖了干活都不利索。那这确实哈，有的时候这个连呼吸都特别的困难，更别说出点汗，哎，用点力气了。但是身高体重要适合，要健康的状态啊，不能太瘦，不能太胖，健康为主。

我们常常说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有人很多人都还在旅途当中呢。看看开阔的戈壁旷野，朦胧的灰调天空，还有黄色地貌地形，这种配色的感觉啊，有一种荒漠旅人的叙事感。所以说旅途中的美好你愿意分享吗？你愿意跟我们讲述身边的故事吗？愿意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25719499和257194919，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哈，来跟我们说说看。哦哟，健健老师啊，这个图片都发过来了，这十六块腹肌，哎哟，排的满满的。我一七二六是公斤啊，然后保持这个身材，哎，可以呢，这个。我这个身材是很多人比较羡慕的。

朋友说，社交账号是多少？大家也分享一下你的工作日常的点点滴滴吗？就基本上抖音快手没怎么分享，但是可以搜得到啊，949建军，基本上都在微信啊，微信朋友圈或者是视频号，偶尔大家可以搜到啊。

我最瘦的时候是58公斤，身高呢就比杭志高一点点，差不多啊，比他高一点点。大家猜一下。记得腿酸，后来才明白，蹲下来不只是对齐视线，更是真正站在老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世界。选择在养老院做志愿者，源于李佳薇的一桩心事。他奶奶过世后，爷爷在河南老家独居，去年家人商议送老人进养老院时，却有些担忧，怕老人受委屈。这件事儿触动了李佳薇，他想深入了解养老院真实的生活状态，便来到了温馨老年公寓做志愿者。公寓是一栋5层楼，一层为活动大厅，其余4层均是护理型床位，住着不少失能失智老人。李佳薇被分配到了3楼，配合8名护理员照料42位大多卧床或依靠轮椅出行的老人，吃喝起居全都需要专人照护。对比爷爷所在的养老院，这里照护强度更大，也更考验耐心。按照公寓日常安排，早饭后老人们会到户外晒太阳，爱唱歌的老人便唱起老歌。10点的阳光正好，李佳薇推送老人到户外，东方红，打靶归来的旋律此起彼伏，熟悉的曲调让他不由得轻声跟唱。40分钟户外活动结束，喂水喂饭协助服药成了他的日常。每位老人都配有专属药盒，药量由医护人员提前备好，李佳薇遵照医嘱配合护理员完成照料工作。3楼一位认知障碍老人喝水容易呛咳，他找来吸嘴水杯蹲在老人身旁缓慢喂水，随手擦净嘴角溢出的水迹，动作娴熟。在陪伴老人的过程中，李佳薇摸索出沟通的技巧。坐轮椅的老人视线由下往上，站着弯腰交谈，老人常会紧张不安，于是他习惯蹲下身与老人平视再开口说话。遇到认知障碍老人反复喊身体不适，他便蹲在一旁耐心安抚。有位老人刚入院时昼夜不安，不停叫嚷难受，但各项身体检查均无异常，只是认知障碍带来的恐慌。李佳薇说，只要守在他身边，他就安静了。很多时候呀，老人仅仅需要陪伴。志愿服务也改变了他对养老院的看法。他说，有专业人员24小时照护老人，住养老院未必比居家体验感差，把老人送老人去养老院等同于不孝，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观念。也见过不少前来探望的子女拎的礼品多，跟老人交流少，不是子女不尽心，只是多数人啊并不懂老人真正的内心需求。公寓院长韩林霄评价李佳薇，踏实肯干，对待老人充满爱心，交代的工作啊都能认真完成，同事们也都认可他的认真有耐心，眼里总有活干。李佳薇一直热心公益，去过孤儿院，参与禁毒宣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还每月小额捐款帮扶白血病患儿、尘肺病群体。力量虽小，但能帮一点是一点。下午

刚离开的李佳卫仔细拖洗楼层房间，逐一核对老人的药盒。他给河南的爷爷打电话分享：“爷爷，我在这儿学会给老人刮胡子了。”电话那头传来老人爽朗的笑声。40多天的志愿服务即将结束，这个暑假，他在一杯水、一粒药、一次次交谈中读懂老人的内心，也收获了一些珍贵的品质：同理心、耐心与尊重。他说，这些看不见的财富，课本里没有，考试不考，但一个人要成长，就不能缺少这些。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看到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来留言了啊，老虎你好，我是老鼠。
7: 波面线波路况，河山路由北向南，乌山路立交桥下两车发生追尾。
6: 周末了啊，大家伙儿慢点，别着急，我们在路上一定把节奏放下来啊，一着急人一烦躁，可能就会有出事故的几率，是吧？叶尔逊说油价今天涨吗？涨，今天晚上24点要涨，所以24点之前记得加油。朋友说百善孝为先，李佳蔚是我们中华儿女学习的榜样。确实哈，就像他说的，课本上不教，我们只有去体会体验才能够学会。下面走南疆了哦，刚才以为你说我腹肌呢，我身材好呢，那我又没见到是不是啊？来，眼见为实啊。刚才是这个健健老师，他说我一直在58左右呢，最近不知道咋就上60了，太正常了，一两公斤，我都是给自己留出来10公斤的浮动空间，知道吗？嗯，平时的跟朋友在一起小聚一下，可能就哎体重就涨起来了，然后一有活动要主持了，要出镜了，然后用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那10公斤再减下去，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状况哈。嗯，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我和杭志演唱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啊，把这份来自于少年人和老年人的活力分享给大家，期待大家周末都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已经在高一条路况，特南高架西向东，红山路出口转东外环，就在这个红山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的这个出口呢，现在已经开始有短暂的法庭排队，车流量正在增加。
1: 收到了，谢谢七二的路况。其他朋友呢，咱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节目是晚间开清路路通，哎，的前一小时的949会买车，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继续的发路况信息啊。

当然了，我觉得自律的人是最值得敬佩的啊！保持一个好的身材，保持16块腹肌的状态啊！我们互相学习，彼此鼓励吧，好不好？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来跟我们评车聊车的各位，抓紧时间来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来猛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您的爱车呢精准估值。那需要您来介绍一下车子的车况啊，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那根据您的这个描述，我们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换车了，我们也跟您来聊聊看这个看中的车型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小的跟车有关的问题故障，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呢您大概的描述一下啊，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一个什么年限的什么车型，我们帮您发布这个车辆的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主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车主和买家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大家一块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打电话 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0: 有等待各位的参与，
1: 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刚才所说的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儿，都可以发文字发语音啊，我们也都能够收得到。好友陈浩先给我们报一路况，说到的是河滩路的由南向北，在过了喀什路立交200米的地方，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说这个追尾呢，看起来这个状况是一时半会儿。

0: 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有个朋友在早上那会儿给我们发信息说，哎呦，这河滩堵车呀，堵到跟前一看是为啥呢？是因为最前面堵着的那个车他在玩手机，40码在快车道上还在玩手机，所以造成后方一溜的车都排队。哎，他就特别的气愤啊。当然这个呢也不是个例，因为好多时候你超到这前面你会发现，哎呦，前面那个人他在玩手机，车速就很慢啊。这样呢其实也比较危险，如果说你开着这个慢车在快速路上是也挺危险的事儿啊。好，这朋友补充了一下，就是喀什路立交桥过来300-400米是有这个追尾的情况，河滩路的由北向南还有南向北都在有这个追尾的情况。好在是说有一个车呢它正在上拖车，两边的车正在上拖车，所以后方的车友咱们耐心等待一下，等这个上了拖车就好了啊。世鹏给我们打招呼啊，也是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问各位朋友周末快乐。确实今天是到了周五了，这一周的工作生活到今天呢就先画上一个句号啊。好多朋友可能选择这会儿就已经出发准备去转一转看一看。那这个周末哈，除了去找王杰老师评车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去的好地方，是在这个喀什路上吴越花园城。今天呢8月28号这个花园城，吴越花园城第一天开业啊。据说这个花园城是西北五省最大的吴越广场，所以呢这个很热闹，大家除了这个评车聊车之外啊，今天也可以去这个新的商场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新的大的商场到底里边怎么样。当然各位想要来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第一位是刘先生啊，他想买车，想买一个2-3万的代步车。你好刘先生。
1: 嗯，你好。
0: 嗯，你好，您这是刚学到驾照？
1: 是我儿子才19岁，他刚刚这几天刚拿到驾照，是被入手一个2-3万的二手车，就练手用的。
0: 嗯，刚拿上照，怕忘了啊，先开个车开一下。
1: 嗯。
0: 他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大概的一些倾向？喜欢什么样的车？
1: 就是省油，省油的小轿车，没有其他要求。
0: 嗯，省油小轿车。嗯。那王老师觉得有没有啥好推荐呢？
2: 刘师傅这个网撒的是非常广泛，那个预算就是2-3万还是4-5万也能接受？
1: 就3到4，不要超4万吧。
0: 嗯，
2: 好，
0: 就3万多最多。
2: 手动的行不行？还是只要自动的？
1: 也手动可以，它就是考的是 C1。
2: 手动的、自动的都可以去选择，是不是？那对购的车型这个年限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年限就不要超过10万公里就可以。
2: 嗯，您这个电话打对了，方便报您的这个求购电话吗？
1: 嗯，可以。
2: 好，留电话。
0: 151
1: 60989717。
0: 151-6098-9717，要一个2-3万的代步车啊。
1: 对，就是轿车，就省油的。
0: 省油的。
2: 车拿到手里必定是用车的开始，如果身边呢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帮你看一下发动机、变速箱、车身构造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2: 拿到手里开始用车那就要自己花钱了，那花的钱不仅仅是保养，也不仅仅是加汽油，关键会不会在用着用着的过程中有些零件的老化，需要给孩子重新再多花不必要的钱，所以说在买车之初把这些事都考虑进来，借助身边懂技术的朋友来帮你解决问题，我想这个车就买的是对头了。
1: 嗯，对，
0: 车况得看好。
1: 嗯，没有懂的人。
0: 没有懂的，那这样吧，你到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懂的王老师帮你去看一看，好不好？你既然选择相信我们949交通广播，那你到时候选上这个车，不管是在哪儿买的，是在王老师这儿买的也好，或者是其他朋友推荐给你的也好，到时候可以帮你去看一看嘛，开到王老师那儿。好不好？
1: 王老师电话有没有？
2: 您注意收听节目，节目的末尾我们会报的，陈波。
0: 嗯，也许在这收听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啊，一会儿就有朋友卖这种年限久远但是公里数小的这种车啊，我建议您就买一个这样的车，它的车况会好一些，买来以后呢不会太操心，不会动不动就坏。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这个。
0: 对，要不然你3万块钱买一个那个10来年的公里数又不行。动不动就坏掉了，这孩子开着开着心里也

0: 也挠心啊。
1: 也对，这个也要求。
0: 是，好嘞，刘先生，那就感谢您的信任，哎，也通过咱节目找车，到时候找好了让王老师给你把个关啊。
1: 好了好了，谢谢
0: 嗯，
1: 啊。
0: 好，再见，刘先生。
1: 对。
0: 这边尾号8912的朋友就说了，预算低，要不你就买个捷达，要不你就买个1.4T 的速腾手挡啊，大众手动挡开上太舒服了，丝滑啊。但我估计现在好多年轻的朋友，人家学驾照都不学那 C1，哎，起步就得学个 C2，所以手挡的车就现在很难卖啊，大家都不选了。
2: 想法不一样，有人追求那种驾驭的感觉，选轿车，也有人希望自己的坐得高一点，看的视线远一点。听这位刘师傅的意思是自己给孩子买车，
0: 对，
2: 有时
0: 十
2: 候
0: 九岁，
2: 不一定哦，你花了3万块钱给孩子买的车，他就要开哦，孩子也得能看上。
0: 还得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啊。你买这车呢，毕竟是人家用，你得人家喜欢，人才开啊。那如果说2、3万买一代步车的话，王老师呢有没有这样的便宜点的？
2: 有2、3万、3、4万的车，不管手动、自动，还是有那么4、5台、5、6台的，空间大的小 SUV，还有包括小的轿车、三厢的都可以选择。买了车要知道一个事儿呢，自己对车最起码有个基本的了解，怎么看那个防冻液，怎么看那个机油。如果什么都不了解，我觉得买一个车到手里，那真正的半年以后把自己弄成一个修理工了。
0: 哎，我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人生买的第一台车呢，它就是这个年限比较大。当时是真的喜欢，就把这车拿上了。拿上之后呢，紧接着遇到各种各样的这问题，比如说方向盘，它也不说完全锁死吧，反正是没有助力了。那方向盘你站起来扭都扭不动。紧接着呢，后面这个开着开着，变速箱突然爆故障啊。然后呢，我当时灵机一动，刚好在这路上我看到一个入口，就剩下最后那一脚油的动力了。就顺着这点动力，我就滑行，就滑进了那路口当中，要不然那天下午那路就被我堵住了。
2: 那就是有经验的解决了一次问题嘛。那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这个经验，拿了驾照以后，尤其是你看我们刚拿驾照的第一时刻，不敢开车，尤其是不敢开过于大的车。越小我们理解的是越好停，那结果我们技术不好的时候，变为技术相对较好的时候，又一个转变来了。
0: 哎，
2: 车太小了，不行，我要
0: 换
2: 个
0: 大
2: 点
0: 的。对，技术练出来，要找一大车啊。三个电话，25719499畅通空线，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评车聊车的各位，打这个25719499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好友回收旧衣服说了，在东二环横屏打游戏的司机师傅我都见过。哎呦呵，哎，现在还有一种司机师傅啊，就他那个车呢挺高级的，带那支架，有的时候把那个支架一开，司机师傅他就不管了，就往那儿一坐，回微信的回微信啊，这个发呆的发呆，这样其实也不行啊，不好，毕竟他现在他说实话他不叫智驾，人家叫呢智能辅助驾驶，名儿都给改过来了，所以他不能完全的去接替人类驾驶员去进行这个风险的判断。那大家开车的时候也是，即便你开了这个智驾，能让你短暂的脚放松一下，手放松一下。但是呢，您的眼睛和脑千万不能太过放松啊！来看一下陈女士的车，是一个2017年的长安 CS75。你好，陈女士。
3: 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 CS75。
3: 我的车是白色的，2017年的 CS75，已经跑了6.4万公里，然后就想这个。让老师帮我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2: 这个年限和公里数我大概知道了，但是你得说一下当年2017年你多少钱买的，是手动还是自动，这才是给你的爱车进行评估的要素啊。
3: 自动挡的，当时买成发票价是14万。
2: 哎呦，这买了个排量大的，
3: 1.8T 的。
2: 对，
0: 当年还有呢，1.8T 的。
2: 是这样的，这部车虽然经过9年的使用，它呢不算个 A0 级的小号的 SUV， 第一排正驾副驾坐的宽敞，同时第二排坐三个人也是够用的。跑了6万多公里是卖点，卖不上太高价，那有没有原因呢？那新车掉价，那二手车它同样价格也在往下下，建议出手的价格不会超过4万、3万8。3万5的左右，成色好，我觉得可以去尝试。
3: 好的，那。

0: 能不
1: 哎，李
0: 能
1: 三
0: 帮
1: 万
0: 我
1: 五，
0: 发布一下？
1: 可以呀，您说电话吧，陈女士。
0: 158，9920，3661。
1: 158-9920-3661。
0: 对。
1: 2017年的长安 CS75 1.8T 白色，60000公里啊。
0: 嗯。
1: 嗯，好嘞，帮您发布了，陈女士。
0: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喜欢这车的会跟你联系的。说到这个 CS75 呢，也是属于长安的一个绝对的功臣的车型啊，因为当年帮他抢占了很多的市场份额。这台车之前我也长时间的驾驶过，当时开的是16款的啊，16年买的这个车，1.8T， 当时我就记得提这个 CS75 的时候还费了点劲儿呢，那会儿这车卖的可火了啊，那个你要不就得等啊，那会儿他倒没说加价，但是你得下定的时候你得等。开到现在呢，这台车依然是在家人的手上在开，目前的公里数我记得好像是在个12-13万公里吧。现在问题就是有一丢丢的烧机油，这个就是大脚啊，刚刚起步的时候大脚油门的时候它会烧机油，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变速箱呀，或者像发动机其他的一些故障没有经历过啊，所以10年的时间，13万公里的考验，这台车也算是经历住了啊。
2: CS75 的销量呢，其实也为长安家族它撑起了这片天。你看当年这个 1.8T 车主自述花了将近14万多，可想而知 1.5T 的那个价格低，买了 1.8T 的，它不仅仅是为了动力，我估计是为了那个四驱去买的那个单。
1: 对，当年 CS75 呢，最初的这个版本是 1.8T 和 2.0T 的，后来它有一个蓝鲸版本 1.5T， 然后还有 1.8 就没了啊，后面还有个 2.0 的这个版本。 CS75 就是这个长安的 CS 序列的车型很多，最开始的是 CS75， 后来呢有这个CS35 55 75，还有一个8595，好多朋友可能都没见过，因为这实在是卖的太差了啊。这个 CS85 长得像什么呢？像那个宝马的 X6，也是一个溜背造型，但是你跟在后面一看，你就会发现，哎呦，这跟 X6 还是有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在那个胎啊，它做的是整个一个溜背的这个造型，然后车呢也说实话挺宽的，但关键就是那个胎像面条胎一样，啊，装在这么一个大溜背的车型上，就显得跟 X6 有很大的差别啊。参数好像是一个245的胎吧？你说 X6 是315的胎宽，它只有245。所以你看就像两个面条一样。另外一个大哥呢是叫 CS95， 这车卖的更差啊，这全乌鲁木齐这么多年就没见过几辆，主要是他当年跟这个福特的探险者长得有点像，因为当年长安福特嘛，所以人就直接把这探险者的一部分的造型就拿来使用了，但不买账啊，当时也是卖的贵，这车呢18-19差不多这样的价啊，所以也销量很差，就是 CS75 卖的还行。三个电话2571949畅通空线，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打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大漠说听直播啊，现在的这个听直播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呢通过传统的方式，咱们通过这个收音机调频 FM949 来收听节目，那还有的这个方式呢是通过网络收听啊，比如说下载一个 APP，你的这个车机上现在都可以下 APP 嘛，下载一个丝路试听，或者是这个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包括网易云音乐，这些呢都可以来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所以现在收听的方式多种多样啊，或者是连蓝牙手机放也都能够收听得到。王老师一般车上听你咋听？
2: 我那个车呢刚拿来的时候我也不会调，因为是个绿牌嘛，到了后面呢我就问问这儿问问那，最后 APP 我也成功的把它植入到那个大皮儿了，
1: 哦，
2: 然后其实太方便了，最后给他一讲一个指令，他叭叭叭按闪点给我打开，而且我发现我那个车机互动系统相对比较灵敏，我一般给他说的是这样的，关空调，第二给我打开收音机，哎，我没想到人家两个指令一气呵成。
1: 哎，现在这些车机的芯片它都比较智能化了啊，之前测试过，你给他一口气儿想个七八个事儿，你给他全说，他反正都能够按照你说的这个顺序，哎，一步一步的给你全部给你做到啊，所以就这就是好多朋友现在买这个新能源车发现一去不复返的原因，本来想买车啊，结果去试了新能源之后呢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上去之后发现，哎呦，这个车好像里边还挺豪华的，开在路上，哎呦，这车动力不错。

0: 最重要，哎呦，这这车智能化挺好，你跟他说什么操作不用去按那按钮，你说句话就行了啊。再来看一下锦鲤附体说他的车是马自达的 CX4， 18年的车，发票价是个15万，跑了8万公里，想问一下这台 CX4 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还好当年花了14.5万买的车，办完手续15.6万，那必定跑了8年，跑了8万公里。如果说去年买的今年就不要，那我估计真真就像那个，哎呀，赔的不要不要的。因这部车车况来决定最终的价值吧。如果说外观呢，漆面相对规整，没有过大的钣金换件，底盘紧凑，如果是两驱的2.0的，我建议现在出手的价格很有可能会卖到45000的左右。
0: 45000
1: 估计太难达不到。
0: 45000左右，50000。
1: 难，达不到，
0: 有点悬啊！
1: 八年了嘛，
0: 好嘞，行，您参考这个价格。CX4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就是属于最早期的那种，咱现在叫啥呢？叫 FUV 啊。以前我们听什么 SUV， 现在怎么又来了个 FUV？ 这 FUV 就是现在大家所喜欢的怎么样个造型啊？见着多点像小米的 YU7 这样的，运动轿跑式的又带点通过性的这种 SUV， 咱们现在称它为 FUV， 因为它的车头会比较长，整个的流线显得特别的协调和流畅。 CX4 在我印象当中一直都是一台颜值不输的车啊。那除这车之外呢，还有咱们早期所见过的像英菲尼迪的这个 QX70， 咱们叫它那个什么大鲨鱼，也是车头特别长啊，整个的造型很流畅。现在呢，像小米的 YU7， 包括新上的这个蓝图的追光 S， 还有一台更夸张的法拉利那个叫什么 Prosangue 那台车，700多万啊，都是这样的一个造型。所以现在你可以发现，整个的市场，对于这样的车型，它是越来越买账，因为年轻人就喜欢这种溜背造型的、流畅造型的、带点通过性的车型。啊，以前是喜欢溜背那种轿跑型的什么，SUV， 像 X6 啊、X4 这样的，现在发现这种车过时了。
1: 玩的就是特别，喜欢的就是个性。CX4 这款车呢，其实有几个优点：一呢，有它的操控基因；二呢，它相对经济省油，保养呢费用也不高。但是美中不足 ，CX5 坐到后排，我是觉得那个肩膀和头部啊不错，但是 CX4 坐的那个后排，我的个子不高，但是我都能感受到那个空间的局限。
0: 是为了这个好看的造型，它牺牲掉了一部分的空间。来看一下汪先生，他有两个车想来评估一下。你好，汪先生。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说说看，您有个啥车？
2: 先评估一辆2011年的途锐柴油版3.0T 的。
1: 您说当年多少钱买的？几手车？
2: 我是二手车，我是2014年38万买的。
1: 有一个节点啊，一手跟二手的价格呢落差不会太大，但是一手跟三手它就落差大。你是从第一任手里的？
2: 对对对，
1: 接到你这的吗？
2: 买的，对对对，就是第二手车买了。
1: 那我问一下，2011年的时候，人家这个第一任车主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
2: 97万，96万多，将近97万。
1: 我有疑问啊，
2: 啊。
1: 你说当年人家97万的车能号称百万豪车，这没问题吧？
2: 对。
1: 为什么2014年人家用了3年30多万卖给你？
2: 当时也是一个朋友那边推荐的，然后我们直接去了河北那边拿着车。
0: 你跟卖车这个车主认识吗？还是你俩感情特别到位，他给你定这价？
2: 那个朋友和这车主认识，关系很好。
0: 哦。
2: 这车是啥？是2009年的车，2009年车2011年落的牌照。
0: 哦，
1: 2009年的车，2011年落的牌照。
2: 对，第一代途锐柴油版那种。
1: 在我的印象中，您说的几个数据都是对不上的。汽油的版本，我相信有个110的，那它第二排呢，它是带个中控那地方带个翻转屏，这个版本卖的并不多。在剩下的，你不管是柴油的还是汽油的，70多万的、80多万的、90万的，就是天花板柴油。在我的印象中，我是不理解一部途锐的柴油，虽然说多快好省，但是它能卖到97万，我想不到。
2: 当时我看那发票，那个发票给我看的时候就是97万，就是。
1: 可能是我记错了，记不清了。这部车跑到现在的今天多少公里了？
2: 我拿的时候是将近有11万公里，我最开我开现在开这个开到将近29万7000公里。
1: 现在是30万，是不是差3000？
2: 30万，对。
1: 我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的理解，这部车3万块钱可能不好变现。你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是？
2: 啊，对。
1: 那我直言不讳的告诉你，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
2: 啊，
1: 百万豪车呀，我买的是面子，那我的里子在哪里？我养车的成本、用车的成本逐年在加剧，我可能3万块连两根减震器原车的都换不到。我为啥要花3万块买这个单？想过这个问题了吗？
2: 好吧。
1: 途锐低调，方向盘小小的，有操控基因，第二排的空间非常局促。那宝马的 X5 销量比途锐放到一条频道上，谁略微高一点？毫不犹豫，宝马 X5。一年的宝马 X5 跑了30万公里，车主敢不敢自豪地说，我6万6成功的交易了？不能，15年车龄了。
2: 这个车的话，我2年前的时候把那个能换的那个基本都换了一遍。
1: 您辛苦了，我能感受到这种氛围。一部途锐你开到30万公里，你可想这么多年你的付出背后，而且是默默的在付出。我想问呀，那个胶套不算太贵吧？
2: 不贵不贵，胶套
0: 就几百块钱吧一个。
2: 啊，对。
0: 啊，你除了换胶套，这车还修过别的没有？发动机怎么样？现在烧不烧油？
2: 发动机和三大件都没动过，但是小东西弄过，什么
0: 啊？
2: 那个减震器啊，都弄过。
1: 减震器贵不贵？
2: 电池、电瓶，减震器很贵。
1: 减震器多少钱？
2: 我买了一个啥那个二手的，就是那个在闲鱼上淘
1: 的
2: 一个。
1: 减震器能买别人使用过的吗？
0: 你买的是原厂的那种拆车二手？
1: 啊，这个可以。
2: 对，拆车件，对，
1: 啊，那
2: 是拆车件。
0: 其实现在好多减震器的话，你买那个他们专门做的那个牌子，比如说像途锐用那个叫什么萨克斯吗？还是叫什么？那个也不太贵。
1: 这两年是有了很多品牌的减震器都可以去选择了，那在使用的过程中省钱，但有些拆车件自己还是要辨别真伪再花钱。
0: 对，像这种老车有老车的修法啊，你就不用买一个像什么非要买什么原厂的这些东西，配件太贵了。现在有一些品牌件倒也能用得住，你买些靠谱的品牌件也还可以。
1: 跑高速稍微点一下那个油门，是不是很轻松就到120了？
2: 对，非常啥，那个车很利索。
0: 对，
1: 春夏秋冬
2: 开始有了。
1: 春夏秋冬哪个季节你一马达打不着？
2: 好像还没这样情况。
1: 你一定要注意啊，柴油车如果一马达哒哒哒哒哒不见着。你的发动机慢慢的就非常老化了，你要把住这个节点。
2: 你的车在地库嘛，还行。
1: 好，
0: 是途锐是个好车啊，但现在这车太老了，接盘的人很少，3万块。啊，好，还有一个啥车？
2: 是公司在用的一个哈弗 H7。
0: 这车车况怎么样？
2: 车况非常好，我们经常开，然后油耗的话，现在基本上油耗在10个左右。
0: 啊。
2: 很利索，但开公里数有点高，到15万公里了。
1: 2.0T 的排量吧，我记得没错。
2: 对，2.0T， 对。
1: 你跑10个油耗，我觉得你不高呀。
2: 就是油耗还可以，
1: 对，
2: 但是不高。
0: 公里数20。
1: 跑了也20万公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没有，15万公里。
1: 15万
0: 啊，15万，
1: 那也不算少了，离家到一块儿不算少。我觉得出手的价格，自动的版本吧。
2: 自动的，它是那个红标的。当时买的时候，我们这车是新车，买的时候是16万3。
1: 对，不便宜，车头比较长。我
2: 对很长。
1: 对，我建议啊，这部车如果仅是公里数多，车况还相对过得去，那咱们出手的价格，凭大空间，凭自动挡，我觉得不会低于3万吧。
2: 行吧。
0: 啊，
2: 那个王老师，我想问咨询个问题啊，这车如果你说我是。我想换一辆车，我想换一辆那个长城的 H10，还有那个泰七，两款怎么选？
1: 这两款车你觉得它的受众人群是一回事吗？
2: 可能是我，因为我们经常开哈弗 H 开比较久吧。
1: 你看啊，
2: 对哈弗 H 有情感。
1: 这两款车我觉得好开好停的一定是您后面说的那个方程豹泰七。因为它呢，不管是长宽。我觉得在哪地方都是更加游刃有余，但是呢，它的座椅是几位的？它不能让你选6位、7位吧？
3: 对对对。
1: 对，这时候问题来了，那哈佛一路走来 SUV 越野底蕴早都已经非常成熟沉稳了，它的座椅可以多变，你可以选多少个座的。那这两款车如果是你，如果是你一个人没事就是上下班代步，偶尔跑个长途，你不能开船呀。但如果一家出行机率非常多，四个人骑五个人骑，那你买一个所谓的太七，你不觉得第一排和第二排座上稍微缺了那么点味儿的。
0: 嗯，他俩的比较大的一个对比的地方啊，价格有重叠，但是尺寸差一些。太七4米999，哈弗 H 十5米2，所以你要论空间，肯定 H 十更好嘛。而且 H 十它来了之后呢，为的是啥呢？就是抢占太七，抢占的这部分哈弗的市场，然后标着太七来的。在这个车上还推出了他们这个4档 DHT 的HiFour 的系统，所以就把整个目前哈弗能在这价位当中用的最好东西都放这个车上了，所以整个看着销量也不错啊。
1: 你的车位是专属的地库单个车位，还是两个车位在一起，三个车位在一起？
3: 嗯，我们是啥？是那个。对，我们是一排，然后全部一排的话是
1: 两三个挤到
3: 一
1: 块儿，哦，
0: 四
1: 个车位在一起。你跟
3: 全部是能充电。
1: 你跟你左右的邻居关系处好点啊，否则到时候你的副驾下车，人家也要下车，人家也要上车，你也要上车。人家开个小车，人家心里头觉得，你看你车这么大，我都下不来车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哐哐撞你门啊！
1: 跟你聊天，我能感觉到您是老师傅啊。刚才我在节目中是不是说过，我说新手开个稍微大点的车觉得是负担累赘，他过度技术越来越沉稳的时候，他不想开小车，因为他喜欢空间大一点的。
3: 嗯，对，
0: 刚才你也说了，开了哈弗有情怀的。
3: 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说我这哈弗这七的话，他在公司的名下，他如果说是置换划算的，还是走啥走那个卖二手划算？
1: 你首先问一下，置换单位的车会不会有一些补助？如果有的话，那置换肯定是划算。但是置换的时候，不是说你把车非要卖给你买新车的经销商，而是你卖给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者是二手车市场的商户，哪个地方价格给的高，卖到哪你更划算。
0: 对，其实他俩本质上是一个事儿。那你如果置换给你刚才说的第一个置换，我估计你就是给 4S 店嘛，人家说哎给我们做个置换。那 4S 店给你置换的时候，他也是先给你估车价，然后呢给你说，哦，你现在在我们这儿选车了是吧，你又是哈佛老车主，看看能不能给你给一点额外的厂家的补贴。啊，当然人家也是要挣这个钱的啊，把你车收回去再出售也是要挣钱的，所以你就两边的钱加一块啊，你可以跑跑市场，包括你要想卖发电话，你询个价。你自己算一算怎么少赔点怎么来嘛，它本质上是一个事情啊。
3: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3: 谢谢，
0: 那就您参考啊，王先生。
3: 行，好好好，谢谢。
0: 好好，再见。说到这个途锐真的是一台好车啊，因为它虽然是挂着大众的标，但是你能够买到的是70%的卡宴和80%的途锐啊，他们有很多的，80%的 Q7 啊，你有很多的这个。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你前面结婚的时候呢，家里买了辆轿车，因为当时是只有小两口，觉得轿车轻便方便，油耗什么的也比较合适。但是现在啊，时间长了，家里面又有小孩以后，这出去以后啊，小孩慢慢现在年纪也有个7-8岁了，喜欢外出，这就下回发现。就不太够用。现在我就看了三款车呢，但是，我就老是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三款车到底哪一款最合适家用。
0: 嗯，
4: 而且其实我觉得三款车我比较一下，我觉得差不多，大差都不差。我有什么区别？你看一，
0: 哪三个车？
4: 一款是哈佛的 H5
0: 啊，
4: 一款是 H9，还有一款是坦克300。
0: 哎呦，这差的可不少啊！你这 H5 坦克300的话，你都可以买 H5 俩了，你这高配的。
4: 是，我就觉得它价钱差不多，但是尺寸啊，操作性，我现在操作性啊，我觉得 H5 是让我感觉最舒服的，好像是感觉。
0: 哦，那你既然能觉得 H5 舒服，你就毫无疑问冲 H5 呀，因为啥呢？这三个车的价格 ，H5 肯定毫无疑问它最便宜的，它是这个 皮卡平台改来的，又带那个大梁，5米2的车身，

0: 啊，
1: 就是啊，我
0: 跟这
1: 就说
0: 些车比起来，
1: 很
0: 最
1: 大
0: 大
1: 嘛。
0: 的短板就是它没这几个车好开。那你能觉得它好开，那你就觉得最差的点都是你的优点了。
1: 那我可能以前开的老款那个 H5，
0: 那你开新坦克300了吗？
1: 开了，我都试驾了，300和400都试驾了。400我觉得我自觉也可以，但是我老婆觉得外观有点别扭，她觉得
0: 她看不惯那种机甲风的啊。
1: 哈哈，
0: 那你就买 H5 呀，这个车又便宜，尺寸又大，通过性也好。
1: 现在就朋友说呢，就说 H5 太便宜了，这个车质量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啥问题啊什么的？
2: 不能这么想，
0: 不能这么说。
1: 看内饰
0: 肯定跟那个几十、二十来万的车比不了呀，它都用塑料嘛，
1: 精致啊，没有300看的精致。
2: 你说你之前开过 H5，我冒昧的打断一个重要的点
1: 啊，
2: 以前的 H5早都叫经典了，人家14、15、16、17、18，到了1920是不是就没有再产 H5？
1: 对啊，没有了。我那时候才而且是在工地
2: 上。当年我们叫这个经典的 H5，叫最便宜的四驱越野车，这话没毛病吧？
1: 这是没毛病。那个车，
2: 人家五年
1: 工地上开了9年，
2: 人家18一直停了产以后，到1920、21、22、23，人家自己重新回炉练了5年，又来了个 H5，空间加大了。所以说，你瞅什么？瞅他技术品控，我觉得没有啥可瞅的。你就瞅它空间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0: 瞅那空间可能装饰的不舒服。
1: 后备箱一出去啊，一家四口，什么的，我们的吃穿用度都够了。
2: 你的油耗绝对不低，人家后备箱就放灭火器、三角牌，多的东西都不放。
0: H5唯一我觉得您现在需要顾虑的啊，不是说你朋友说这个车内饰不好看、不高级，你不要管别人，你自己觉得好开，空间尺寸又大，价格又便宜。
1: 现在考虑，你看，因为出去是一，基本上是我开嘛，然后老婆和孩子就待在车里嘛，觉得空间首先，而且它的那个安全性我也觉得挺好的。
0: 是呀，
1: 我以前看老款那个，你想在工地上跑了9年，你想就来马路烂，我想
0: 就往哪走？
1: 工地啊，刚开工的时候，大坑小坑都是没有铺装路的时候，9年也没有大修过，我觉得国产车
0: 多
1: 太牛了，现
2: 在这三款车，你的决定是买哪一款？
1: 哎呀，我其实喜欢坦克，
2: 其实喜欢坦克是不是
1: 啊？要不是家里面那个啥，觉得现在啥的话，
2: 我特别纠结的一个点在哪里啊？我觉得你看，你从长城、从哈佛、从这个坦克，反正就是围着长城在转。
1: 对，我现在对我们国产车，主要是我以前开 H5那个老款的，
0: 自己开了这么多年，觉得质量特别好，
1: 特别啊，从来没把我掉到路上，那么烂路啊，从来没有不说。风里雨里雪里啊，而且四驱，那个你想那个挖地基的时候，那么将近仰角，差不多也有个35度的坡了，那样子一般的钢丝，我就一脚油上去了。冬天，
0: 哎呦，
1: 哇，我就感觉那简直太舒服了，
0: 太厉害了啊！这车
1: 啊，真的
0: 车，
1: 而且一修很便宜啊，什么东西，即便找个修理铺，他都能修
0: 啊。
2: 人家6万块钱买了个桑塔纳的人也出来冒泡泡了。人家说我那桑塔纳一个大灯才75块钱，更便宜
1: 啊！对啊，风场的杠是80啊。
2: 那代表它保有量大，所以说它的养车换件的成本就低。坦克300玩的就是个性，而且这款车是你说的这三款车里自立门户以后最好开的一款车。您看它的轴距就决定了它的灵活性。您说的 H9，我觉得你要是喜欢驰骋、喜欢戈壁滩，我觉得它没问题。但是它在城市里 H9 的驾驭感觉、方向盘的操控没问题，但唯独就是我自己感觉这款车对我来说，可能我胳膊短吧，我觉得它笨重。
1: 不是笨重吗？H9，因为一款那个，我有个同学，他买过那个老款的 H9，就像那个霸道那款，之前那款我们也开过，但感觉。肉的很，就是好像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0: 动力不行。
1: 加速啊，高速好像还感觉还可以，但是你要一刹车以后，就起不来了。猛的一刹车一减速，我感觉
0: 在起步的话就肉了。
1: 就肉啊。
0: 对，所以听你刚才描述这三个车之后呢，我觉得其实你对于哈弗 H5是挺认可的。但关键就是你这朋友说这内饰不行，你就觉得它不行了，所以现在呢想多上点钱，上个坦克300。
1: 因为前面我是先试驾的 H9 嘛，因为新款 H9 确实我挺喜欢外观，因为特大气那种的。然后也做方盒，然后等到试驾后就感觉他说你先试试 H5，我也试一下 H5，哇， 它都是四驱车，哎，上来标配都是四驱。
0: 嗯，
1: 感觉我就想起现在那个工地上开的时候，
0: 就想到了。对，但实际上现在呢，这个坦克300不是才改款吗？改款之后呢，我觉得这台车的性能比之前要更强，而且它整个的车身比例比之前会更好看。以前感觉这个车有点拧巴，它有点那个前轮太靠后了。现在它这个前轮呢更加靠近车头的位置，它整个的这个接近角要更大。
1: 我先就是试驾完以后，而且就其实我是没觉得啥，内饰嘛，我觉得都是。但是他们我朋友说啊，你在里面车里面开的时间长啊，
0: 嗯，
1: 你开时间长了后，你觉得哦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你还不如你看又不差钱，
0: 你就被人影响了。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啊，你要带着一家人出去玩，又要抢救这个通过性。你不如买一个哈弗 H 5，就算内饰不行，那咱们后边可以想不想办法给它稍微的包一下、升级一下，是吧？这花的肯定也比坦克300要便宜啊，而且你自己又开 H 5开了这么多年，很认可这台车，
1: 嗯，对，
0: 是吧？
1: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国产车真牛，
0: 是啊，
1: 性价比太好。他们主要说油耗高，我说油耗高啥？你们我说你们开，我那时候以前后面有钱的时候换了一个酷路泽
0: 啊，
1: 我一个月我在市区里面一个月的油钱。8000到9000，
2: 哎呦，好得多！
1: 你说，而且那个车，我当时买的还是国产的顶配的，大概下来125万吧。
2: 一周两
1: 千。你想，125万那个高配的，我天哪！卖的时候卖了40多万。
2: 你每天都能跑300公里吗？
1: 差不多嘛。
2: 我刚算了个账嘛，
1: 啊，
2: 一个月8000，一周2000，2000除以7天。
1: 那咋办嘛？以前没结婚的时候，你知道，我很懒
0: 的。
1: 后面有活我还挑着接。现在你结婚了又生两娃，你没办法，你家里大呀，你这没孩子时候也就算了，两口子时候，你说你结了婚了又娃娃，哎呦，感觉这个成本生活成本好高。
0: 是呀，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成本，你也知道这么高的情况之下，车这个事情。不用现在像以前追求这车还能给你带来一些所谓的社交属性，好开好用，自己觉得好是最好的。你剩下这些钱，你加油多好！
1: 硬着头皮买了个酷路泽，后面哎呀，卖的时候太心疼了，你想，几十万就没了呢。
0: 是呀，
1: 套房子没了。
0: 是呀，你自己都经历过这些事儿啊，所以我觉得啊，陈先生，于先生啊，你就是买一个 H 5挺好的。
1: H5
0: 啊，自己也认可他。
2: 就你的话，空间大，性价比高。
0: 对，好，那我们就先聊这儿，于先生，跟您聊的时间有点长，
1: 马
0: 上结束了啊。
1: 好，
0: 再见，于先生。
1: 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别播出。王老师最后留个地址电话，
2: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圈花园等着大家来评车，我的联系电话跟微信同步：13491198。
0: 稍后是小叶于婷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8: 晚上7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正是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周五，
1: 哎，
0: 最后一个晚高峰。
1: 是的，即将迎来周末了。
0: 是的，
1: 可能这个假期这个周末会不会太忙碌呢？
0: 不管怎么样，反正是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这假期也收尾了，收官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我们也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做一盘点。嘉贺。
2: 哎，两位好。确实今天晚高峰因为也是迎来周末了嘛，所以路上情况相比较于前两天来说，今天的早高峰，今天晚高峰要来的早一点。那么这会儿来看到的是流量的主要还是存在在快速路，可能通行的状态下速度比较慢一些。比如说现在的机场快速由北向南，可以看到从大地物力交往市区的方向，北向南的流量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里面了。通行速度异常缓慢，三条车道呢都是占满的通行状态。那么反方向呢，迎宾路的这个出口位置南向北，也是出现了这个在50-55左右的时候，6:50-55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缓行和排队现象。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到300米，也就是说以此来类推的话呢，可能在今天的这个路上路况表现当中，可能会相对来说大家的这种选择和出行场景会丰富一点，路线会多一点，所以会比较慢。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呢，从人民路立交的桥下位置啊，一直往西大桥、华林桥、上克南高架，目前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晚高峰的一个这个阶段的一个缓行状态了。那么在北向南的方向呢，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的方向，现在的通行速度已经比较缓慢了啊，这一块的通行状态也是一点点的在往前挪。还有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西外环，西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是从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也是往机场走的位置，这块路段呢也是有缓行的一个现象啊。目前呢这个路段的通行状态也比较慢。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东外环，东外环的流量呢依旧是存在在南向北下跃进街，在这一块的出口位置有排队那也是很多车是从中间往右侧来进行变道，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变道要提前打转向灯。那么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东外环的北向南，在这个东湖街中转桥的出口下桥的位置，以及这个红山路出口的位置啊，都是有一些流量和排队现象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北外环，北外环的流量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上层平台的支柱上。

0: 隧道的上层平台，目前在这个路段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现象。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的东西双向流量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车辆增多的现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晚高峰可能再过一会儿，大家通行起来速度会更慢，所以一定要锁定949开心路通晚间。
1: 好嘞，谢谢嘉禾。嘉禾一会儿也要看一下喀什东路和天津北路，因为受到无。

0: 上看风景。来看一下世鹏说到的，说这首歌一放啊，那一定是星期五的节奏。
1: 对的，这个早上听一遍，晚上再来一遍，这周啊就算是齐活了啊。
0: 嗯，周五听到这首歌，快乐加倍啊。
1: 嗯，是的，来听听语音信息。
2: 小月于晴，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在快到卫星路十字路口红绿灯大概200米处。左侧车道两车队啊，追一辆追一辆。
1: 哎呦，今天晚上晚高峰，我们了解到的第一起交通事故啊，
0: 嗯，
1: 注意避让吧。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要走15分钟。
1: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从小丢铺桥到木材厂立交，这段呢需要花费您20分钟的时间。
0: 杭州东街从北京路到长春路的西向东走10分钟。
1: 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要走7分钟。
0: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大湾路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3分钟。
1: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要走14分钟的时间。
0: 喀什东路米东南路到北京北路的东向西走16分钟。
1: 天津北路、喀什东路和杭州东街这三条道路今天上榜，在昨天前天应该是比较少见的，主要还是因为花园这个五月花园城开业啊，这三条道路就是它周边的三条道路，
0: 嗯，
1: 已经都在榜单的前十位了啊。
0: 是的，外说到了，哎，今天是星期五，你们下班都这么早吗？
1: 哎呦，今天我专门看了一下某音。某红书我都看了一下，全是这个
0: 五
1: 月花园城啊，说是人山人海啊。
0: 怪不得呢，外就说到了五月花园城的人怎么这么多呀。
1: 嗯，
0: 感觉星期五大家下班都比较早啊，
1: 就下了班直冲那个喀什东路了啊。
0: 是的，多芬说到了，说在城北主干道这里天宫汽配城的红绿灯的位置堵车堵车。
1: 嗯，还有哪里堵车，您下班了吗？这会儿上车之后锁定收听949，给我们报报路况，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啊。
0: 嗯，海浪花说，小叶于婷周末快乐，现在西北路往宝山路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暂时不堵车，这会儿呢他说等会儿回来就不一定了。
1: 嗯，刚才我们也在说喀什东路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看嘉禾在指挥中心应该是看到了周边的情况。嘉禾，
3: 确实啊，可以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喀什东路天津北路路口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现在在五月花园城门口的这个路况表现，现在呢由西向东的通行状态的这个缓行排队距离可以说是一眼望不到头，最起码有一个5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排队。包括呢反方向我也看到了由东向西啊，也是再有现象，包括是很多车辆呢在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进有序的进停车场，但这个排队距离也有点长，我目前可以看到的最起码有一个200米左右的一个这个靠这个同侧的一个排队现象了，所以呢也是提示广大的车友朋友，如果说您要去这个五月花园城去逛的话，去转的话，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路线。包括呢在这个商场周边呢，我也可以看到十字路口有交警同志的这个现场执勤，所以说如果说您要看啊，这根据导航显示停车场如果说位置满了，咱们可以根据现场交警民警的提示，咱们有序那单排顺向停放。
1: 嗯，好的，谢谢嘉禾的介绍。其实对这条道路附近比较熟悉的朋友都了解到，它有一个植物园地铁站，其实您可以乘坐地铁前往，非常的方便，出了地铁站大概200米吧就能走到五月花园城啊。
0: 来看阿伟今天来的也比较早，他说西外环的北向南因为居然之家辅道这堵车比较厉害呢，已经造成了西外环的主路堵了2条道了。
1: 嗯，
0: 队尾呢已经排到了蜘蛛山隧道的底下了。
1: 哦，好嘞，蜘蛛山隧道这儿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直北向南到西外环往水库街方向的这条道路。
0: 来听一下那在哪。
4: 长房高路全线拥堵。
0: 嗯，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小朋友开学了吗？
0: 幼儿园放假了啊。
1: 放假了啊。
0: 嗯， M 说别说就是早，我已经到家了
1: 啊。哦，你看下班早的朋友啊。小凡同学来了，说也在回家路上，目前米东南路双向车流量大，但是还没有堵车啊。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这个叫夜明月组合，我们三人行，罗明、小叶和明月，
0: 嗯，
1: 我们昨天晚上
0: 又创历史新高了，
1: 又把记录刷新了一下，得益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啊，
0: 47

0: 7万好像是，
1: 点
0: 击量
1: 53万，
0: 53万，
1: 上一次是47万啊。
0: 哦，
1: 就你看一个平台53万的浏览量啊。
0: 昨天你们直播的效果怎么，就是感受怎么样？
1: 也是见到了一些这个轻微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不按灯光，不正确使用灯光，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非法改装。以及类似各种各样的情况吧。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市区大队、地卧铺片区中队，的民警和相关的这个中队来跟我们来进行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包括你车辆哪些地方能改，哪些不能改，要怎么样去备案，
0: 嗯，
1: 很详细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和介绍。直播时长的2个小时，大家看的内容还是干货满满啊。
0: 昨天说的最多的是谁呀？
1: 当然是罗斯福啊。
0: 哦。
1: 当仁不让。
0: 那你是？
1: 我是说的第二多的那位师傅，叶师傅啊。
0: 那明月就是没插上话呗。
1: 明月主要在拍视频。
0: 哦，直击。
1: 我直击。然后大家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说怎么罗密一个人说这么多？主持人小燕呢？不是说有小燕吗？
0: 哦。
1: 啊，我就出来就跟大家聊了一会儿啊。
0: 嗯。明月去呢，就是红花配你们绿叶的。
1: 对对对，我们都是绿叶啊。
0: 看看这位朋友说到了，哎呀，海浪花说，我看这个加油站门口的车很多呀。
1: 哎呦，
0: 是呢，
1: 是。
0: 今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那么预计每吨上调是375和360元，就是汽柴油的价格。那么全国的平均来看呢，92号的汽油和95号的汽油分别上调了0.29和0.31元。那如果说，加满1箱92号的油，油箱50升为例的话，将多花14.5块钱。
1: 嗯，所以今天下班肯定是很多朋友先去加油的啊。
0: 嗯。
1: 西红柿说，科西路从由西向东，在农大丁字路口到金阳小区的路段。有车辆在这个地方违法掉头啊，说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希望就给交警反映一下啊。
0: 嗯，兰兰就建议说，大家如果要去吴越花园城，就不要开车了，
1: 嗯，
0: 太堵了，耽误时间。
1: 对，您可以坐地铁啊，很方便，真的是。
0: 嗯，
1: 我们昨天的直播点就在花园城门口，
0: 嗯，
1: 正门。我们昨天晚上的直播，昨天晚上就有好多人去了，没开业。
0: 不是，那他干啥去了？
1: 看我们直播呀。
0: 哦。
1: 真的好多听众特别可爱，还给我们送水啊，谢谢大家啊。
0: 哦，
1: 我们就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在直播，谢谢大家。
0: 现在早晚不是温差比较大，昨天有朋友说你在哪儿直播呀，要去给你送棉衣。
1: 哦，真的是太贴心了，谢谢大家啊。
0: 嗯，
1: 这个颈椎已经好很多了，谢谢大家关心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红光山路的西向东车流量也很大呢。
1: 嗯，收到，谢谢啊。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榆
0: 树
1: 叶
0: 组
1: 合。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生活防纠纷，出行守交规，生产重安全，自治区司法厅普法护航，学法明事理，想法守法享安宁。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0: 你看这位立夏他说到了，哎，根本不是罗斯福话多好吗？是小耶躲起来不说话，叫他了他才出来，不叫他他就躲起来。
1: 不是，我得吃鸡，朋友们，我得把那个机器管好，是吧？拍摄你们看到的高清画面，那个运镜，那不都是我的功劳吗？
0: 你的意思，明月干不了这事儿呗？
1: 对，明月有更重要的活儿，他要负责短视频产出。他手一直在拍那个素材。
0: 手机内存挺大的，拍了2个小时啊。
1: 他昨天内存全部拍满了，不够了。现场给我分视频呢，说我已经没内存了。然后手机的电全部用光，还要用充电宝继续充。
0: 那是，那要这样说的话，明月确实没时间说话啊。
1: 没时间说话啊。
0: 阿伟就说了，于婷昨天晚上的直播呢，从头到。

0: 尾都没有看到明月啊，他说也没有听到明月说话，他说你是不知道把明月那个明月让 yes 夫他们啊直接给埋没了。
1: 没有没有啊，我们分工明确，
0: 嗯，
1: 是三人小队
0: 各司其职。
1: 是的啊，
0: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维泰路的十字路口堵堵堵，什么情况啊？
1: 莉莉安说西外环，这是哪儿啊？西外环东向西，出北京南路肿瘤医院门口堵。明白了，那您这是北外环啊，北外环。
0: 亚楠说到了，说我就住在吴越花园城的旁边，这会儿呢就在回家的路上，看着喀什东路天津路已经堵得发紫了。哎呀，以后不会天天这样吧。
1: 嗯，反正最近一段时间的车流量肯定是会比较大，尤其是本周末周五周六周天啊。
0: 嗯，冯帆说于婷啊，刚才路过一家米粉馆，突然好想吃米粉。
1: 嗯，
0: 好想吃原来电台门口的那家米粉。
1: 哦，嗨，今天晚上准备去吃点啥呢？吃米粉吗？
0: 嗯，米粉就要吃那种爆辣的芹菜炒，
1: 哦，
0: 加油白菜炒。
1: 哎呀，我是吃不了太辣的啊。
0: 你只能吃太辣的椒麻鸡汤汁拌米饭。
1: 我可以吃麻的不能吃辣的。
0: 哦，
1: 嗯，然后我喜欢那个它的汤汁盖在白米饭上啊。一口米饭一口菜。
0: 行行行。哎呀，这位说，哎呀，你们说的我都馋了。我们还没怎么说呢。
1: 嗯，我们还没开始呢，
0: 才说了两种美食，炒米粉炒年糕也可以啊。
1: 还有大家说关于这个天气啊，出门看路也要出门关注天气。那新疆气象台呢，在今天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显示，29号到9月3号，南江、东江平原大部区域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将重回到高温40摄氏度以上，局地还能达到45摄氏度。此外呢，8月30号到31号，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还有昌吉州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呢会继续回到35摄氏度以上。同样要提醒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啊，这个真的是且行且珍惜这个温度啊。
0: 两颗齿说到，主持人好，鲤鱼山南路南向北过了建新巷100米的位置，内侧车道有两车发生刮擦。
1: 视频直播也在继续，大家如果想关注路况，想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949正在为您直播。此时给到的就是吴越花园城的这个路口啊。哎呦，这人真够多的啊。
0: 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啊，今天开业第一天去过的朋友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1: 嗯，
0: 里面都有啥呀，
1: 或者您现在正往那儿去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嗯，小赵说，哎呀，于婷想问你个事儿啊，哪里有卖榆树面的？
1: 榆树面？
0: 榆树面没有吧，
1: 没听说过啊。
0: 嗯，你想吃鱼翅了是吧？
1: 这会儿应该没有了啊。
0: 是呀，过季了。
1: 嗯，
0: 奋军说到的是京江路的西向东车流量很大呀。强博说昨天晚上明月根本插不上话，都让罗斯福和叶斯福把话说完了。
1: 嗯，中亚南路修这个施工结束了啊，他说已经不堵车了，太好了啊。这开学前终于施工结束了，工作人员们也辛苦啊。
0: 于先生说到的是庐山街加油站这儿堵堵堵啊，

0: 看这位朋友说，榆树叶组合你们好，刚才呢从会展中心出发，走东二环到米东区一路畅通的，另外呢想曝光一辆车，黑 A6HT28 在路上呢乱扔车窗抛物，说如果你是来旅游的话，这样是不是显得素质有点差了呢？
1: 是朋友说，哎，这不就明月吗？昨天的视频他还截了个图啊，这个直播。
0: 明月确实，
1: 你看，
0: 在你们的身后在拍摄呢。
1: 啊，专心拍摄啊。昨天我们这个两件这个事比印象比较深刻，一件呢就是大家这个晚上不开灯，有几位个别啊，就是可能因为现在路灯也比较的亮啊，他就认为没发现自己没开灯，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开了远光，
0: 开错灯了
1: 啊，开成远光了，这样情况。还有一位朋友呢是与准驾驾驶不符的这个情况，他认为他骑的是电瓶车。他认为这个电瓶车呢是非机动车，但其实呢这个是黄牌，黄牌呢就是机动车，就等于是叫电动摩托车，这个一定要区分开啊。电动摩托车是要有 CED 驾照的啊，你要有增驾的就得用摩托车驾照。昨天有一位朋友他就没有摩托车驾照，他就
0: 骑了无照驾驶啊，
1: 就是可以叫无照驾驶，就是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啊，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提示一下，不要就觉得这反正是电瓶车呀，它电瓶车也分电瓶摩托车啊，
0: 大家得看清楚了，怪不得昨天的观看量这么高呢。
1: 未来可能还会有啊，
0: 还是很长知识的。这位说你看一下这个是属于什么车呀，
1: 蓝牌机动车啊，
0: 这就属于
1: 就摩托车，
0: 摩托车，
1: 摩托车。
0: 安说到说吃我吃辣的也不行，只能吃微微辣，最喜欢吃酸菜炒米粉。他说这个天气算不算秋老虎要来了呢？
1: 算的啊，算。
2: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快到这个西北路出口的地方，有点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堵车。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4: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说到加油啊，今天大家一定要赶紧提前去加油，因为今天晚上12点一过呢，油价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会上涨。
0: 嗯，大概每升3毛左右啊。
1: 嗯，50升的油箱92号的汽油加满一箱要多花14块钱，14块5毛钱。
0: 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的留言。小调皮说：“榆树叶，榆树叶，万盛大街西向东，工业大道拐上来就开始排队了，咋回事啊？”
1: 嗯，来看一下泽宇就说到：“五月花园城终于刚去完，拿东西。”中午的时候呢，人就很多，
0: 嗯，
1: 排了半个小时，里面特别大
0: 哦，
1: 没错，特别大。他说，嗯，现在回家停车和媳妇儿再去一趟，
0: 嗯，哎呦，还要去一趟，
1: 啥意思？你们中午去的时候就没逛好是吧？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会儿下班了再去一趟，因为里面太大了，中午没逛完，
0: 没逛完啊，
1: 嗯、
0: 分两次去，
1: 嗯，特别堵哎，
0: 嗯。
1: 你确定你要今天去吗？
0: 有的朋友可能想着是等这劲儿过去了后面再去
1: 啊。我就是这么想
0: 啊，就不凑热闹了啊。
1: 是，回忆说主持人好，好久没有走河滩路了。他说问一下是不是限速80？
0: 嗯，在城市快速路路段是80啊，高速路不路段的是100啊。
1: 嗯、
0: 马晶说六道湾美食家荞面上，东向西堵，那就是。

0: 是温泉楼高架到柯南高架这一段啊。
1: 榆树院组合，晚上好。
0: 你好。
1: 华里立交桥由东向西方向非常拥堵，另外祝大家周末快乐。
2: 嗯、谢谢你的路况哟。
0: 我听着声音像小朋友的声音啊，
3: 就是小可爱的，
0: 嗯，
3: 听着就是。来听一下阿伟的语音信息来了。
4: 小叶、于婷，下午好，报条路况。
0: 你好。
4: 柯南高架许向东，从河滩这个位置开始往东外环方向走，车辆比较大，缓慢行驶当中。
0: 好嘞，谢谢阿伟啊！我那马今天在南山呢，没带回来、
3: 哦。明天周末了嘛？
0: 对，放飞自我去了。
3: 哦、来看高县委说到了，说五月花园城开业人多呀，发来了一个视频啊，
0: 嗯、
3: 等会儿我们看一下。冯帆说，哎呀，越听越饿了，一会儿去吃个米粉。嗯，他老是觉得女孩比较喜欢吃米粉是吧？
0: 男
3: 孩
0: 也
3: 爱吃啊，
0: 我们也爱吃啊。
3: 就是比如说小叶就喜欢吃放凉了的米粉。
0: 对，我喜欢把米粉当锅油肉拌面吃啊，快行吃。
3: 嗯，就是取决于那个粉是什么样的
0: 啊。我做不到，
3: 有的你觉得特像
0: 一根一根吃，我做不到，把人急的呀。这位朋友说，杭州路这咋了？今天咋这么双向这么堵呢？嗯、有个商场开业了啊。
3: 嗯。
5: 上车去第九条，一进小叶，一十二，下午好，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5: 红光山路现在由东向西，向南湖北路、米东南路、红绿灯这儿车流量大，排队长。
0: 谢谢钢蛋。
3: 来看一下时光说，今天中午十二点多呢，带家人孩子去了植物园吴越广场，人也挺多的。
0: 嗯，
3: 他说中午吃饭都排不上队呢，
0: 哦、
3: 饿了，
0: 人真多啊！
3: 最后回家煮吃饺子了。他就在心
0: 里，却远在。说影响天津路的通行吗？有一定的影响啊，天津北路的双向现在都是拥堵的。

0: 这会儿呢，到了19:29了，我们来看看在快速路上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河滩南向北，从国际实业立交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走走停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柯南高架的东西双向集中在了南湖路的桥面上，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北环高架东向西，在百商桥面这一段有排队，反方向西向东，在肿瘤医院桥面流量会比较大。机场快速路呢，双向由南向北呢，是往贵港路出口方向这段流量大，反方向进市区，在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地铺桥，车流量偏大。
1: 45度仰角说，西外环这咋的了？
0: 没咋呀，
1: 堵着呢。
0: 没咋呀。
1: 没咋吗？但是他毒呀。
0: 就是咱们今天啊、哦、这个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你就别凑热闹、
1: 嗯、
0: 你可以去，比如说是吧，还有其他很多商场啊，你过两天你让那个热闹劲儿过一过。
1: 那周边一到周末的时候，本来其实客流量就挺大的。
0: 嗯，像植物园周边嘛。
1: 是啊。
0: 这今天呢，那个我们也做了连线啊，乌鲁木齐交警也做了介绍，就车怎么停啊啊等等一系列的交通安全提示。地窝铺片区中队啊，今天是从早晨开始一直在那儿啊执勤啊。
1: 嗯。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到的事故在哪里？河滩，是柯南高架西向东河滩上层最左边车道有两车的两起追尾事故，一个是三车，一个是两车。那就是在河滩五层桥的位置啊。我们也请嘉贺看一下这个位置的事故。
1: 来听一下这位。
2: 好，看一下望车方向了。侧东路西向东，在这个士官进门口上桥口的桥底下，是左侧的车道有一位男士，别了不能叫几个坐了个电动轮椅，在那跑着呢，好危险，大家注意避让。
0: 注意避让吧啊！这怎么是上了高架呢？
1: 打看景师傅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华光街的西向东，在七道湾路口车流量比较大。
0: 今年中秋大家也可以着手开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啊。中秋月饼就吃月里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中秋就要吃月饼啊。
0: 就要吃月饼，吃月饼就吃
1: 有
0: 利
1: 德。好熟悉的吧。
0: 是不是哎，那个味儿出来了、啊、
1: 找到小时候看电视的那种感觉了吗？
0: 对，他那个我记得广告特别短，就那么一句话，
1: 嗯，
0: 吃月饼就吃有利德，然后他是那放两遍，我记得那个广告 对吧，两遍吧，三遍，
1: 就是月饼就吃，然后有利德，有利德月饼
0: 啊、嗯，他好像是那样颠着你反过来念的那种。
1: 对，
0: 就是印象很深刻啊，
1: 这也算是青春的记忆吧，
0: 童年的记忆
1: 啊，童年。差点就暴露年龄了。来看一下这位说，哎呀，这么大的商场，我打算一个月之后再去，
0: 嗯，
1: 热度过了再去，不然挤不进去呀、
0: 啊、今天肯定是人多啊。
1: 嗯，还有少杰也说，正准备去五岳花园城的路上，能不能再给大家说说周边的通行情况啊、
0: 嗯、他这个地方呢自己是有停车场能停，但是如果已经满了，他门口有交警在疏堵保畅，他会指引你怎么停啊。你可以把车开到那儿可以看，但是我们的建议呢，坐地铁去。
1: 嗯
0: 啊，他地铁特别方便啊，那个口子斜马路对面，不到200米就是那个植物园地铁站啊。
1: 嗯，来看一下，泽宇他说中午呢是一个人去拿东西了，现在把车停回家，和媳妇儿坐地铁去。
0: 嗯
1: 哦，这个可以，
0: 可以啊、
1: 嗯、
0: 你看我们的实时导航数据给出的喀什东路东向西有拥堵，然后是北京北路植物园路口，以及这是北京中路南向北植物园路口，还有像天津北路双向南北双向都是在排队啊。
1: 嗯，来看一下阿伟说，小叶雨停暴路况了，柯南高架转东外环在引桥的最右边的车道有一辆车坏了。哎呀，
0: 柯南高架啊，转到那个东外环、
1: 嗯、
0: 最右边车道，注意避让吧。

0: 来再刷新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杭州东街长春路到北京路东向西，平均速度只有 3.9 公里，
1: 这就是植物园门前那条路，
0: 通过这一节需要35分钟。
1: 多久没见到 3.9 公里，
0: 对，
1: 就是跟人步行差不多了，
0: 我觉得步行可能都比这快
1: 3.9 公里啊。然后呢，第二位北京中路就是汇佳时代门前，这一段呢要花费23分钟，
0: 也堵。维泰南路新一路到庐山街南向北要走13分钟，
1: 喀什西路排在了第四位，由西向东就是它的反方向要花13分钟，
0: 杭州东街双向啊，东西双向都有拥堵，
1: 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前要10分钟时间，
0: 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走12分钟，
1: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到南湖路下桥要11分钟，
0: 机场快速从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23分钟，
1: 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要9分钟的时间。
2: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3: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2: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3: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新疆广播电视台招聘的事儿啊。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您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期待和于婷成为同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啊。
1: 怎么的？不是也是期待和你成为同事吗？
0: 没事，主要是想跟你当同事。
1: 哎呦，这真会说，你的意思你另有高就啊。你准备跳槽了是吧？
0: 这个
1: 咋了？昨天一个直播
0: 这个
1: 创下了数据新高，这就另有打算了。
0: 我只会在这儿好好干下去。
1: 哎呀，我说这个话太不仗义了。
0: 哎，你想想，现在安主任听节目呢。
1: 小叶没有这样的想法啊。
0: 嗯，先不要给我挖坑，我是不会跳的啊。小白同学说，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有点缓行啊。
1: 来看一下，学军说这两个红绿灯之间能不能，它这个间隔能不能调整一下？我们看一下具体哪个位置啊？哦，紫阳湖中路这里。
0: 他
1: 说
0: 两
1: 个红绿灯太近了
0: 啊！我们向头区大队反映啊。
1: 新梅在问说，幸福路的这个路口上桥的位置为什么堵车呀？
0: 应该是上来就到了东后街的那个位置了，桥面上应该是不是有事故啊？我们马上指挥中心加课看一下啊。
1: 再来看小熊说，榆树叶明华街的西向东车流量大，缓行。
0: 视频直播也正在为大家直播，您可以看一下抖音、快手视频号，包括丝路视听，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晚高峰的直播。现在画面给到的是苏州东街与鲤鱼山南路路口啊。
1: 江宇说，新 A559MA 在米东区的轮台东路这里呢，变道不打转向灯，差点就给碰上了。
0: 嗯，上车就停949，变道就打转向灯。
1: 嗯。还有姚宇说到了东外环的南向北幸福路一上桥，这就堵住了。
0: 嗯，昨天好几位的哥，网约车司机专门开车过来跟罗明打招呼来了。
1: 哇，我看着直播来的，
0: 就为了跟罗明打一招呼。
1: 哎呀，
0: 说罗师傅，说哦，说看你直播呢，说开车不要看直播。
1: 哎呀，就是你跟他们拍照了没？
0: 没有。
1: 哦。
0: 人家也在工作呢嘛，我们不要影响人家工作。
1: 哦哦哦，我意思你跟他们就是听众打招呼了吧？
0: 必须打招呼呀。
1: 嗯，大家有没有拍到照片啊？和小叶的合照？
0: 没有合照。
1: 哦，行
0: 的。因为在工作，而且在通行嘛。
1: 只有跟罗斯福的合照上。
0: 对，拍视频了。
1: 行呢，这位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刚过苏州路这里大概100米的位置，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个车的驾驶员刚刚摆放了三角警示牌，好像是后备箱的东西给掉下来了，过往的车辆注意啊。苏州路立交桥这里大概100米的位置，
0: 西大桥现在是西向东往光明路方向有排队啊，车流量比较大。这位朋友说，卫星路万运寺桥洞东向西掉头到西向东排队至少15分钟，今天特别堵。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堵路不堵心就是理解正常吧，因为晚高峰就是这样，而且今天是周末，车辆本身就比较大。我们的主持人罗明也来报路况了啊，
1: 说走走走，查车走，上瘾了。
0: 行了，下周继续策划一下啊。
1: 哎呀，你们每次这个流量让人看着特眼红。哎，
0: 眼红啊，那你下次跟我们一起啊。
1: 嗯，下周工作也比较忙。
0: 哎，
1: 看吧，
0: 半夜忙啥呢，我们反正是晚上。
1: 哎，我得等到你们下班呀，得等到8点下班到10点，还2小时呢。
0: 我俩8点下节目一起去就行了。
1: 哦，我们可以把直播的时间往前放吗？
0: 就是不行，你得天黑了才能，白天你不好开展工作。
1: 秋天快到了，秋天已经脚步临近了啊！ 秋老虎也来了，天儿会黑得越来越早，咱们这个直播时间说不定就往前
0: 了。哦，你不想太晚是吧？
1: 对呀。
0: 行的，理解呢啊。可以。
1: 你说这个天气啊，秋老虎到底什么时候来？
0: 嗯，
1: 我们是来关注稍后的时间吧。
0: 对，
1: 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江各地天气情况。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17度到30度。
1: 再来看昌吉，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
0: 石河子晴，13度到33度。
1: 再来看奎屯，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
1: 伯乐，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
0: 伊宁，晴转多云，16度到35度。
1: 塔城，晴转多云，16度到31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
1: 哈密晴，17度到31度。
0: 吐鲁番晴，26度到37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20度到35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19度到32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19度到33度。
0: 喀什多云，21度到34度。
1: 和田多云，21度到33度。
0: 乌鲁木齐晴，17度到30度。这会儿继续请出加贺做一盘点。
2: 嗯，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情况啊。可以说时间到了，19:45，已经来到了今天晚高峰的一个峰值。怎么说呢？从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来说吧，从人民路立交的桥下位置，可以说到喀什东路立交的位置，整个的南向北啊，现在的流量异常缓慢，通行速度比较慢。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纯车多啊，因为周末了嘛，大家这个出行啊选择啊会比较多一点。那北向南的方向呢，它主要还是有两个节点啊。第一个呢是从这个河北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目前在这个路段流量表现是偏明显的。还有呢是从新沂路立交上柯南高架啊，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那么现在柯南高架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人才市场的桥面一直往六段五层桥，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常规性的一个峰值缓行。那包括现在的这个柯南高架下新沂路、西红路，目前的通行状态，不管是往这个北向南还是南向北啊，现在在这个路段的通行状态。

0: 就是由西啊往南还是由西往北啊，目前的通行状态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的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南北双向，从大地物布立交往这个西外环的位置往市区走呢，现在有一个分流节点，这个过去之后呢，可能往这个西外环的流量表现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啊。往阿泰路高架这个位置，目前呢也有一些这个车流在积压，通行速度比较慢。那么现在南向北移民路出口这个位置呢，现在有一些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还有呢是西外环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走西安高架，现在的通行状态也是出现了一个峰值，包括西山隧道由东向西还有四道岔的东西双向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那么现在的广汇桥啊，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异常的长距离的缓行排队现象。那么由西向东现在的桥面排队距离最起码有一个300-400米啊，包括盘桥的位置，不管是辅道的由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在这个拐弯处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一定要保持跟车间距。那么还有呢，东外环现在的流量也上来了，比如说现在的新大地加气站啊，不管是从陕西大厦汇入主道，还是说由北向南出红山路出口啊，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是南向北华光街出口以及北向南的帕米尔街出口，在这个路段的车流也比较明显。两位，
1: 来来来，朋友们，来报路况吧啊！
2: 这会儿的晚高峰的峰值到来了。刚那说在喀什东路东向西快到职业大学的红绿灯这儿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轻微的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协商中。
1: 嗯，赶紧处理完挪开吧。喀什东路今天压力确实很大呀。
2: 嗯，艾琳来了，说于树叶组合晚上好。迎宾路西向东往机械厂的方向车流量较大。

0: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哪里。
1: 主持人晚上好。
2: 你好。
1: 在这个河滩路主道上，由南向北快到这个广汇桥，这个达到这个出口这儿，有一个白色的福特发生故障，打着双闪，引擎盖打开，正在联系修理工，请由南向北的司机同志注意避让。

0: 尾号4626的朋友说，南湖桥下路面这两天啊堵得很厉害，东向西方向市公安局门口的位置啊车流量很大。嗯，收到了。
1: 三八题说，杭州东街往北京路的方向什么情况啊？刚下班从单位的后门都出不来了。
0: 杭州东街嘛，
1: 嗯，
0: 哎呀，还是受到那个周边的影响啊。
1: 是
0: 的，就是那儿。
1: 卫东说了，于树叶组合晚上好，你俩呀，是一个画大饼，一个挖大坑。没挖坑呀，今天也还没画饼呢。
0: 我也没跳坑里呀、啊。他也没吃饼啊。
1: 是呀、啊。变道就打转向灯说了，新 BS982 往车窗外扔雪糕袋子，曝光你了。
0: 这位朋友说呀，在联合大厦停车场，然后呢明天去这个五月花园城啊，说带孩子去转一转，然后呢就要准备开学了。 其实今天呢这两天高年级的这个中学生已经开学了啊。
1: 是的，
0: 我们刚才看的那视频直播画面，像北京南路九中门口就都是穿校服的学生，然后呢都家长来接的。

0: 已经开学了，高年级的。
1: 嗯，说到外运司卫星路外运司桥洞这里，东向西掉头到西向东排队最少要15分钟，今天也是格外堵。

0: 泽宇说，今天啊，地铁上还专门说了，请前往吴越花园城的乘客在植物园下车。今天地铁的人也好多呀。
1: 嗯，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稍微方便一点啊。
0: 嗯。
1: 艾琳说，迎宾路往机械厂有一段路正在施工，双向各占用了一条车道，注意避让吧。
0: 小涛说到了苏州东街，这堵着不动了，已经堵到了北环高架的出口了。
1: 还有曝光车窗抛物的啊，星 A938VV 车窗抛物扔烟盒啊，曝光了一下。还是多做提示，现在今天的这个吴越花园城周边的通行压力很大，您如果下班了也要想去凑个热闹，想去转一转，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线路，尤其是车怎么停，还是坐地铁还是乘公交，您得想一想，或者咱们明后天再去考虑考虑啊。
0: 会飞的拉条子说，哎呀，喀什路这儿堵死了，堵死了一动不动。
1: 幺二说，下班了，从铁路局往星星美域看了一下，平时20分钟的路程，今天呢40分钟才能到家。今天是周五嘛，大家都出来转一转啊。
0: 森巴提说，哎呀，还堵在路上呢，整整一条路不动了。
1: 嗯嗯，多听听节目，说不定今天能把开心路通第二小时也能听上啊。
0: 来听一下一凡。
2: 河滩南向北主道最右侧华林桥下有一个故障车，白色的尼桑，然后摆了三角警示牌，司机在车上坐着，感觉可能还在等一会儿，这边拥堵有点严重，

0: 来看一下新媒，他说到一个信息啊，他说表扬一下水区的交警，往31中走的这条路现在违停的车辆少多了，路也畅通了不少。刚才过来呢，看到有一辆私家车逆行停在路上，驾驶员不在的，但是车上坐的有人。
1: 下周一就要正式开学了，也是提示咱们广大驾驶员朋友啊，这个早点出门，这平时呢要比平时至少早个15分钟吧。
0: 嗯，
1: 你要预留一个拥堵的时间，还要去接送孩子的咱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学校门前做到即停即走，单排顺向停放，这个跟孩子嘱咐好等等啊，这个安全文明驾驶。同时呢，949交通广播在周一的早上8:30到10:00会有全媒体的这个直播报道，为大家来全景室来直播各学校门前点位的交通状况，还会请到包括像应急、消防、各部门、气象，请了很多专家老师为大家来讲解这个交通安全知识等等各方面的知识啊。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8:30到10:00949全媒体直播。
0: 也看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提示，开学之后呢，周一的早高峰会提前到来，通行的时间呢有所增加，建议广大市民及驾驶员出行请提前规划好时间，调整出行路线，尽量的错峰出行，避免耽误时间。
1: 西山隧道东向西隧道里面有两车事故啊，我们怪不得看到在这个过了156队之后开始出现了排队，就是进隧道这一段，那是因为隧道里面有事故，注意避让吧。
0: 蓝轩说天津北路南向北往喀什西路这里车流量非常大。
1: 听听顺心，
2: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对，注意安全。
0: 小凡同学说，小叶你今天第二小时还是你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本来还想留个悬念呢，就被你给直接揭穿了啊。小凡同学，你怎么知道第二小时是我？
0: 老艺术家呢？
1: 老艺术家这两天请假了。方块说对，隧道里面这会儿四道岔这儿堵啊。
0: 小罗同学说到的是西山路东向西隧道里面中间呢有两车追尾。
1: 北京北路喀什西路路口现在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也给到这个位置了。
0: 还有朋友说今天五月花园城是有什么活动吗？他刚开业啊，说人比较多。最新看到乌拉拉说到的是北京路南向北植物园的路口右拐进辅道的地方，有两个车呢往左拐，把后面进辅道的车都给堵上了。
1: 郑江说最少提前半小时就得出门了。
0: 嗯，
1: 因为有的师傅很辛苦，要送孩子，要送妻子啊等等，还有妻子要送老公的啊等等啊，就反正是这路上要去很多地方的啊。
0: 反正就提前出门是王道啊。
1: 来看看郭小俊说，您发的照片是吗？郭小俊，这是
0: 有一辆摩托车上高架了。
1: 哦，这是柯南高架还是西外环呢？好像是柯南高架。
0: 东外环吧。
1: 哦，温泉路高架吧。对，温泉路高架。
0: 哦，
1: 往那个
0: 往柯南高架的方向。艾琳说北京北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1: 还有长夜有星光说 G30 连霍高速的西向东嘛，西向南，他说3615公里处有交通事故啊，而且说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注意避让。
0: 法特爸爸说到了南外环东向西往西外环的方向堵堵堵，南环高架广汇桥这里啊。
1: 单眼皮说我家就住着五月花园城，早上出来好好的，现在回不去了。您可以乘地，哎，不行，您开着车怎么乘地铁呢？ 这样咱们错峰稍微晚一点，
0: 多听一会儿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吧。
1: 啊，就是别人到您家那儿去了，您到别人家那儿去。
0: 感谢大家的互动信息，稍后时间，拜拜，
1: 稍后继续。
3: 晚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7: 让我们爱上。

0: 周五啊，就该有这样的节奏。
1: 这个节奏有点想心情飞扬的节奏，
0: 但路上飞不起来呀、啊。现在
1: 路上这么堵的吗？
0: 今天啊，尤其是五月花园城周边，您不妨看一看咱们。

0: 这个导航数据，前几位都是哪几条路？
1: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单眼皮，就是刚才我在跟你们交接的时候，说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怎么吾悦花园城周边早上出来好好的，晚上我回不去了。
0: 他家就在那儿呢。
1: 早知道早上请个假也不 批 啊。
0: 是啊，这也不现实呀。所以现在加贺的探头应该看得非常的这个多，内容很丰富啊，加贺。
2: 哎，确实，
1: 揉着眼睛看，
2: 是的，来看一看吧，
1: 来
2: 这
1: 看一
2: 个，
1: 下吧。
2: 尤其是刚才小叶所说到的这个五月还原城这个路况表现啊，可以看到在目前的这个周边，现在的通行状态，尤其是比如说喀什东路、天津北路的这个路口，现在的东西双向的流量缓行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多条车道可以说是排得满满当当啊，而且呢，现在呢，可以看到后方的这个缓行距离，最起码有一个300米左右，200到300米左右，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反方向这个由东向西呢，目前这块也是排队，尤其是最右侧车道，在陆续进入停车场，可以说是可能停车场在这个时间段来说，车位可能也是比较紧张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同时在这个路段的这个交警，也是在进行这个路口中间的路段中间的一个指挥，所以在这个路段呢，还是有序的在往前一点点在动，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目前在这个五月花园城周边的路况表现，目前来说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其他路段，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东外环啊，东外环现在的流量呢也是处于一个偏明显车流量偏大的现象，比如说现在的华工街出口由南向北这块排队距离有点长，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反方向呢，现在可以看到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红光山这个红山路出口的位置，在这块呢是有排队现象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红光山路，红光山路呢现在的由东向西，往赛伯特路口在路段的位置呢，在这个路段表现流量偏大。还有呢，河南东路往赛伯特路口的由西向东，目前呢也有缓行。继续来关注到现在的几座立交桥，比如说现在的西大桥的由西向东有缓行啊，包括呢现在的这个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从人才市场桥面下新一路西虹路是有排队现象的，包括由西向东下南湖路电信公司是有缓行的，往六道五层桥往东外环拐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现象的，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南外环的通行状态，南外环的由西向东广惠桥桥面依旧是一个缓行排队的现象，也是受到了东外环南向北下跃进街的影响，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可以看到现在的南向北的通行状态依旧是啊，从人民路立交的桥下位置一直由南向北往这个河南路、河北路、喀什东路立交的位置，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一直是处于一个慢慢很慢的速度在走。那么反方向的北向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路段，以及现在的新一路立交往柯南高架的位置，目前在这个路段表现是比较明显的。机场快速呢，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峰值状态，目前呢北向南往市区走是缓行啊，三条车道都占满的。反方向的移民路出口现在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啊，包括往昌吉机场方向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两位，
0: 好的，谢谢嘉禾啊，
1: 然后
0: 花了
1: 再
0: 五
1: 给，
0: 分钟的时间，
1: 对，再给嘉禾给时间，他还能说。
0: 他可以说完，
1: 因为你刚才在给我看大数据的时候，哇，我惊呆了。
0: 嗯。
1: 这个周末的晚高峰威力这么大吗？现在你看，吾悦花园城的周边，
0: 全部都是，
1: 啊，
0: 杭州东街、天津北路、
1: 杭州东街、
0: 喀什东
1: 天
0: 路，
1: 津北路，哦，喀什路，整个那个四方块里
0: 对，
1: 围在一起。
0: 围把那个吾悦花园城围在中间了啊。
1: 哎呦，这口字形现在真的是封得死死的。那
0: 嗯，
1: 刚才那位朋友，你要给他的建议是，
0: 错峰，
1: 就是他去其他地方转一转，
0: 你去别人家门口的商场，
1: 就是到那儿去，
0: 哎，
1: 堵一，
0: 你去
1: 不是，
0: 老吾悦广场那儿转一转。
1: 那边其实车流量人流的也挺大的，
0: 嗯，
1: 啊，这不是周末了吗？
0: 就商场周边肯定是人多嘛，因为
1: 对，
0: 下周又开学了，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带着孩子出来吃个饭呀，
1: 嗯，
0: 买点学习用品啥的，可
1: 暑假之前的疯狂，
0: 能啊，嗯。
1: 另外还有很多的学生，就是大学生啊，也是要报到，
0: 报到。
1: 啊，商圈周边，因为我今天也有一个家长带着家里的孩子，然后要这个准备报到，所以呢，我今天问他，我说你今天的行程怎么安排的？是不是这个畅玩了一番乌鲁木齐？他说没有， 对，今。

0: 方向，
1: 嗯，
0: 时速是8.9公里每小时啊。
1: 对，还有我看看啊，喀什西路，
0: 嗯，
1: 中亚南路，
0: 嗯，
1: 这是周边的
0: 中亚南路，
1: 嗯，
0: 哦，中亚南路现在也堵车。
1: 对，中亚南路的北向南，
0: 嗯，
1: 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再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目前呢，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下桥口，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2.7公里每小时。
1: 嗯，
0: 北外环呢，依然啊，还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堵点。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上桥往那个外环路高架入口，继续往北京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3.4公里每小时。
1: 嗯，确实，北京中路啊，也是受到这个影响。
0: 嗯。你还在周围呢，
1: 还在这，
0: 我都已经出来了。
1: 你现在去哪儿？会展片区了吗？
0: 我会展片区已经出来了，跳出来，咱们看一下那个、
1: 回天山区了是吧？
0: 对，柯南高架以南，
1: 柯南高以南啊。
0: 对，整个的柯南高架啊，现在我刚说到了东向西的方向，从温泉路高架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
1: 哦、
0: 流量很大。
1: 是
0: 反方向呢，它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从西北路开始下河滩，
1: 嗯，
0: 下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整个西向东的方向流量都非常大。来，
1: 我是觉得其他道路，这是小巫见大巫了。
0: 你这话说的，你真是不再堵在其中。
1: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
0: 坐着说话你腰也疼。
1: 也疼。这个
0: 今天上节目量有点大。
1: 没有，这个你看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呢。我们刚说到天山区这边是吧？
0: 嗯。
1: 这片也是快速路的辖区，就是河滩，从。这应该是从广汇桥过来下盘桥国际事业立交开始由南向北、
0: 嗯、
1: 一直到西大桥长桥一码辅道往 CC 茂这个光明路方向走、
0: 嗯、
1: 这条道路是车辆比较大的南向北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了人民路立交桥白马这个市场、嗯、这个
0: 小西门
1: 小西 门哎这个布料市场路段
0: 对下河滩的方向
1: 嗯
0: 对其实你再看一下目前呢从小西门这个路口民主路的路口一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往时代广场的方向啊新华路现在由南向北以及呢目前红山路的这个光明路的由东向西红山路的由东向西还有呢新民西街的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围绕着整个的 CC Mall 的时代广场的周边、
1: 嗯、
0: 以及呢上下河滩的方向啊这也都是啊城北城南比较堵车的位置
1: 对
0: 说到城南的商圈啊目前其实现在算商圈了吗人民路周边你看中山路
1: 嗯
0: 啊人民路
1: 人民电影院
0: 对往新
1: 门
0: 路南门、
1: 哦、
0: 啊目前流量其实也都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嗯、
1: 快速路呢温泉路高架世界公园上桥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由东向西现在流量比上个时间段还大了啊、
0: 嗯、
1: 由东向西排队距离长
0: 对哎河滩路啊刚才你
1: 珠江路
0: 点的
1: 嗯
0: 对你说你刚盘点的从那个华林那个实业立交三桥、
1: 嗯、对
0: 其实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啊三屯堆往珠江路的方向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也堵了
0: 嗯
1: 也排上队了
0: 也是连成一条线了
1: 是它有一个那个小区叫北国春城啊、就在那个地方我看啊
0: 由此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苍王沟路啊现在整个的苍王沟路在十二中这个路口啊南北双向啊目前的流量都非常的大
1: 嗯
0: 现在三屯堆高架啊下来之后由北向南的方向往大湾南路赛马场方向整个那个东西方向目前都比较堵车
1: 嗯熟悉的乌鲁木齐晚高峰好像回来了、
0: 嗯、
1: 因为学校也开学了嘛
0: 嗯
1: 就是一个高年级的朋友这个同学们刚才看那个九中门口全是穿校服的同学
0: 有啊
1: 啊已经开学了所以下周可能会更加的进入到这种晚高峰的节奏当中啊
0: 对这是一个提前的预警、啊、
1: 嗯
0: 哎告诉大家这个大家的暑假
1: 结束了，
0: 所享受到的路面不堵的福利、
1: 嗯、
0: 红利基本上结束了。
1: 早晨得提前多长时间出门啊？
0: 早上怎么也得提前20到半个小时吧。
1: 嗯
0: 嗯，可能原来在平峰期，孩子们都放假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到9:20可能才出门，
1: 对，
0: 是吧？现在得提前到
1: 8:50。
0: 对，8:50。
1: 嗯，早出门是王道啊。
0: 那对于那些要送孩子上学的那些家长们，他们的时间点就更早了，
1: 更早，
0: 可能8:10。
1: 嗯，
0: 啊，就差不多出门了。大部分的学校可能要求中学生可能都要求8:40、8:30左右
1: 到校，
0: 孩子就得到校。
1: 嗯，
0: 小学部的学生可能到了9:10要到校，所以他们其实是跟早晚高峰期的很多的流量其实是有一个适当错峰的。
1: 对，他会提前。
0: 对对，所以大家就不要
1: 更早、嗯、
0: 对。不要老说孩子们开学了道路堵了、
1: 嗯、
0: 其实大家如果都文明行车路上少一点刮擦的交通事故 大家其实回家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1: 嗯、对，道路交通的

0: 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说天津北路右侧车道的违停，在喀什路附近双向啊，我们继续来反映吧。在交通热线当中啊，几乎每天都有人反映，
1: 嗯，
0: 我们也在反映啊。
1: 是，天津北路这个路段旁边的美食也多啊啊，但是也不合适啊，这样对不对？
0: 就是天津南路北向南，
1: 嗯，
0: 拐到苏州东街辅道往肿瘤医院走，
1: 嗯，
0: 就是受那个影响。
1: 你看，车辆违停了是吧？
0: 违停，
1: 嗯，
0: 然后说是一些商户的车一直就停在那儿啊。
1: 对，哎，说到你刚才说你们昨天晚上就到商圈周边，
0: 昨天我们就在五月花园城门口，
1: 就在那个门口
0: 啊。昨天晚上就有人去了，
1: 那热闹呀，
0: 特别热闹。
1: 嗯，昨天听说还有一些听众到现场去找你们，
0: 慕名而来，
1: 慕名
0: 看着直播来的。
1: 对，他们就怕到了现场之后，就是被你们抓住，说来这个出个镜采访一下。
0: 嗯，
1: 不过人家都是文明行车来着的，是吧？
0: 有的是徒步腿
1: 走路
0: 腿着来的啊，就家就住在周边的
1: 啊。
0: 晚上刚好
1: 看着直播，发现就在家门口。
0: 对，刚好散步呢，
1: 嗯，
0: 遛弯呢，说过来看看啊。
1: 对，所以刚才有人说了，说他昨天晚上视频见到你了，
0: 对，
1: 见到活着的你了，
0: 就希望没让您失望啊。
1: 那怎么能？不能，不能够。
0: 这广播主持人听声还行，
1: 不能够。
0: 怎么啊？那还行啊，还行就行。
1: 哎，嗯，必须还行啊。二毛在问说油价要涨吗？
0: 是的，还有4个小时就要涨了，
1: 你可千万别犹豫。
0: 嗯，
1: 因为那个国家发改委的最新的调价通知都来了。
0: 对，应该是涨3毛1，每升涨3毛1。
1: 对，92号油和95号油的差别，
0: 加满一箱应该是在多花费14.5块，我看的这个新闻报道啊。
1: 嗯，对，所以我今天中午
0: 加了吗？
1: 加油加油。
0: 哦，
1: 对，这是我今天中午的。
0: 我想知道你排队排了多长时间。
1: 没排队。
0: 没排队啊。
1: 嗯，但是我走了两个加油站。嗯，
0: 哦，
1: 第一个加油站没有95号油。
0: 哦，
1: 可见，油品人还紧张。到了第二个加油站发现，哎，就我一辆车。
0: 嗯，
1: 进了加油站里满满当当都是车。
0: 哦，
1: 对，其实还是车比较多的。嗯，比我平时就是错开加油高峰期加油，车还是明显的有些多的。
0: 哦，
1: 晚上
0: 所以今天下班抓紧时间吧。
1: 嗯，
0: 因为可能临近那个时间节点，有的加油站就不再让加了。 啊就是这样。
1: 啊，还有这样的吗？
0: 他要换油了吗？
1: 啊，
0: 他要调价了吗？
1: 好，来看一下艾琳啊，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嗯，丹阳小叶晚上好。东进场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往东站路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乐之者说，请问一下杭老师是不是生病累倒了？
1: 咱带了一个孩子团队演秀，不至于。
0: 没有啊。
1: 你知道杭老师回来有多开心吗？杭老师说，
0: 嗯，
1: 他到孩子窝当中走了一圈，回来之后手里口袋里爆满了零食。
0: 哦，都是
1: 孩子们
0: 投喂他，投喂的。哦，
1: 对，你说多可爱，
0: 多幸福啊。
1: 对，
0: 这杭志哥哥是不是啊？
1: 对，杭志回来脸都大了。
0: 为啥？吃的吗？
1: 不是，就是因为脸大。
0: 嗯，
1: 叫哥哥
0: 有福啊，
1: 孩子们叫哥哥叫的。
0: 哎，太好了啊，这一期成功了呢，希望还有啊。接下来
1: 他最近是忙。
0: 嗯，
1: 啊，并不是生病。
0: 对，
1: 啊，
0: 他去忙工作了啊。
1: 嗯嗯嗯。
0: 三八弟说，200多米的路啊，走了20分钟，终于从杭州东街出来了，到太原路一路畅通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61的文字路况啊。他说乌昌快速进昌吉方向啊，目前后方车辆已经堵到了头屯河大桥了。什么情况呀？
0: 嗯，
1: 也是进昌吉市区的方向啊。嗯，
0: 对，进昌吉市区的方向。
1: 对对对，那这应该是头屯河大桥桥面上后方的车辆啊，听到了61的提醒之后，大家可以走那个桥下进市区，也可以进
0: 绕开啊，避开。
1: 啊，对。
0: 北京北路到城北主干道堵10光里的路况啊。
1: 艾乐说，刚才那个杭州东路后门出不了单位的同事，他说我又转到天津路，花了40分钟走到了太原路。
0: 嗯，你说会不会周边的朋友直接把车就撂单位了，坐地铁走吧？
1: 嗯，其实是个好选择。
0: 嗯，
1: 对吧？
0: 但是周末要用车呀，家里。
1: 明天一大早回来开。
0: 可以。
1: ZSS 说，第一次路上这么堵车。
0: 嗯，
1: 还好有路路通的陪伴啊。
0: 我发现咱们今天视频直播的这个小伙伴啊，也很懂这个抓流量啊。
1: 嗯，
0: 他今天给的画面几乎就是围绕着花园城门口的这个植物园周边路段啊。很会给。

0: 画面啊。
1: 对，知道那里有流量，
0: 嗯，
1: 车流量是吧？
2: 哥哥姐姐在说一个事情。你们说晚上八点这不是天亮吗？
0: 说晚上八点天什么？
1: 天亮了吗？
0: 啊，天现在还亮着，小朋友。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谢谢你的提醒哟。对，但是那晚上八点的时候，就是你要说下午好，
0: 嗯，
1: 就是感觉对不起大家下班这一刻的那种心情。
0: 得说晚上好。
1: 说晚上好的时候呢，到了夏天，天又大亮、
0: 嗯、
1: 哈。
0: 所以我们。我们觉得都行，然后呢我们就是默认为在七点半之前我们还是会说个下午好、过了七点半之后再问好，我们就改为晚上好。
1: 晚上好。嗯，别逗了别逗了，是他的名字。他说的东二环啊，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城北那个桥。城北那个桥你说的是上沙河那个桥、还是
0: 城北主干道？
1: 城北主干道的那个桥、
0: 嗯、对，
1: 东二环。
0: 对，东二环
1: 南向北
0: 有城北主干道桥。
1: 哦，他说有车辆追尾了。哦，追尾车辆呢是占据了右侧的二三车道，
0: 注意避让吧。
2: 山羊小月你们好。
0: 你好。
2: 遛弯打卡。
1: 木子姐好。
2: 现在我遛弯经过中亚南路、
1: 嗯、
2: 中亚南路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由南向北车辆稀少，然后河南西路双向四车道车流量都比较大，但不堵车，算是一路畅通吧。打卡成功。
0: 第一，打卡成功啊。
1: 没有杭州之后啊，森林木子明显的这个底气都足了起来。对，
0: 哎呀，这个森林木子这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一来呢，我一下回到了咱们上中午的一路畅通的感觉
1: 啊。
0: 当时就是咱俩嘛，
1: 啊，
0: 然后就是森林木子姐姐的路况嘛，每天中午必须打卡，
1: 每天必打卡，
0: 必打卡，因为她的语音时间就是会比较长
1: 啊、
0: 嗯。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认认真真的听的那个画面，
1: 啊，
0: 一下有了那个感觉啊。
1: 对，
0: 那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1: 前两年，姐都已经开始享受自己的退休惬意生活了。
0: 嗯。
1: 我们太了解我们的听众了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的路况啊继续来一大波啊。到了周末的晚高峰，大家是在堵车的路上，还是已经开始奔赴自己周末的快乐生活了啊？把这种路上的状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嗯 ，W 呢说这辆车啊，我曝光一辆，曝光提醒吧。他说这辆车的左右刹车灯都不亮。
0: 嗯，营运车辆，出租车啊。
1: 嗯，只有一个高位刹车灯。
0: 谢谢 T7171 的师傅啊，您应该听再听949啊。
1: 7171。
0: 嗯，
1: 对。
0: 嘉贺有最新的路况吗？嘉贺。
4: 嗯，来盘一下吧，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刚才可以看到的河南快速路现在的通行状态依旧是比较繁忙的，可能已经到了这个点了。有朋友说，哎，应该峰值过去了吧？其实目前来说，现在的南向北还是接近于全线的一个缓行啊，包括是刚才过了河南路交，差不多有个200米吧，在最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提示大家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现在的北向南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由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比如说要往这个右侧拐，要走这个苏州路高架的位置，在这个右拐以及辅道的这个车流量现在表现也是比较密集的。还有呢，现在的苏州路高架的柏商桥面，现在由东向西的缓行也流量表现是偏大的。现在的由东向西下北京路有排队，目前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反方向呢，这个下河滩的节点也是在柏商桥面这一块的缓行，一直到后方的排队是在队尾呢，是在这个周山隧道的这个隧道口的位置，所以目前的这个路段的缓行状态是这样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舟山隧道的上下平台，基本上呢还是处于一个可能下层要比上层好一些啊。目前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上层还是有排队现象。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现在的西外环，西外环的缓行呢，主要还是存在在出雅山隧道往西安高架走的路段，目前的南向北有缓行排队距离，这块的距离有一个300-400米。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西外环的由北向南过徽章酒店5-3往西安高架走这块，依旧是一个缓行的一个现象。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北外环的由东向西由东向西之后，在下层出去之后，过了之后呢，汇入西外环。 走专家辅道的路段，目前在辅道往水库街和九江湾立交的出口位置，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依旧表现偏大。两位，
1: 所以大家现在还是在互相的提醒啊。你看这位露营朋友也在讲说，新市区的吴越广场，提醒一下大家别来了，因为现在哪条道路都在堵车。
0: 这位朋友也是住在那儿的住户，
1: 也是住在那儿的。
0: 我发现住在那儿的朋友啊，都说你们就别来了，我们回不了家了。
1: 让我先回家再说，是吧？
0: 嗯。
1: 可是他们应该也在这条路上堵着呢。
0: 今天白天就车辆非常大，
1: 是吗？
0: 我就想，大家不上班的吗？
1: 应该上的，
0: 还是中午去？
1: 当然也有一些
0: 去的，
1: 可能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是吧？
0: 因为我看那个某红书，某音。今天全是这个，
1: 是吗？
0: 啊，都是人啊！
1: 今天的流量确实啊，不得了。他说我回家2公里，开车绕了40分钟，也没回成家呢啊。小叶不是都说了吗？你到其他人家门口去走一走，
0: 走一走，转一转。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商场，
1: 换一个景色看一下
0: 啊。因为您到那个商场去了，您第一件事啊，您问一下。有没有有利德月饼？
1: 来，我们推荐一下这个中秋礼盒啊，我们可以选择
0: 这个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1993年建厂到现在呀，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哎呀，你这真是自由切换你的声线啊！
0: 有利德厂家，满意不？
1: 他们很满意。
0: 就是到商场啊，你到吴越花园城，你就去问一问有没有有利德。
1: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这么着急，今天路上特别的堵车，大家继续来报路况啊。给这个后方的车友们做一个提前量的提醒。查多芬说了，说长春北路现在北向南良校这一段啊，目前也很堵车。这也受到这个附近的交通压力的影响，我怎么觉得哪哪好像都有点那个牵扯，有一点关联，是不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从小西沟开始啊，一直由南向北过了铁路局就开始堵了。
1: 对，
0: 喀什东路全部都是啊，周边
1: 城
0: 北。
1: 颜值说你们俩捞一下我好吧。
0: 捞了。
1: 捞
0: 柯南高架
1: 啊。
0: 南湖医院门口车多，双向拥堵啊，他说。
1: 另外他在上个时间段里啊曝光一辆车，新 ADE3599， 实线变道不打转向灯，差点跟他追尾。
3: 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6: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5: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6: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啊。这位朋友说，百商桥面特别堵，十分钟了，怎么还没到百商这儿啊？
1: 嗯，
0: 北外环东向西，从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东向西开始就排队了。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建卫的文字路况，他说的是四道岔，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到转盘桥，转盘桥这里转不动。西向东，你是要转到华林桥？

0: 然后这儿算转盘吗？
1: 嗯，
0: 你是要转在哪儿？
1: 四道岔，
0: 西山高架那儿，因为它不完全是全互通转盘啊，所以四道岔由西向东的方向，你说转盘是转到华林立交叫转盘，还是转到哪儿？对，你得来定位一下，好不好？嗯，
1: 好，北京北路北向南，河北路路口，五六个灯了过不去，说的。
0: 哎呀，西北的狼，哎呀，
1: 西北狼说眼看到家了。就是挪不到家门口，
0: 对，北向南说后方车辆已经堵到了机械厂了，回家眼看到家，可是家就在前方，
1: 安全是离家最近的距离啊，
0: 你就只能这么安慰他们是吧
1: 就你看这视频这个画面啊，最左边第一个画面就是喀什东路植物园路口，就是五月花园城的
0: 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口，
1: 西侧，
0: 它的西侧路口
1: 东头啊，你看看这个车，看这人流，看过斑马线的人，
0: 大家今天都要去五月花园城打个卡，
1: 明天也可以去，朋友们啊
0: 明天人也很多。
1: 嗯
0: 嗯，小凡同学说丹阳小叶东外环观察员啊，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车流量都很大，但是没有堵车，南向北的方向啊，红山路的出口目前呢有一些排队。
1: 好的，收到
0: 收到。
1: 来问问说客西路今天堵不堵，这位朋友，
0: 嗯，
1: 客西路呀周末一流量也会大，客西路西向东东向西
0: 都大，
1: 嗯，那也有很多好吃的嘛，
0: 啊，因为客西路跟农大路小叶知道的嘛，
1: 啊，花卷鸡农大东路美食一条街，
0: 是啊，
1: 客西路的那个万科什么那个城，不是有好多吃火锅的地方吗？
0: 嗯，我就知道花卷鸡，我就知道那条夜市，
1: 你都知道了，都惊动您了这事儿。
0: 哎呦喂，我当然知道了呀，我就想什么时候
1: 你说这些花卷鸡的也不联系联系啊，我给代言一下啥的，
0: 估计找你了吧？
1: 没找呀。
0: 哎呀，
1: 有没有商家合作的留个言啊？
0: 好嘞，你留电话啊，算了，
1: 留什么电话？
0: 留你的电话，
1: 不，您直接商务请联系九四九交通广播啊，
0: 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大家路况也请联系九四九交通广播。你来看一下少杰啊，说我在五月花园城转了一圈，根本
1: 没地儿停车，
0: 我转的都已经堵饿了。
1: 嗯，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呢，咱们乘地铁好不好？这植物园站特别方便。
0: 嗯。把车停到稍微远端，在那附近大家觉得能坐地铁到植物园站，
1: 嗯，
0: 就方便了，好不好？晚上
1: 或者是咱们明后天再去
0: 啊，
1: 今天咱们可以去其他商场，咱们雨露均沾一点
0: 啊，
1: 啊，
0: 可以。
1: 你想想你都去那儿了，其他几个商场怎么想啊？
0: 是啊，是啊，
1: 我这是操不完的心啊。
0: 对，
1: 光明路你看
0: 刚听完月饼厂商操心，现在又替人家商圈周边代言了起来，
1: 真是，我真是操心的命啊。
0: 对，嗯，操了哪门子心。
1: 惠家时代你看周边是不是啊？
0: 惠家时代周边现在都不太堵车吧？中山路还行吗？
1: 哦，你说是中山路惠家时代，
0: 哦，
1: 我说那个北京路的，
0: 北京路那边咱们就
1: 它跟喀什路这个是一条路嘛，
0: 嗯，对，所以那边肯定堵呀。
1: 对呀，
0: 我说的是中山路，
1: 咱们往城南这边来，
0: 你都说雨露均沾了嘛，是吧？
1: 往 CC 茂来，
0: 嗯，
1: 往这个红山茂红山会来，还有哪儿？咱们去南湖。哎
0: ，CC 茂的人已经够多了。
1: 咱们去哪里？
0: 哎呀，
1: 咱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地儿啊。
0: 怎么这个购物的需求量这么大的啊？嗯，哎，你平时如果是约朋友周末，比如说吃个饭，
1: 嗯，
0: 或者是看个电影，你会首选
1: 哪个商场？
0: 对，离你家比较近。
1: 这是坑吗？
0: 回家，
1: 嗯，
0: 北京路回家。
1: 我不爱去商场。
0: 你在上
1: 个
0: 时间段究竟经受了什么？我就想问，啊，
1: 怎么了？
0: 对，你在上个时间段是被人挖了多少个坑？
1: 哦，我说话很小心，现在，
0: 对，现在
1: 我说哪个商场，其他商场都不开心，好吧？
0: 哎呀，滴水不漏的，
1: 就是不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人多的地儿我不爱去。
0: 但是周末的时候总会约个朋友呀。
1: 我喜欢往山上走，
0: 买杯咖啡呀，
1: 我喜欢往山上走，
0: 哦，
1: 往南山方向走。
0: 哎呀，不能不说，
1: 因为南山方向你可以用那个交投的手机加业务，
0: 嗯，
1: 非常方便。最近交投新产的这个手机加， 手机一绑定非常方便啊。
0: 小叶，你确实最近接了不少代言啊。
1: 你发现没有，我这个成套的

0: 让我连环套。
1: 哎呀，真的是，哎呀，大家不找他真的是亏了啊。
0: 啊，
1: 好嘞，
0: 行，
1: 来看一下，终于堵到家的是谁啊？他说，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白马市场主辅道常规堵车。
0: 嗯，
1: 华林桥面上略微有点堵车，新一路路口今天意外的车少，苏州路堵车，
0: 河北路
1: 进辅道更堵车。
0: 感觉提炼一个关键词就是堵车。
1: 他说我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0: 嗯，哎，真的是骑摩托可能不太堵啊。
1: 嗯，而且他你看又走在了那个河滩路上。
0: 对，
1: 因为河滩路那个
0: 走最右侧车道。
1: 对对对，
0: 不能载人，
1: 有辅道的道路啊，然后你必须走辅道。
0: 嗯，
1: 就算没有辅道的一些主道道路上，你必须要朝右走。
0: 对，
1: 然后那个戴好头盔啊，
0: 戴好头盔，一盔一戴啊，
1: 一盔一戴啊。昨天晚上
0: 不能上高架，
1: 把这些话已经重复了很多遍，是不是？
0: 对，昨天罗明说了很多遍啊。
1: 嗯，在路上有没有看到一些你值得要给大家提醒的？
0: 嗯，
1: 灯光吧，尤其是你看到了周末的晚高峰了，
0: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灯光问题。
1: 嗯，开远光灯啊，
0: 有开远光的，
1: 也有
0: 自己不知道。还有改装灯光的，
1: 哦，有改装灯光
0: 的，就把灯加调亮了，就按了那个透镜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他的车的配置可能现在有点算是跟新车比有点老了，他的灯也老了，看不清楚了。他自己认为呢，这个看不清楚肯定是有安全隐患的嘛，所以他去加装了一个什么样的功率的灯泡，改了这个总成
1: 啊。
0: 那这是不允许的。嗯，你加了这种透镜之后呢，它很亮啊，就像远光灯一样。
1: 嗯，
0: 这种是不允许的，要改回来。
1: 那交警就会勒令他，
0: 对，
1: 抓紧时间要改回，
0: 要复原
1: 原来的车辆的配置。
0: 对，昨天呢，主要都是以这个宣教为主，并没有对谁实际进行处罚。
1: 嗯，
0: 但是昨天有一位，这个也要提示一下，就是现在的路市面上的摩托车、电瓶车，它分的种类很多啊。最常见就是这个我们说挂黄牌的这种黄牌呢，它是摩托车，是机动车。机动车呢，你就得有 CED 的增驾的驾驶证
1: 啊。
0: 但是呢，就昨天就有一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以为这个是电瓶车，他就骑出来了，但是他只有 C1 的照，他没有 CED 的照。
1: 哦，他骑的那种挂了黄牌的，其实是属于机动车，
0: 但是他看起来确实非常像这个
1: 电动
0: 电
1: 瓶车。
0: 嗯，但是他有牌照呢，他不是那个新能源的绿牌子啊。
1: 哦，
0: 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1: 嗯，
0: 你看他没有办法，就是叫与驾驶车型不符嘛。
1: 哦，
0: 啊，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处罚嘛。
1: 当然，嗯，
0: 所以你看，就是昨天这是要做一个提示的啊。
1: 嗯，其实你不能不说，我觉得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的可能性其实不太大。
0: 他应该知道，
1: 他应该还是有侥幸心理。
0: 哦，
1: 嗯，他觉得他不一定会碰到你们，
0: 结果碰到了，
1: 结果碰到了。
0: 然后就是这个车辆的改装，尾气排气的改装，
1: 嗯，
0: 灯光的改装，
1: 嗯，
0: 还有加尾翼的情况比较多。
1: 真是
0: 喜欢加尾翼，自己粘一些尾翼，那个非常不安全。
1: 拿胶粘，
0: 那就是粘上去的，
1: 确定
0: 也没有打任何螺丝，
1: 就是
0: 你一手一扒就掉了，就这种，
1: 就是520粘吗？
0: 嗯，
1: 他的车不会也是拼的吧？
0: 有一些这个看起来就反正是有点散架的那种意思，
1: 这么随意的吗？
0: 啊，确实，昨天看直播的朋友也看到了，
1: 哎呀，
0: 很危险。还有呢，就是咱们上期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个小玩偶，
1: 嗯，
0: 喜欢挂一些小玩偶，就是挂在车头车尾啊。这随风飘荡，晃来晃去啊，然后就遮了车牌号。
1: 对于这种情况，交警其实也要提醒，
0: 嗯，
1: 可以纠正。
0: 对，昨天主要是以这个宣教为主嘛。
1: 嗯
0: 嗯，
1: 我觉得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直播。
0: 然后很多朋友都留言了，就说他家门口有炸街的，
1: 嗯，
0: 有飙车的，我们都记录，然后也跟支队反映，我们看能不能以后再去下个点位，比如说天山区。米东区，
1: 嗯，
0: 没有去到的一些地方，再照顾到其他地方。
1: 对，昨天我记得有朋友提到了，说那个华光街、华瑞街的附近，
0: 哎，河马
1: 泉，晚上啊，
0: 对，
1: 因为那边，车人都比较少，道路又比较宽阔，
0: 对
1: 对，像这样的地方，就有一些车辆就会在那里有侥幸的心理，
0: 嗯，
1: 夜间啊，然后炸街、飙车，哇，这都是那个违法行为啊。
0: 是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嗯，同学们要有好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休息的环境，晚上休息不好啊，这炸街的声很大的。嗯，
1: 好嘞，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RN 说我们俩下午好，城北主干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地调处小区这儿目前非常的堵车。
0: 嗯，
1: 想问一下原因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十有八。

0: 有单纯流量大，今天感觉哪哪都车流量大啊。
1: 对，飞骏马说了说，卫星路线在南向北的方向，从高铁站出来之后到外运思桥洞卫星广场流量都非常大呀，
0: 嗯，
1: 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啊。
0: 嗯，
1: 祝大家周末快乐哈。
0: 周末愉快啊。
1: 嗯，
0: 哎呀，这位朋友说北京路二宫体育馆这儿为啥堵啊，那不还是受到喀什东路的影响吗？
1: 现在北京路上的堵车，什么天津路上的堵车，对，大家都可以延伸到
0: 周边，还是受到了一定
1: 的
0: 影响。
1: 杭州路上的堵车，啊，好嘞，庆龄呢给你这个延伸了一下，他说你闲了去南山，
0: 嗯，
1: 烦了去南山，高兴了也要去南山，啊，
0: 周末就往山上走。
1: 对，南山不是咱们乌鲁木齐人民的
0: 后
1: 花
0: 园
1: 吗？对，避暑山庄。
0: 来，司机张说北京中路南向北有些堵。好的，收到您的路况啊。月下追梦说，问一下是在这里报路况吗？是在这里啊，
1: 就在这儿。对，你把这句话换成一个文字路况，哎，我们就可以播出了。
2: 刚从回家出来，一想到回家前所未有的畅通，四面八方。
0: 哦，回家时代，
1: 万万没有想到呀。哎，原来逛街的都是那一波人，就是不逛街的我们都在上班。
0: 有道理，就是爱逛街的还是那波人。
1: 对，你们都平移，到了一个新鲜的地方。
0: 哦，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看城南的这几个商场好像没受啥影响，我看 CC 帽照样人山人海啊。
1: 嗯，是。
0: 明白了，你这么一分析啊，
1: 那我能问一下，现在会展吴越广场周边的
0: 人流量呢？
1: 逛街的人群，嗯，跟平时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是吧？好嘞啊，这事儿过吧。
0: 玩笑啊，
1: 来看一下，橙子很甜。
0: 河南高架东向西，刚过东外环出口，他说堵车堵车。
1: 嗯，连环高速现在往吐鲁番的方向，怎么这么堵？你这个点位说的这个也有点不太具体。
0: 嗯，
1: 要不就是，小地铺丽江。和连霍高速的那个连接口往吐鲁番方向，
0: 嗯，
1: 啊，你还是帮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0: 嗯，
1: 你说的是哪一个位置啊？
0: 高铁站北广场出租车旅客多，他说请求增加运力啊，这是咱们黑骏马听友发的。
1: 对，他每天在晚高峰的时候都会给我们播报一下北广场的那个旅客出站的情况。 嗯，好嘞。说只要灯光不要调得太高
0: 啊，昨天有灯光调高的这个，
1: 哦，
0: 也
1: 有，
0: 还有呢，说是因为加了那个爆闪，有些这个年轻人呐，就是司机师傅啊，
1: 嗯，
0: 他这个车有那个爆闪，就是从那个后面看尾灯一踩刹车是这种爆闪的，你应该见过吧？
1: 啊，我见过。
0: 然后车
1: 就是他会照着我，他后面的车辆，比如说我，
0: 对他一踩刹车，那个灯是这样爆闪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也会影响到我对其实路面的那种判断。
0: 对，然后呢，他的那个就是咱们说高位刹车灯，
1: 嗯，
0: 改成了现在的那种网络上的一些叫什么什么什么之眼，
1: 嗯，
0: 就两个眼睛，哎，非常刺眼。他的那个光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雾灯。
1: 哦，
0: 雾灯的穿透力非常强。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您在驾驶的时候看到前方车是这样的灯的话，
1: 嗯，
0: 您说是不是有安全隐患？
1: 当然，嗯，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就是视线比较好的夜间，有些车辆如果是误开了自己的雾灯，我那天就发现了，它的那个雾灯在透亮的夜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刺眼。
0: 嗯，
1: 我一看我就赶紧变道了。
0: 对，
1: 对，
0: 跟在后面眼睛
1: 不能在它的后面走，
0: 眼睛受不了。
1: 嗯，低调说，你们说吴越花园城周围都在堵车。他说我怎么回家呢，我马上就到喀什西路了。
0: 哦，那已经到了，既来之则安之啊，就稍微等一等吧，
1: 都快到家了，既来之，
0: 如果您现在天山区啊，我建议您，哎，咱们天山区美食也很多。
1: 对啊，
0: 来团结路。
1: 嗯，推荐一下团结路的美食。
0: 嗯，到大，
1: 大巴扎，
0: 解放路大巴扎，
1: 和田二街
0: 啊，去转一转啊。和田二街到沙区了啊。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商务接的比较多哈，
0: 嗯，
1: 来听一下六的云。
3: 为什么会这么堵啊？
0: 你看小朋友
1: 堵
0: 饿了。
1: 嗯。
3: 949949，光明路东向西，嗯，飞飞冒着，车流量比较大，一直堵到红绿灯呢。
0: 好的。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5: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

0: 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5: 8:42，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6: 各位周末快乐，我是丹阳。
5: 我们是杨树叶组合。
6: 哎，说到高速公路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两条高速公路，有道路封闭施工，包括有分流的一些新的方式。因为施工的需要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G7 京新高速，这个跟大家都有关系。武昌快速互通立交，就是往那个米东区方向，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小六铺立交这个转盘，这个位置，天山国际机场的西进场往米东区方向的这个匝道，将会其实已经从今天开始了，
5: 中午开始了，
6: 中午已经开始了，8月28号今天中午开始，到8月31号下午4点临时封闭。对，
5: 需要前往米东区的车辆呢，请沿武昌快速往昌吉方向行驶，到中国彩棉北侧桥下掉头，再驶入京新高速米东方向。前往茂祥停车场大光华学校的车辆沿武昌快速行驶至中国彩棉下掉头，进入 S112线来进行通行。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线路，途经施工路段注意观察警示标志，减速慢行，安全驾驶。
6: 哎，不知道刚才那位朋友说到了，往吐鲁番方向，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上下匝道，他觉得有新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大家到这儿的时候都可能会要稍微犹豫一下，
5: 对，
6: 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道路来通行啊。但是他其实主要提到的就是天山国际机场的西进场往米东区方向的这个匝道，他其他的那个上下匝道口其实
5: 不影响。
6: 不影响。再来看一下乌玉高速啊，乌玉高速呢，G0711乌玉高速从66公里，加270米这个位置往玉梨方向的那个隧道，由于它那个钢棚洞的设施受到事故的损坏影响，需要开展一个紧急的抢修作业啊，要实施夜间的临时交通管制，这个时间就从今天晚上8月29号凌晨2点开始，到3点，主要是夜间施工。你看，为了不影响大家的通行，
5: 哦，这个还好，
6: 连夜进行，
5: 对，一个小时结束，
6: 马上就进行结束。但是他可能还是要看着施工进行的进度怎么样。但是主要是今天
5: 凌晨，
6: 凌晨2点到3点
5: 啊。
6: 对，
5: 管制时段呢，该方向全幅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请途经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民警指挥，谨慎驾驶。
6: 它主要是往玉梨方向啊，从乌鲁木齐南收费站到阿拉沟之间会有这么一段封闭施工啊。
5: 2点到3点凌晨啊。
6: 对，而且这会儿可能很多车辆就不一定会选择，
5: 不一定会行驶这个时候，
6: 选择走乌玉高速啊。除非是一定要这个有夜行计划的朋友啊。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这会儿的路况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刷新一波。言之啊，说有一些远光，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一个特别亮，一个是正常的
5: 啊。对，昨天还真有一辆这样的车，他左边的灯不亮，右边的灯特别亮
6: 啊。他说的这个还跟你说的不太一样。
5: 嗯，
6: 你说的就是一个完全不亮，一个格外亮
5: 啊。对，
6: 就是它会让大家会有一个视觉的反差。
5: 是，然后昨天还有就是咱们说那个打引号啊，独眼龙，一个灯是坏的，一个灯是好的。
6: 对，
5: 他自己也没察觉啊。
6: 你看，对啊，就好多，你像刹车灯，包括那个后尾灯，它左右都不亮，只有一个高尾灯亮。对，这都属于有问题的啊。
5: 是是是啊，
6: 灯光配置不全。
5: 昨天我们还见到了一个很稀有的车型，
6: 什么车？
5: 你知道环塔拉力赛上的叫 KTM
6: 啊，
5: 就是越野摩托车，
6: 对，我
5: 拉力赛摩托，
6: 因为我见过今年那个环塔拉力赛的，他那个赛车不是到咱们我们去巡游吗？
5: 对对对，
6: 所以我看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底盘非常高，然后形状也非常特别的车，
5: 那个轮子好大，声音也特别大。
6: 哦，
5: 他那个还是能合法上牌的，他那个是、
6: 啊、
5: 有牌照的，嗯
6: 嗯，
5: 他第一次见这个车，近距离的看了一下啊，
6: 嗯，
5: 哎，还是可以。就我们昨天就看了一些车，声音很大。但是呢我们仔细的景观进行了检查，都是原厂的啊、
6: 嗯、
5: 没有这个做一个改装的、嗯、
6: 对对对，因为他如果是擅自把他的那个车架的结构变更了、
5: 嗯、
6: 那他属于擅自改装了车辆，
5: 对，
6: 但如果他在原厂原车他就是这个配置，那他不涉及到，
5: 是
6: 啊，那就是这样的车型嘛。再来看一下阿勒泰路高架，现在西北路到河南路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5: 喀什
6: 西
5: 路华润万家西向东这开始堵车了，说的啊，
6: 嗯嗯，这个他说的是哦，五月广场今天的流量不太大，可以，
5: 五月广场啊，
6: 对，沂蒙山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嗯，众议说现在南公园西路和长宁南路
5: 怎么样？
6: 交叉路口西向东的方向有点堵，
5: 堵呀堵，
6: 你说的应该是昌吉这个，
5: 哦，昌吉市的路、
6: 嗯，对对对，这是昌吉市的啊，得大家来定位一下啊。
5: 听听王亮，
7: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暴露矿。昆仑路由东向西，在这个迎春大酒店门口这儿，两车发生刮擦。
6: 山青云静，这会儿小伟去着呢。他说我早上发的信息就没练，没就没念。我现在给你们发了照片，你们又没那个注释解释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啊。
5: 嗯。
6: 他说就是印证你刚才说你不在市区逛商圈、
5: 哦、喜欢去山里的人
6: 偏 偏要去南山上、哦、对，
5: 他也喜欢去山里，
6: 对，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说你们猜猜这是哪里，
5: 嗯，
6: 不大像南山，反正
5: 不是南山
6: 啊、哦、因为这个山不像南山，就是树林密布、云山 云岭，
5: 我感觉像是不是达坂城那边，
6: 嗯，石头山
5: 嗯，您来揭晓一下吧
6: 我们等你啊，这样也就当我们俩也去过那里、
5: 嗯、说连霍高速新一路西延往四道岔方向，请问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事故呢？
6: 宝妈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北京路南向北从河南路到河北路目前是超级堵车的，高新吴越都堵厉害了吧，
5: 啊，高新吴越就是花园城嘛，是不是啊？五月花园城啊？
6: 是的，是的，五月花园城啊。河大路南向北的方向，说20:40，他看到两个大卡车，大卡车在路上跑。哎、
5: 今天呢，喀什东路五月花园城开业嘛，所以呢，车流量非常大。部分驾驶员呢，这个到了这儿不知道怎么去停，怎么去行驶。就交通方面的问题，我们来连线新市区交管大队第五普片区中队指导员周明明，周指导，晚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5: 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现在五月花园城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
8: 现在在五月花园城这个周边的咱们这个北京路、喀什东路、喀什西路和咱们天津路，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因为咱们那个今天第一天开业，从早上到现在，咱们那个五月花园城里面停车位已经饱和了，所以咱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如果要是回家，可以采取绕行的方式。如果到这来，在周边的停车场停好，可以步行，进去咱们那个物业广场。
6: 嗯，我们知道现在流量非常的大，估计可能周边的停车也都在饱和状态。但是，您帮我们那个预提醒一下，就是咱们物业花园城的停车场，它的进口是在哪条道路上，出口在哪条道路上？
8: 咱们的五月广场的咱们的进口都在咱们喀什东路上
6: 啊，
8: 从天津路过来之后
6: 啊，
8: 从天津路过来之后东向西，然后是咱们的两个进入口都在这儿，
6: 哦，
8: 然后出口在咱们那个喀什东路上有一个是在咱们的那个北京路上，
6: 嗯，哦，进口都是在喀什路上，
8: 对，
6: 哦，好嘞，收到，嗯。那我们这个周末先不考虑，我们跟大家错个风啊，
5: 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啊。好，谢谢周指导的介绍啊，先到这里再见。嗯，
6: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周指导现在啊，就是对于周边的这种流量，现在觉得很大，要提醒大家能错峰的错峰一下。
5: 对，
6: 回家要走这条道路的一些朋友，如果能有错峰条件的，都可以错个
5: 峰。错峰，
6: 嗯，
5: 昨天我们直播就在吴越花园城门口嘛，然后刚好就是由第五铺片区中队

0: 民警和指导员配合我们来做昨天的夜间直播。他们说啊，这个昨天晚上就车辆就开始了，然后呢，今天早上是应该是从8点，他们就在现场，一直到现在啊，从
1: 早
0: 早
1: 上
0: 上
1: 八点
0: 到现在，
1: 早上8点就开业了。
0: 嗯，早上就是车辆就很大，就早上是有开业仪式嘛。
1: 嗯，这个从众心理，
0: 嗯，哎，都想去看看
1: 热闹。
0: 哎，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
1: 对，五月花园城究竟有谁在呀、啊？来看一下、
0: 哎，我特别想让咱们在花园城的朋友发一个什么，我们看一下啊。
1: 嗯，看一下啊，因为你说了说五月花园城它非常大
0: 啊、很大，晚上看很漂亮外面啊。
1: 嗯，好的，来看路吧啊。黑骏马说了，现在河北路西向东，从太原路到北京路四建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有点大，目前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啊。关于这个货车进行的这个问题，对，哎，我最近也发现了，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会在市区道路当中看到一些，就是卡车，就是都不是那种厢式货车
0: 啊，
1: 就是
0: 大那种施工的那种大车，
1: 对，施工的，
0: 应该是有施工的，
1: 嗯嗯，周边它应该有施工区域，
0: 对。
1: 这帮人都不用上班了吗？
0: 嗯，
1: 那有些人家说了，说中午去的呀，
0: 中午午休去的呀。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包括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17到30度。
1: 嗯，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
0: 石河子晴，13度到33度。
1: 奎屯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
1: 伯乐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
0: 伊宁晴转多云，15度到36度。
1: 塔城晴转多云，16度到31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1度到25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好，17度到31度。
0: 吐鲁番晴，26度到37度。
1: 南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0度到35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19度到32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19度到33度。
0: 喀什多云，21度到34度。
1: 和田是多云天气，21度到33度。
0: 乌鲁木齐晴，17度到30度。
1: 这个温度回升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0: 周六要到35度。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29号白天到夜间，
0: 嗯，
1: 是
0: 19到34。
1: 对，30号白天到夜间是高温36度，
0: 哦、
1: 低温22度。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再看了一下，再往后的几天，
1: 嗯，
0: 这个温度掉得很快啊。
1: 是吗？
0: 有一天晚上的最低温度到9度了。
1: 嗯。
0: 个位数，
1: 那要想抓住夏天的小尾巴，
0: 嗯、
1: 就这个要指这个周末了。
0: 对，这个周末抓住秋老虎的小尾巴。
1: 对对对，因为毕竟啊，到了初秋时节，
0: 嗯，
1: 是吧？这个温度，尤其是别看这两天中午的温度很高，感觉突破了30度，可是早晚凉啊，早晚冷呀。
0: 对，这到了9月7号就是白露节气了，
1: 嗯，
0: 就真的要开始凉了啊，
1: 真的要到秋天了啊。一心向善说，现在北站西路公路啊，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的。他说我刚下班，肚子很饿啊，我现在打算去五月花园城。
0: 您肚子很饿，咱们就不建议了。
1: 对，
0: 你得排队。
1: 你要说我不饿，
0: 你看这张照片，
1: 人山人海。
0: 看这个排队美食的这一层，
1: 人头攒动。
0: 看这个排队，这个取号的。
1: 哎，你们都打算去吃哪一家？我就想问一下，这里有哪一个那个就是新兴品牌？
0: 好像是有几个新兴品牌的，
1: 是吗？
0: 嗯，在某红书上今天刷到了。
1: 哦，那我值得去，我去刷一下，我去看一下。
0: 嗯、
1: 但是我这个周末就不去了。
0: 你等着下个周末，
1: 对，
0: 你等同学们开学了你去。
1: 对，我一般到了周末，因为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
0: 嗯，
1: 我一般看电影，我会选择因为离家比较近。所以我会就近去会展的五月广场
0: 啊、哦，家在那边住啊，
1: 啊对，
0: 透露了自己家庭住址啊，想跟丹阳偶遇的朋友哈、啊，到五月广场，
1: 谁像你一样，然后那个问题，
0: 山里
1: 对对，那个问题回答的似是而非的，回答的跟没回答一样。
0: 哎呀，主要是这个
1: 心眼多的，
0: 害怕了，你知道吗？搭档老挖坑，
1: 对，跟莲藕一样多的小心思。
0: 哎呀，这很形象了啊！
1: 对，王菲说了，说这辆车在米东区的香缇雅静一期后面违规停车，车辆被他堵的都不动了。
0: 你看，一辆车影响整条道路通行啊！
1: 嗯，他自以为自己停着没事呢啊，
0: 其实堵一片了。
1: 嗯，你这一叶障目啊，你这像话吗你？他的车号就是你拍的有点远，我没看到。最美的风景
0: 沙克尔江说维泰

0: 南路一路畅通。
1: 云淡风轻说，刚才哪位大哥说的北京路回家这儿哪儿哪儿都不堵车？
0: 对，刚有一条语音说北京路回家不堵，我当时就想咋可能不堵呢，
1: 结果云淡风轻说了，说播语音到现在，就是播语音的时候我堵在这儿，天还亮了呢，现在天快黑了
0: 他还在这儿呢，
1: 估计你们俩在的不是同一个位置，
0: 嗯，
1: 对吧，
0: 他是不是在北京北路那边啊？您在惠家，我看啊，这北向南还好啊，
1: 是不是还行啊？
0: 南向北压力大，
1: 南向北
0: 就是往喀什东路走，过了二宫以后，
1: 那还是往五岳花园城的方向、
0: 啊。对呀、啊，就是往那儿走，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你想，你要在这儿的话，他往那个就是，左拐那个路口是不能左拐的嘛，
0: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往那个就是北京路的惠家时代广场的方向，我都不会这样选择。
0: 哎呀，他这一条路还把周边几条路都带火了啊！
1: 嗯，
0: 太原北路也受影响，嗯，还有长春中路。
1: 哎呀，问题是其他道路愿意他这么带火吗？是、人家其实就挺火的，
0: 都是来消费的嘛。啊，
1: 好的，那周末的晚高峰大家都在路上，
0: 嗯，希望大家
1: 还走着呢，
0: 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啊！
1: 我们俩也加入他们吧。
0: 我们加入他们啊！
1: 好吧，
0: 我往南山方向走了，那就啊。
1: 我往那个会展无忧广场方向走了哈。
0: 行，我们周一见啊！
1: 我们周一再见，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愉快，再见，
1: 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周五了，晚高峰路况怎么样呢？嘉贺介绍一下吧。
6: 好的，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啊，它的流量通行状态呢依旧还是存在在河南快速路。现在的北向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苏州路立交往新沂路交的方向，南向北呢，主要还是从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目前的环境比较明显。包括可以看到的现在的华林桥由东向西以及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啊，依旧是有一个缓行的现象。那么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东外环南向北下月英街是有排队的，以及现在的东外环的新大地加气站南北双向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是在广湖桥桥面目前的由西向东有缓行。那么西外环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南向北，以及现在的这个西外环的由南向北往西山高架走，目前车多缓行两边。
5: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最新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60次航班即将抵达机场。
7: 还有四分钟，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以及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

0: 都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3: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呀！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比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3: 开始啦，开始啦！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4: 949一路畅通。
2: 949一路畅通。

0: 上好呀，各位，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今天周五，刚刚看了一眼现时段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这个拥堵的排名情况，哎呀，
1: 真的好周五啊，今天的路况啊，
0: 怎么这么多车？
1: 而且今天确实是感觉大部分路段都比较拥堵。
0: 是的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小凡同学说到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是恢复到了一路畅通，但是两侧红山路出口还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
1: 看到 R 说了，城北主干道堵车原因是因为在和这个中亚北路的交叉路口呢有两车追尾。
0: 还有朋友啊，小松说到的是把车打算停到丝路环球港，然后坐地铁去这个植物园的这个五月这个街，他今天是非逛不可。
1: 也行，公共交通工具总比开车要好一些。
0: 怎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开业呀，
0: 就去了是吧？
1: 肯定热闹嘛。明天又不用上班，
0: 人多呀。
1: 对啊，人
0: 多排队呀，
1: 才热闹啊，
0: 挤呀，想买东西都买不着，都要排队呀。
1: 哎呀，
0: 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1: 是也挺好。
0: 好的，我们希望在我们下班的时候你能买到想要买的东西。
1: 在抱条回家的路况啊。小赵说了，5公里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是什么心情，在哪里可以来跟进一下吗？
0: 应该也在那附近吧。
1: 哦，是吗？
0: 就像这个题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熟。昨天晚上这个柯西街桥下就会有这种情况。
1: 来关注一下 Nice。 你好，
0: 晚上好。
2: 天博刘瑞，
0: 晚了，堵车了。
1: 你好，
2: 牛马已经下班刚上车。从恒顺街回西山走什么路不堵呀？
0: 哎呀，
1: 恒顺街
0: 到西山，
1: 西山我看一下，
0: 我看一下啊，西山，西山，哎呀，你走吧，你就走你常规的走的这个路吧，好不好？目前来看咱们这个四道岔的位置是不堵车的，但是今天其他路段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你先走走看或者打开导航看一看吧。
1: 是的，
0: 目前我们没办法给您做一个指路了，确实这各条道路吧交通压力就忽大忽小的。
1: 没错，一会儿一个变化。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到呢，阿星啊在提示新 ADC8530 这位朋友应该是上车往外抛洒垃圾啊。
0: 你都已经有这个垃圾袋了，垃圾都已经在垃圾袋里了，你就不能把垃圾袋扔到这个垃圾桶里吗？
1: 注意行车素养，
0: 你一定要扔到车路上吗？
1: 不
0: 能带回家扔吗？
1: 不文明啊。
0: 曝光了啊。黑骏马也说到的是这个路况啊，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目前是车少的状态，我们也关注到南广场目前出租车这个也是属于较少的状态，等车旅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南广场或者北广场来拉载乘客了。同时也说到了河北路由西向东从太原路到北京路4000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行驶缓慢。
1: 不上发条说了，家呀就在眼巴前儿，这午夜堵的呀就是回不去。
0: 你看
1: 今天开业是在那个植物园附近那个
0: 五月，就植物园那个五月。
1: 哎呦，那确实是啊。
0: 五月花园城那儿嘛，
1: 车安勿躁啊。
0: 是这两天如果咱们家在附近的，出门的时候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吧，坐地铁多方便呀，就在家门口。
1: 就是

0: 路上堵不堵？再坚持一天就是休息天，星期五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1: 今天是星期五，路上堵不堵呢？
2: 显而易见。
1: 我先给大家来说说看这个河滩快速路吧，目前有一节儿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啊。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目前看到交通压力还挺大的，如果您行驶在路上还是需要特别留意一下啊。从人民路立交开始，一直过了这个华林，到华林集团立交的位置会有一节儿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咱们再往北，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过了华林市场立交到新路立交会出现车辆排队，再往北走看到过了这个苏州路立交河滩快速路会出现车辆缓行，这是南向北。北向南的拥堵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过了城北大道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会有车辆排队。
2: 这会儿呢，克南高架呀，这双向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就在这个市政府墙面上，提示朋友们已经红的飘紫了啊，朋友们
1: 是的
2: 尽量绕行一下啊。
1: 哎，然后我们最后再说这个喀什路附近啊，我看看再说个哪儿呢，说这儿吧。西山路，西山立交这个位置啊，目前双向都是从这个156队桥面开始会出现车辆排队，那么雅山隧道附近可能也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了。
2: 也提示朋友们，城北主干道高架呢，从北站三路到迎宾北一路的南向北目前已经有飘红路段了，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今天克西街相对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需要提示各位啊，克西街和骑马山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通加和悦府这儿会有一节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2: 那么就来到这个植物园周边的这条道路了，
1: 不得不说了啊，
2: 这会儿喀什东路啊、杭州东街呀、太原北路啊，反正附近与之相交汇的道路啊，都是异常的拥堵啊。
1: 是的，如果您行驶在这块还是需要特别来留意一下。当然还有机场快速路出乌鲁木齐的方向，在丢铺转盘的位置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看看朋友们说到的路况吧。
2: 恭喜发财说天津北路由南向北，从河北路交汇一直到喀什路交汇处都是超级超级堵啊！
1: 我比较赞同比拉利的这个想法，就说这个吴越花园城到底有啥可看的？又不是开一天两天就不开了，过一阵子再去也不迟啊。我也是持这个态度。
2: 为什么？
1: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去，你既不排队，进停车场不会排队，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没有那么大，你去吃饭也好，去逛街也好，相对体验感会好一些。
2: 可是今天去可以第一时间体验到这些东西，
1: 体验堵车吗？
2: 那我跟你不是一种人，我就喜欢凑热闹，跟很多朋友一样，我就喜欢凑这个热闹。
1: 行，那你如果爱凑热闹的朋友，咱们先说好啊，如果堵在路上，咱别生气。
2: 啊，保持情绪稳定一些，
1: 别抱怨，好不好？就是排队吃饭的时候，你别说早知道就不来了。
2: 啊，那倒也是。
1: 你看到排队的这个，不管是买单排队，还是这个等位排队、吃饭排队，又或者进停车场、出停车场排队，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哇，太好了，这么多人，
2: 就秉持一个来都来了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1: 是啊，当然行驶在路上，除了分享路况，还是要提示各位，该开车灯了，开近光，别开远光啊。
2: 哎，收到了。
1: 语音消息我们也收到了，一会儿歌曲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上车电梯就自由，上车就暴露饭。
2: 你好，
1: 苏州路由西向东，下河滩路引桥这儿剧组剧组，完了以后到南湖北路的十字路口，车流量也很大啊。
2: 好的，好的，好的，收到了，谢谢王亮的语音，还有小伙伴的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刘星说了，刚刚你们说的两种逛街的状态，就是男生和女生的这个区别，
3: 好像是的。
2: 我相信现在因为吴越花园城附近的车流量比较大，逛街的朋友比较多，各个加油站门口应该不排队吧？来跟我们说说看吧，因为今天晚上24点油价要上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上调2.9毛，95号汽油呢每升上调3毛1，0号柴油呢每升上调也是3毛1。
3: 那本轮成品油价的零售价上调之后啊，私家车呢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就要多花14.5块了。
2: 你想想看，你今天晚上24点前加油省了14.5块，如果你要去排队堵在这个里边，堵在五月花园城附近，你得花多少钱？
3: 可能是很多个14.5块。
2: 都会过呀，
3: 转头就是加油啊。
2: 是啊，
3: 看到镜自己说了，哎呀，凑啥热闹呀，回家躺着吃水果做面膜不香吗？
2: 再追追剧多好呀。
3: 哎呀，各有各的香
2: 吧。文章也说了，晚上好，阿勒泰路由北向南从木材厂到油运司畅通，但是回家的蜘蛛山巷啊，目前是出现了堵车。怎么会堵车呢？如果有知道可以来回复，或者文章已经路过这个点位可以来说说看。他说这首歌好评好评，
3: 谢谢 Nice。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黄河南路北向南，然后河南路那个桥拐下河滩的位置最右边的车道，就车道往左路走，然后最右边的车道有一个车坏了，然后在路边，车主应该在等救援，应该是走不了了。
2: 好的，
4: 天宝日岛可不可以放一些 happy 的歌，让人尽情摇摆的那种？昨天那个就很 happy 啊。
3: 哦，这个呢？
2: 这个呢？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个昨天不是那种动次打次呢。

0: 是，
1: 我等会儿找一个那样子的歌啊，一记动词大词还得好听的歌。
0: 渣渣说了，想能不能帮忙勾一下店，车亏电了，在友好大酒店门口，车牌号是月EMP914、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包括这个具体位置，然后是什么颜色的车，然后方便我们的这个听友过去帮
1: 你，能找到您啊。
0: 对，还有来说一下您车上有没有勾电线，这个也很重要啊。
1: 是的，不上发条也说了，加油站不排队，刚从加油站出来，你可不嘛，好多车都已经堵在这个喀什路附近了
0: 掉头去加油吧，朋友们。
1: 你看，依旧也是说了，迎宾路的中石化加油站人也不是很多，
0: 真好，
1: 太好了，分流了，你能不能？想去逛街的，咱们就可以
0: 先去加油啊，先去加油。柱子哥说，今天从九鼎出发，走东二环路，现在已经到八道湾了，到家了，开心，是一路畅通的啊，
1: 说的。其他路段通行怎么样的？各位都可以来说说看，加油站门口的排队情况，我们也需要特别一起来关注了。

0: 谢谢，喜欢吗？
1: 很多人很喜欢啊，坦荡就说了，好听好听。植物园西向东堵着呢，听了一下，一下不闹心了，说的。
0: 是吗？看看油耗呢？
1: 看完有点闹心了，
0: 有点闹心了吧？
1: 看到沙子在提示，他说河滩快速路上有好多车还没有开大灯，都是交通隐患。朋友们啊，天都黑了还不开灯呢？
0: 小二姐姐说到的是周五了，又可以休息两天，这一周过得好快。天黑的呢也比原来早了，祝各位呢周末都有一个好心情吧。
1: 哎，尼瓦尔来审判我了
0: 啊？怎么了呢？
1: 他说我感觉不乐观的人才喜欢凑热闹呢。
0: 啊，没有吧？
1: 我觉得我挺乐观的。但是也不影响我爱凑热闹啊。他说他这种生吃黄连都觉得甜的人才不凑这种无意义的热闹，在他的心里只有他开心了那才是真的热闹。哦，你喜欢一个人的狂欢是吧？哦，这样子啊，
0: 两个人就觉得很孤单
1: 是不是？哦，
0: 可能每个朋友都不太一样
1: 吧。对，不一样不一样。
0: 还有云的提示我们稍后来关注。当然如果各位热爱这个广播事业，热爱电视事业，热爱这个播音主持事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你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包括 AI 工程师这些工作，可以关注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站。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呢，一直截止到9月4号，期待各位的加入。
1: 看到翔就问了招聘啊。您就抓紧时间根据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途径啊，
0: 丝路视听客户端或者丝路视听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招聘的信息了。
1: 是的是的，来关注一下 Lucy。
0: 晚上好。
2: 主持人是说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啊？
0: 那首
1: 歌叫什么名字？
0: 爱的主打歌。
1: 爱的主打歌，烟嗓微醺版。
0: 嗯，对。算了，
1: 你不会有这种烟嗓微醺版的。
0: 出不来，我怕等会儿打嗝了。
1: 沙克尔江说了，苏州路西向东，可爱的新疆对面有两车追尾，提示朋友们啊。
0: 好的，收到了，谢谢。晚间一路畅通的路况继续分享，这里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会有一些畅通的路段吗？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有些路段的交通压力还是很大，路况提示继续分享。
3: 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好，今天还有朋友在提示，今天的月亮也很大，因为农历十六嘛，相对来说月亮还慢慢的才会又变小又变弯啊。
1: 十五的月儿，十六圆。
0: 好的，
1: 细说了，喀什路和北京中路交汇处需要交警疏通，然后车流量、人流量都很大啊。提示朋友们，
0: 安也说了，百鸟湖、奥特莱斯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红绿灯过了之后呢，最左侧车道啊，有追尾的事故，相似的货车和私家车追尾了，朋友们需要提示留意一下。
1: 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0: 初秋时节呢，南北疆多地立足本地特色的文旅资源，推出了秋季旅游线路和产品，丰富体验场景和活动内容，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秋日出行选择。
1: 随着文旅产品日益多元化呢，伊犁草原游的黄金季正在不断的拉长。今年呢，伊犁州文旅部门推出了三条秋日精品线路，其中秋日金色牧场之旅串联起伊宁市尼勒克县、新源县、昭苏县等核心自然景区，让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牧场深处的静谧和壮美。
0: 伊犁草原的秋天呢别有一番风味，那么喀拉峻草原呢已泛出金黄，牧民转场也是浩浩荡荡，很震撼。那么今年呢，多家旅行社在常规的产品之外还定制了牧民生活体验，都有什么呢？朋友们可以跟随着牧民来拆搭毡房、放牧打囊，还有挤奶、制作奶制品，这些我从小在新疆长大我都没体验过。
1: 听起来就好好玩啊。
0: 是啊，
1: 还能打囊呢。
0: 在劳动中可以感受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儿。
1: 巴州呢也迎来了即将迎来啊这个胡杨的观赏季。今年呢，玉林、轮台、若羌、且末等县市呢围绕这个赏胡杨主题也是全面升级，产品更丰富。在传统的观光摄影自驾的基础之上呢，新增像露营啊、研学呀、等新业态。
0: 你怎么突然这么激动？
1: 我觉得在胡杨林里面露营也蛮不错的。
0: 是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嗯，
0: 反正我也没体验过。玉林县的这个昆奇康的这个部落景区的水胡杨呢依河而生。今年呢，景区还完善了三条快艇赏胡杨的这个线路，
1: 哇，
0: 时长呢在15分钟到30分钟不等。游客呢可以到胡杨林的深处寻找和观看特色的胡杨。针对自驾游客呢，景区还推出了湿地秘境的自驾穿越和8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越野路线，让游客一次可以看遍胡杨、湿地和沙海。
1: 那喀什地区呢，则围绕像高原、沙漠、胡杨和民俗风情的策划了10美喀什10条精品的旅游线路，行程呢跨度是1天到8天不等，兼顾短途观光和深度出游。
0: 我们再到哈密市看一看，哈密呢也是依托了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这些景区景点，解锁了秋季特种旅行的这个新玩法。秋天呢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呢适合进行特种旅游活动。目前呢景区正在积极筹备大海道拉力赛，游客可以在这儿体验到越野穿越、徒步探秘，感受戈壁雅丹的雄浑和神秘了。
1: 看到 KF 在问说河北路咋了，咋这么堵呢？
0: 嗯，喀什路附近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是的。还有我笑我痴狂说大学路目前双向车流量适中。
0: 小赵才堵回家，他说生气了，吃个苦瓜，那不更难受吗？
1: 不得吃个甜瓜吗？
0: 是
1: 啊，
0: 看看油箱吧。如果这咱们这会儿还在气头上呢，稍微平缓一下这个心情，舒缓一下心情，出去把油箱加满吧。不然过了24点，明天加油还要多花钱，更生气，是不是？
1: 确实是，
0: 想的多周到呀！我跟你说，哎呀，
1: 哎，我不和你说话来了啊！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其他

0: 你好，
1: 欢迎。
2: 哦哟，
3: 什么？他什么一个加满了，又要去加另外一
2: 个？对
3: 呀、
2: 啊，他要加第二辆车的油，你看多会过，
3: 哎，
2: 真是
3: 呀，
2: 就得这么会过，朋友们，
3: 太好了，
2: 真的，你说你一辆车省14.5块，两辆车就30了，
3: 帮我和刘瑞也加一下呢，
2: 行吗？
3: 咱们就是四辆车，是省好多了。
2: 小叶说了啊，今天放的歌特别喜欢，多放、
3: 啊、是吗？好的，
2: 谢谢
3: 好的
2: ，Nice， 你好，
3: 晚上好。
4: 西山四道岔，
2: 西山
4: 东向西。
3: 嗯，
4: 过了那个桥那里怎么这么堵啊？我看导航上也是红红的。
2: 哎，为什么我们这
3: 儿我们这两个那个地图大屏显示的都没有出现车辆环形、
2: 啊，
3: 甚至都没有颜色、啊，
2: 对，都没有飘黄，都别说红了，
3: 怎么回事、
2: 啊？朋友们来跟进一下，好不好？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不会说话，说了，东后街上东外环走，北外环下，北京路都是一路畅通。
3: 嗯，木木和望北都堵在植物园或者喀什东路附近了，东站路附近了，
2: 嗯，
3: 因为今天这个那儿的植物园那儿的五月花园城五月商场开业。
2: 嗯
3: 呀，人多，
2: 是
3: 车多，都堵在路上了。
2: 哎，看到他确实跟进了啊、哦
3: 嗯！
2: 你看，还有2.5公里，显示要走10分钟，这段路确实比较堵。
3: 红绿灯的这个位置，
2: 对对对，还有400米到木须沟北路啊、嗯。
3: 知道堵车原因的小伙伴可以来帮我们分享跟进一下。当然，目前在植物园附近各条道路的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因为上一波吃完饭的这个朋友，这会儿该开车回家了。下一波准备去凑热闹的朋友，可能还堵在下地库的路上，所以这会儿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啊。啊，四道岔附近我看到了，
2: 嗯，
3: 这有一节确实桥底下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环形，
2: 跟进一下用路原因吧，朋友们。

0: 有朋友也做了个分享，四道岔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收到了，谢谢。
1: 谢谢，来关注一下 MAR， 你好。
2: 可以可以，来活动街这个城市加油站给你们加满。
0: 那多不好意思呀、哦、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加的是95的啊，谢谢。
1: 我们的意思是你得到我们单位把车取上去加
0: 然后再送回来。
1: 对，
0: 哇，
1: 这样可以吗？
0: 我们配吗？你
1: 立马取关过分啊。
2: 前面加的是摩托车
0: 啊。摩托车
1: 哦，摩托车哦、嗯、
0: 那也行，
1: 那也是两种车嘛、
0: 嗯、那
1: 是吗？还有一条，
0: 嗯，对，
2: 现在按拼摩的预算啊，可以优惠好多呀。
1: 嗯，
0: 是啊，
2: 我感觉占了好大的便宜，
1: 真的
0: 是吧？
1: 嗯，
0: 想占更大便宜吗？我们刚刚说的加92号汽油50升14.5块，加95号汽油省得更多。
1: 真的是，真的真的。
0: 来，帮我加95吧。
1: 我也是95。
0: 你加98吧，加98省得更多。
1: 你这算来算去真的是啊，算太狠了。看到望北说了，还没开学呢，等到开学晚上下班回家可能到10点了。
0: 不会。
1: 嗯，
0: 开学大家都着急回家辅导孩子写作业做饭啥的，就不去这个逛街了呢。
1: 嗯，可能周末车流量会稍微大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再次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 Nice 说了、
0: 嗯、
1: 哦，你看这个车
0: 是的，应该是开远光了，
1: 真的从后面看这个后视镜都是完全刺的，睁不开眼，
0: 像白天一样、
1: 啊、提示朋友们，开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注意行车素养啊。
0: 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吧。
3: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4: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3: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4: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4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8: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9: 奶茶120块，心疼不？
10: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3: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行，晚上好。
1: 你好。
0: 植物园这个地方怎么了？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1: 啊，植物园那儿是吧？
2: 嗯，
1: 因为那有一个五月花园城，今天开业，一个商场，一个商业综合体，人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哎，听到
0: 了。对，今天加酒吧的优惠更多，因为同时又有活动，18号汽油焚八减8毛。
1: 哦，
0: 这样算下来和15，现在是8.1。酒吧从9块减下来以后是8.2。
2: 哦，
1: 我好了解啊你。
0: 所以
2: 加油站上班的
0: 就差1毛钱一升，但是你加的是98和15，是听起来就能照单上一点
2: 哦，
1: 是吧？他说快去加酒吧。
2: 什么是快去呢？刚才不是说好了替我俩取车帮我俩加吗？
1: 我那车加上酒吧蹬一脚，它能飞起来吗？
2: 原地旋转加起飞是吗？有画面了。
1: 还有朋友说949，我在喀什路堵了半个小时了，我只是想回家。
2: 快了，快了，这会儿喀什路比节目刚开始已经好很多了啊。
1: 不上发条又说了，到家了，五月你就逛吧啊，在家我吃着热馕和凉皮儿，在家看你们逛五月。有朋友已经到了，还有朋友还堵在路上呢，咱们就别着急了。
2: 是的，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这会儿进这个五月花园城的停车场，这会儿排队需要多久啊？来给更多的交通参与者，还有今晚要跟我一样去凑热闹的朋友来提供一份便利。
1: 去
2: 啊今晚肯定不去啊，太晚了。
1: 我以为你去呢。
2: 明天吧。
1: 记得加油啊，朋友们啊。
2: 是的，是的。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航班到港的情况。看到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次航班，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9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六分钟，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力的月饼特约播出，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稍后呢，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周末快乐，
1: 朋友们，拜拜。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周五愉快。是的，有朋友说了，我们这个兜兜转转呀，忙忙碌碌啊，这一周不就在等今天晚上吗？因为明天呢，我们迎来周末了啊，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此刻的你是在晚归的车流当中，还是已经回到家中呢？不管你在哪儿，不论以你何种姿态融入这一片深蓝，也欢迎你来到这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不设防的夜晚。今天晚上我们一开篇呢，聊点轻盈的吧，聊点无用之用的东西。想问问听节目的各位，也问问我自己啊，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投入产出比，连快乐都要被量化被计算的年代，你还有没有什么不为炫耀不图回报，仅仅是能够让你沉浸其中，让时间不知不觉流淌而过的低成本的爱好？深深的共济，我爱的星花和繁星。说到低成本的爱好啊，它可能是在阳台种一盆不那么需要打理的绿植，用这个收音机啊去听一档深夜节目，还是写一封信，或者仅仅像我这样看着夜色发一场无人打扰

的呆。那些低成本的爱好其实是我们的所谓的灵魂的避难所吧，也是我们在疲惫生活当中最温柔的梦想。今天晚上也希望你的心能够找到一处安静的角落，希望你的梦有星光和月亮照亮。说到低成本爱好啊，有朋友就说了，说我认为呢是写字，写个短文什么的，说现在我觉得自己可以重拾这个乐趣。另外说会去考证，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考证啊，不是考证啊，说喜欢的一些职业的证件考下来啊，就感觉自己呢好像也经历了一段特殊的职业生涯。还有呢就是学习不同行业的一些信息，搜罗一些政策的变化，这都是很小众的爱好，不经就是图个有趣。当然说如果你挖掘挖掘自己的潜力呢，还能够带动自己赚点小外快什么的，那真是太好了。同时也说到了，希望这样的回答也能给其他人灵感。哎呀，认真想想自己的低成本爱好啊，打个引号，哪怕你是你习以为常的一些小习惯，有一些可能也是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吧。

聊到低成本的爱好，有朋友说了，说那哎呀睡觉啊，成本低，感觉好，容易坚持，也不需要特殊技能啊，这就是我的低成本爱好，睡觉啊。看看现在连这种最基本能完成的事情也变成了一种这个奢求了都。还有朋友说到有唱歌啊，因为唱歌可以抒发情绪，这也是我的一种低成本爱好，平时在路上的时候就喜欢哼哼哼哼哼两句啊。别人怎么全都没用，再靠近一点，听听我心脏跳动，再靠近一点，只想你是他唯一听众，接你电话慢慢苏醒小心脏。看过一段话特别有意思，他说真正的爱好呢，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来滋养自己的，在什么都讲究性价比的今天，而这位朋友却把低成本玩出了花，字里行间都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哈。他说运动，哎，这是成本最低的充电了，一双运动鞋就是全部的装备，在公园，在马路边，随时都可以开始一场与风的对话。他还提到说1000多块的自行车能骑好多年啊，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探索城市的伙伴。还有说到了羽毛球啊，约人有点难，但是我想其实这份等待跟寻觅本身不也是一种可爱的期待吗？当然还有比如说登山啊，低成本爱好，在山脚下捡一根树枝当手杖，带瓶水就能出发，这份潇洒其实也是一种说走就走的最佳的注解嘛。其实我们说精神的世界啊，也可以很省钱的啊。比如说有朋友说他很喜欢书法，用这个废报纸代替宣纸，用水写

0: 小气氛啊。
1: 给你跋涉谁要忘的心啊，
0: 不气不气啊。

0: 当然了，这会儿路上的各位，如果说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也一样可以把路况信息呢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呢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有哪些低成本的爱好呢？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过去似来。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各位，看到小凡同学来了，说茂晚上好，我的低成本爱好呢，那就是听着949遛弯了。观察一下东外环吧，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啦。IFX 这位朋友看着您了哈，说吴越广场呀，害得我回家晚两个小时呢，说是这会儿交警同志都不知道该怎么管了。哎，看来这边确实够热闹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低成本的爱好啊，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低成本爱好，说不定成为您的习惯已经被忘却了，但是每天都在做。有朋友说到了啊，说这个低成本爱好啊，阅读和写作吧，因为你想想看，一本书嘛能看好几个星期，或者说你直接买一个电子阅读器，或者说写作用的是一台2014年的笔记本电脑，放着也是放着啊，不如用来写写东西。这句话特别打动我。其实写故事啊，包括写一些文字，不为别的，就为记录和表达，说不定写着写着就写出了自己的另一番天地呢，是吧？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说过，说这个一只笛子啊，100块的笛子，或者说陶笋，能吹出古老的曲调，或者在网上下棋啊，跟素未谋面的对手博弈，说棋盘上没有输赢啊，只有沉浸的时光。还有朋友说到了不充值的手游，纯粹就是为了放松和乐趣。哎呀，原来快乐的门槛还可以这么低呀！它不在于花多少钱，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为生活去花心思。一个有好身体、有好奇心、有表达欲的人，哪怕是面对最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活色生香的哈。希望您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件低成本快乐、快乐的小事儿。也许是在楼下的空地上溜上两圈，也可能是重新拿起笔啊，或者说打开手机拍下你今天晚上觉得最美的这个时刻啊。所以说您看啊，生活从来不缺风景，缺的就是看风景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嘛。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了，说人人也都是生活的摄影师，看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吧。确实啊，你看用来拍摄照片的手机，我们寸步不离的伙伴，这也是最好的创作工具了。拍拍路边的花，记录记录晚归的人，拍拍月亮，然后发个朋友圈，收获一圈点赞，其实这一种及时的小小的成就感，也是平淡生活里的精神甜点嘛。

我们是朋友，看着了，熊师傅说帽晚上好，周五啦，明天又可以休息喽。金师傅也报来最新的路况了，说到了北京路过了惠家的这个路段之后啊，车流量有点过于大了。没关系，堵路不堵心嘛，这边看看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周五了嘛，是吧，这会儿的这个热情还没有完全的退却，很多朋友就在等这个时刻嘛，能理解。演志老朋友了，说猫晚上好啊，坐在车里安静的听949，缓解一下一天的情绪吧。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

美好地方陪伴路程，各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油价方面的调整啊，8月28号24时，在今晚国内油价调，这个国内成品油价呢，这个调价窗口呢会开启呢，本轮成品油价呢周期内8月14号到24时，8月28号到24时呢国内国际油价的这个震荡运行。那么8月28号到24时起，也就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呢是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平均来看呢，其实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每升啊，分别上调呢是0.29元和0.31元、0.31元。算笔账啊，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之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这个92号汽油呢，多花14.5块。这也是为什么让这个我们的邵女士啊非常头疼的一个点。今天晚上这个加油站可能也会比较热闹一点啊。金师傅说，北京路植物园啊受到五月花园城啊今天开业的原因，可能路上车流量会大一点啊。这个其实也能够有一个预见。小叶师傅来了，说帽晚上好，最喜欢的节目了，加油，太捧啊，隔空给您一个抱抱。MYE 啊，老朋友真是好久不见了，说晚上好，好久没听了，好想你、啊、调皮。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猫晚上好，打卡签个到，雅山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哦。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来吧，来到了22:30美好的夜晚，我们的专属啊歌手苏夏兰女士，来吧，今天准备到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是的，依旧好听，依旧不够六十分，那这个60秒钟啊，可是这个语音条咱们是一天比一天短了。

三爱的回归线啊。看到了阿明还问啊，说还能发歌呢，有什么要求吗？随时随地看您的心情，心情好了给我们多唱一会儿啊，心情不是很好你就少唱一会儿呗。没有，其实苏苏每天来唱都是及时的演唱，不是已经录制好的版本，可能有些时候在车里，有的时候在外边，有的时候这个会给自己这个打响指啊，打着节拍啊，都是很即兴的一种演唱啊，您也可以这样做啊。当然如果说你有成品的录制，当然也欢迎您发过来哈。来看到小叶师傅说，米东区这边晚上真别出门了，为什么呀？说满大街都是烤肉的香味儿，炸串的香味儿，烤面筋的香味儿，烤假腰子的香味儿，每条街都有，根本减不了一点肥啊。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是的啊，阿明师傅，如果说您还在听的话，这会儿还需要这个不需要什么了？就像我们的这个宁七啊，我们张女士说到的这个啊，说完全不需要多说什么，你直接唱就可以，来吧。这是家里的班的宝贝儿吗？哎呀，其实宝贝儿的声音是好听的，但是我是戴着耳机才能听的，这个依稀能听到一点儿。张女士，其实还是可以让这个宝贝儿啊，离这个话筒，就手机上这个话筒稍微再近一点点啊，车上那蓝牙应该可以断掉啊。

看到了 ZZ 这位朋友说到了这个曝光一辆车吧，黑色本田，车牌号新 A096LP， 在西外环你是乱开远光灯，几公里外都睁不开眼睛了，你要干嘛呀？我们总在说啊，开近光别开远光，就非得要这样做吗？都破坏了美好夜晚这个氛围了。在路上咱们都自点觉啊，自觉啊。

哎，我们今天说到的贯穿始终啊，说到低成本爱好，说那我也来聊一聊我的吧。说我的低成本爱好呢是游戏、音乐和美食，特别是喜欢娱乐一下，因为绝大部分爱好都是需要这个得花钱。比如说旅游，你得去很远的地方，需要好的装备、车票、景区、吃住行，这都不是特别便宜哈。但是我可以在游戏世界里边领略各处的这种风景。上天入地，从南极到北极的风景我都能见得到，这也算是一种低成本的方式吧，说我还挺喜欢的。特别是一些风景类的这个虚拟的一些游戏啊，比如说像这个地平线啊，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游戏风景做的都不错啊。其实您刚说到的这个游戏而言啊，我之前看到过这样一个话，包括还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配有这样的文案，说，小的时候我们总在寻求一台不卡的电脑或者是游戏机，等到长大之后，不卡的电脑我们得到了，但是我们自己却卡了。而且其实说，游戏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最高的这个配置不是说你的这个设备要多先进，它得有多高端，而是陪你一块儿玩游戏那个人，就是说这才是最高的配置啊。嗯，眼知师傅需要人。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

0: 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在南宋初期，有4位著名的诗人，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组合，叫做中兴四大诗人，又称之为中兴四大家，还被称南宋四大家，都是一样的。这四个人呢，是杨万里、陆游、尤袤，加今天我们讲的这位范成大。可能除了尤袤之外，那三位呀，大家都比较熟悉。而且这三位，就是范成大、杨万里、陆游，他们是一年参加科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个人呢，还同学呢。当然了，考试结果三个人不一样。范成大、杨万里高中进士，陆游啊落榜了。并不是说陆游这个人没学识，而是陆游太有学识了。他在答卷之中写了有关于恢复国土的议论，被当时的权相秦桧给看见了。秦桧一看，这能留你吗？秦桧那是投降派呀，主和派呀，你陆游还要恢复国土，如果我要让你当官，这不等于给我添了一个政敌吗？所以大笔一挥，把陆游啊就除了名了。那范成大、杨万里却从此

范成大因此也成为了陶渊明之后田园诗写的最好之人。所以钱钟书先生曾经这么说过，说这范成大的田园诗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啊，其中两首最著名的被我们小学课本给选中了。一首啊是描写初夏季节农村的生活，昼出允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共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哎，你看尤其是最后一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那个天真情趣啊，这初夏季节大人劳动多紧张啊，白天锄地，晚上搓麻，搓麻不是搓麻将，晚上搓绳子麻绳，无论男女各司其职。但是呢就小孩他不懂得种田织布之事，但你别看他不懂，他仍然呢学着大人模样在桑树底下在那里种瓜呢，他也懂得劳动了。哎，这一首诗啊用儿童的天真情趣让人读起来呀是意趣横生啊。另外还有一首，哎，这一首诗啊也是写的初夏季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梅子也黄了，杏子也大了，小麦花一开一片雪白，油菜花凋落了，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跟着太阳升高也变得越来越短了，但是并没有人经过它，只有蝴蝶蜻蜓绕着个篱笆呀来回的飞。为什么没人经过呢？初夏季节农事太忙了，农民们早出晚归，这大白天的很少在篱笆墙这个地方见到行人。本来梅子黄杏子肥，开的荞麦花油菜花，太阳长篱笆短，这都是非常静的景物，而突然最后一句唯有蜻蜓蛱蝶飞，一下子使这个画面呢就灵动起来了。但动是动起来了，那如果只有蜻蜓只有蝴蝶没有人在此经过，是不是显得这个时候更加的宁静呢？它妙就妙在这里。所以啊，四时田园杂兴把自陶渊明以来至唐朝的王维、楚光熙、孟浩然、韦应物等描写农村田园的诗歌传统，以及自《诗经》冰封七月以来直到唐代新乐府诗派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诗歌传统融合起来，变古体为七言，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体现出卓越的创造性，无论叙事写景言情无不机巧自然，又含韵丰富，耐人回味。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这年的秋冬季节的一天呢，潭州知府在合江亭大宴宾客，那在场的呀很多的文人墨客，其中有一位姓张叫张才疏，那可以说是当地的俊杰呀。知府设宴，按照当时的规矩当时的习惯，那肯定啊请来一批歌妓呀，客人们一边饮酒一边听歌妓们丝竹弹唱。酒至半酣之时，这位才俊张才疏有个提议，要让陪酒的这些官妓们每个人唱一首《临江仙》。临江仙是词牌名啊，双调小令，上下两阙，各三处平韵58字。那当然了，后来那位柳三变呢给他演化为慢词了。我们曾经说过柳三变他就擅长啊把这词写长了。那官妓们会的不少啊，尤其临江仙

又是一个常用的词牌名，我们知道啊，《三国演义》的卷首词啊，杨慎写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嘛，所以《临江仙》呢是一首常用的词牌，大家都会几首。于是官妓们按照张才疏的提议，一人唱一曲呀、是一曲一曲往下唱，在场的宾客呀，是一杯酒一杯酒的喝，也没人叫好，也没人呢听出什么毛病。怎么呢？因为官妓们唱的呀都是大家熟知的，无非是那些教坊所教的一些旧曲，大家边听啊都没往心上去，就作为一种背景音乐了。结果你一首我一首他一首唱来唱去，就轮到了一位歌妓。这位歌妓一看呢，人家都把自己会的临江仙给唱完了，自己也没有其他的了，那怎么办呢？他这一着急呀、突然想起两句来，这两句倒也是临江仙里的两句。这位歌妓这么一着急，当时手弹琵琶，就把这两句啊给扔出来了。这两句是微薄成不动，冷静一天星，唱完戛然而止。正在喝酒的张才疏突然间这么一怔，这两句好，微薄成不动，冷静一天星，好词啊！哎呀，这绝非出自凡人手笔呀、哎呀，这两句我怎么没听过呀？这所有临江仙我都听过了，这两句出自何人手笔呀？不知是哪位大家的新作呀？快继续往下唱，继续往下唱啊，把它唱全了吧。他这么一说呀，在场所有的人呢都不喝酒了，怎么也都被这句给吸引住了，也被张才疏这么激动的神情给吸引住了。是啊，这别唱两句啊，把它唱全了，从头唱。这官妓一看大家把眼光全落到自己身上了，官妓脸红了，面带为难之色呀，说各位大人，各位，我就会这两句啊。众人一听，怎么就会这两句呀？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啊，贱妾是在一位商人船中，偶然间就听到临船有一位男子以墙而立呀、就倚着那船上的桅杆在那里站着，对着明月就唱这支临江仙。唱的呀歌声凄婉，催人泪下呀。我当时在商船上听着，眼泪止不住就往下淌了。我当时就记住了这一句微薄成不动，冷静一天星啊。刚才众位姐妹轮流唱临江仙，我也唱了一首，唱到我这里啊，我再也找不到其他临江仙了，就把这一句词给想起来了，禁不住就脱口而出，所以啊在大家面前献丑了。没关系，你接着往下唱，唱全了。可惜我这脑力不济，昨天晚上我就记下这一句，就记住一句呀、是啊，我就记住这一句。这样的吧，如果各位大人要是有兴趣，可以让我这些众姊妹一起到商人的船上去。今天晚上如果临船未走，可能人家还会唱这首曲子。或者呢，我们到人家船上把这首词给记下来，大家帮我记，你看行不行？众人一听可以呀、于是呢就打发这些官妓同着这位姑娘一起当天晚上来到那艘客船。开始大家没打扰啊，跟人家临船又不熟悉，那么就等着吧，或许晚上人家还会唱。果然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听见临船上有位男子微叹了三声啊，叹完三声之后又唱起了那首临江仙。唱起来了，大家注意听，所有的这些官妓啊，

0: 屏息凝神，就仔细的听这首临江县，就听人家唱千里潇湘若兰圃，兰饶昔日曾经，月高峰定路滑清，微波成不动，冷尽一天星，独倚危墙情悄悄，遥闻飞色粼粼，心生寒噤古今情，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哎呦，唱的呀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令人心颤，感人泣下呀。这一首曲吧，再看所有的歌妓姑娘们，没有一个不哭的，一个个是泪流满面呐。哭得最厉害的，泣不成声的，就是潭州名妓赵琼啊。哎呦，赵琼姑娘哭的呀，胸脯一起一伏，泣不成声啊。众姐妹都劝呐，哎呦，你怎么了赵姐姐，你为什么哭成这么悲呀，那是人家做的词，不至于如此啊。大家不解赵琼为什么这么悲，这么一问，赵琼掉着眼泪说了，说我不会听错的，这首词是秦七的风格呀。秦七是谁呀？秦冠秦少游啊，这是他的风格，这词一定是他写的。末句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这是引用古人的诗句呀。唐朝诗人钱起省事相邻色古，那首诗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对于这首诗也有故事，咱曾经说过，您要是没听的话，哎，可以找一找咱说的这种相邻色古这首诗它的故事。赵琼接着往下说，虽然这句是引古人诗句，但是其他的风格就是前期的风格呀。我想啊，这多半是少游先生临终时的感慨呀，他一定是去世了啊。众人一听，您怎么能够这么确定啊？你们不知道啊，少游先生当年过潭州的时候，我们曾经相处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凡是少游词我都能唱得出，所以啊，少游先生一直视我为知己呀。闻此曲不仅能够听出是他的手笔，而且能够解出他如今已经不在人世了。唉，回首当年琴歌相悦，轻弹打胆，而如今我们已经是曲中人不见，天人两隔绝，怎能不让人感伤悲切。说着话，赵琼眼泪噼里啪啦又往下掉。大家一看，这真的假的呀？这也太巧了吧，啊，这也太玄乎了。不信啊，你去打听打听，去一下临川，你问一问这到底是不是秦少游写的，一问便知。那就打听打听吧。众人央求商人，商人把这商船呢往旁边驶了驶，靠近了临川，派过去几位姑娘，这么一问，这几位姑娘哭着回来了，说赵姐姐，您说的一点不假呀，这艘船不是别的船的，正是载着秦冠秦少游的灵柩的灵船。秦少游先生就躺在船中的棺材里呢，这首词确实是在他临终前所写的呀。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宋代有位词人叫张才翁，这人呢，为人是豪放不羁，狂放傲物，但是呢，颇有才华呀。他原来呀，在朝廷秘书省任职，但就这个性格，他不得罪人吗？后来就被贬了，贬到了蜀地临邛，担任了那么一个有职无权的秋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才翁到哪都一样，来到临邛仍然如此，生性倜傥，放荡不羁，不修边幅，举止粗俗，所以呢，临邛当地的连领导带下面的人都看不起他呀。尤其是临邛郡守张公祥，也就说呀，这张才翁的顶头上司，那更是看不惯他。从哪来这么一个人呢？就这穿着打扮如此的不修边幅，有失官场仪态，这个人呢，那就没什么才华。所以呢，张公祥就根本的不搭理张才翁。那不搭理你，那怎么能够重用你呢？张才翁也着急呀，但着急也没有用啊，自己天性如此，既然看不惯我呀，爱咋咋地，我呀也不多想了，我平常把自己的事儿干完就得了。没事的时候，张才翁干嘛去？经常的到临邛当地的妓院去逛荡去，反正在衙门也没人搭理自己，就到这青楼瓦舍和那些歌妓舞妓厮混在一起。那时间一长了，就认识和熟悉了其中的一位在临邛非常有名的名妓，叫杨角。杨角姑娘丝竹弹唱是无一不精啊，很同情张才翁的遭遇，也非常喜欢张才翁这个机敏的才思和诙谐的谈吐，也为张才翁怀才不遇抱打不平。但没办法呀，自己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妓女，又不在官场，怎么去帮着张才翁呢？想不出主意来。突然在这一年的春季，衙门里头啊传出消息了，说老爷张公祥某日要带着属官前去白鹤山游宴。春天来临了，张公祥呢也想着带着下属们一起啊去踏踏青，去春游。那官员们去春游，在当时怎么能够没有能歌善舞的妓女陪伴呢？那个时候是允许的，有官妓呀、歌妓呀、舞妓呀。那当地的妓女谁最有名呢？杨角啊。杨角啊就接到了张公祥的邀请，邀请自己一起去白鹤游玩。你看张公祥带着衙门里所有的下属官员，偏偏就没告知张才翁啊。哎呀，张才翁得知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满呀，心说话凭什么呀，就这么看不起我张才翁啊。这一次啊，我偏偏让你们都知道知道我张才翁的才华。想到这里啊，张才翁就找到了杨角啊，就告诉杨角说，这一次你不是陪郡守要到白鹤山去游宴吗？那到那个时候一定会像往常一样，这郡守啊喝两杯酒之后他有毛病，他就爱作诗，诗性大发。你呀，等他把诗做好了，你就悄悄的给我录下来，然后派人呢骑快马下山送给我，我呢立刻把这首诗改成一首词，再让那人呢给你带回来。那等郡守想要你去给他们唱曲的时候，你呢就唱我刚刚改过的词，让张郡守看看我张才翁是何许人也。杨角觉得呀此计甚妙，于是呢就满口答应了。简短截说，到了春游的日子，张公祥带着衙门里头的下属官员一起就来到白鹤山呐，到这里踏春游玩。杨角抱着琵琶一路跟随呀，等到游玩累了，也到上午头上了，就在山顶摆一下酒宴。张公祥和自己属下的官员 一起宴饮呢、啊。那羊角呢就在一旁侍奉。两杯酒下肚之后，这张公祥的毛病啊果然犯了。看着白鹤山秀丽清新的山水，哎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啊，就激发了张公祥的创作激情啊。啊，老夫要作诗一首。他高兴了，他一说要作诗啊，手下这些属官一个劲的鼓掌啊，我们听着我们听着，全得溜须拍马呀。再看张公祥老头子呀，脸微微泛红，手捻虚然，眯着眼睛琢磨了一下，有了，我要写一首七律。出面官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饮，远唤情怀消壮志，好花时节复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修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好好啊，在场的下属啊是热烈鼓掌啊，拍掌叫好。这首诗啊就写了张公祥的亲身感受，抒发了张公祥自己啊远唤他乡的别离情怀，通俗易懂，清楚明白，写的真是不错。羊角姑娘冰心聪明啊，她用耳朵听完一遍就暗自记在心中，记性那么好啊，当然了，人家干什么的，平常试验有达官贵人把这诗词做出来了，你得马上弹唱啊。时间一长就锻炼了一个过耳不忘的超强大脑了。那羊角悄悄的被人不注意掏出绢帕，就把这首诗啊给抄下来了。他早就安排人了，自己抄下来之后就把这首诗啊悄悄的给那人，让这人骑快马赶紧下山，干嘛呢？去把这个绢帕烧给张才翁，拿到张才翁写过的诗你再回来。哎，是这人呢偷偷的下山了。张才翁啊正在自己住处等着呢，一看快马来了，怎么样，我猜的怎么样？哎，这老头子呀诗性又犯了，来来，我看看他写的什么诗。拿过来这首七律这么一看，好了，怎么呢？张才翁这人呢反应太机敏了，掏出笔来就在一张纸上填了一首雨中花词，吹干墨迹就把这首词又给了送信之人，赶紧的送给杨小姐去。是，这送信之人呢骑快马哗又回到白鹤山，偷偷的就把这首词送给了羊角。羊角打开用眼扫了一遍，这首词就记在了脑海当中。我们说了过耳不忘，何况过目乎，扫一眼全记住了。过了没多久啊，张公祥这酒啊已经喝大了，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让羊角姑娘为大家啊丝竹弹唱以助酒兴，如何呀？好好好，大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该羊角出场了，羊角怀抱琵琶，迢迢丝弦轻启朱唇，就把刚才张才翁所给的雨中花给唱出来了。怎么唱的那我哪知道啊，我也没听过，也没有录音带传下来，反正这个词啊传下来了，非常的逼真，非常生动啊。那听到老婆的吼声，吓得我这位朋友陈继长啊心中是一片茫然，邦当一下子连手里拄的手杖都落地上了。哎呦，陈继长听完苏东坡这首诗啊，哎呀，子瞻兄啊，你呀、啊、你真坏呀、啊、你啊，好家伙，把我老婆形容成什么了，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就成了笑话了吗？果然呢，这首诗啊是不胫而走，

大家看到这首诗，都不由得是会心一笑啊。那么从此，河东狮子吼也成为了一个典故，人们用它来比喻那些杜汉的妻子，当然了，也用它来经常嘲笑一些惧内的男人呢。

鬼杀陈爷，鬼杀陈爷。包桑循声看去，只见丞相满脸潮红，两眼发热，眼圈越来越红了。接着就听见他声音发颤的念道：君不行离双禄之极，何恙不已，乃尚书归侯印其骸骨，使张朕之不得也。公孙弘再也无法于榻上安卧，他翻身下榻，就跪在地上，朝未央宫的方向一手跪拜道：皇上，皇上折杀微臣了，微臣有疾，怎当得了皇上的自责呢？公孙弘读道：今世少闲，君其存精神，只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持。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匍匐在地：皇上，臣有罪呀。包桑听得出公孙弘的哭声里带了多少种情感和思绪，是感动也是惭愧，是自责也是痛心。皇上丝毫没有怪罪他，反而把患疾归之于自己的不得。皇上不仅派来了太医，还送来了酒帛等等。他在书中说今世少闲，可他明明知道淮南案结案在即，历次大典一天天临近，而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呢？包桑没有上前劝慰，任凭公孙弘借痛苦排解心中的忧闷。公孙弘哭过之后，才发现包桑待在身边没离开，

0: 几分难言，不好意思地说：“啊，老夫刚才情之所至，失态了，请公公谅解。”包桑哈哈大笑：“皇上说呀，他的书是专治丞相心病的，果然如此。好了，咱家可以回宫复旨了。”公孙弘送包桑和太医到相府门口，分手之时，他要包桑带他禀奏皇上，他马上就会上朝理事，筹备立嗣大典。
1: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工作中受到领导的批评，回到家辅导孩子功课，又让人感到心力交瘁。生活中一系列的烦心事儿奔涌而至，久而久之，量变引起质变，一点小事儿就想大发雷霆。盛怒之下，血压升高，心跳加速，甚至感到头晕目眩。这些呢，都是身体在发出警告，你再这样下去就要生病了。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人们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强，由此导致的心身疾病也越来越多。顾名思义，心身疾病是由心理因素引发身体症状的疾病，高血压、胃溃疡、冠心病等都是典型的心身疾病。研究表明，来院就诊的病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有心身问题。导致心身问题的客观因素有社会环境压力、重大事件的应激刺激等。如果你最近感到压力很大，或者经历了重大的创伤事件，那就要引起注意了。我们很难操控和改变环境，但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的情绪和状态，达到预防和缓解疾病的目的。各类心身问题来势汹汹，除了积极的临床和药物治疗，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呢？美国的一位学者，他在研究心脏病的时候，发现人格大致分为 A 型和 B 型。其中 A 型人格者有较强的上进心和成就动机，做事雷厉风行，讲究效率。但与此同时，争强好胜的性格会使人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愤怒、焦虑等负性情绪则会削弱人的免疫力，导致高血压等心身疾病。因此，如果你有很强的进取心，渴望做出一番大事业，但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逐渐感到压力山大，力不从心，那么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来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应对方式指个人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采取的认知行为模式，是心理应激过程当中的中介调节因素，大致分为面对、回避和屈服这三种类型。面对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专注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暂时的回避则可以适当的转移注意力，降低心理压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积极作用。而屈服往往带有不甘、怨恨等消极情绪。例如，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不得不屈服于自身的局限，则会加重心理负担，不利于身心健康。研究表明，采取面对和回避模式的人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而采用屈服模式的人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请审视自身，当你在生活工作中遭受不顺和挫败时，你是否常常的采用隐忍和屈服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呢？这种大局为重可以维持表面的和谐，可内心里却是翻江倒海， 日积月累压抑的负面情绪可能会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爆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被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脾气，那是因为他情绪的堤坝终于决堤了。负面情绪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常见的心身疾病当中，高血压和冠心病往往伴随着愤怒情绪，而胃溃疡患者可能存在抑郁心理，无法发泄的情绪转而攻击自身内部，引发不同类型的身心疾病。所谓的怒火攻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身心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中，情绪的疏泄非常重要。相比一些常规的疏泄方法，心理暗示具有即刻有效、简单易行的优势，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调整心理状态，做到心平气和、心如止水。以愤怒情绪为例，当你感到愤怒即将爆发的时候，请默念这段话：我为什么会愤怒？这件事儿值得我大动肝火吗？无论是发脾气还是生闷气，只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自己呢？生气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带来更多麻烦。说完这么长的一段话，愤怒的浪潮已经退去一半了。与自己进行理智的对话具有积极的心理意义。暗示内容因人而异，可以根据自身习惯来进行调整。需要说明的是，心理暗示并不是回避问题，而是保护身体免受情绪的伤害，在平复情绪之后，以更加平和稳定的状态去解决实际问题。优美的音乐对人具有天然疗愈的作用，音乐疗法具有调节心理和生理机能的双重作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康复治疗技术。经过临床检验，轻柔舒缓的音乐能够降低血压、减慢心率、调节情绪、提升睡眠质量等。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通过专注的音乐聆听、从事音乐活动、演奏乐器来调节心境。卡林巴琴又叫拇指琴，空灵鼓又称无忧鼓，这两种乐器简单易学，非常适合用于音乐治疗。根据自己的喜好，用音响播放旋律优美舒缓的音乐，西方古典乐和中国民乐都是不错的选择。在聆听音乐的同时，可以根据音乐的节奏调节呼吸的节律，经过简单的练习就可以放松全身，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活动当中，从而达到心身康复的目的。除此之外，像冥想、正念、太极、瑜伽都有利于心身疾病的预防和疗愈。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必不可少，例如调节饮食、规律睡眠、拒绝暴饮暴食和熬夜等不良习惯。最重要的是，在心中给自己建立目标，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一个人的身心健康，自己是第一负责人。身体是灵魂的容器，是心灵的殿堂。在漫长的岁月中，做一名灵魂容器的擦拭者，当一名心灵殿堂的守护人，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也是我们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的最好证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一定要快乐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在这个社交媒体驱动的世界里，人人都热衷于展示快乐和积极的一面。我们讨厌他人的负能量，同样也为自己的负面情绪感到羞耻。如果我不快乐，那就是我的错。但事实上，我们对负面情绪有太多误解了，它没有那么糟，甚至还有一些潜在的好处。很多时候让我们痛苦的不是负面情绪，而是对它的看法。要求自己一定要快乐也是一种暴力。很多人习惯性把情绪一分为二，快乐的情绪是好的，负面情绪是坏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对负面情绪的误解。情绪是复杂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积极情绪会产生消极影响，负面情绪也不一定代表着坏事发生。比如一名拳击手，可能渴望感到愤怒，这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但可以激励自己击败对手，在对抗性任务中表现更好。有时候乐观态度能让我们有某种期待，促使我们前进，但也会让我们误判自己的能力，最终未能达成目标。相信你也体验过那种悲喜交加的状态，很难说清楚此刻的情绪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比如你要入职一家新公司，这是一件好事，你兴奋的同时也会感受到焦虑和压力，这并不冲突。还有毕业晚会上的眼泪和歌声，我们喜悦，我们也悲伤。一个关于混合情绪体验的研究显示，同时感到高兴和沮丧是普遍存在的。我有时会因为我所经历的一切感到难过，而我也很高兴和充满希望，因为我正在努力度过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受试者的幸福感有所改善，即使当时复杂的感觉是不快乐的。我们的社会对负面情绪进行了污名化，你应该一直感觉和看起来很完美，这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和痛苦。处于痛苦中的人觉得自己像是被抛弃了，而事实上，表达消极情绪反而对人际关系有帮助，包括获得支持、建立新的亲密关系，以及在关系中提高亲密感。分享负面情绪

0: 到底想要什么？没有人会在快乐的时候去思索人生意义，完全避免负面情绪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接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摆脱羞耻和内疚，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其实让我们痛苦的不是坏情绪，而是对于坏情绪的羞耻感。可能你会觉得不解，就算负面情绪真的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我感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呢？实际上，这是由我们对情绪的认知造成的。和一个糟糕的恋人分手后，会有悲伤、愤怒的感受，这是情感部分，也是人人都会有的。而不同的人对这个情绪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小 A 觉得这种感受是正常的，且试着从中总结经验，为下次恋爱做准备。而小 B 对这种感受的认知可能偏负面，这种感觉太糟糕了，无法控制这种感受的我也太差劲了。虽然情感成分是一样的，但认知的差异让小 B 充满了对痛苦的羞耻感，因而也感受到了更强烈的痛苦。而正是对情绪的看法在影响着我们的身心健康。一项研究调查了1000名参与者对于情绪的看法，发现将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描述为坏或不合适的人，报告抑郁和焦虑症的可能性就越大，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也往往较低。现代焦虑症治疗的先驱克莱尔·威克斯医生也发现，大多数焦虑症患者的痛苦根源往往不在于焦虑情绪本身，而是对于焦虑情绪的担惊受怕。许多患者到后期根本不再关心造成他们压力的最初原因，反而更在意当下的恐慌感。这就好比走在路上撞上一块石头，我们都会痛，但真正持续影响我们的东西不是石头，也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你如何看待它。对负面情绪的羞耻感让人们倾向于压抑、否定和回避负面情绪，但由此产生的情绪甚至比试图避免的事情更强烈、更顽强。如何消除对负面情绪的羞耻感呢？面对身体的病痛，我们往往很有耐心，知道感冒需要吃药，骨折的腿需要卧床休养慢慢恢复。而负面情绪是心灵受伤，我们却总在反对它，视而不见，甚至极力想要消除掉。那么和羞耻感相关的词汇都是评价或者观念向的，比如我不够好，我没人要，我软弱，我坏，我一文不值。这也是人们面对负面情绪经常会有的感受。试试用事实、感受向的词汇来描述负面情绪，比如我为考试感到焦虑，我的肌肉很紧张，失去这个朋友我很难过，我的胸口感到很闷。同时我们可以尝试用幽默来化解对负面情绪的羞耻感。第四季脱口秀大会上，演员 Rock 将自己得抑郁症的经历写成了段子，这也是幽默感的价值，用自嘲的能力与他人建立连结，摆脱羞耻感的禁锢。要让负面情绪有益，必须勇敢地面对。有时候回头看，你最感谢的是经历的那些负面情绪，你在焦虑中学会未雨绸缪，在丧失的痛苦里学会珍惜，在孤独中学着和自己相处。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拥抱自己的负面情绪，不开心也没什么，你也并不糟糕，毕竟生命有裂缝的地方，阳光才能照进来。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所有负面情绪里，最常见的就是焦虑。大概人人都感受过那种说不上来是因为什么，但就是感觉到莫名的恐惧，可能是怕对某个情况失去控制，或者担心某件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焦虑影响人的方方面面，例如生理上让人出现心跳加快、肌肉紧张、出汗等身体反应，心理上 焦虑会引起恐惧不安的主观

体验，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产生濒死感。行为上限制人的活动能力、表达能力，顶着最后期限的压力，我们一拖再拖。面对焦虑情绪，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几个小方法。很多人会把焦虑和恐惧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人的恐惧感通常是因为外界某个具体的事物或情境而产生的，而且就在眼前。比如你会害怕无法在期限内完成工作，可能是论文审查不过关，也可能是被喜欢的人冷落。而与之不同，人感到焦虑时常常说不清楚自己焦虑的是什么，这也正是精神病学中对于焦虑情绪的定义。当害怕、紧张没有明确的客观对象的时候，一般就是焦虑的表现，也就是焦虑源自想象中的危险。所以你会因为工作压力而焦虑，你担心失业、失去收入来源，担心活不下去，你会过了三十岁后为单身而焦虑，如果我一辈子也遇不到合适的伴侣怎么办，老了一个人怎么办。这的确很可怕，但这个危险并不在眼前，而且发生的可能性也只是微乎其微。也可以这么理解，你在用对未来的想象惩罚今天的自己，跟今天的自己说声辛苦了，其实大多没有必要。焦虑情绪比较严重的时候，会有明显的躯体症状，比如肌肉紧张、出汗、心悸或心慌、入睡困难等。如果焦虑情绪让你感受到了强烈的不适感，最先要做的是放松你的身体。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练习，分享给大家。找个容易放松的地方，尽量安静、私密。慢慢的长呼吸，慢慢的伸展，慢慢的将你的脚踩向地板，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注意身上紧张的部位，可能是肩膀有点僵硬，背上感觉有个重重的乌龟壳，手心里有汗。逐一将紧绷的肌肉群放松2到3次，包括手指、手掌、手臂、肩膀、颈部、脸部、胸部、腹部、大腿、小腿和脚趾。注意感受放松的感觉，体会肌肉放松和紧张的区别，然后在放松的状态中逗留一会儿。很多焦虑的人会通过饮用大量的咖啡和酒来让自己振奋，他们也确实会让人在短时间内感觉良好，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会加剧焦虑。焦虑自救手册当中指出相关的研究，只要喝下将近500毫升普通烈度的啤酒，第二天就能测得焦虑水平上升。在这样的情况重复多次之后，焦虑就会真正的显著加剧。咖啡和酒都很棒，但别让他们成为你逃避焦虑的避风港。英国作家马特·海洛曾经饱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困扰，他在《焦虑星球笔记》当中分享了在焦虑症复发时经常做的一件小事，那就是仰望天空。他说，凝望天空时，我们所有21世纪的忧虑在宇宙的衬托下都会消解于无形。天空比电子邮件、比截稿日期、比房贷和网络骂战更大，比我们的头脑和精神疾病更大，比姓名、比国家、比日期和时间更大。和天空相比，我们世俗的忧虑转瞬即逝。无论我们生活多少年，无论人类的历史翻过多少篇章，天空永远是天空。焦虑不都是你的错，很多人经常忽略，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也是造成焦虑的一大元凶。流量的本质就是渲染焦虑，所以难怪你总是被网上的信息激发焦虑。广告商懂得这一点，网红博主懂得这一点，新闻编辑懂得这一点。贩卖我们的理念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现在的我们不够好，因此要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要使用最新款的面霜，要吃可生食的鸡蛋，要花999元学会自律早起，要提升认知，要立刻学会短视频营销，不焦虑就怪了。所以我们有必要牢记以下事项：不看新闻不可耻，不上微博不可耻，断网下线不可耻。有时候拖着不做某件事儿，但心情并不放松，
哪怕是

而也不能够全神贯注。内心好像有两股力量在撕扯，我们都知道行动是可以缓解焦虑，但问题在于如何开始行动呢？试着把你的任务具体化，拆解成很多部分，然后选择让你最没有压力的去做。比如你要写一篇3000字的选修课论文，你的启动程序可以是建立一个文件夹，写上论文的名字，或者是把你要看的几篇论文下载到桌面上。你要在周末完成一个视频拍摄，启动程序可以是先化个妆吧，不管拍不拍，化个妆总没错的，而且还挺开心。可能你会惊人的发现，化完妆之后你反而就乖乖的去拍视频了。应对焦虑很艰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步。迈出这第一步，接下来的事情阻力就会小很多。美剧《Girls》当中有一个场景是采访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位92岁的老奶奶，问她长寿的秘诀是什么？老奶奶说：“每天起床，我都会问自己，今天该做点什么让自己乐乐呢？这是活着的最佳方式，因为你会起身说道：好吧，我要先为自己做这件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洗手特别频繁，算不算强迫症？我这人有点完美主义，不会是有强迫症吧？我大脑总是反复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这是不是强迫思维呢？其实，如何判断自己的频繁洗手或者整理物品算不算是强迫症，关键在于他们对你带来的焦虑和痛苦程度。无论强迫思维还是行为是相对耗时的，常常会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感觉，同时也会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和影响。强迫症这个词是在20世纪才被提出来的，而更早的关于强迫症的记录是在14世纪与宗教信仰相关联的。如今我们称这类强迫症为谨慎强迫症，是指那些担心自己所做的事情违背了宗教信仰或者道德标准的强迫情况。随着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发展，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强迫症是指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疾病。首先，强迫思维的本质是一些反复的、不请自来且无法控制的侵入式想法或者冲动，往往会引起个体的焦虑或者痛苦。一个人越想努力摆脱他们，这些想法或者冲动就会变得越强烈。而强迫行为则是一些个体为压抑或者摆脱这些想法而重复做出的行为，例如洗手、排序、核对或者精神活动，例如祈祷、反复默诵字词。重复行为或精神活动的目的是防止或减少焦虑或痛苦，或防止某些可怕的事件或情况。然而，这些重复行为或精神活动与所涉及的中和或预防的事件或情况缺乏现实的连接，或者明显是过度的。如何判断自己的频繁洗手或者整理物品算不算是强迫症？关键在于他们对你带来的焦虑和痛苦程度。无论强迫思维还是行为是相对耗时的，常常会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感觉，同时也会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和影响。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正常的担忧大多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及精力的，更不会带来强烈的痛苦感，所以这些并不会被归为强迫症的范畴。举个例子，如果处于对疫情的担心，洗手时会比往常更仔细，时间更久一点，并不算强迫症。但是如果在洗手时有自己的特定步骤，比如数数1、2、3，或者重复多次后还是觉得没洗干净，再或者花费了自己大量的时间而且影响了生活质量，那就很可能是有强迫症了。那么强迫症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常见的强迫思维围绕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污染物，如身体排出物、细菌、疾病等；丧失控制，害怕因为冲动而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完美主义，对精确度的关注或者对物品摆放的顺序及对称性的要求；宗教性的强迫观念，担心冒犯、亵渎神明或者过度关心道德品行。其次，常见的强迫行为主要集中在清洗和清洁，如反复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洗手、反复洗澡、刷牙、过分打扫家居物品等；检查行为，如反复确认自己没有也不会伤害到他人或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重复行为，如重复关门、关窗、锁车、检查炉灶等行为；精神强迫行为，如精神

0: 人上回顾一些事情，来防止伤害发生，或者祈祷以防止伤害。这里要说明的是，强迫行为在最初往往都是为中和强迫思维以及焦虑感而做出的，但是随着强迫症状的发展，渐渐的强迫思维可能会被忽略，进而强迫行为会变成一种习惯。通常而言，强迫症的发病始于青少年早期和成年早期，并且逐渐发展。男性的发病峰期是在13到15岁的阶段，而女性则倾向于成年早期发病。强迫症状也会因个体当下的压力或焦虑程度而产生波动和变化。如果生活中出现重大刺激，强迫症的症状也有可能因此加剧。有研究表明，大概有86%到90%强迫症患者一生中会至少患有其他一种精神科疾病。焦虑症中的社交恐惧症、特殊恐惧症和惊恐障碍是最常见的强迫症共病诊断，约有76%的强迫症患者在一生中有过此类诊断。抑郁症与强迫症的共病率也高达41%。10%的女性强迫症患者表示有过神经性厌食症的病史，33%的神经性贪食症女性患者有过强迫症的病史。妥瑞症又称抽动症，与强迫症的共病率在35%到50%之间。很多强迫症患者会希望通过逃避或者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缓解强迫症状，然后回过头来会发现越想躲就越躲不掉。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对付强迫症的关键在于面对自己的强迫思维和焦虑感的同时停止做强迫行为。直到1966年，成功地通过了延长暴露和反应阻断的方式治愈了2名强迫症患者之后，暴露和反应阻断疗法在临床上逐渐被认可并得到发展。如今，暴露和反应阻断疗法是在学术界公认的治疗强迫症最有效的方式。这里的暴露是指面对让自己产生焦虑的想法、冲动或是物体和情境，而反应阻断则是指当产生焦虑或强迫思维后，选择不去做强迫行为。在暴露和反应阻断的练习中，患者会慢慢发现，即使自己不去做强迫行为，其害怕担心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同时强迫思维带来的焦虑感和恐惧感也会逐渐消退。承受强迫症是非常痛苦的，勇敢面对问题，寻求专业帮助，要相信最终强迫症是可以治愈并康复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